0: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8:0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先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好多听众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之前呢有说到啊，世纪大桥下去之后呢，往海淀岛方向是不是可以掉头？是啊，大概呢应该是在7月份到8月份的时候刚改的啊，就是以前确实是不让掉头的，大概是7、8月份的时候重新改了可以掉头。当时还有朋友说过，说为什么？什么地面和这个路上的路牌是不一致的，现在应该是已经修复过了啊。目前的话呢是允许掉头的，大家要看清楚车道的一个画设，还有呢就是可能上面的这个路牌的指示，包括时间段上的一个选择啊，这个呢要注意一下。确实这个路口目前也挺堵车的，海淀五溪路呢往世纪大桥的方向，现在陆陆续续的还是滞留到万恒路路口的路段，通行呢也是比较缓慢，有明显的交通拥堵的。再来关注到龙坤北往滨海立交桥的匝道没有事故，它就是车多啊。包括滨海立交桥上下去之后呢，往万里园的这个方向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但是它的流量最大的那一段呢其实是大家一起共用的那一段，到了万里园的门口就好很多了，倒是也不用去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啊，西往东方向大概呢就是在海垦广场还要过去，快到龙坤南匝道附近啊，有交通事故。这个事故的话呢，目前是导致了整个快速路往国兴方向严重交通拥堵，陆陆续续的已经影响和滞留到了金垦匝道的下桥口的这个位置啊，通行的速度会非常的缓慢。如果是从这一路段行驶的话，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车事故的这个位置应该是在右侧第一和第二车道中间啊这个区域当中。金垦匝道没有管制啊，可以正常的上。不光金垦匝道没有管制，快速路的秋海永万基本上都没有管制啊，都是可以来正常上下的。现在呢在金岭路的农垦总局机关幼儿园的这块，因为小朋友们进入到幼儿园的人员啊还是略多一些，所以现在呢是有一定的堵车情况。过完了这个红绿灯或者送完孩子出到海垦路上，这个就好很多了。迎宾大道跟椰海道的路口，特别是东往西的方向流量会更大，后方车队滞留到凤翔湿地公园的这个附近。 S81 海口联络线啊，上绕城高速现在至少堵车有400到500米那么长，甚至更长，就是它整体的这个通行效率特别低。如果你要去机场，尤其是又比较赶时间，建议大家呢不要去走 S81 海口联络线，考虑啊迎宾大道上绕城高速，或者干脆呢从灵山滨江路前往到机场方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7: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8: 谢谢。

0: 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1: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0: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1: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0: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1: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0: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1: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2: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3: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爆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4: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3: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4: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
5: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6: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5: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6: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5: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1: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8: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1: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8: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1: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8: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9: 交通职务自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歇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1: 有问题吧？一呼百应。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2: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3: 人送别名赵美丽，
1: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4: 外号阳光小老头，
2: 有他们的陪伴，
1: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5: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6: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8:10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7: 我是肉肉，
6: 我是肉末组合。
7: 刚才有条留言感动到我了，就一瞬间的事儿。
6: 嗯，
7: 小燕妮儿，
6: 嗯，
7: 她说6年了第一次互动，然后好喜欢肉肉呀，性格很好，长得漂亮，应该很好相处吧。
6: 给我查一下她6年真的没有互动记录吗？
7: 我刚翻了一下，反正近30年是一定没有的啊。
6: 我们前5年就这么不优秀吗？
7: 不是，你看，我不想把我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
6: 看一看大家说到的情况吧啊，骆驼大哥他说，周末呀，你可千万别脱发，还是别说头发。他说他们上学的时候，一个班8个人集体要剃光头，因为。大哥这个年代比较久远
7: 啊、我也在想是哪个年代，
6: 稍微年长一些。
7: 嗯，
6: 他说当天晚上组织看电影，电影名字挺好，他说叫没毛的狗。
7: 我也看到这条。
6: 万里飘一说，今年好多人都瘦了好多呀，身边好多人都瘦了20斤，看来今年挺适合减肥的。
7: 嗯，其实一直都是，我可能减了也有2-3年了吧，就是慢慢的循序渐进的瘦。
6: 是的，
7: 嗯，
6: 想看我们俩长什么样的朋友，可以直接发放羊，放羊啊，就是放那个放羊啊，2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我跟肉肉长什么样啊。大家有正事儿，有正事儿也可以跟我们说啊。
7: 有一个正事儿，
6: 嗯，
7: 我看到了，肉末肉末，接上个问题，就是刚才那个
6: 上幼儿园的嘛、
7: 把小孩户口迁到和父母住的所在区域上幼儿园，父母也需要迁移吗？后面想去江东房子附近上小学，需要提前几年迁移户口到江东吗？
6: 首先，如果你想把孩子的户口迁到祖辈那儿去，你不能直接迁到祖辈那儿去，
7: 因为对
6: 对，因为孩子只能跟
7: 父母、
6: 所以如果你想把孩子的户口调过去的话，你还想看一下作为孩子的父母，你们能不能把户口迁到那个房子里边去？
7: 他就说他需要迁嘛，就是如果孩子要迁，他们俩必须得迁。
6: 你们两个能迁得了吗？这是一回事儿。
7: 嗯，
6: 就是你们已经成年了，就不一定再能把户口迁到孩子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的那个房子里边去了。
7: 哦
6: 哦，首先是这样的。
7: 嗯，
6: 其次。
7: 想去江东，
6: 想去江东。如果你有办法把户口，比如说，你把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房子上加上你们的名字了，你的户口可以迁到这个房子里边去了。但是你上小学又想回江东上，那你在江东上完上到幼儿园的时候，还没上还没小学报名的时候，你就应该再把户口再迁回江东了。这样就符合你的户口跟房子都在江东同一个片区，上学会更加稳定一些。
7: 嗯、哇，那你这手续太复杂了。
6: 对，所以你要看一下、嗯、你想要把孩子户口迁到这个国兴是吧，那你首先要看你能不能迁得过去。
7: 嗯。
6: 淑芳他说的是北师大附校东岸校区前面这个路段平常不堵车的，今天可真的是堵死了。送孩子的吧，这就是、嗯、啊。
7: 启示说，周末，
6: 嗯，
7: 我跟你讲啊，
6: 嗯，
7: 你不要警告肉肉收敛他的风格啊、
6: 嗯、
7: 啊！这昨天
6: 我什么时候警告他说收敛他的风格了？
7: 哎，为什么昨天呢？今天蹦出来，可能这句话其实我昨天想说，我没说了
6: 哦，
7: 然后今天又蹦出来了哦、嗯。
6: 牛牛他说呢，怎么瘦成羊？怎么瘦成羊？
7: 那羊也不瘦呀，
6: 羊也不瘦啊。你什么时候吃？你什么时候去吃火锅？说，哎，我们的特产是小瘦羊，人家都说我们是小肥羊。子晚他说是海秀路喜福新城社区卫生服务站这个东往西的快速路上，目前呢是有交通事故了啊，目前有交通事故了啊。来吧，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推荐一下。

真的非常好啊。这个是宝爸宝妈注意一下吧，如果还家里边的孩子有这个消化不良或者是营养吃了也不咋吸收，经常面黄肌瘦，这个肠胃不舒服还睡不着等等的问题，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款是高培专门为婴幼儿及学生群体研制的这款植物酵素乳酸菌粉，它是含有

0: 1500亿活菌严选食品及婴幼儿专用的菌株，这个是3个月以上的婴幼儿童都可以使用，搭配高活性的植物原酶，耐胃酸，而且3到40度非常的稳定，专门为宝宝肠道设计，尤其适合肠道比较敏感的、容易过敏的宝宝更适合啊。如果家里边小朋友经常肚子不舒服啊、消化不良啊，又容易出现就是吃很多但是又不吸收的情况，大家可以直接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下单。这款跟咱们成人吃的成分和这个组合不太一样，就是如果孩子真有这些问题的话，这款是专门针对孩子们吃的乳酸菌粉，而且高培是个大品牌，大家可以放心下单啊。应该现在还有一个限时小折扣呢，大家可以直接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我发现啊，作为家长啊，需要担心的这个孩子身体方面的这个事儿也太多了吧，
1: 真的太多了。就是为什么爸爸妈妈那一辈总说你们怎么好像什么没管都长大了，不是我们这一辈带个孩子咋就这么累。
0: 我但凡我爸我妈要跟我说这话，我就说那平常那你原来为什么不管
1: 对，我咋没想到呢，就是真的就跌跌撞撞的就长大了，现在这儿不舒服要紧张一下，那儿的也得补充一下，哎呀要接送啊，哎呀这个作业怎么怎么样。哎呀，我爸说我没有，不真是没见过你们带娃这么累的。我说那你来，
0: 为什么区别在哪儿呢？为什么就是原来家长会觉得我这么随便带，什么都没管，你们也长得挺好的，和现在孩子今天头疼脑热，明天头疼脑热，他到底为什么会
1: 心态的转变？我
0: 自认为
1: 自认为就是我这一代那会儿可能小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不被重视，或者不被那么捧在手心里的那种缺失感，不想让我这下一代再体验这个感觉。就像我小的时候，我妈妈是个很严肃的人。我妈妈好像在我记忆中哈没有说过妈妈爱你。
0: 别哭别哭别哭，哎呀不是多大的事儿。
1: 你真的好烦。然后然后那个我就记得很清楚，所以我现在总是跟他们说妈妈爱你，妈妈爱你，就是这种补充，你知道吧。
0: 咱们父母那一代我觉得能说出，比如说我老母亲，因为我也有姐姐嘛，她不用给儿子说，她可以跟姐姐说，我老母亲也没有说过这种话。我觉得咱们这一代的父母，
1: 对，
0: 能说出妈妈爱你、爸爸爱你来的可能性很小。我觉得你
1: 说不出来，但我想要啊。
0: 你想要，你跟他说，你说妈，你说，
1: 我不好意思。所以我就是相当于一种心态转变，就补充吧。就小的时候好像自己缺失的，就都想把缺失那部分再给予他们，就让他们不要再缺失。
0: 理解，就是觉得每一代带孩子的方式也不一样。咱们父母那一辈，他们还在满足温饱的，
1: 哎，有，对对对，有道理。
0: 这个水平线上，咱们这一代大部分都已经是在满足精神方面的需求了。
1: 是的，
0: 所以在带孩子方面。他们那个
1: 有很大区别，
0: 孩子只要凑合着就行
1: 了，吃饱
0: 了
1: 就行了。
0: 咱们这代就是孩子一定要长得非常健康，且精神方面也要挺富足的，
1: 高质的那种。
0: 每一代追求不一样吧？
1: 是的。
0: 珍妮儿，赶紧出来吧，要不然他一会儿又催我们了啊！看看这时候的路况信息吧。
2: 早上的8:19，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应该挺多朋友都堵在海秀中啊，或者是堵在从海秀西往秋海大道然后上快速路的这个上桥口吧啊。因为之前呢在快速路往龙科南匝道附近那边呢是有交通事故，处理起来花费了一点时间，所以从金垦过去的车就一直在堵车。现在呢其实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啊，金垦匝道这块都已经逐渐的改善了，但是当时因为金垦匝道堵车排过去的这个车队在秋海道的正上方也好，秀英大道包括汽车西站啊，以及呢到后面的永湾路匝道，它是连着整个一条路的一个反应。那现在呢是前面已经快要恢复正常了，后面的可能还没有就是那么快的能够感受到啊这种恢复，所以可能还是得耐心的多等待一会儿。而且从永湾到秋海之间呢还有交通事故，所以就是整体的这个堵车状况还是比较严重啊。桥下也是情况比较复杂，尤其是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这个路口呢 一方面是红绿灯的周期比较快，绿灯时间呢很短，另一方面就是因为本身秋海大道海秀桥下方不能正常使用，很多车呢就需要从滨

0: 茂路这边来绕道行驶，那绕的人多了啊，这个车就越来越多，所以现在呢也是有严重交通拥堵的一个位置，暂时可能没有更好的一个改善方法啊。交通指挥中心也已经收到了这个情况，说是派警力到现场去，但是他可能短时间之内不会立刻马上就改善，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可能最好的方法就是经常要途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们，还是得多预留一点时间在路面上啊，或者说呢早一点出门会更好一点点。上个时间段的时候呢，有朋友是问到了说江东海文高速这边往桂林洋互通还有往机场方向一直在堵车啊，这个是什么原因？到目前为止的话交警还没有回复，但是他们回复的是说派了警力啊去现场，得估计到现场去看一下，如果有其他朋友呢途经这个位置可以说得清楚具体一些，这样呢也方便啊大家能够更多的朋友知道。另外呢在五公祠的路口，从琼州大道往五公祠方向，目前已经滞留到文庄天桥的区域当中。红山湖银厂线呢也排了一点小队啊，你可不要看这个队伍真的不到100米，但是它需要两个以上的红绿灯周期才能过去，绿灯时间也挺短的，大家还是要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呢，及时快速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位置。
1: 两个人啊，就是在路况的时候啊，讲一些不能播的。
2: 天哪，我
1: 闲聊八卦啊！
2: 换。
1: 兵哥他说呀，麻烦那些开车打灯看心情，变道很随意，速度非常没准的兄弟姐妹们啊，想想咱们科目一、科目四，完全没有责怪，真的非常非常危险。他说咱们这一代啊，就是那种补偿性心理，又爱反思，说的对了不对了，会不会给孩子带来心理阴影啊？他已自度，
2: 不
1: 再
2: 反思
1: 了。
2: 就所以我们这代人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挺累的。
1: 我觉得咱们这一代非常好，就是我们这一代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过渡。我们父辈的他们那一代在孩子教育方面未必就是肯定也是有家能做到，但是没有现在你有一些还要助理什么心理健康教育，什么正确什么这个价值观的引导等等，咱们父辈那一代他们真的是忙于生计。
2: 对，
1: 当然咱们这一代也忙于生计，但是会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
2: 多一些
1: 孩子这种很小的细节方面，我觉得非常好。
2: 是因为我们这一代可能受的就是在学校受的教育方式，跟他们那代又不一样，所以这种教育方式也不一样，下一代又不一样。我跟你说，
1: 对，我觉得等到00后他们开始，有00后有小孩了。
2: 是有的呀，
1: 等到00后他们有小朋友啊，10后有小朋友，应该会越来越好吧，
2: 越来越好，而就跟我们又是另外一个境界了，反正希望他们都好就行。
1: 对，以后的小朋友也会越来越健康快乐的啊。佳佳他说大概养孩子的过程就是重新养育一遍当年的自己。
2: 对，我刚才就想这句话咋就没想起来，就是补偿自己。
1: 冰块老大说海秀中路怎么回事啊，堵车堵爆炸了，整个一段路都堵死了。他说呢海秀路往冰茂路方向到现在都还没有到冰茂路的路口呢，这你就看看监控吧啊。万里挑一说不是原来的孩子好带，是他们没见过难带的。他说呀他以前在小区附近小诊所啊是出了名的。
2: 是因为身体弱吗？
1: 你骄傲上了吗？
2: 反正有值得骄傲的就骄傲一下。
1: 刘先生他说呀，他说不知道这能不能播，他觉得现在家长们非常的更上心，跟食品安全也有很大的关系。
2: 都有吧，
1: 我觉得你单说食品安全其实不够，跟食品安全啊交通安全啊都有关系。
2: 心理健康呀，
1: 对，
2: 很多
1: 学校安全啊等等
2: 很多方面。
1: 思恩说江东翰林府周边都路修的修一年多了还没修好啊，都还停工了，什么原因啊？ Can, 华子科说呢胖瘦这种东西呢是看物种，跟体重没关系，比如说3斤的鹅也叫大鹅，8斤的鸡也会叫小鸡。
2: 你这个比喻真的是太有才了。
1: 他说带孩子这事啊区别在于大环境变了，比如说你现在不可能让娃出去浪一天不回家，肯定是非常担心的，但咱们小时候那就是一整天不回家。
2: 对，还真是这样。
1: 咱们小时候一天不回家呀，是为什么可以做到一天不回家？你马路上没有车，大部分是自行车，
2: 对，而且
1: 摩托车，
2: 而且好像小的时候也是。

0: 能玩的东西很局限。比如说像我们小县城，你现在你找个河找个湖都找不着，你也不存在什么野泳这种危险。因为孩子们就是
1: 随便撒
0: 玩玩石头，玩玩沙子，
1: 玩玩泥巴，
0: 玩玩泥巴，没了，打打啪
1: 对
0: 叽，
1: 好，你
0: 旋风卡，
1: 啪叽，你
0: 这
1: 有年代感，
0: 没别的东西了。
1: 对，我也是在想这个问题，怎么他们就不担心我们呢？一天不在，但是如果我一天不回家，我会挨揍的。
0: 就是咱们那个年代危险的东西
1: 都少，可能
0: 少
1: 哦。也
0: 我们那个年代对我们来说危险就是你如果有那种河去河里游泳了，
1: 对，
0: 或者是过年过节放鞭炮了。现在这些从源头上都已经没了，
1: 还有被狗咬，
0: 被狗咬。
1: 我被咬了两回，
0: 那就是你
1: 就是去找隔壁邻居家小朋友玩。
0: 那时候可能还是小胖妞吧，比较招小动物喜欢。来吧，咱们大家想要跟坏坏去新疆旅游的朋友，是9月20号出发，8天啊，去喀纳斯、魔鬼城、禾木村等等非常经典的一些景点，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专业领队、金牌导游，还有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着大小丸子一起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电话是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直接发送新疆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想要装修的朋友可以直接发装修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九五四诚意推荐。捷成装饰在9月份举办12周年店庆，全程征集12套总经理直达号质量监督样板房，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报名热线是6863-3381，6863-3381，直接发装修两个字过来吧。
1: 36611是哪位我们忠实的粉丝？他真的每一张车贴都有，真棒。
0: 乐乐的姐姐她说，我们可以反向操作呀，妈妈不说爱我们，我们可以说爱她呀。
1: 就是妈妈一般严肃起来，我就不敢，不好意思，也是不敢，就不好意思，就形成了那种严肃的那种气氛，就有事儿说事儿那种的。现在好多了，小的时候就真的是规规矩矩的。我是别人眼里就是别人家的孩子，特懂事特听话。我妈管得好，其实
0: 是吧，
1: 说白了就被吓的，
0: 被吓大了，
1: 我妈可严肃了。但我也感谢她的严肃。
0: 现在有好一些吗？
1: 现在好多了。我可能从上大学开始，我就开始跟她嬉皮笑脸了。就变了那个气氛，
0: 学会讨好。
1: 我妈就还不太适应了，但慢慢的现在也好很多。
0: 主要是你现在已经长成了一个非常活泼的性格了。
1: 我其实本身就活泼，
0: 对，你可以去感染她，她压制了你这么多年，
1: 对，
0: 这个妖气终于释放出来了。
1: 不能说妖气，叫仙气，真是。

0: 来吧，还没看我们俩长什么样的朋友，可以直接发放羊放羊放羊没那个放羊啊，直接发放羊三两个字到微信里面来，可以看一下我跟若若今天，今天是至少是这个月我最后一次跟若若搭了，明天我将会跟你们的真妮搭，这也是我上班十来年之后第一次跟真妮上节目，
1: 期待哟，我都期待
0: 啊、我都能想象真妮啊盘着个狼腿儿搁这
1: 不会吧，真是
0: 另外呢，想要下单咱们那款高配的纯进口的 DHA 藻油的家长朋友们，可以直接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过来吧，这个是专门完善婴儿和孩子们大脑发育的一款纯进口的产品，和大家吃的维生素 ABCD 那些都不一样啊，这些是专门针对大脑发育的，大家也可以 AI 上随便搜一搜，这个妇产科的医生也会说孕妇要补充这款。大孩子啊，
2: 幸福加速，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好多朋友不是堵在

0: 海秀中路和冰茂路的这个路口嘛。现在的话呢，我们监控也放在了这个地方啊，它是比较堵车的，但是大多数的这个堵车的区域呢，其实更多的是集中在了左转弯的方向，然后直行方向的话，基本上绿灯放行的时候呢，过的这个车辆还挺多。刚才也看了一下，它的绿灯时长呢，大概是20到30秒左右这样的一个时间。现在主要是左转弯方向的流量会更大，通行的这个效率也会更低，暂时可能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啊。包括冰茂路上本身的这个车也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还是要特别特别注意一下了。再来关注到的是快速路，其实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是好转了非常多。首先金垦啊、秋海啊啊，这个车呢跟上个时间段相比绝对是少了，而且少了非常多。它现在主要的堵车点位呢是海秀桥的正上方，还有汽车西站的这个区域，包括在永湾路的正上方，这个堵车还是挺严重的。目前已经没有再收到新的交通事故发生的位置，就是单纯的车比较多啊这样的一个状况了。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路口，滨海大道的东西双向流量也是比较大，有明显的堵车情况。后方的车队的尾部是滞留到港吉路路口的路段。另外在南大桥的桥下，南沙路往西沙路的这个方向也是有轻微的通行缓慢的，这边是滞留到面前坡正大豪庭的后边，然后就这个区域当中。除此之外的话，之前有说到过的 S8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也有所好转，现在的堵车长度大概在200米左右。江东这边的海文高速往桂林洋胡同的方向现在是逐渐恢复正常，不需要担心。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1: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3: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1: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5: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7: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6: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7: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3: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3: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0: 程，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古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有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8: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9: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8:37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大家好，我是周末，
10: 我是肉肉。
9: 咱们大家呀，求求你了，把字打对吧，打放
10: 羊
9: 的，打散羊的，咱让你发放羊。
10: 哎呀，太有才，我们听众真的都太有才了。
9: 安迪他说呀，桥中隧道往国贸方向最左侧车道两车追尾了，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吧啊。嗯。爷爷他说的是海秀中路去海道路口怎么啦？刚才应该是有交通事故吧。啊，冰块老大就说冰茂路南往北方向和金茂西路中间车辆故障，冰茂路南往北方向和金茂西路红绿灯啊，车辆故障，这一早上起来交通事故啊太多了啊。平平淡如水，咱们小时候就是爬树游泳烤地瓜呀。
10: 是啊，所以就很健康呀。没那么烦恼。
9: 其实他说，如果说就是家长们现在需要操心的事儿，你像食品安全啊，他说那也应该是这几年国家对于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等相关的安全宣传力度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健全了，渠道也越来越多了，
10: 没有关系，
9: 家长们就是这个意识就更大了。
10: 对，你分析的还是比我们更全面的啊、其实。还有今天早上有没有那个收听端有断的这种？好像没有看到啊、
9: 韦健他说，其实咱们缺失的未必就一定非得给孩子补回来。
10: 也你说的也不是没道理。
9: 可是我们都已经知道自己缺失了，如果那就肯定要在这方面也要注意一下，孩子就尽量的不要缺失在这块了呀。
10: 他的意思是孩子不见得需要你给他补。
9: 我就说依据孩子缺的补嘛。袁教授他说呢，现在养娃呀，现在的新型不孝子三件套，身高、牙齿和眼睛。
10: 对呀，你看，就是最操心的就是这三件套，但是每一件套好像都不那么不，我们家身高还行，牙齿
9: 你们家身高不能不行、
10: 对，这个是
9: 你
10: 的
9: 身高就是在女士里边算是偏高的那种了，对
10: 吧？我
9: 吧，对，你1.77米，
10: 高中高三体检的时候7.2，那天体检成7.1了。
9: 你和这个你们家那口子身高都不矮。
10: 对，
9: 所以两个闺女，老大现在就是身高已经是远超同龄小朋友了吧？
10: 1.65米吧。
9: 对呀、他才几岁啊？
10: 10岁。
9: 对呀、
10: 所以这个还是比较满足的、牙齿跟眼睛还是有点担心。
9: 你知道吗？现在家长们对于身高和孩子发育这个事儿啊，注重的，可能是大家对于健康知识了解的有点太多了。你像去给孩子打那种
10: 促生长针
9: 啊、还有给孩子打控制针的
10: 啊，怕他长太高。
9: 有一些怕孩子发育的太早
10: 哦，
9: 有去给孩子打控制针的。
10: 哎呀，瓜熟蒂落，自然而然嘛，我不建议这样做。可能是我没这方面。

0: 哭了，反正不要太干涉的太多生长的东西吧。嗯，
1: 看一看大家吧啊，想看我们两个今天我跟肉肉长什么样，直接发放羊，放羊，
0: 羊咩咩的羊啊，不是放羊，
1: 也不是散养啊，
0: 太可爱。
1: 梦开始的地方说呀，美羊羊，
0: 哎、嗯，可以哈、啊，美羊羊，嗯，
1: 嗯好了。应该是早晨起来最堵的那个时间段已经过去了，
0: 是能感受到了。
1: 嗯，大家已经不跟我们玩了这会儿、啊。
0: 我不，刚才玩挺开心的嘛。啊，
1: 还堵着呢。上海修快速路永曼路上桥之后，一直到秋海这段，目前呢还是走的挺缓慢的。
0: 嗯。
1: 星空大道海博市场跟星空小街门口也应该是违停的车吧，反正走的也不咋快。其他路段基本上已经恢复了正常了。
0: 嗯。
1: 嗯，
0: 依然说很有活力的组合，夸我们俩呢，夸我们俩呢。
1: 我知道啊，说的都是一些实话。
0: 他说海秀路真的堵得动不了。
1: 嗯，维健他说，比如说咱们童年没电视看，现在也不能总给孩子看电视吧？你这得说的就是一个，
0: 就是啊，
1: 你这个说的跟我们完全不是一个意思了。嗯，当然。
0: 还该看还是给看、啊、
1: 孩子们现在不缺，他不可能缺这个了。
0: 嗯
1: 嗯，
0: 我们小时候也看呀，
1: 我们小时候也看，我们没少看、啊、我们是偷着看，偷着看也看了。
0: 对，哎呦，你说偷着看，想到小的时候我妈出去，然后我不是写作业嘛、嗯、写可无聊了，看会儿电视吧。我听到我们家大门响了，我赶紧把电视一关，我妈可聪明了嘛，摸去，这电视是热
1: 的。所有的家长都是这样去摸。
0: 好单纯呀、啊、我们当年哈。嗯，
1: 我后来呢，想了想，我就拿了一块拧干的湿毛巾搭在
0: 搭上去，
1: 因为当时是电视是一个大盒子嘛，
0: 是啊，
1: 就搭在后面，不行，
0: 好危险啊！你这种，它散热散不出去，不会烧吗？
1: 就是反正起不到那种
0: 降温的作用，
1: 起不到一种，我一听到大门一响，我马上关掉，把毛巾拿走，起不到立马就降温的
0: 啊、
1: 不
0: 可能的、嗯，太单纯了，我小的时候。
1: 现在 iPad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啊，玩一小会儿摸不出热度来
0: 也行，你
1: 除非
0: 你只玩到五分十分的吧，摸不出来。
1: 如果你只是看个小动画片这种无所谓，但是你要打游戏的话，那肯定是热的了。
0: 哦，嗯、那我现在就开始。
1: 手机是可以的，手机不热。
0: 热咋不热？你握手里它能不热吗？手上都有温度，我自己拿会儿手机都热、哦。
1: 可能是因为我一直带着壳，我感受不到它的热哎。
0: 那说明你电池也好，
1: 嗯，
0: 有些电池不行，它散热慢，它就很热乎。
1: 看现在是有多贫穷，买的壳跟手机都不是一款。
0: 你咋回事？是买错了吧？还是
1: 看这个膜？这个膜，哎，我的膜不是碎了吗？
0: 碎了，是碎了呀！你看它旁边啊，我都看不下去了。你、
1: 哎、这个碎的还不多哎。
0: 你是要碎成那个马赛克你才换是吧？
1: 碎成马赛克再说吧啊！
0: 哎呀。为啥周末还变成羊了？我以为我睡醒眼花了呢。
1: 这是肉肉怀念他内蒙古老家了，就给他 P 图，
0: 就为了让我那个感受一下家的味道，然后养了只宠物。
1: 嗯，小坏他说小孩的牙齿太重要了，四五万还搞不定呢。
0: 是啊，
1: 嗯，
0: 还好他们会换哈。
1: 你们搞什么呀？要搞四五万？
0: 那什么矫正啊，或者是、嗯。龋齿要治疗啊，反正去一次都得大几百、嗯、
1: 不会还给孩子们填牙窝吧？
0: 填呀，咋不填？那都吃得上动了，你他还不掉，你就给他填了治疗呀。然后现反正就是他还没蛀牙的时候做好窝沟封闭吧，啊，我觉得也有用。嗯，
1: 花钱的地方的确
0: 多
1: 够啊。
0: 嗯，是，你咱不说这么扎心的话题，
1: 建议就是还是在国家这个财政允许的情况之下，孩子在这个至少上初中之前吧，
0: 嗯，
1: 每个孩子每个月补贴个500块钱，
0: 得了吧，能干啥500块钱？
1: 有这500，你就去高兴吧。我跟你说，
0: 你可说对了，我啥都没赶上，人家珍姐还赶上育儿补贴。
1: 对啊，因为现在他们育儿补贴才多少钱？
0: 嗯，好像也不少哦，是不是有几万块钱呢？
1: 几万吗？三万六吗？
0: 哦、
1: 三年三万六？
0: 好像是，好像是几万块钱。
1: 啊对啊、
0: 哦，我反正没干。
1: 他们这个只是育儿补贴吗、哦？如果你能从幼儿园一直发到初中，每个月给你发每个小朋友发500，那你至少
0: 也满足吧？能给我也满足，
1: 有就很好、
0: 嗯。
1: 我是觉得，
0: 嗯，谢谢你这个提议哈。
1: 咱们和国家一起努力啊、嗯。萌他说肉肉好有富态相啊，他是一位富太太，
0: 这还瘦了，这要胖一点

0: 吴德超他说不去卷学习，不去卷学区，能减少80%的育儿烦恼，这可是真的。
1: 硬，真是硬性的，真的。
0: 对，如果我的目标就一个，孩子健康快乐成长，不去挑学区，不去卷学习，我真觉得作为家长没什么烦恼。
1: 真的是，说太有道理了。
0: 只是你作为家长，珍妮儿，我们就不说路况了，也没什么路况了，珍妮儿，你休息吧啊，你明天估计也能休息呢啊。就是作为家长，很不自觉的会去卷学习的原因，是因为
1: 环境。你像那个老师会时不时给你发条消息，小朋友这个字写的太丑了，然后你这上课又不太注意听讲，然后你说他说一次两次，我们说可能跟谈一下，跟学生谈一下。不住的说就会很着急，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吧，就很着急，我说啊这次成绩可能不如上次呀，怎么，我们也理解老师的那个初心，但是就是这种环境会给你造成，还有就是家长在聊天的过程中啊，我们家那个这次你还在家作业都不用那个督促就自己写完了啊，写的也好，怎么，我们内心就会觉得我们怎么不是啊，就会焦虑，就会难过，
0: 就是作为家长本能的不会想说，如果老师说诶这次成绩跟上次相比有退步了，就是你本能的就不会说退步就退步呗，那他自己学的，自己学什么样学什么样呗。
1: 不，这是经过心理 N 次建设过后，你刚说的会有这种想法。但一开始的时候一定会说去问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就对，你这个逆向思维是对的，真的是对的，因为学习这个东西它是块料，它就是块料，不是块料你怎么熬它也不行。
0: 我觉得这也不是料，就是他擅长的地方
1: 不一样，
0: 可能他这个年龄段还没显现出来。
1: 我也期待中吧，希望好。就是我们小朋友是他思维很好，他数学很好。
0: 那可能以后他就是擅长烤羊腿。
1: 你怎么跟大张说的一模一样，我牙根都咬碎了。
0: 你老公也这么说吗？
1: 他说学厨子呗，反正也饿不坏。他说的不是没道理，但是我不想让他那么累，就是说，就是女孩子总觉得可能当个老师呀，或者坐办公室稍微轻松一点，他能养活了自己，我们也没指望他养我们，就希望他不要那么累。
0: 现在坐办公室是最累的。
1: 啊，你说心累吗？
0: 不，就是你的工作强度和你的这个工作时间长度
1: 压力
0: 未必。厨子一天工作的时间长度，人家不是，人家是中午，是上午十点才开始左右吧。然后下午也休息啊。
1: 也行吧。
0: 就是我们，因为咱们没做那些工种，我们总觉得好像他们是不是还真不一定，就是坐办公室就轻松了。
1: 那也是吧，随他吧，只要健康平安。
0: 他能够把烤羊腿烤成全海南烤羊腿最好吃的，那也很好，
1: 咱能全国不？
0: 咱先从海南做起，
1: 行，
0: 好不好？
1: 行，好，可以的，支持他。
0: 支持他烤羊腿啊。那个你说的那个高兴里那个烤羊腿叫什么？
1: 老阿妈西北菜。
0: 到时候你闺女开一个小阿妮儿西北菜。
1: 我谢你啊，周末大厨。
0: 洋葱他说上班不都是穿正装吗？穿这么休闲，我们穿正装给谁看呢？
1: 我们
0: 又不上电视，我们穿正装给谁看呢？
1: 再说都是阳了，
0: 你要
1: 还穿啥？
0: 我们必须得穿的休闲，我们节目才能做的活泼
1: 轻松。
0: 我们要穿的很正式了，节目就变成播新闻了，都要
1: 啊。万里挑一，什么体格子？什么体格子？
0: 一看就身体健康。阿曾曾他说育儿补贴只有300块钱一个月，到三岁哪里有几万
1: 啊？我还记得珍姐说她有几万块钱。
0: 珍姐是公积金账户有几万？
1: 这样说那我听错了。完了，珍姐公积金账户都爆出来了。可以。
0: 小王他说，熏亭路通车了没有啊？熏亭路修路通车了没有？朋友们，有没有朋友知道啊？
1: 你好像很少去那边熏亭路。
0: 对，因为你不需要去那边，那边就是熏亭路那边可能有一些小吃小店儿，可能比较好，但是大部分
1: 路老厅，但没怎么去过，
0: 大部分都是。但是他们那一块也建了很多新小区了发生挺大变化的了。小坏说呀，孩子矫正牙齿稍微矫正35000打底，修修补补智齿开窗拔一个3000，去整整就知道了。
1: 是的是的，矫正的话如果不是特别严重也没必要吧。
0: 矫正是终生的事儿。
1: 对呀，而且他会很痛苦。牙齿好真的是省一大笔钱。
0: 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说呀，做烤全羊带自媒体赚钱的很呢。

0: 放过孩子吧。
1: 对，
0: 孩子真的烤全羊就挺累的了，他还得做自媒体。
1: 这活我能去干。
0: 看看谷歌这是说了点啥。早上好。
2: 当老师最累了，我一个朋友当老师一天就跑到心了，碰到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哎呦我去。
0: 就是他说，哎呦我去，当老师最累了。
1: 我可喜欢听他的语音了，你知道吗？我每次听他语音就想笑，太可爱了。
0: 也分什么老师，
1: 嗯，就不要当班主任呀。
0: 你要是当主科老师、班主任这些，那不累谁累？
1: 哦，
0: 你要是当一些，比如说体育老师、
1: 科学老师
0: 音乐啊、
1: 思想品德，
0: 对啊，哦，你说你刚往讲台上一站。语文老师说，要不今天把课让给我吧？
1: 是经常这样，我们同学老师会反映这个事情。
0: 少了一节课啊。
1: 回复肉肉没有自动回复啊，
0: 对，
1: 你可以回复放羊，看看肉肉和肉肉的宠物，
0: 可以发放羊两个字啊。红他说肉肉声音又好听又漂亮，
1: 嗯，谢谢。好害羞呀，好久没有被人这么夸过了，你知道吗？真感觉这真好呀。
0: 我跟你讲，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这个个性和风格。
1: 嗯
0: 嗯，因为赵鑫是属于赵鑫算是比较偏内敛型的，
1: 内敛知性，
0: 他就说不出你这种，嗯，哎谢谢，他说不出这种来。
1: 哦，
0: 啊，
1: 对，
0: 他说谢谢，哎，谢谢朋友们。
1: 学的一点都不像，讨厌。
0: 来吧，这个宝爸宝妈看过来，严选的高配的这款纯进口的新西兰的 DHA 藻油，专门针对孩子们大脑发育的，尤其是婴幼儿或者是怀孕的准妈妈们或者是备孕的朋友们特别适合吃啊。它和咱们给孩子们准备的这些维生素 ABCD 完全不重复，它是单独帮助孩子们大脑发育的，尤其是孩子们常常思考容易头疼啊，或者是怀孕期间想给这个婴儿胎儿补充一下 DHA 藻油，完善大脑的营养素，可以直接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评论当中来下单啊。这款我们是纯进口款，因为本身价格就不咋便宜啊，所以大家目前应该还是有个小折扣。我现在就跟 AI 问一问 DHA 藻油它的作用是什么。因为那天不是那个妇产科的医生他们来嘛，也说了一下，就是孕妇一开始早期除了要补充那个叶酸之外，现在也建议大家去补充这个 DHA 藻油，
1: 好像是可以促进他大脑之间衔接的那个，那个细胞的什么呀，我也了解过，但是我具体没太记得。
0: DeepSeek 说呀，这个 DHA 藻油它的主要作用，一个是促进大脑和神经系统发育，
1: 哦，
0: 是神经细胞膜的重要部分成分，对婴幼儿大脑发育至关重要，有助于提高认知、记忆和行为能力。
1: 哦，
0: 它也被研究证实能够增强记忆和思维能力。
1: 你说怪不得现在孩子越来越聪明了哈，
0: 来吧，咱们大家可以揭发孩子，揭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我们这一款呢是纯进口款，它的食品要求非常高，大家无论你是备孕准备怀孕，或者是在怀孕期，或者是婴儿，或者是学生，都适用啊。DHA 藻油，可以揭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如果你要是去什么走亲访友，他们家有小朋友，你送这个也非常好，因为这款真的是不便宜，
1: 也是大品牌。
0: 嗯，
1: 我这句话能说吗？这句
0: 他说什么？
1: 小台迷，
0: 这
1: 么帅的人，他竟然不结婚？
0: 因为他们说我头发比原少。
1: 刚才在外面还在说这个话题。
0: 刚才说我老母亲上个礼拜，老母亲上个礼拜还在说。你都这个年龄了，
1: 你再不找，
0: 你再过几年
1: 还怎么找？谁要你？咋办呢？
0: 我觉得我还年轻哎。
1: 不，就是哎呀，看自己吧，开心就好。
0: 可能在我妈眼里面就是可惜了了，这孩子
1: 就是可怜。刚才那句话不就是这么帅的人不结婚，可惜了了？
0: 一是也没那么帅了，
1: 是，
0: 二是结不结婚这个事儿就随缘吧，咱们这个年代
1: 真是
0: 怎么活得开心怎么来吧。
1: 是是是，
0: 但是大家多结婚多多生娃啊。
1: 他的代表仅他的观点仅代表他自己，
0: 只代表我的个人规划，但是大家一定要结婚且多生娃啊。
1: 我是觉得要经历，不管好坏都要经历。
0: 你们每一个人结婚和多

0: 生的娃，我都会替你们每个人衷心的感到幸福和快乐。
1: 我替他们谢谢你啊。
0: 不老翁他说，肉肉看着不像是有十岁孩子的妈妈呀。
1: 嗯，好多人都这么说，也像吧，其实也像。嗯，
0: 年轻呢啊。他说周末真是百搭，和谁主持都这么的和谐。
1: 那真是。
0: 嗯嗯，你说的和谁，这个谁必须是女性。
1: 你跟星辰搭那会儿啊，哦，我也听过，也听过。
0: 我跟星辰其实搭的挺好的
1: 啊。哦，我听过。嗯，你们两个反正你还是宽容一些的嘞。冬季风说，这么漂亮的羊被谁牵走了？我倒是想牵走的，不给我走。嗯，
0: 哈兰德说，周末多大，我跟你说吧，如果我按正常年龄结婚生小孩的话，我小孩今年应该上高一。
1: 大有点快哦。差不多。
0: 对啊，如果我结婚生小孩了，我现在小孩应该上高一了。
1: 哎呀，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
0: 对啊。哦，所以肉肉他小朋友只十岁。哦，你看看肉肉还是
1: 这么年轻。
0: 肉肉在我面前还是一个小朋友
1: 啊。嗯，小姑娘。
0: 是小姑娘。
1: 我突然发现你有鱼尾纹了，就刚才一瞬间，好扎心。没事没事，帅就够了。这只羊是哪一年的？请问这只羊哪一年的？
0: 这只羊是87的。冬季风说，熏亭路还没通车呢。熏亭路还没通车，但是熏亭路和北关路之间的夜市是非常热闹的。
1: 哦，嗯，谢谢谢谢。
0: 可以说这羊肉一定好吃，看着就好吃，
1: 流口水喽。
0: 人家都笑了，你还想吃人家啊？这个想吃月饼的朋友可以直接发，这发不了啊。想吃月饼的朋友直接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吧。
1: 嗯，
0: 他们这个是因为琼真月饼大家也非常熟悉了，琼是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吧。另外呢，我们看一下。嗯，咱们大家如果近期想要出去玩的朋友，那一张纸去哪里了？想要出去玩的朋友，定安这个有一个酒店，目前呢正在搞活动呢。嗯，大家可以直接发特惠，直接发特惠。这个是定安两天一晚的亲子微度假，它是酒店高级房一晚加上双人自助早餐。嗯，可以看一看，价格还挺便宜，应该是199吗？可以直接发特惠啊，直接发特惠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可以吃一下什么鲜沟牛肉啊，看一看南泥湖啊。你去过南泥湖没有？
1: 去过，但是没有认真仔细的去逛过。嗯，听欣姐说那还有个咖啡馆特别好。
0: 我去的时候他们还没怎么开发呢。
1: 哦，
0: 嗯，现在应该开发了有一些儿童游乐区域了。
1: 哦，
0: 另外呢有一款是儋州海边的一个酒店，叫丹尔追光驿站。嗯，它现在是可以看落日晚霞，也可以踏浪赶海，还可以体验桨板戏水。套餐包含了一晚住宿，还有双人早餐。嗯，想去的朋友可以直接发特惠，直接发特惠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吧。
1: 周末去逛一逛吧。嗯，
0: 行吧。
1: 有发放牛的，还有
0: 放牛说不到啥啊。我们进入到整点路况训练时间吧。嗯，明天就是我跟真妮了，
1: 期待中啊，大家都来看他们俩。啊，围观他们俩哦。
0: 明天早上希望我们这个坐在直播间里七点钟开始之前，我希望直播间互动平台当中已经喊真妮儿，
1: 真妮儿，你们俩都记得洗脸哈
0: 的朋友啊。来吧，进广告了啊。
1: 嗯。

0: 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9:00，一起来继续。

0: 去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其实还是比较正常了啊，有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比较多，来关注一下。像上个时间段的时候呢，比较堵车的海秀中路和冰茂路的这个路口，现在如果你是去冰茂路的里边往金茂西路的话就好很多了，但是如果你从冰茂路想要去海秀中，那这个确实还是会受到一些影响，通行的速度也是会比较缓慢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秋海匝道的上桥口，以及呢在金垦匝道的下桥口，包括这两个路段的一个中间，它的通行效率还是会比较低下。然后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也看了一下啊，其实没有事故了，但是呢它毕竟是从多车道然后最后变成两车道，最后变成一车道，所以确实是堵车堵得比较厉害啊，感觉这个线怎么好像又重新画了一样。对呀，好像感觉这个线又重新画了一样啊，旁边的那条车道线感觉是有动过了又，所以目前的话反正是挺堵的。大家目前从秋海匝道上来，包括永安路匝道过来途经的，有点走不动，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啊，就是大家呢如果是要直接通过秋海匝道的上桥口，那你在永安路匝道一上来，然后就要尽量的往左侧三车道来靠拢，这样才能够比较顺利的去经过秋海匝道，然后往金垦匝道方向。如果你走的是里面的两车道，走着走着就会变成一条车道，再走着走着你还得跟从秋海匝道上来的这个车再抢一回啊，所以就会堵车堵得更加厉害。再来关注到滨海大道，现在呢跟世贸东路路口的路段，要往国贸三横路往南洋大厦，也就是往明珠路这个方向通行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啊。从高空的视频数据当中没有找到有事故发生的位置，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除此之外呢，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路口西往东方向也是排了比较长的长队，现在是快要滞留到港吉路路口的路段，这个呢不需要绕行，就是流量比较大啊，不需要担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了。
2: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6: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2: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5: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5: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

0: 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1: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2: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五字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就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家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早上好，我是安琪。
4: 大家好，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4: 是的，我们的节目呢依然会陪你聊到包括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交易技巧、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那同时呢包括家装灵感、反诈、反走私、禁毒知识、健康食谱等等各方各面的内容。
0: 没错，只要你在节目当中有任何关于家的问题哈，都可以跟我们来进行留言和咨询。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先和大家来关注到一个活动吧。
4: 是，这是关于宣传方面去到新疆的这样一个行程哈。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那即将正式启程了。世界魔鬼城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和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呢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大家可以在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回复新疆，那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包括保温杯，全程呢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块儿来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

0: 质保证。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也可以说到的刚刚提到的发送新疆到平台当中，点击链接来报名。
1: 嗯，是的。同时我们这边是不是还有一个哈，这是跟中秋有关的，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琼氏月饼呢，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呈现，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可以解锁琼氏的经典。
0: 是的，看看此刻哪些朋友啊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这会儿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
1: 没错，
0: 看到一流年这边和我们反馈到路面上的情况，说到从新亭路到国兴那段路啊通了，现在可以走了。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平台当中。另外这会儿我们来关注到应该是西线高速哈，在大丰互通的这个路段出城的方向，有一小段行驶缓慢和拥挤的提示，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应该是双向都有一小段行驶缓慢的情况。
1: 对，我们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开学反诈相关的一些事情哈。大学生朋友们一定要警惕校园贷诈骗，骗子呢会冒充国家机关或者是网贷客服，说这个国家禁止大学生网贷，需要注销你的账户，或者是把学生账户升级为成人账户，然后诱导你从各种平台去贷款，再把钱转到他们所谓的清查账户。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记住个人征信是不能人为修改或者是注销的，有疑问一定要找正规的金融机构咨询，千万不要上当受骗了。
0: 是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一个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哈，关于工资这个事情。
1: 对，
0: 所以说大家每个月工资到手之后你一般会做什么？比如说是存钱还是吃顿好吃的呢，还是给自己买一些小礼物，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是，因为每一个月就是工资到的时候，大家多多少少都是那种，哎呀，还是挺欣喜，算是一个月对自己的一种奖赏和这种犒劳。但是我真的发现每个人拿到工资之后，就是你反应都不一样，你在那边笑什么？
0: 那有的人可能好几个月都没见到工资了。
1: 那这个就没办法，就做下一步的规划了哈。就是大家在拿到工资之后，你一般是存钱吃顿好的，就是有的人可能在每个月都会有想要给自己的一些小惊喜，然后就想着说，哎，我发了工资我就可以去实现，或者说有的人就是存了钱马上要存
0: 还房贷呀，
1: 对，或者是他要把这个钱存起来，或者说他要怎么样啊？大家是如何来规划的呢？
0: 是的，此刻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哈，交通954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这一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因为今天其实还是昨天差不多，
1: 秋高气爽、
0: 特别舒服，对吧？
1: 非常适合去爬山或者去露营。
0: 明天好像还是会有这个降雨的天气。
1: 对，
0: 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应该是这样的。
1: 你先跟大家分享天气，我一会儿分享昨天的经历。
0: 对，八点钟的时候呢，海口气象台发布到了三天的这样一个天气预报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市区气温是25度到31度，乡镇气温呢是24度到32度。明天就这个周五了，周五和周六都是多云的天气，总体的温度都维持在24度到32度之间。
1: 天气这么好，
0: 昨天干啥了？
1: 张总，天气这么好，组织大家去团建一下吧，来一个说走就走的团建。我们去爬火山口，他们不是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0: 应该听不着，他们现在在外边进行沟通和交流，估计把我们里边的一个给
1: 屏蔽了，是吗？
0: 拧掉了。
1: 昨天是这样的，因为昨天下午去见了个客户，然后就稍微提早一点就是下班了。我就觉得昨天这个天气这么好，如果没有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就绝对是一种遗憾。于是呢，我就叫着我爸我妈，然后带着小黑，对，去露营了。这个露营呢，前半程很失败，后半程还算成功。我们拿着那个天幕，然后就去了海边。昨天没有想到那个风那么
0: 大，真的很大。
1: 天哪，你知道天幕它是有四个角吗？我们三个人哈，很费力的，就是拿着三个角，结果拿着三个角的时候，它刚好两边有那种铁杆，我们就想拴在那个上面，完全不行，就是那个风大的，我们在风中凌乱了10多分钟，然后就是那个感觉那个天幕都要被风给吹碎了，而且想去扯另外的一个角根本扯不到，然后它不是每个角有很多很多的线吗？那个风直接就把那个线缠到乱七八糟。

0: 后来我爸说算了算了，赶紧把这个收起来吧。我们把它收起来，就是在那儿风中凌乱了十多分钟，收线收了十多分钟，就是半个小时过去了。
1: 嗯，
0: 我其实那个时候的心情就已经是，哎，算了吧，今天可能真的不适合。后面我们又往那个大概是会展中心再往东边的那个方向去，
1: 嗯，
0: 它那个海边呢就不是那么开阔的大草坪，但是它会有一些灌木丛。

0: 非常惬意，吃的也很开心的时候，一只大老鼠，真的是
1: 哇，
0: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肥的老鼠，就从我们的旁边一个灌木丛嗖的一下就会就窜出去，窜向了海边。
1: 露营大概是几点结束的？
0: 露营也得到个6点多吧，其实在那待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1: 嗯，
0: 然后昨天看到一个很温暖的一幕，是一位外国人，那个爸爸就身材巨好，我都想说他会不会是国外的哪明星或者是那种运动员来到咱们这边度假。
1: 嗯，
0: 然后带着一个就是很小，能有个3-4岁的外国小女孩，头发卷卷的，他们就在那个海沙滩上，然后爸爸带着女儿在那玩，带着女儿就是陪她一起跑步啊什么的。哇，你就坐在那儿静静的看着一切，你就觉得生活真的很美好。
1: 所以今天啊还是这样的好天气，希望大家下午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去比如说外边逛一逛，
0: 对，
1: 公园去逛一逛。
0: 对，
1: 来看到老朋友这边和我们分享到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大家聊到了关于工资到手之后啊你一般会做什么事情。他就说到了，说工资呀已经一发就转给媳妇儿了，还房贷了，说未来几年呢都是典型的月光族。
0: 那你媳妇儿应该会给你一些
1: 零花钱，
0: 零花钱吧，
1: 或者说你自己应该会留一部分吧。
0: 藏在哪里了呢？
1: 小鱼说到了，他说现阶段呢拿到工资就直接还信用卡了，左手进右手出。
0: 哎，这种觉得要调整这种
1: 模式。对，就是真的，就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如果大家还是提前消费，那真的每个月几乎就省不下什么钱。
0: 我反正从今年开始哈，我往年也是那种就是比较大手大脚的，
1: 提前消费的，
0: 但是现在你就觉得手里没有一点存款，那是真的不行。
1: 是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养成这个每个月不管多少都得存点这样一个习惯。
0: 从零开始说，每个月开销不超过100块，
1: 哇，
0: 剩下的都存起来。
1: 干啥？为啥那么少啊？你又不抽烟不喝酒，是不是啥都不干？
0: 你是网约车司机吗？
1: 啊。
0: 他，你想买衣服不用，那吃怎么办呀？回家吃。
1: 回家吃。
0: 如果真的是回家吃，然后你又不抽烟不喝酒，那我觉得100块钱真的有可能。
1: 是。
0: 嗯。
1: 猴哥来了，说每个月定存500块钱。
0: 挺好的，我觉得不管存多少，就是只要你存都行。
1: 是。
0: 我本来今年是年上几个月还能陆陆续续的，就是存一些钱，但是计划没有变化快啊。
1: 对，葱花 Lisa 说到了，说完气张人早上好，来
0: 早上好，
1: 欢迎欢迎，我们也来和大家简单盘点一下吧，就说到了，就关于大家这个工资到手之后哈，都做什么？
0: 对，
1: 有很多很多的类型，看看你是属于哪个类型。比如说第一种就是还债型的，工资一到手，花呗、借呗，然后各种各样的一些信用卡啊，甚至还有什么京东这个白条啊，等等等等，所以只剩一些零头的日常开销，那是不是属于工资还没有捂热然后瞬间清零的呢？就月月借月月还的这种类型。那其次呢还有这个攒钱的类型，就是工资一到账就开始存钱，精打细算的来过日子。我觉得其实这种人的话，一般比如说大学生的时候，就是你刚刚大学毕业，虽然说最开始的时候工资不是特别多哈，但是只要你每个月养成这个定期存款的这个习惯，我觉得久而久之下来，比如说三五年下来的话，那其实还是能够存不少钱的。看看大家属于哪一种。另外呢还有就是属于顾家型的，就是补贴家用，发工资之后呢会想着说给家里面添置添置哈，自己呢也不舍得，比如吃喝或者是买一些东西，带一些东西，穿一些东西，事事优先考虑到家里面的情况。我们刚刚说到了三个了，一个是还债型，一个是攒钱型，还有一个呢是顾家型，还有其他的一些类型，比如说犒劳型。哎呀，我这个月实在是太累了，给发工资之后我一定要好好犒劳犒劳自己，买点好吃的，买点好看的衣服，买点好看的首饰，再出去玩一圈，疯狂的吃喝买，来缓解上班的这样一个疲惫的状态啊，这属于犒劳型。还有呢精致型的，一发工资，它其实有点像那个犒劳型，一发工资就开始取悦自己，护肤，买一些这个新衣啊，买一些新的包包啊，花钱投资自己，赚钱呢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精致的生活。看看猴哥刚刚和我们分享到了一张截图哈，他是通过比如说 有一个专门的存钱的程序，叫做钱管家，然后定期来转入。哎，我之前也发现了，应该是某东上面的，就是每个月比如说他会提示你说攒钱，然后你存三五千块钱，他就

会让你定期存，相当于其实是一个简单的定期，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或者说15天这样一个时间段，你存5000的定期之后，或者3000的定期之后，它会在你的原有的基础上给你涨差不多就小10块钱、20块钱左右吧。秉持着不薅羊毛就是亏的这样一个生活理念啊，因为本身你就是要存钱，所以存到他那个定期里面，我觉得其实也是差不多的。刚刚侯哥说到的也是一个定期的转入哈、啊，比如说10月1号呢，下个月了，他应该是9月1号已经转入一笔了，距离下次转入还有28天，月定投，存定期。以前存定期可能还需要往银行跑，但现在几乎不用了。余生有你说，每个月啊工资根本不够花，那所以这个余下的窟窿应该怎么补？明威说啊，每个月给这个老婆发3500块钱，剩下的钱呢？剩下的钱一般会做什么用途？来吧各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大家聊到哈、啊、说一说每个月这个工资到手之后你一般会做什么事情，存钱，吃顿好的，还是给自己买一些小礼物。刚刚我们说到几种类型，比如说这个还债型的，还有攒钱型的，顾家型的。我其实应该距离上一次发工资哈、啊、当时是存了一笔钱的，然后陆陆续续到现在我已经把那些存的钱给掏出来给用了。所以希望下一笔工资能够尽快入账。来看一看，比如说精致型，刚刚提到了，还有就是佛系型的。哇，这个佛系型应该是极少数人吧。表现是什么哈？发不发工资无所谓，不攀比，不内卷，平平淡淡的佛系生活。什么人能够真的正儿八经的做到，就是说工资什么时候发，发多少钱无所谓的状态啊？应该大多数上班族还是不是这种类型吧。这就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个时段哈、啊、和大家分享到的几种关于工资到账之后的类型，看看你是属于哪一种。不负韶华这边和我们分享到了语音消息，我们稍后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小鱼说到啊，他说我的债务啊都是垫出去的，所以现在呢一般情况下不再垫钱了。你这确定是垫的？给我发来了截图啊，我感觉你就是借出去的呀。你看这个谁20000块钱，那个谁1600，然后还标注了一个不还，然后那个谁又是15457，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垫了899，又标注了一个不还，是不是多年前借出去的钱？所以现在哈，还是大家提醒大家，就是关于借钱这个事情，再好的朋友也需要谨慎。小鱼说没有存款。

9:25，我们在这里呢，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做一个简单的预告。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依然是今天周四。那如约进行到的是家装的板块，那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百润家居节省装饰的周年庆。关于周年庆有具体什么样的一些福利，还有一些政策方面的优惠哈，欢迎大家有任何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那同时，如果近期你有这个家装的打算，或者精装房想要做一些升级改造的，都可以来及时的锁定收听和收看到稍后的我们的视频直播节目。我们也会邀请到董总，包括我们的设计师来做客到节目当中，帮助大家解答一些家装方面的问题，同时关于周年庆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会开启视频直播，稍后呢，大家可以通过交通954的视频号来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收看的方式。再次提醒各位哈，这会儿环岛高速西线高速的这样一个位置，应该是在大丰互通和福山镇的中间的路段，是在富力红树湾互通的这个位置，依然是有拥挤和缓行提示的，这是出城的方向。那回城的方向，是在大丰互通的路段哈，西往东的方向，也会有拥挤缓行提示，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或者提前选择道路来绕行。

继续来看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LJ 说到了，说安琪张扬上午好，我的公司啊，他说我是跑滴滴的嘛，每个月的钱呢，哎呀羡慕了，说有10000多块钱，然后就是充电吃饭这样一些日常的生活开销，应该还是有6000-7000块钱哈、基本上就是留1000把块钱，剩下的就全部打给老婆。正常的话我看10000多，然后消费呢余下6000-7000块钱，再留个1000把块钱，那就是差不多还有5000-6000，剩下的给媳妇儿，是不是？家里面是够用的嘛。当然我们还是更建议大家哈，今天说到了既然关于这个工资的话题，还是更建议大家就是先存钱再花钱。因为如果你是我花了之后再把这个钱留下来的话，再存下来的话，那这个方式的话几乎我觉得是一分钱都留不住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工资到账之后，不管是多是少，先存一部分，这样的话可能会相对来说会好一点点哈。其次呢，优先还清比如说高利息的这样一些欠款，信用卡啊，这个花呗分期，小额网贷，发了工资之后呢抓紧还贷。来吧各位，时间来到9:28，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提前进入到我们的广告时段，因为我们要来调试一下设备。再次提醒各位，稍后我们在半点回来之后依然是有视频直播的板块，今天是关于家装方面的内容，要着重和大家来分享的关于百润家居定制装饰周年庆啊，周年庆的一些优惠的活动，优惠的政策，大家有任何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稍后的视频直播的评论区当中，也可以直接分享到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待会儿见各位。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

0: 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上午的9:30，一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呢，是提醒到各位，从绕城高速东西往东去机场的这个方向啊。观澜湖胡同这一块的话呢，因为道路施工的影响，从观澜湖胡同的匝道是不能够上绕城高速了，所以大家原本在观澜湖这边准备去绕城高速往机场方向的，就得往龙坤南那边走，然后从阳山大道龙坤南延长线再继续的上绕城高速，然后往机场的这个方向，或者呢你从潭山东路啊，然后到东线高速，这个都是可以的。目前的话这个施工的状态预计是要持续到12月31号啊，所以大家可能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再来关注到市区各主干道的一些情况，国兴大道上啊，现在在五指山路路口往快速路的方向还是有一些通行缓慢，这边至少可能要两个红绿灯周期啊，是有一定的交通拥挤和滞留的。然后呢在龙华路的东段受到海医附院的停车场饱和的影响，那目前呢进入到停车场确实是比较困难，所以大家如果是去医院的话，可能要考虑啊把这个车停在周边的停车场，人员走过去，这样呢会更方便一些，进入到医院之后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不需要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海港路和秀英大道以及海盛路的路口，从海港路上往秀英大道还有往海盛路方向，现在是滞留到秋海一横路路口的路段，没有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啊，大家可能两个红绿灯周期是能够通过的。之前还有朋友问到说从勋挺路啊往国兴大道这个方向道路有没有通，它不是全线通车，是往国兴的这一段啊，目前是可以来通行，走的也不是特别快吧啊，就是有一小段是可以来通，但是另外一边的话还是在施工的一个状态，也请各位呢多多注意到行车的一个安全，或者是提前路线上的一个规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10: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9: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0: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9: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0: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被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9: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0: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9: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0: 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2: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2: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3: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4: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3: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4: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0: 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2: 谢谢你亲爱的。
1: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3: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1: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九五四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3: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1: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3: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1: 装修热线6863-3381。上午的9:4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的。
4: 是的，我们也提醒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

0: 节目正在通过交通954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如果你这会儿通过车载调频或者是网络端在线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
1: 没错，今天呢，如果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能够看到这是非常非常喜庆的一期节目。
0: 是，
1: 然后整个我们的这些底图啊，包括视频啊，还有我们现场的一个这个 logo 牌都是红红火火的哈。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和一位老朋友，是来自我们百润家居集成装饰的董总，欢迎您。
2: 大家上午好。
1: 我们的这位新朋友让董总来给我们介绍吧。
2: 这是我们的算是大宅设计师，
1: 宋老师。大宅设计师
2: 啊，基本上手上做的都是别墅啊，大宅比较多一点点。
1: 哦，
2: 所以今天也是带他出来见见世面。
1: 宋老师，这跟大家先来打个招呼吧。
3: 好。各位954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杰森装饰的首席设计师宋威。很高兴大家见，很高兴见大家。
1: 宋老师的话，从事这个设计师的行业大概是有
0: 多少年？
3: 有14年了。
1: 14年了、哦，那是经验非常非常丰富的哈。
0: 来到我们杰城大概是多少年呢？
3: 我是刚从广西调回来海口这边来上班。
1: 哦，也是杰城的一位新的朋友，新的成员了。
2: 能力无庸置疑啊。
0: 是，
2: 然后设计的东西包括的作品，我觉得我们
0: 非常好，非常棒。
1: 董总一般来节目，他不轻易来，他一来一般就有大事发生了。
0: 是的，
1: 就像我们这个 logo 上写的，杰城12周年，杰城12载，装好每个家，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主题。杰城到今年已经是经历了风风雨雨12年了。
2: 对的，
1: 这12年当中呢，可能我们有很多的听友也是从，咱们刚开始合作的时候，
2: 2017-18年左右的时候，
1: 2017-18年到现在，
2: 啊、对对对，
1: 哇，那也是
2: 10年呢，
1: 10年左右的时间，可能就一直
2: 对对对
1: 知道杰城，甚至。有很多是我们杰城的这个客户，
2: 客户
1: 对
2: 很多很多。
1: 然后今天呢，我们也想听听董总这12年走来的一个心路历程，然后包括我们的设计师在家装方面的一些设计的经验呀，包括作为一个设计师从业的一些经历呀，我们都会跟大家来聊一聊。
0: 对，我们也提醒大家哈，此时此刻的话，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周年庆"到平台当中，可以来解锁解锁。这是昨天晚上董总来跟我们分享到的，从过去的12年的时间当中，我们挑选了一些图片，就是每一年的周年庆现场的一些照片，你可以来看一看，看看你见证了杰城装饰的哪些年。
1: 对，另外呢，今天就是董总为了表达这个杰城的诚意哈，除了说我们在12周年，大家可以看到下方的公屏上已经是有非常多的12周年庆的活动之外，那今天呢，参与到节目互动，把我们的直播分享到您的朋友圈或者是朋友群当中，然后再发一个截图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12周年精美礼品。
2: 对，我送礼品，
1: 是什么呢？
2: 都有，碗也有，很多啊。
1: 这个大家到时候可以去挑选，已经准备好了
2: 啊。对，
1: 我们今天会送给10位朋友，所以大家现在赶紧来转发啊。
0: 对，那我们先来问问董总吧，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说到嘛，12周年，我们过去是有11张图片，这11张图片当中，可能每一张的话都是我们过去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都是9月份拍的照片。
2: 对，
0: 哪些照片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2: 我们有两个节点，第一个是2014年，那个时候我们开业的时候稚气未脱。然后那年刚好是马年，今年又是马年，12生肖我们刚好聚满了，然后这是第一。第二个是2021年的时候，我们当时从4楼又扩大了一层楼，扩到了3楼，我们在3楼举办
1: 的。哦，原来是在4楼。
2: 这是我们最开始成立
0: 的
2: 4，后来我们又扩大规模，就多了一层楼到3楼嘛，3楼4楼一起嘛，那2021年那一张是在3楼，那是在3楼，我们
0: 是的，就非常非常熟悉了。
2: 对对对，所以这个两个给我感觉是不一样。第一个是我们刚开始在这边萌芽状态，起步状态，那个时候我们平均年龄只有25岁，管理层，管理层，然后当时员工都比较年轻，那么有很多都是我们从院校招过来，我们亲自培训，然后亲自教，我们真正最多经验的只有5年一个设计师，其他的都是1-2年左右的。那个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每天基本上每天培训培训到10点、11点都有晚上，然后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在我们2021年那几年特殊情况的爆发，然后2021年我们就准备就是做到店中店的这种规模。什么叫店中店？就是每一个每层的材料展厅里面有每一个厂家商家来自己开店。然后那一年我们就是做到一个高速发展，是吧？这是2张照片是让我觉得印象特别深的。
0: 好像我们正好也准备到了，应该准备了5张哈，都是。

0: 单数的一个年份，
1: 是的，
0: 有第一年的，还有这个21年的，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周年庆看一看。
1: 对，因为之前我们就是周年庆的时候也会去到店里面嘛。樊欢总他很有心，他每一年都会给我们拍一张照片。
2: 对的。
1: 然后有一次我就看见他直接发了那个朋友圈九宫格的截图，哇，我就明显看到自己的变化，
0: 去到每一年去到集中装饰的这样一个变化，
1: 时胖
0: 越来越越来越漂亮了。
1: 来，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整体，就是这些图片哈，能够看得到。那当时就是如果回忆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结成的某一年，
2: 我
1: 你可能一下子脑海当中蹦出的是哪一年？
2: 16年，
1: 为什么呢？
2: 16年，当时我们真的是那个说有点夸张的话，那是真那一年，我觉得是一炮而红。因为我觉得那一年，这是
0: 做了哪些事情？
2: 我们平均以前就是在16年之前前两年，我们最高的就是销售额可能不到600左右，然后开工工地可能在50左右。我们16年9月份，我们当时的销售过了千。过了千万，然后那个时候还看很多市面上人不相信，觉得哎，不可能做到，这个事不可能做到，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真真实实做到了。当时我记得那一天晚上我们拍了，前两天我们开启动会的时候还放了一个纪录片，随机采访的，就是大家等到11、12点，等着那破千万那个时刻，然后连外卖小哥送外卖过来都感染了，就是我们做了一个纪录片，那个纪录片用现在的看的话，画面比较粗糙，画质比较模糊，我们现在依然看起的时候，那个是
1: 内容特别的用心，
2: 对，那个是随机采访的，那个时候是吴平他来采访的，就那个感觉现在回忆起来就是挺感动的，那天
1: 是的，
0: 来吧，大家也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哈，来和我们分享分享你和携程的故事。
1: 对，
0: 当然其实说到12年的这个店庆的话，那肯定今天我们的董总也会带来一系列的这样一些优惠和福利，
1: 没错，
0: 具体的政策是什么样的，我们稍后也会请出两位嘉宾来和我们详细的分享分享。
1: 对，
0: 大家有任何问题呢，这会儿也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评论区来和我们分享。
1: 对，大家现在也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公屏最下面的那一栏哈。
0: 是，
1: 我看到有一位朋友说宋老板发福了啊，这是宋老师的一位挚友，可能是一会儿也会请宋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那12年对于一个家装公司来说，这个意味着什么呢？
2: 说实话我挺感慨的。我们从2014年成立，就在金桥大厦那个位置的时候，当时快速路是没有修好的，当时是连高架桥都没有，那是我们选那个地址的时候，其实我们股东还是意见不合的，说我们选的地方太偏了，因为我们叫做伦敦郊区，把它形容为就是太偏了，但是我们现在再看那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挺好的，交通啊各方面也方便，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做的时候到今年为止感慨的事情就是，我们从那么无知者无畏，我们只能这么讲，当时我们平均年龄那么小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很多人都是借款过来做这个事情的，当时不知道风险，就知道什么这样把事情做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那些年经历的东西，就是我们从开始就是名不见经传在海口去做的时候，面对着层层压力，材料商的压力啊，供货压力啊，包括我们自己培训内部培训的压力，包括施工工地的压力啊，到今天为止依然而然回想起来，说实话我们讲的有点后怕，如果当时我们没做好或者怎么样子的，我们之前讲了一句话，创业型的公司要不在头3年会倒下，要不换非常好，一晃12年了，这12年就是你刚才说的一点，我们基本上都是从一个青涩的少年，但基本上现在是中年老登了，都
0: 青壮年
2: 老登了，我们就
0: 是讲。其实我之前看到应该是董总发的一个短视频，然后你还和大家分享到了，就是我因为本身我们离那个快速路非常近，
2: 对，
0: 你说其实那会儿最开始的时候快速路还没有修好，对不对？然后慢慢其实也见证了海口的这样一个发展。
2: 对的，对的，这个快速路，说实话那一年建快速的那一两年我们是最痛苦的，因为那个
1: 修路
2: 中间只有一条车道，
0: 那
2: 个时候我们的客户来，说实话非常感谢那时候我们客户的信任呐，然后那么远，然后那么路那么不好都愿意过来，
1: 对，
2: 很多东西是真诚打动的，这海口的发展也特别快这几年，
1: 是的，
0: 所以你觉得就是携程的这12年来说的话，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董总？
2: 变得成熟了，有以前的就是可能就是只是想着怎么去还做好啊，现在想着怎么还做好品质，所以我们现在永远强调一点品质。
1: 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呀？
2: 品质
1: 啊，今年是
2: 品质工程。
1: 无畏是9周年的时候吗？
2: 9周年，对对对对对对。
1: 哎，我还感觉就是
2: 那个画

0: 那是我做的。
1: 对，我记得你当时也是坐在这里跟我们讲的嘛。
0: 啊、对。
1: 那一晃已经三年的时间过去了。
2: 那就是我们才来
0: 的那会儿。无畏有为
2: 啊、哦，是的，是的，
0: 先得有无畏，
1: 对，
0: 才有所作为。
1: 是的。
0: 我们每年都会有主题，今年主题就是结成十二代，装好每个家。
2: 嗯。
0: 就是我们每一年都会有一个主题。
1: 嗯。
0: 比如说大有可为呀、啊，然后啊什么。和声共赢啊，聚正气迎未来啊、
1: 嗯、
0: 等等，我们每年会有一个主题，
1: 是的，
0: 从最开始正青春最激情开始，
1: 嗯，
0: 就是每一年我们都会有主题。
1: 对、嗯、我相信今天应该也会有一些咱们结成的员工可能在看直播或者听节目、
0: 嗯、
1: 然后也希望结成的员工们啊，大家设计师也好或者我们其他岗位的这个工作人员、
0: 嗯、
1: 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聊一聊，就是你在结成多少年了、
0: 嗯、
1: 然后你的整体的感受是怎样的。
2: 嗯，我们也来问问宋老师吧、嗯、
1: 对，
2: 就来到结成之后你这边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1: 嗯
3: 嗯，我觉得首先怎么说呢，就是回来海口发展也是考虑很多嘛、
1: 嗯、
3: 然后也是很像看过很多的一个装起，
1: 嗯，
3: 然后结成我一直在关注，其实从2022年就是那个事情以后，然后2021、2022年以后开始就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嘛，
2: 嗯，
3: 然后最终是选择了我们结成这边，
1: 嗯，
3: 然后我觉得平台很重要吧，
1: 嗯，
3: 对一个设计师来说，然后一个好的平台，一个稳定的平台，
2: 嗯，
3: 然后能给不仅能给到设计师更多的发挥的空间，而且能给到业主的一些就保障吧，
2: 嗯，
3: 啊，因为我们作为设计师来说。可能设计只是开始，
2: 嗯，
3: 然后到后续的一个维护啊，客户的维护啊，包括他家里的一个房子的保养啊，
1: 对，
3: 然后我们都需要一个很强大的平台去维护它，
1: 嗯，
3: 所以说最后我是选择就是加入结成，然后跟结成一起走下去、
1: 嗯、
3: 啊，
2: 所以我们也欢迎，比如说买了那种大宅房子的，要、
3: 嗯、
2: 有很多大平层的那种，
1: 是的，
2: 欢迎来找到我们宋老师啊，
0: 下午我们两个就要去两套，
3: 哦、对，
1: 啊、
0: 哦，下午我们两个就要去，
2: 到时候我们也期待，比如说有机会去到线下看一看宋老师的
0: 作品，看
2: 作
0: 品，
1: 对，
2: 是的，
1: 对，
2: 嗯。
1: 好，大家听到节目之后，如果说哎，我也是最近想要找结成这边来装修的话，我们是之前有一个关键词，你直接发送装修，发送装修到我们的平台上、
0: 嗯、
1: 然后今天看到有好多朋友说我怎么能够获奖哈、
2: 嗯、
1: 直接就把我们这个视频直播然后点击转发到您的朋友圈或者是这个家庭群呀、啊，给他截一个图、
2: 嗯、
1: 到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可以参与抽奖了。
2: 对，主要就是分享出去哈、
1: 嗯、对，
2: 刚和大家简单的聊到了关于这个结成的十二年，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这十二年的这些变与不变。
1: 对，
2: 因为其实说到十二年的话、
1: 嗯，
2: 那肯定会有一些东西是在一直改变的。
1: 对，每个行业都一定会有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
2: 嗯，
1: 那从2012年啊、从应该十二年是2014年到2026年，
2: 嗯，
1: 海口的家装市场都发生了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嗯，
1: 我们逐个来说，比如说材料，
0: 嗯、
1: 选了几个点，材料、工艺、
0: 嗯、
1: 客户需求还有竞争格局，
0: 嗯嗯、
1: 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吧。
0: 好，就第一个就是我们讲主要是哪些发展是吧？就第一个我想讲的一下、
1: 嗯、
0: 这十二年以来，其实跟着我们当时一起的公司，
1: 嗯、
0: 其实有好多都没存在了，光、
1: 嗯、
0: 我知道的起码几十家。就是当时跟我们规模差不多大的，
1: 嗯，
0: 甚至就是的模式是一样的，
2: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材料的变化，
1: 嗯，
0: 就讲很简单。昨天我去到一个工地，昨天早上的时候、
1: 嗯，
0: 我跟小助理去工地上，很多客户他的那个房子在十几年前装修，他就问我一句话，
2: 嗯，
0: 你这个砖还需要泡水吗？
1: 哦、
0: 嗯，我说以前的砖需要接一大盆水
2: 啊，是的，
0: 然后把砖泡在那里，泡完再提。
1: 嗯，
0: 因为它吸水力高、
2: 嗯、
0: 我说现在的砖是不用泡水的、
2: 哦、
0: 就直接贴，然后他说你现在怎么贴，我说我们现在是用瓷砖胶贴、
1: 嗯、
0: 以前是水泥沙、
2: 哎、对，
0: 贴墙砖的话很容易空，现在用瓷砖胶、
1: 嗯、
0: 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材料变化工艺变化。
2: 嗯，
0: 第二个我2014年来的时候因为当时这个行业是一知半解的，我记得我们第一个出现客诉的问题我们拿出来讲，这个我觉得是很坦白话、
1: 嗯、
0: 就是以前我们那个城乡卫生间城乡回填，
2: 嗯，
0: 我们有一个是用那个建筑垃圾回填的时候、
2: 嗯、
0: 当时因为这个事儿客户还投诉很厉害，
2: 嗯
0: 啊，我们当时还进行了赔付，
2: 但好像以前都是这样的操作
0: 啊、但
2: 是
0: 后面我们就市政操作，但是里面你没有清干净就不行，
1: 对，
0: 后面我们就换成陶粒，
2: 嗯，
0: 那陶粒到现在的东方雨虹的回填宝，
2: 嗯，
0: 三步的发展，那现在回填宝更轻，
1: 嗯，
0: 角角落落填得更满，
2: 嗯，
0: 二次排水一做更安全，
2: 嗯，
0: 对防水能破坏更好，这两个是近期就是我觉得一直挺感慨的，
2: 嗯，
0: 那么不管是从瓷砖工艺还是防水工艺的变化，
2: 嗯、
0: 哎，这是这些年工艺的发展，材质发展，其实整个装修不一样，
2: 家装行业也在变化、
0: 啊
1: 对
0: 嗯，

0: 我们来问一下宋老师哈，因为你是直接面向客户的，就是从业这么多年，感觉客户对家装的一个需求有哪些变化呢？
1: 可能我因为我记得我是2012年毕业的时候刚就是做这个行业嘛，然后从刚开始的客户可能前5年左右吧，到2017-2018年之前吧，可能大家是觉得哎，好像就是也没有很多参考，可能就没有什么小红书啊、这抖音啊这些东西去看，
2: 是，
1: 可能大家觉得哎，大同小异，就简简单单装好就可以了。
0: 对。
1: 然后到现在慢慢发展的话，可能就是每个人的个性化的需求更多。因为整个网络信息更互通了嘛，然后大家看到了很多，哎，可能借鉴一下，哎，这个地方别人装的挺好看的，然后他就会有些需求，这些需求我们作为设计师来说，就是怎么说呢，就一直要去更新自己的一个状态和想法吧，就不能固步自封，然后你也要去多看，也是多看一些东西，然后多看一些好优秀的设计师做一些作品，
0: 对，
1: 然后去满足客户的需求，因为当客户来问你的时候，哎，这个能做吗？可能他不知道，他只是觉得哎，这个好看，能不能做？那肯定设计师更专业一点，然后你如果自己都不去看的话，可能就没办法去满足客户的需求，然后每一个地方，然后反正现在就是个性化越来越多，然后怎么说呢，装修跟时尚界可能也差不多吧，我觉得它是个轮回，
0: 有的时候是个轮回，
1: 对，它可能流行一段时间，哎，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现在的这种极简，那其实很多年前也是极简，那我最近也在看，比如说香港一些设计师，一些优秀设计师，他们十几年前做的设计，那跟现在的极简其实看起来很像，可能就是有一些优化，一些细节的优化而已，所以说反正需求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嘛，然后每个人的想法也越来越多，然后我们需要可能把自己的专业知识更加的丰富一点，然后满足客户的需求，
2: 也需要与时俱进，
1: 对，是的，
0: 而且我觉得现在的装修它越来越精细化了，就比如说业主他自己像刚才宋老师说的，在小红书上就能够看到很多，哎，我这个柜子我要怎么装，我要怎么去布局，所以如果你这个装修公司你没有一些真本事，你设计师没有一些真本事，你是很难让人去信服的，
2: 是的，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9:58，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焦点954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关于杰征方装饰有这个任何问题，或者说12周年庆的这样一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视频号评论区来和我们分享。
0: 是的，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稍微来休息一下哈，大家有任何关于家装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也都可以跟我们留言，然后在这个时间段大家也可以赶紧转发我们的直播到您的朋友圈里面，有机会获得杰征12周年为大家带来的精美的礼品，
2: 待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上午的十点钟，一起继续关注警方路况。现在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比如说呢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这个路口，滨海大道和明珠路路口以及世贸东路路口，现在不管是东往西还是西往东，已经非常的顺畅了啊，没什么问题。冰茂路跟海秀中的路口呢，从冰茂路往海秀中的这个方向还是会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后方的车的尾部啊，陆陆续续的接近到了文华中路路口的路段。金岭路上跟海垦路的路口，从金岭路往海垦路方向大概有个小100米啊，这样的一小段，但是真正进入到海垦路之后就还算是比较的顺利，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龙华路东段海医附院的位置往一中转盘的方向，车队的尾部呢陆陆续续的是滞留到龙华小学的这个区域当中，尤其是医院停车位置比较紧张，大家可能需要把车停在滨河路或者玉河路沿线啊，然后呢再步行走路到医院去。再来关注到的是海医府路的东站，目前呢往五公祠的方向还是会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过完了五公祠的红绿灯之后啊，继续的出城，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可以非常顺畅的。除此之外呢，现在在椰海大道第四人民医院的这个路口的位置上，往振发路和海瑞大桥，也就是椰海互通的这个桥下，目前通行的速度会更加的缓慢一些。绕城高速呢是东往西去西线高速，快到秋海匝道下口的位置有交通事故，后面呢排了这个队伍大概有个三四百米啊，路挺长的。目前的话交警指挥中心这边呢已经疏导，也有警力前往到现场去疏导交通，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服从现场交警指挥，避让事故现场，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6: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3: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6: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7: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8: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7: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8: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10:0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4: 是的，这会儿我们也提醒大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交通954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的直播。欢迎大家从广播端哈移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当中来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节目。
0: 来吧，中秋节快要到了，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是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的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就可以解锁琼氏经典了。
4: 是的，另外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旅行方面的这个计划。9月20号呢，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和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呢就送交通954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块来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大家可以直接通过电话1397662042 1397662042，微信同号也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新疆到平台当中来报名。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的董林董总，欢迎您。
5: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首席设计师宋威，欢迎您。
5: 大家好。
0: 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携程12年的这些心路历程，这些故事哈。同时呢，大家今天只需要把我们的视频直播转发到您的朋友圈或者家庭群里面，再截图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就有机会获得携程12周年的盲盒精美礼品哈。
4: 是的，大家有任何问题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另外呢关于12周年这个店庆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和我们分享。
0: 是，那我们继续来问一下董总吧，就是每一年好像基本上都会问，就是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刻你作为其中的这个管理者，就是觉得怎么这个时刻这么难？
5: 每一年中旬的时候，就是年终的时候，
0: 年终的时候
5: 都有这种感觉，因为第一个我们要达到一个交付量工地的。因为你3月份它基本上很多就开工多一点点，
0: 对，
5: 那我们到6、7月份就是一个交付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这几个节点非常难，然后再加上中间这些因素啊，就是购房，再加上现在市场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就会考虑到第一个你有这么多员工要去养，包括你有这么多包括这么多材料款呢，我们都前段时间我跟材料厂都讲了一点，捷程是从来不拖欠材料款的，每个月准时准时都会打的，所以你会去忧愁第一个事情，就是又怕工地没做完交不到业主手上，又怕你的产值不好，员工没有收入，
0: 是，
5: 又怕就是你的供货量体系就是要及时。

0: 去打款给别人，怕别人就是他那边的生意不好，
1: 嗯，
0: 然后就是
1: 会有影响，
0: 有影响，
1: 嗯，
0: 影响供货。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一边要保持我们所有的开工工地的完工的及时性，保质保量，第二个要保证你员工收入啊，包括材料商的供货体系啊，也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链条。
1: 对，
2: 嗯，
0: 所以这些说实话都有点，有时候嗯焦虑，你说不焦虑是假的，
1: 嗯，
0: 都会去焦虑，
2: 嗯，
0: 其实所以但是每个年到了九月份店庆的时候呢，又热血澎湃的，
2: 啊，是的，
0: 又会觉得哎我看我们又过了一年，好像这一年还好，
2: 嗯，
0: 虽然说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碰到这样的困难或那样的困难，但是还好，
2: 嗯，
0: 哎又走过了一年。
1: 我看你们经常会给员工就是，
0: 嗯，
1: 举办一些什么动员会呀，就是而且那种有点像誓师会呀，就类似，
0: 我们现在不叫誓师会，我们叫做那种就是启动会。
1: 启动会，
2: 嗯，
0: 启动会的目的就是我们会把这一年的比如说我们上半年
1: 嗯
0: 这个数据
1: 嗯
0: 我们会列出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啊，每个比如说像他们每个人，就是今年的我们产值多少，开工多少，
1: 嗯，
0: 交付多少，
1: 嗯，
0: 啊，然后我们的整个的数据是多少，
1: 嗯，
0: 我们到店量有多少，然后成交率有多少，
1: 嗯，
0: 然后再把我们的材料的升级状况，今年又变了哪些材料的变化，
1: 对，
0: 就是这个我们会做一个分析的。
1: 嗯
2: 嗯，
1: 我觉得一个公司就是它能走到十二年之久哈，
0: 嗯，
1: 这里面我们作为一个外行人来看的话，可能觉得就是你们跟客户之间的关系。
0: 嗯，
1: 但是刚才听董总一说下来，就是他这个像今年我们也是有一个关键词叫做诚信。
0: 嗯，
1: 这个诚信是很多方面的，
0: 对，
1: 你跟员工方面的
0: 对
1: 吧？你跟材料商方面的，
0: 嗯，
1: 就都需要，
0: 你跟客户方面的，
1: 对，
0: 嗯，
1: 都需要有这两个字才能够维持到这么久。
0: 嗯，对的。
2: 嗯，所以说到关于诚信这一块儿，啊，哈，因为的确你会发现现在这个市场当中可能有一些公司它做了几年，
0: 嗯嗯，
2: 然后就没做了或者甚至消失了，
0: 嗯，
2: 我们捷成能走过十二年，董总觉得是哪些方面的原因呢？
0: 第一个我觉得我们在股东会上面讲了一句话，
1: 嗯，
0: 我这句话可以分享给大家，
2: 嗯，
0: 我们在开这个公司的时候，我们的股东之间比如说像我们的徐总啊，
1: 嗯，
0: 我们孙总他两个都没结婚的啊，
1: 对，
0: 只是当时只是我但是没小孩的时候，
2: 嗯，
0: 刚刚结婚不多久，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小孩我们的事业都在海南，
1: 嗯，
0: 我们的小孩都是海南出生的，我们的小孩基本上都在上小学，
1: 嗯，
0: 我们想了这样一句话说，我们不可能会因为这一点事情我们做不好把这个挑子撂下就跑了，
2: 嗯，
0: 因为我们可以跑，我们的家人跑不了，我们的孩子跑不了啊，因为他现在在每个学校都在上学，
2: 是，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的家庭住址其实我们员工我们财产都知道的，
1: 嗯，
0: 你往哪里走，你只有会用心的把这件事情做好，
1: 嗯，
0: 经营好，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对，不管是对员工负责，对客户负责，还是对自己的家庭负责，
2: 嗯，
0: 孩子还小啊，
1: 嗯，
0: 你不能让说因为我们经营不善或者干嘛的，让小孩子背了一身的这种压力，
1: 嗯，
0: 我们做父母为什么为了孩子啊，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股东我们当时就聊天高管的时候就聊到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每个人得用心去把这个事儿做好，然后起码，
1: 嗯，
0: 就是你用心做好，肯定是有结果的。
1: 对，
2: 嗯，
1: 可能有的时候会这个结果会来得慢一点，但一定会有。而且这么多年跟捷成的合作，我们也是捷成装饰的媒体质量监督方。
0: 嗯，
1: 就是你会发现，捷成在越是难的时候，他们哎，
0: 嗯，
1: 反而会跳出来，
0: 嗯，
1: 就是从这个困局里面跳出来，去做一些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情。
0: 对，
1: 像
0: 今年，
1: 像
2: 对，
1: 像今年，
0: 嗯，
1: 然后包括前两年，就是我们做的那个暖冬计划，
0: 嗯，
1: 前两天董总的那个视频也专门去做了一个回访，
2: 嗯，
1: 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拿出来再来
0: 回顾一下。我觉得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
1: 对，我们最近也在策划，
0: 嗯嗯嗯，
1: 不知道大家还有印象？那是
0: 2020年，
1: 2020年，
0: 对。
1: 然后我们当时是全市征
0: 集
1: 了一个困难家庭，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当时很多的人质疑，
0: 嗯，
1: 说，你这个不可能说完全去给人家免费装修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结果最后就真的做到了，连拆加装加设计
0: 加
1: 电
0: 加电
1: 家
0: 具，家
1: 具全部配齐，
2: 嗯嗯。
0: 这里有个故事，你们知道不？
1: 哪一个故事？故事太多了。
0: 就是我们当时选了三家，
1: 嗯，
0: 我们去了其中一家，
2: 嗯，
0: 敲门，人家不让我们进，
2: 嗯，
0: 以为我们
1: 是骗子，
0: 骗子，
1: 哦，
0: 这是第一家，
1: 嗯，
0: 第二家我们去的好像是两兄弟，是
1: 对对 对,
0: 对，然后
1: 没沟通好，
0: 没沟通好，
1: 嗯，
0: 他觉得
2: 没同意。
0: 你不是觉得他觉得不相信，
1: 嗯，
0: 不相信
1: 就觉得会不会你先免费帮我装，
0: 嗯，
1: 到后面再管我
2: 要
1: 钱，
0: 对对对
1: 对。
0: 但这一户说实话人还是善良的，
1: 嗯，
0: 他一开始就好像很主动，就希望这样去做，
1: 嗯，对，
0: 我觉得有时候
1: 听友，
0: 对，
1: 嗯，
0: 我觉得有时候善的人他是吧，他就会相信这个事儿，
1: 对，
0: 嗯，我们之前去回访的时候，
1: 嗯，
0: 他还感谢954，一直在说感谢954，然后啊，然后在家里现在真的去看的时候，特别那个女儿啊，
1: 对，
0: 哎呦，感慨非常深。
1: 嗯，
0: 现在当文昌中学当老师。

0: 你看看，我们当时去的时候，他在读高中要高考了，
1: 然后你们见不到人，
0: 对，见不到人。然后就是他们家其实这么多年也经历了很多的变化，比如说这个老人
1: 去世
0: 了，然后孩子长大了，然后家呢还是维持的那么的温暖。
1: 两个人也退休了，
0: 然
1: 后我前两天还跟那个女的小姑娘我聊天，我说有没有谈对象啊之类的。

0: 又对比如说家装的品质或者说诚意这方面有一些新的理解，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1: 有没有过其中哪一个业主跟你之间的故事印象比较深刻的？
0: 嗯
2: 嗯，可能之前的有吧。
1: 嗯，
2: 然后是这样，就是我们有，我们在广西的话，
1: 嗯，
2: 我记得我接触的是一个东北黑龙江的客户。
1: 哦，
2: 啊，
1: 老乡啊，
2: 他是算，
1: 嗯，
2: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做大宅和别墅啊，它肯定是改善型的住房。
1: 对
2: 啊，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他也是来公司了解嘛，
1: 嗯，
2: 了解完以后可能我们前前后聊了大概有一两个月，
1: 嗯，
2: 然后来公司来了七八次，然后反正每次我们也没有聊过什么价格各方面的东西，
1: 嗯，
2: 然后因为我们只是在聊他的需求。
0: 嗯
2: 啊，然后他我记得最后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呢，成交之前嘛，
1: 嗯，
2: 然后是他主动问我，他说你聊了这么多次了，
1: 你怎么没说价格？
2: 不说钱吗？
0: 都没谈钱的事儿吗？
2: 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我说我们不是说像比如说我们年轻人的第一套房啊，
1: 嗯，
2: 或怎么样，他很在意价格。
0: 嗯
2: 啊，因为像这种品质客户的话，
1: 嗯，
2: 他一般来说，改善型住房他肯定是有一定预算啊。
0: 嗯
2: 啊，我说这个东西，我相信你去别的公司都跟你聊，但是我们首先聊的什么呢？我说我们免费设计能做到前期的一个就咨询的东西嘛，
0: 嗯，
2: 我们能把你讲透，
1: 嗯，
2: 然后要给你规划好。因为像别墅的客户他也不像像那种套间嘛，他可能他的就是花费的地方项目会比较多，
0: 嗯，
2: 而且业主一般不会知道他具体的话每个东西要花多少钱，然后我就是通过一两个月的时间每一条给他捋顺，
1: 嗯，
2: 然后每个给他讲好以后，然后虽然说我们最后成交的价格比别人可能贵了一些，
1: 嗯，
2: 但是他也是毫不犹豫就选择了我们来做，
1: 对，
2: 然后从开工到结束，
1: 嗯，
2: 他从来没去过，就是设计做好了以后，对，然后从头到尾都是我们帮他去做，
1: 嗯，
2: 然后做完以后搬进去的时候，我记得他是当时带着他两个小孩，
1: 嗯，
2: 还有父母，反正一起过来，一共六个人过来，然后送了两面锦旗给我，
1: 哎呦，
2: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很感动的一件事情嘛，
1: 那种成就感，啊，
2: 对对，就是帮他做好这件事情，完美的交付给他，然后，他也很感谢我们，然后整体的话，
1: 嗯，
2: 就是后面也给我介绍其他的客户给我嘛，
1: 对，
2: 一些亲朋好友给我们，
1: 是的，
2: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装修的话可能跟以前那种快餐时代不太一样，
0: 嗯，
2: 我们要做的是更靠谱的一些东西，
1: 对，
2: 就是要帮客户规划好，
1: 嗯，
2: 不管它的大小啊或者怎么样，它的需求的高低，
1: 嗯，
2: 然后我们是装适合每个人的家，
1: 对，
2: 而不是说我去千篇一律去套啊，
1: 嗯，
2: 怎么样，哎，你看这个怎么样，我在网上随便找个东西给你，
1: 嗯，
2: 这样我觉得是不负责任的，因为而且现在近几年的话整个经济下行一些嘛，
1: 嗯，
2: 然后其实每个人怎么说呢，每个人的预算各方面的费用啊，他的支出他也要再三的掂量一下，
1: 对对，
2: 不像前些年那么宽松嘛，
1: 嗯，
2: 可能有钱他也是需要去谨慎的去花，
0: 嗯，
2: 所以说我们需要根据他的要求，然后我们去帮他去把整个的方案做到最好，
1: 嗯，
2: 是这样子。
0: 刚才想我没说到了，靠谱，
1: 靠谱，
0: 嗯，
1: 也来问问董总吧。今天和大家聊了这么多，
0: 嗯，
1: 我们的关注点就是在捷生十二周年上，
0: 嗯
2: 嗯，
1: 所以捷生十二周年，我们到底给业主、给客户带来了怎样的诚意呢？
3: 首先是我个人的啊，
0: 嗯，
3: 因为大家知道我自己在做自媒体账号，我自己在做，
1: 嗯，
3: 做的一般啊，因为我是把它做的也是玩，反正关注我的，
1: 嗯，
3: 然后最后成交的，
1: 嗯，
3: 我单独送十二件套的那个小家电，
1: 哦，
3: 里面什么电饭煲、电炸锅，这什么空气，这不咋吧，
0: 就
3: 十二件，
0: 那就更
3: 放上去，
0: 更不用再多买了。
1: 怎么找到你？
3: 关注我在
0: 账号叫什么？
3: 海狗赌泥聊装修，
1: 是视频号还是抖音号？
3: 抖音号，
1: 抖音号
3: 啊，对对对，
1: 大家在抖音上面可以关注。
3: 嗯。海口董林聊装修，
0: 海口董
1: 林聊装
0: 修，
1: 董就是姓董的董，林是
0: 双
1: 木林，对，海口董林聊装修。
3: 现在这个跟上这个时代嘛，
1: 对，
3: 嗯，这个别人做那么好，
1: 嗯，
3: 我现在就觉得自己做的一般。反正虽然说到了人到中年嘛，
1: 嗯，
3: 但是还是要拥抱一下新的事物，
0: 嗯，
3: 去学习一下。
0: 所以欢迎大家这会儿赶紧关注起来。
3: 只有三十套，
1: 只
3: 有三十套，
1: 嗯，
3: 只
1: 有三十套，
3: 价值2000多吧，
0: 嗯，
3: 你要是买的话，因为我成品买的，
0: 对，几乎就不用再买其他的一些东西了。
3: 电饭煲啊，
0: 嗯，
3: 什么电炸锅啊，还有那个什么电风扇呐，啊，吹风机呀，
2: 嗯，
3: 挂烫机呀，
1: 嗯，
3: 还有什么？我想想，还有什么？煮蛋器啊，
1: 嗯，
3: 还有那个什么，反正是电动锅啊，还是什么？
1: 哇，这真是够全的了。
0: 嗯，
3: 就是，反正你家里放搬进去，基本上就不用。
1: 对，这是第一个董总到来的，
3: 我给的，这是我给的，就是关注我的，其他的没有了，
1: 嗯，
3: 对不对，
1: 嗯？
3: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有几个，第一个要不就是送方太老板，或者说还有那个海信的原机燃气灶，
1: 嗯，
3: 还有一个我们不是有家具展厅吗，
1: 嗯，
3: 全场任选一件，
1: 任选一件，
3: 任选一件，
1: 任选一件，
3: 这个普通话，
1: 哦，
3: 就是你可以选沙发，
1: 哦，
3: 你可以选一个餐桌4个椅，
1: 哦，
3: 你可以选一张床带走，
1: 哦， 带走，直接
3: 就你看中哪一款拿走哪一款。
1: 哦，
3: 就是这个，我觉得你所见即所得。
1: 对对，这个太棒了。

0: 你要现场也可以，你要新的发货也
1: 可以。那我万一相中贵的了呢？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好，
0: 反正都差不多嘛。就是你其实很简单一点，就是比如说我这个面积我只能放这么大，
1: 对，你得符合你自己的实际需求，
0: 符合家里的是不是？但是你自己选，是不是？就是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来讲呢，他免费去买
1: 实实在在的，对对对、
0: 你这个床你喜欢你买走、然后拿走，如果这个沙发你觉得可以，哎，我就拿走这个沙发、比如这个餐桌加四个椅子，拿走也可以。
1: 还有吗？比如说大家比较关心的什么定制啊这些板块、
0: 有这是第二个、一个个来，不用着急。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定制、我们的定制是现在免费把五厘板升级九厘板，然后我们免费赠送啊那个大抽屉，以前大抽屉是收费的，我们现在大抽屉是不用收费的，就是直接送的，大抽屉我们以前的就像衣柜里面要做这个大的抽屉嘛，大的抽屉现在是不收费的，这是定制板块的、定制板块我们就是送那个大抽屉，还有那个五金件升级这就不用讲了，还有我们的升级就不用讲了，这个大抽屉我觉得是最实用的，因为做一个要几百块，我们就直接送啊，这是这个。那第二、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材料，我觉得这个可能对大家有吸引力。就这段时间，可能陆续在我的短视频里面看出来，就是我们采访了很多，就是这些材料商都是厚着脸皮找他们要升级的。基本上展厅里面的材料啊，比如说像马可的，或者灌珠的，或者诺贝尔这些砖、基本上材料展厅里面以前要加，比如说多少钱多少，现在就免费直接升的，直接选
1: 免费升级。
0: 然后那个像欧派的木门，上次跟的欧派老板、现在升级为这个木芯门、木房的门，那比以前的填充物的门好多了、然后锁也升级了，然后都可以选的，就是这个是前的时候厚着脸皮找他们要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对将来这省的钱可能远远超过，
2: 是的，
1: 是的，
0: 我给的这个东西
1: 质一下子就上去了，
0: 因为他你花同样的钱、你用的东西更好，
1: 对，
0: 就这个我觉得是比那个要好很多的，
2: 对、
0: 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我觉得是更好的，
2: 嗯，
0: 就说那些抽奖的不用讲，我们的主场的那天是在19号，就那天，然后我们的抽奖的这个段时间赠送的东西应该很多吧，因为材料商这次我找了他们，材料商分别进行聊了一天。然后他们也很支持我啊，当然感谢我们的各个品牌的老总，因为这一年走来很不容易，他们支持我，他们就跟我讲，他说你要什么题，然后他就会在周末的时候不定时的会有一些比如说电器送，抽奖送，就是他们提供的，
2: 还有
0: 我现在想不起来太多了，
1: 太多了，对，这样吧，大家就是因为节目时间也是比较有限、大家就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家装或者装修，我看到刚才已经有朋友在发了、其实有很多朋友这么多年一直在听节目，就是吉润装饰这个品牌已经深入人心、只不过还没有到他要装修的这个
2: 时间段，
1: 对、那如果说大家刚好你在未来的一年之内，因为我们是可以保价一年、有这种需求，你像周年庆一般都是整个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了，
0: 是的，我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活动，可能打打折就行了，
1: 尤其是今年我发现活动很少，
0: 我要做品质，我就正在做品质，所以我
2: 刚刚其实董董也说到，就是今年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嘛，
1: 对，
0: 但是这个真真实实的是我找材料商一点一点抠出来的，
1: 谢谢大家，
2: 对，所以也欢迎大家这会儿的话直接来回复关键词装修到平台当中，如果近期有这个装修的打算，或者精装房想要做升级改造的，尤其是一些品质装修，大家对这个装修方面有要求的，直接来回复装修就可以了，来添加樊欢总的这样一个微信的联系方式，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另外呢在这里也想来问一下我们的宋威设计师哈，就是我们最近开始做这个工地落地了、就是这样的一些视频是走进家里面、而且反响很不错，
0: 很不错，
1: 刚才董总还说线下好多的朋友都在问都在找，而且有一些业主说能不能去我们家、那就说明我们的落地效果是可能比之前的设计图、户型图效果图还要好、那就是尤其是像这种大宅哈，它里面的细节什么的非常非常的多、就很多业主会说哎，我想要这种感觉，我想要那种感觉，但感觉它是很难量化的，我们怎么能够把业主那种抽象的感觉最后就真正落地到业主一看说对了就是它，
3: 是这样的，就是你说这个问题，确实很多客户也会讲这个事情，就是哎，好像感觉就是好或是不好，
1: 对，
3: 他只跟你说感觉嘛，但是这个东西可能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的设计的阶段，然后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些实操，我们的做设计图啊，不管是你说看一些角度的单张的也好，或是一些我们的全景的整体的效果也好，其实这个时候设计是比较重要的，包括你现场的一些沟通，其实我们说你去现场沟通，然后跟客户，我们是最好是能够去现场，面对面的去聊这东西，
1: 对，
3: 因为你怎么说呢，90%以上的业主啊，他不会有那种概念，你给。

0: 给我一个框让我看那个东西，哎，这个是干嘛，这是干嘛的。
1: 嗯，
0: 其实很多业主觉得啊，这个好像大家都是这样装。
1: 嗯，
0: 但是你要去现场沟通，然后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跟，比如说我跟董总有好几个客户嘛，我们去现场聊了很多次。
1: 嗯，
0: 啊，我们比如说你从你的啊，怎么去改啊？
2: 嗯，
0: 怎么去整个图件去怎么去改你的结构啊？
1: 嗯，
0: 然后你要跟他现场讲，他才听得明白。
2: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你慢慢的，他首先对家的有个轮廓的理解，
1: 嗯，
0: 比如说哦，这个改出来是这样子，大概是多宽有多长，
1: 嗯，
0: 然后啊，再通过我们的后期的一个效果图，
2: 嗯，
0: 我们去做设计，然后，
1: 嗯，
0: 啊，当然他也会有喜欢那些元素嘛，他可能很杂，他给你的东西很杂，可能哎，这个风格也有，那个风格也有，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给他整合。整合好以后，然后可能我们摸索出一套，就是比如说他更满意的一个整体的方案。
2: 嗯，
0: 这个过程可能也会比较长嘛。
1: 哦，
0: 因为我记得我自己现在目前刚开工的一个客户啊，望西台那边的，
2: 嗯，
0: 做了三个月的设计，我们改了三个月的设计图。
1: 嗯，
0: 然后首先他自己他也不是特别急嘛，他也是那种他本来有房在住，
1: 嗯，
0: 然后他说可能就想住得更舒服一点。
2: 嗯，
0: 然后300多平的房子可能就四个人住，
1: 嗯，
0: 一家四口住，
1: 嗯，
0: 然后所以说方案就一直在调整，可能每个客户都不一样嘛，
2: 嗯，
0: 然后他的需求可能没有那么多刚需的房间的要求啊，
2: 嗯，
0: 他可能更多的是考虑自己的舒适性，
2: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就是一遍一遍一稿一稿在改，
1: 嗯，
0: 然后前前后我记得董总当时还问过，他说怎么样啦，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开工，
1: 嗯，
0: 因为我们当时说实话那边小区也是刚交房嘛，
1: 嗯，
3: 我们想做样板，
0: 我们想做样板，当时我们是给了样板间的一个优惠的政策在那里，
1: 嗯，
0: 所以说整体的话
2: 希望能够达到更完美的状态，
0: 对对对对对，
2: 嗯，
0: 所以说前面设计要花了更多时间，
1: 嗯，
0: 然后落地的话才不会有什么遗憾，
1: 嗯，
0: 啊，是这样子。
1: 因为我们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最后给到董总一句话哈，
2: 嗯，
1: 如果想对12年前刚进入这个行业的自己说一句话，你会想说什么？
3: 人生是人生真的是在修行，你要经历过每个苦难，
2: 嗯，
3: 才能走得更长久，所以结成12年装好每个家。
1: 好，我们就以这一句结束我们这一期的节目，时间过得太快了。
3: 好的好的。
1: 然后大家线下呢，如果想要参加到12周年庆的这个活动啊，都可以在平台上发送家装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再一次感谢二位。
2: 嗯，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3: 谢谢
2: 对，在半点之后继续来和各位分享到更多内容。
1: 一会儿见吧。
3: 好的，谢谢谢谢。
0: 好，谢谢。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啊，一小部分的位置重点来注意就可以了。绕城高速从观澜湖往秋海互通的这个方向，目前的话呢仍然在堵车，只不过车队比上个时段要稍微短一些啊，现在基本是保持顺畅通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大概呢就是说通行缓慢的这个位置有200米不到啊，这样的一小段。过了秋海互通之后呢，往西线高速方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再来关。

0: 注到其他市区里面的各主干道，秀英大道上在美俗路路口向荣路的这个位置上，北往南的方向流量是比较大的，现在车队的尾部也是滞留到差不多后面靠近到秀华路路口的路段上，这个不需要绕行啊，就车比较多一些，注意谨慎驾驶就好了。另外呢，秀华路跟海瑞大街以及秀华路秋海大道，从秀华路进入到秋海大道的车还是会稍微有一些多，掉头的朋友们啊，要抓好时机，然后一次性掉头成功，这样就可以了。在龙华路东段，特别是海怡附院，没地方停车啊，朋友们啊，要把车放在周边的停车场，人员走过去，这样呢会更方便一些。其他的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4: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3: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4: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4: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4: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6: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3: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2: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3: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2: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

0: 何科学避险呢？
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0: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954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捷成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捷成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捷成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捷成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10: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的。
4: 是的，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时间段我们在这里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关于近期的一些宣传。嗯，那首先是要去到新疆的
0: 行，你可以让我播这个吗？
4: 新疆的行程，
0: 对，感觉播这个会让自己班味稍微淡一点啊。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头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呢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是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的详情。
4: 是的，另外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关于这个月的中秋哈，月饼，一块月饼为什么坚持馅儿料始终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的琼氏月饼就选琼真，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更多的琼氏经典。
0: 同时我们在这里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

0: 都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的是线上答题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参与发送成语啊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报名。报名之后呢，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你有听过一句话吗？说，成年人就是有的时候初老化的一个体现。除了我们之前盘点到的你爱吃什么桃酥之外，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就是在你坐下起来，就是。不知道莫名其妙，果然就会伴随着一定的声音，就比如说我现在对，
1: 哎，
0: 对，或者我起来，就是
1: 是，好像是我有刷到那个视频，就说好多中年人坐下的时候就，哎，
0: 为什么会说到这个事儿？因为我刚才听到了两声，就你可能无意识。但我觉得你这个应该不是初老化，你应该是最近有一些烦心事儿在。
1: 那可烦心事儿太多了。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你身边的人哈。
1: 嗯。
0: 来，然后今天我们第一个板块不是说到关于这个工资的事情吗？看到村花就说，这个他之前是不是没说过呀？
1: 嗯。
0: 聊到工资到手如何规划，以前发了工资呢，都会做一些理财安排。这三年老板工资一直没有按时发放，今年他已经辞职了，工资至今还没有结清。只能日常只能是先用信用卡周转，那你这种不能去
1: 仲裁吗？
0: 对，通过什么法律方式啊？
1: 对，
0: 都已经走了，
1: 走了还没到账是吧？
0: 对对，
1: 因为现在的确有一点点麻烦，
0: 是，
1: 当然希望大家就是利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对，不负常话说，每个月的钱不够花，哪还有地方存？
1: 看看在我们听友群当中也有朋友说到了，在说什么？怎么聊到猪肚子了
0: 啊？他们天天真的是天马行空的，
1: 来吧，也来和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哈，关于这个
0: 存款
1: 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分配？
0: 然后我在网上找了一些博主说到的啊，就是先分配再消费，有一个五步工资分配法，大家看看行不行？第一个呢，就是拿出你20%到30%，它是先转走，就你不能随便动的，属于你
1: 的
0: 第一桶金。对，你要有一个优先级，它是排在第一位，强制储蓄。
1: 然后第二位的话就是必要的一些开销，比如说房租、吃饭、交通、水电，这些方面的话，它其实是能够控制一些成本的，
0: 对，
1: 对吧？就是必要的50%到60%，剩下的其实还需要自我的提升、自我的成长，买书呀、课程呀，还有这个技能、健身、投资自己，占到10%到15%，
0: 第四个就是应急备用金，这个真的是太重
1: 要
0: 了，尤其是在现在的一些大环境之下哈，就是它会对你的生活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你最好攒够你3到6个月的生活费，就是哪怕说你工作这边出现了任何的问题，但是3到6个月的一个时间是足够你去支撑的，
1: 包括可能年纪稍微长了一点点之后，还有可能会面临到自己身体呀，或者家人身体方面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提前就是准备一些这种应急的备用金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最
1: 后那就是剩下5%到10%，享受生活，取悦自己。很多人可能会比如说通过一些消费主义的陷阱啊，就掉入到这个状态当中了，就是大家自己量力而行
0: 是
1: 很重要哈，
0: 没错，
1: 来吧，接下来时间段当中我们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了今天大健康和大生活板块的。
0: 本来这个事情呢我写进去了之后我觉得不好意思说，但是后面我就想为什么它要变成一种耻辱呢？你会不好意思聊吗？
1: 不会呀。
0: 真的吗？其实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女性，我觉得这个不光女生要更了解自己，而且男生也要知道在这个周期之内，就是女性会她可以做不可以做一些事情，就是你会更加的去关心，对，知道怎么去关心她。就每个女生一个月总会有那么几天是吧，就是会固定刷新一些因人而异的神秘禁忌和神奇的任务，比如说头特别痒好想洗头，但是又想说哎呀都没有结束这个怎么洗头，然后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很多我身边的女孩子就是痛到经期的时候痛到要吃止痛药，
1: 是，
0: 或者有的人在单位直接晕过去过，
1: 所以在女性的这个生理期期间哈，我们也来和大家简单的分享分享，其实是可以适度的运动的，
0: 就是但是它要因人而异哈，我们就说这是根据整体的一个情况，然后大家再根据自身的情况。反正我的那个老师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你生理期如果没有什么不适，你可以去练一些上肢的运动，就是不用说它会用到你的肚子呀，或者说会有一些跑跳啊这种。
1: 来吧，继续来和大家分享。
0: 有一个研究就发现说，不论做哪种运动，缓解痛经的这种疗效都完全不比完全不运动要好。你比如说你可以是放松的、有氧的、核心强化的、拉伸的，当然它这个也是分治疗排名的哈。
1: 嗯，
0: 你像这个我看像瑜伽这种，它就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好，因为它会不那么的强烈的运动、
1: 不那么刺激，
0: 对，一些拉伸的，然后等到你后几天的时候，你就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什么轻微的有氧啊，或者是一些综合训练呀、这种。
1: 是、还有就是可以洗澡，因为有的人会觉得啊，那段时间可能不能洗澡。
0: 对，
1: 没有这个研究证明，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状态当中，这个期间当中碰到水、本身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哈，水温要合适、一呢就是水温合适，保持差不多40度左右。
0: 对，
1: 那可能有的女生怕烫的可能会再低一点点，
0: 对，
1: 然后速战速决，争取15分钟以内就把它洗完。
0: 嗯，
1: 最后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把头发吹干。
0: 是的，
1: 嗯，
0: 而且我们不能不去泡澡，必须得是淋浴哈。我之前是有一个什么身体状况，就是在那个生理期当中，如果我早上洗头发，我就会头痛。
1: 嗯。
0: 但是后面好像慢慢调整了一下，这个也是能够调节出来的。
1: 是的。另外大家也可以选择比如说喝一喝豆浆、
0: 对，
1: 豆奶，但是不建议在这个状态当中喝什么咖啡呀、
0: 对，
1: 茶还有酒。
0: 对、因为豆浆豆奶它都含有丰富的像这个大豆
1: 异黄酮
0: 包括钙呀，像大豆异黄酮就能够减少前列素的合成，它具有一定的这种血管舒张的作用。
1: 还有其他的一些类别，酒那肯定就是不能喝的，
0: 别喝了，
1: 因为酒精的话会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
0: 对，
1: 或者血管的收缩，那可能会加重你这个痛的这样一种情况。
0: 而且咖啡因也会导致我们的血管收缩，你想你血管收缩本来你就偏头痛，你怎么样，你的痛经就更严重。
1: 嗯，
0: 而且它还会使人应急反应增强。
1: 嗯，
0: 本来在那个生理周期当中心情可能就不太好，还有一些浓茶这种都不要喝，酒也不要。
1: 是、可以吃布洛芬。可以吃布洛芬、因为它的确痛到一种程度的话，可能对于你整个人的状态来说就不是特别好了。
0: 但这个最好是遵医嘱。
1: 遵医嘱。可以吃牛肉、还有这个榴莲、以及黑巧克力哈，也是可以的。
0: 之前网上就说吃榴莲能够缓解痛经，我是没有试过，大家有没有试过的？然后吃牛肉，吃黑巧，我是真的在这个周期里面，或者有的时候我感冒，我一个是特别想喝橙汁儿，一定是鲜榨的橙汁儿、一个就是我特别想吃那种嗷苦的巧克力、我就一直不知道为什么。
1: 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啊、比如说在这个状态当中你会更期待吃到什么。来吧，再次感谢大家这个时段的收听，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歌曲回来之后呢，要和大家分享到今天慢食厨房板块的内容。
0: 对，我们来，你最近有没有听到什么特别好听的歌啊？
1: 闲少，
0: 哦，那我来找吧。深深的这首新歌，《生逢其时》电视剧的主题曲叫做《我们不散》，一会儿见吧。

0: 我还记得今年年初我给自己立了一个 flag， 就是今年要去看一个周深的演唱会。
1: 结果现在已经九月份了，
0: 已经九月份了，哎呀！
1: 来吧，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到今天的慢食厨房。嗯、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哈，这会儿可以直接来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
0: 是的。
1: 稍后呢，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嗯，同时也会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嗯。先来和各位分享一道香辣排骨。
0: 怎么做的呢？
1: 排骨呢，我们剁成这个大小均匀的小段哈、嗯，洗干净之后，充分的沥干水分，生姜切末，大蒜切末，还有小米椒切成圈，青椒呢，同样我们切成小圈来、嗯、小圈备用。热锅烧油，放少许油下入排骨，中小火，它不用焯水，中小火慢慢的翻炒一下、嗯、把排骨本身的水汽来炒干，继续煸到表面微微焦黄，边缘出油的那个、嗯、边缘出油的那个状态差不多。肉香出来之后呢，我们再进行下一步步骤啊，放入这个姜末还有蒜末和这个小米辣，
0: 嗯，
1: 跟排骨一块快速来翻炒，加入适量的盐胡椒粉，再放两勺的生抽，半勺老抽，一勺蚝油和料酒，翻炒均匀，让每一块这个排骨都裹上酱汁儿，
0: 嗯，
1: 继续中火炒一会儿，把这个调好的酱香味儿哈充分的给炒出来。等到排骨变得红亮之后呢，我们倒入适量的这个清水，水量不要太多，差不多没过啊、排骨就差不多了。
0: 嗯，
1: 大火烧开之后呢，盖上锅盖，转中小火焖差不多25分钟左右。等到排骨这个炖软了，锅里面的这汤汁呢明显减少、
0: 嗯、
1: 之后打开锅盖，我们转大火开始收汁儿，最后把这个切好的青椒圈快速的翻炒，让青椒的这个香味啊和这个辣味完全融进排骨当中、
0: 嗯、
1: 炒到青椒差不多断生，汤汁呢比较浓稠的挂在排骨上面，就可以关火来装盘了。
0: 嗯，
1: 我们再提醒大家哈，有些小窍门，就是排骨下锅之前呢，一定要把这个油给沥干净，在炒的时候呢、
0: 哦、
1: 才会比较容易炸出它那个焦香味来。
0: 嗯，
1: 其次呢，把这个酱料炒香之后，我们再加入这个适量的清水，这样的话味道会更浓郁一点点。
0: 是的、
1: 嗯、
0: 来吧，安琪这边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农家辣椒煎鸡蛋哈，这也是算是一个江西的美食。
1: 嗯，
0: 怎么做呢？青辣椒和红辣椒我们洗干净之后去掉那个辣椒蒂，然后根据自己的吃辣程度看要不要去籽，全部给它切成小圈，再来回剁几刀，剁成那种比较细细的那种辣椒碎，然后香葱呢要切成葱花啊，蒜瓣给它切成蒜末来备用。接下来呢，我们铁锅烧热，不要急着放太多的油，直接倒入青红辣椒碎，中火不停的去翻炒，把那个辣椒里面的水汽慢慢的炒出去，炒到颜色稍微变深，然后辣椒微微的变软。

0: 起来是有那种明显的辣椒香味之后，我们盛出来放凉备用。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大碗里面打入4到5个鸡蛋，把放凉之后的辣椒碎倒进去，再加入葱花和蒜末，放适量的盐和一勺生抽，用那个筷子给它充分的搅散，让辣椒葱蒜和这个蛋液混合均匀。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个锅再重新烧热一下，多放一点食用油给它润润锅。油热之后呢，倒入你的辣椒鸡蛋液，用锅铲稍微整理成那种薄厚均匀的圆饼，然后中小火慢慢的煎，别着急去翻，一定要等它底部那个蛋液完全凝固，边缘开始变得有一点焦黄了，咱们再处理。
1: 是的。
0: 接着我们就用锅铲把鸡蛋分成几大块，一块一块翻面，然后继续煎，保持中小火，把另一面呢也煎到金黄焦香，中间没有湿的那种蛋液就行。喜欢焦一点的你就多煎几十秒，然后最后咱们就直接的上桌就可以了。
1: 非常简单哈，嘉阳这会儿已经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了，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的话，这会儿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是家在海口，稍后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当中。
0: 是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周四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朋友们又到周五了，好开心。明天我们节目也是比较轻松的，我们邀请到的是一家在咱们海口是完全做到了宠物友好的一家咖啡店，然后他们家的饮品啊点心啊都还挺有特色，他们还经常会做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他们家的店长，就是说我们有人类店长，还有一只狗狗店长。明天我们会邀请到主理人跟我们分享他们家的很有趣的这种创业的故事。
1: 是的，来吧，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把时间交给村长车车总动员。
0: 拜拜
1: 拜拜各位。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1: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各主干道，特别是和平北路往海淀岛的方向啊，是有一些轻微滞留的。和平北路的省中医院这块呢，一个是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车比较多，占据了右侧的车道，大家途经的时候走左侧啊，走左侧还是可以的。上了和平桥之后就好转了非常多，不需要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坤北和龙华路路口这块的施工。其实它已经有一个阶段性的改善了，目前的话双向都有两条车道可以通行，中间呢有的地方还是用这个隔离护栏隔离起来的，但是确实路没有彻底的修好，还是占据了一部分的路面，所以也导致呢它的整体通行效率不是很高。金龙路的阳光城这块，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看是有点黄色的啊，堵车的，然后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呢，没有什么问题，完全可以来正常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秋海大道，秋海大道现在海秀桥的这一段呢，施工的情况还没有结束，预计是到国庆节前后啊才能够恢复，所以这一段呢也是要重点提前去做好绕行的选择和备选的路线上的一个规划，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同时我们也提醒大家啊，今天这个天气真的蛮好的，包括港口方面呢也是正常通航，大家如果有机会

0: 话去过海呢，直接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或者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及时预约购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5: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4: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5: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4: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5: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4: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0: 岛屿一撒猴。等一下，先问找个人辅导一下。9月20号，丁广啊，
1: 岛屿一撒猴，
0: 岛屿一撒猴啊。哎，张洋要找我吗？他深情的把脑袋热伸进来，看了一眼，羞害羞的走了。啊，不好意思啊，这稿子给弄断了。我们重新说回来，是岛屿一撒猴。不过这个好像朋友们容易听错，我还是翻译一边吧。9月20号，交通九五四零和海南众投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九五四限量版的小开心小丸子保温杯的杯盖，杯盖里边的橡胶圈。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九五四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小丸子、大丸子一同出发。这个报名电话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详情。来，接着也问你同样一个问题。这个星期每个嘉宾都是这个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广东啊，一块月饼顶广啊，
1: 一块月饼，
0: 哦，一块月饼，是吗？
1: 或者一嚿月饼，
0: 一嚿月饼，还是块旧的，二手月饼，别人嚼过的，
1: 哪里现在还有二手月饼？
0: 没有二手月饼，
1: 通常月饼呢很少人吃了，还来个二手的。
0: 没事，二手的也可以，只要修一修，换一换，换把机油换好就，也是好月饼啊。啊，好，一发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都要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是要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

0: 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琼珍广东话点讲啊？
1: 琼珍，
0: 琼珍。打开抖音，搜索琼珍食品旗舰店，解锁琼氏经典。看到，别急啊，还有一个呢。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的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线上答题的形式，一部手机在家里就可以参与。现在发送成语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报名，报名之后领取材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加入。

0: 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0: 啊，这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哎，没意思，这个阿蔡哥今天没发语音来，那我们就开了。
3: Shut up! Shut my engine! Man, man, man! Hey, fire him!
2: 大展宏图，来，11:09正式开启我们今天周四版本的车车总动员。首先先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954的车友和小伙伴们，周四，那我们再次的在为大家邀请了一位老朋友啊，他已经都听到了浓浓的鸟语花香，他呢是来自于这个保税区那旮瘩，广东籍，有着43年车辆维修保养经验的你们的隔壁老王厂长，你好啊。
4: Hello, 村长好，听友们，老细们，靓女们，大家上昼好。
2: 好，我就是大家的老朋友村长杨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啊，我们把它刷新完了啊，我们好来排位。有些人啊，一天到晚说自己是最快的男人，我换句话，其他正常的男人从来都不想说自己是最快的，敢这么说自己的呢，肯定是你觉得是什么样的男人？
4: 特厉害的。
2: 特厉害吗？
4: 嗯，
2: 我天哪，你这是。好了，今天也没什么意外啊，头两位又是那个所谓最快的男人啊，躲在上海的一个阴暗角落啊，正在听我们节目。然后今天排名第三位的是秦博凯的爸爸，第四位先过一下，第五位会飞的鱼慧师傅，一切随风，浩然哥，坏坏的小鱼，郡长的乙哥，村长的二哥，潘师傅，挖机小秋，变频器公子卓，还有孤剑，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海之韵。好，还有啊，我看这来了一位新朋友，这名字叫什么？一生只爱你啊，他已经把专业问题都提上来了。这位朋友稍等啊，我们节目过场走的稍微长一点啊，我们要先把这个新老朋友先都问候一遍的。好，下一位，这个是谁呢？就是魏平魏师傅啊。
5: 蒋村长，厂长上线没有啊？来跟你们两位报道了啊！
2: 哎，好嘞。好，于师傅，朋友们，那今天朋友们将会收听到的啊，是这个周四版本的，叫什么呢？诺诺加天下，车车

0: 总动员。同时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开通直播室的一线电话号码，就是
1: 6666-0954，微信平台呢搜索交通954互动。
0: 来，我翻译一下哈。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热线是6666-0954啊。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通过微信平台了。大家在微信公众号里边搜索交通954，进入对话框，就可以参与今天周四节目的互动。哎，老王今天眼神好像有点疲倦啊。
1: 是的
0: 啊，啥事儿给困扰了？
1: 昨天研究一个车研究了太晚了。
0: 哎呦呵，好，这个研究这个车，这个车主啊又跟咱们954的听友有关系。
1: 嗯，
0: 据说这位车主就是继买了那台路虎之后，昨天又收了一台这个高端大气的二手车。
1: 是的
0: 啊，
1: 几十万以上的。
0: 哦，昨天晚上就研究那车去了。
1: 嗯，
0: 好嘞，我们再说回来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咱们为各位车友这个展开四大类的这个服务项目，都相关于汽车技术。第一大类呢，那就是各位车友啊，这个爱车的维修保养，其中包括什么刹车皮，还有这个刹车卡钳、刹车碟，换轮胎、换机油。
1: 换电机油，还有电车的，
0: 还有换脚垫。因为今天我
1: 换刹车油，
0: 我一会儿要讲一下脚垫的问题。今天我被脚垫给困住了，
1: 困惑了，
0: 哎，给搞困住了。这个啊，第二类呢，就是这个，有些朋友想，农历七月快过完了，啊，我要大展身手，大展宏图一下，
1: 要买个新车，
0: 我买个新车。那买新车怎么选呢？那可以这个找老王厂长来听听他给大家的一些这个。专业建议啊，我们想买新车的朋友。第三大类呢，想贴膜的朋友。那昨天老王厂长就是因为贴膜的事儿，
1: 嗯，
0: 结果跑去研究了一款倒闭了的一个新能源车，
1: 嗯，
0: 来说一下它的品牌，
1: 高和，
0: 嗯，高端大气，去高和寡。贴膜。那就是它贴的是改色膜是吧？就是
1: 改色膜，
0: 好，
1: 还有玻璃隔热膜，
0: 好，
1: 嗯，
0: 这个有玻璃隔热膜、改色膜，还有车衣膜啊。有喜欢的朋友也可以来聊。第四大类服务项目呢，就是汽车音响的套装改装以及二排大屏机的这个升级。那恭喜今天的这个诺诺家天下啊，他专门发上来说：“谢谢村长，终于冠名了。你这个不用谢我呀，都是你们自己，一个是努力，第二个坚持，第三个。”运气到了，
1: 啊，
0: 你不信，今天你带着这种运气回去找你老婆说，给我5块钱，看能不能要得到。今天保准能拿至少4.5块啊。说不着边的话，让整个。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正儿八经的来开始说回这个专业问题了啊。那个刚才说的，你一生只爱你啊。他说汽车开高速下到低速的时候方向盘很重，是什么原因呢？汽车开高速下到低速的时候方向盘相反很重，是什么原因？这刚好反了，
1: 反了，应该是
0: 高速重，低速轻。
1: 它这个呢，应该是液压泵来的。
0: 哦，
1: 液压那个助力泵，不
0: 是
1: 电子，
0: 那就是老款车了，
1: 老款车
0: 啊，那就是
1: 具体要说车型，
0: 还是
1: 应该是老款车
0: 哦，液压助力的，
1: 是的。
0: 那如果是液压助力的方向系统的话，出现这种问题，那是哪儿坏了呢？
1: 液压助力泵漏油，或者管道漏油，或者方向机漏油，或者那个液压泵内部磨损了，压力不够
0: 哦，
1: 它泵不起那个压力，它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0: 嗯，
1: 因为它转速快的时候，它方向就轻了
0: 啊，
1: 就是它没压力嘛，你越快，它压力越高嘛，
0: 哦，
1: 低速。的时候它压力就没这么高了嘛，里面也泄压了，
0: 哦，
1: 然后它就重了。
0: 哦，嗯，好，这是液压系统。万一如果是电子系统的也出现这种问题，那估计是哪儿坏了呢？
1: 如果电子系统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呢，大多是可能悬挂那个有些球头啊各方面都是磨损了。
0: 哦，
1: 嗯，
0: 那如果让你用40多年经验来猜猜，他能提出这个问题的话，这个车主的车至少跑了多少公里了呢？
1: 嗯，一般的10万公里以上，
0: 10万公里加。
1: 嗯，
0: 好，那看看有没有猜准哈。然后呢，至于是液压助力的还是这个电子助力的，
1: 嗯，
0: 那就得考验考验车主自己本人了。有些车主可能开一辈子。

0: 也不知道，我这是、嗯、我这是什么呢？有的朋友连排量都不知道啊、嗯、啊！别说说自己车上是用的究竟是液
1: 液。其实我觉得很奇怪，高速的时候方向轻重，他很难感觉得到的，因为高速打方向根本上打的幅度很小的。
0: 嗯，
1: 你平常高速谁敢打快那个方向轻重很难。
0: 那你的意思是质疑人家车主就是在这个轻重的感知方面也有误判，是这意思吗？
1: 应该有，高速里很难感觉到方向轻重的。
0: 哦，
1: 高速公路，
0: 哦，
1: 高速公路上边，
0: 那就
1: 因为转的幅度不大嘛，
0: 那就只能说他这个车可能就是在低速区间该轻的时候他也重了，就是、
1: 嗯、
0: 就这意思。
1: 应该是说在行驶中，
0: 那就
1: 是
0: 方向
1: 并不是高速
0: 方向盘变
1: 重，就是开快一点，他就会方向就会轻。
0: 这倒也是，
1: 嗯。
0: 其实在高速上我们是很难感觉到方向盘很重的。
1: 是的
0: 啊，因为你要

0: 也是，
1: 嗯，
0: 其实在高速上我们是很难感觉到方向盘很重的，
1: 是的
0: 啊，因为你要是但凡能感觉得出来，你那方向得打多大角度啊，
1: 是啊，
0: 是吧，
1: 嗯，
0: 你如果在100以上的速度在巡航的时候，你打角度稍微大个5度出来，你那车都已经跑偏哪儿去了，都上花进花坛了，
1: 嗯，
0: 啊，晚饭就在花坛里解决了，啊，好了，那这个一生只爱你啊，你可以再补充一下，
1: 看
0: 看
1: 是什么车，
0: 你可以把车型报一下，嗯，哎，不用含蓄的啊。然后下一位就是我们的这个孤剑朋友哈，我看看他这是说的啥问题，他说刚才在等红绿灯处拍的，请问这个叫故意遮挡号牌吗？哎呦呵，他这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一个是这个车呢很脏，脏的车牌上都是泥，
1: 嗯，
0: 但是基本上还能看得见原车牌，但是
1: 这个不算故意遮挡，
0: 不算哈，啊，关键是这样，他这个车呢底那个车底下刚好在号牌上面装了个摄像头，
1: 嗯，这是挨住了一点点，那个，
0: 对，遮挡了一部分的数字，
1: 嗯，
0: 你觉得这种你说他故意吧，他完全可以
1: 不算故意，
0: 对，你他完全可以解，洗脱的干净哈，啊，他说这个车主还是耍小聪明，把车牌往这个凹深处装，只有平视才能看到，高处摄像头是拍不到的啊。哎，没事的，其实咱们不用替他们操这个担心，其实这个世界上现在这个有时候也是很公平的，耍小聪明的人你看其实往往也被这个社会生活规律给算计，你算计别人，别人这社会规律就把他也算计得体无完肤啊，这个有时候说起来，哎，让老王讲讲人生经验啊，毕竟干了40多年的工作了，你说这个人有时候聪明到极致的时候是不是会转化成愚蠢呢？
1: 是的，聪明过度就是愚蠢的，
0: 就这么简单吗？
1: 嗯，
0: 这么粗暴就回答了，
1: 嗯，
0: 没有任何论述，
1: 没有的了，
0: 也论据也没有哈，啊，行吧行吧，那个谁孤剑替你出个口气啊，这不也不叫科普啊，这叫人生经验的归纳和总结啊。好嘞，我们今天讲车讲车，我看这位朋友啊，这位 LJ1990， 我看这是发了一个视频，一个照片进来，我看看，哦，这是一个电车上的一块表，然后我们来听一下，37秒，
2: 等会儿老王看着啊，
1: 哎，
2: 上午好，
0: 哎，好着呢，
2: 我刚刚发了一个图片，那个比亚迪元 plus，
0: 哦，
2: 然后这个仪表盘上显示这个一个是车，两个是追尾这个形式，这个车是。哪个按键是按错了啊，还是怎么？当时我去那个4S店测试，那个之前那个分期那个电瓶车是那个装的嘛，然后他说按照那个不是雷达那个吗？那个车灯，他说那个不平不稳，是不是有那个原因啊？
0: 你听懂了没？
1: 我还没听到后面说了些什么不稳。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嗯，听不清楚。
0: 对，我也没好像没听懂他说的什么意思。等一下啊，我们从这图片上也没看出什么，这样吧，我们再听37秒吧。
2: 等一下啊，老王看的啊，下午好，我刚刚发了一个图片，那个比亚迪元 plus，
0: 哦，
2: 然后这个仪表盘上显示这个一个是车，两个是追尾这个形式。这个是哪个按键是按错了啊，还是怎么？当时我去那个4S店测试，那个
0: 哦，他可能是说那个仪表上是个
1: 有故障嘛？
0: 不是，他是那个大屏幕上是正在导航，是导航地图。
1: 你看他有没有两个黄灯，是两个车跟在一起的？
0: 没有，他不是拍的那个仪表台，他是拍的中控屏。
1: 中控屏嘛。
0: 中控屏上的现在正在进行地图导航。
1: 哦。
0: 我自己估计是不是地图导航上给他提示信息，说哪里有
1: 信息，有交通事故了，
0: 有交通
1: 事故了，有交通事故了。
0: 是这个意思，
1: 嗯。我以为是仪表上面故障嘛。
0: 对，他不是，也不是，他这块表完全就。 这会儿能看到的也就是。

0: 这个地图导航上给他推送的一些信息，
1: 嗯，
0: 啊，现在的地图确实是越来越进化了。
1: 是的，
0: 你就包括前面几百米可能有这个追尾
1: 事故啊，追尾啊，
0: 追尾事故，
1: 他
0: 会提前告诉你的，
1: 嗯，
0: 啊，所以呢，那这个这位 LJ 这位 LJ 师傅哈，啊，你这个如果我们猜的没错的话，那就是地图告诉你那么个消息，你不用，嗯，你不用紧张。但是呢，我唯独这个从这消息里边突然发现，从你的口音里发现，兄弟讲的也是川普吧？啊，哎呦，阿才哥，你这会儿才来呀？发语音，发语音啊！

0: 然后这个诺诺家天下，他说就是喜欢听老王聊这个汽车维修原理。
1: 嗯，
0: 他喜欢听你讲汽车维修原理。
1: 有很多人认为是很枯燥的，
0: 是啊，
1: 习惯彼此了。
0: 我也在纳闷，我说还有人喜欢听这个哈。
1: 嗯，
0: 那我而且我又反过来想啊，那今天接下来我一会儿还想和老王聊一下脚垫呢，因为今天我车上的脚垫好像有点不太爽，
1: 嗯，
0: 正想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脚垫目前的这个生产工艺，
1: 嗯，
0: 还有安装，还有材质，现在啊也是里面很有学问啊。我突然都不敢聊了，因为这里面没有维修工艺啊。
1: 嗯，
0: 啊，来，接下来我们欢迎一位老朋友徐慧根好，徐师傅。他说：“村长老王厂长好，我3年的 ANS 更换新电池了，哇，那恭喜啊！
1: 那是很正常。
0: 怎么？他确实他自己也说，我又成新准车主了，恭喜恭喜。那换句话说，你这个重新换了电池的 ANS，
1: 嗯，
0: 拿过去给二手车评估，那那价格又重新回去了。
1: 是的，
0: 哎，真是的嘛。
1: 嗯，
0: 我问问你啊，如果像这种情况，他这车拿过去重新评估，真的评估价能起来不？
1: 肯定会起来，换了电池。因为你现在换电池肯定不是原来那个中行电池的了，应该是。
0: 但是他比方说他跑了3年，已经跑了30万公里了，
1: 嗯，
0: 这个又怎么算呢？
1: 怎么算？他那个电池的我换了块新的，如果是正品，就4S店一般都是正品的，不是说那翻新电池，不也很难说他换的是不是翻新电池。
0: 嗯，
1: 就是他自保了，有时可能会拿那个再制造电池。
0: 哎呀，
1: 你如果再制造电池的价格变动没多大，如果是全新的电池，
0: 哎，还有一个啊，你比如说他这会儿换了新电池，
1: 嗯，
0: 跑了3年，那他这个他的报废期是不是可以再延3年？
1: 没有，一样的，
0: 一样的，
1: 一样的，一样的，
0: 哎，
1: 报废期。
0: 那
1: 他不根据你的电池，哪怕你全车的东西都换完、修完，它都是一样的。该什么时候报废？
0: 我感觉徐师傅这个消息发进来之后啊，
1: 嗯，
0: 这个让网约界其他的师傅们听完了之后情何以堪呐，
1: 啊！嗯，
0: 啊，有些其他品牌的说，前几天我还在看你笑话。啊，这几天我一看，哇，你们都换新，我们这还是老电池。哎呀，怎么我们就没赶上这种事呢？
1: 嗯，
0: 啊，我就换块新电池去。嗯，好嘞，那这样子，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等待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啊，不管是私家车友，还是网约车师傅们，还是其他，比如说还有开挖机的朋友啊，开公交车的朋友啊，开火辣辣的朋友啊，啊，怎么样？都可以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那么，这个接下来我就要来和这个老王厂长来把这个脚垫的事情稍微聊一下。朋友们，这换句话说，有些朋友说这玩意儿有技术含量吗？那先问问老王厂长，现在我怎么感觉现在哪怕给爱车换一个脚垫，技术含量都非常高了呢？
1: 是的，
0: 是吧？
1: 我们目前我那里的，但是我不建议我们有 A 料、B 料、C 料、D 料、A、B、C、D 4种料。
0: 啊
1: ，D 料是最差的，
0: 啊
1: ，A 料是最贵的，
0: 啊，
1: 你从200多4个座位200多，如果是 D 料，
0: 啊
1: ，D 料的时候那就不环保，那个材质而且容易变形，
0: 嗯，
1: 变形的话，因为平常我们下雨天呢，脚里面有水，鞋子里面带上去，然后它发酵了就会变形比较厉害，一厉害的话呢，它就会影响到你的刹车踏板和油门踏板了，
0: 嗯，
1: 特别是油门踏板，
0: 嗯，
1: 突然间你发生有问题要踩刹车，你的脚右脚突然间一提，不管你电车油车，它有碍住你心里面的反应就会慢了，再踩刹车。
0: 啊，我今天
1: 瞬间处理，
0: 我今天就是这个脚垫影响了，然后就导致踩油门啊，还包括整个驾驶的那个反应，就一系列的就被带慢。
1: 是的，
0: 啊。
1: 所以那个脚垫呢，大家选料呢，有时看价格呢，是真的很多
0: 东西。那上回我选的那个是属于 A 料还是
1: B

0: 料来的，你那个是
1: A 料
0: ，A 料
1: ，A 料，
0: A 料
1: ，A 料就是最环保的，
0: 是最环保最好的那一款。
1: 除了是站在环保的角度，这些脚垫它是有等级，
0: 有。
1: 还有就是从制作工艺方面呢，
0: 制作工艺的也有，就是说现在制作工艺呢，通常呢它是用系统的，就是你像你奥迪Q 五的，就从电脑里面输进那个奥迪 Q 五，它那个
1: 尺寸。
0: 不用尺寸，输进 Q 五哪一年的
1: 这个车型，它就有模型，
0: 自动裁剪，机器自动裁剪出来，然后呢，你再人工用缝纫机再把它全部缝起来。
1: 哦，
0: 再裁出来。
1: 你说的是那种，就是还是那种那个地毯，然后上面还带缝线的走纹的那种的。
0: 嗯，
1: 我在网上看到人家现在还销售的有一种，就是那种看着非常干净整洁，就纯塑料的，就像是针对你那个
0: 一次性压出来的，
1: 压出来的这种是不是好脚垫呢？
0: 不是，你要看它材质。如果它材质用料用的好，环保的是好材料。
1: 哦，
0: 我用的那个就是回收回来那个橡胶制作出来的，那就完了，它也不耐用，
1: 哦，
0: 会变形。
1: 那等于说这个
0: 也有一股异味，
1: 它也是存在一分钱一分货。
0: 是的，
1: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用的料很级别很低，是个低料，那它有可能价格很吸引你。
0: 是的，没错。
1: 但是你要用 A 料。它的那个，换句话，它是那只能说是品质，看看能不能吸引你了。
0: 是的，
1: 就说有些朋友懂品质的啊，就说哎呀，对这个脚垫啊，也有可能造成车内的空气污染。
0: 嗯，
1: 我还是得用好一点的。
0: 肯定会造成污染的这一块就是。
1: 哦，原来
0: 是这样。A、B、C、D 你要分清楚，所以大家从上网上买，平常有人问我多少钱呢？我一般你要装五六百一套的，哎呀，这么贵，我上网才量一两百。那网上的材质跟我们材质是不一样的嘛？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要给你也要两百多，因为他网上买的是他没有任何那个费用，就不用铺租啊，不用进货啊，他是中间商哦，源头厂家在哪里，我叫他代发给你，他什么都不用，收钱就是种种，他没有什么费用或者那个员工之类。
1: 明白了，
0: 相对也便宜。
1: 说到这时，我们接下来呢将会进入的是这个半点路况和宣传，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啊。
2: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中午的11: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从秋海大道上往丽晶路方向，包括左转去港吉路的这个方向，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不需要绕道行驶啊，就是流量比较大，注意谨慎驾驶。再来关注到南大桥，现在下龙昆南往海德路这个方向也是略有通行缓慢一些，它的通行缓慢的这个位置啊，其实是在面前坡的这个位置上，再往前开到海德路路口呢就好很多了。再来关注到龙华路东段海医附院的门口往一中转盘的这个方向， 现在在海医的门口这块确实还是有堵车。它一方面呢是因为医院本身停车场饱和，没有办法容纳更多的停车位啊，另一方面呢就是现在在这个位置上等待的人员和车辆也比较多，所以呢如果只是途经，建议大家走左侧车道或者提前绕行。那如果就是去到这个地方来的，建议呢把车停在周边的一些合适的

0: 商业性的停车场或者是餐饮店的停车场，然后人员走过去啊，这样会更方便。其他各主干道呢基本保持顺畅。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5: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6: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5: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6: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5: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0: 9月20日，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发送交通九五四限量版，就会送您交通九五四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九五四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一同出发。报名电话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者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详情。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关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制作，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琼氏经典。
1: 啊，这是什么？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0: 村长就要有个村长的样子，所以村长开场必须有拖拉机开场。来来来，欢迎进村，欢迎进村呢。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第二趴的九五四，今天叫诺诺加天下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星期四了，每到周四的时候，我们都会为大家邀请一位广东籍的朋友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他有43年的车辆维修保养经验，然后呢，现在身处保税区那个旮旯，和人家 AN 是高信集团广汽 AN 这个集团是混在一起啊。就是你中有我，
1: 都是隔壁。
0: 哎，你弄我点东西，我也弄你点东西啊。隔壁老王厂长，你好啊。
2: Hello， 村长好，听友们、老细们、靓女们，大家上昼好。
0: 好，我就系大家的老朋友村长杨帆。今天周四版本的诺诺加天下车车总动员直播室里边为大家开通的一心丁蛙猴马早海
2: 6666954，微信平台呢搜索交通954互动。
0: 喂，交通好嘞，翻译一下哈，直播室热线也可以打啊，6666954。因为今天呢周四，每次聊的都是汽车的相关技术问题，说起来呢都相对会比较系统和复杂一点。那有些你就像刚才是谁呀、啊、那个语音发进来就没讲清楚他那个车上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哈。
1: 比亚迪，
0: 那我们就自己瞎猜了一会儿啊，然后他也不补充，那我们就过。那当然问题要不是很复杂呢，那大家就通过这个微信平台呢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啊。然后先来说一条路况，下巴不豆刘先生他说，村长在云美大道，哎，他又突然来了一张照片啊，我看啊，翻车了是不是？我看看上面的表述，他说云美大道往桂林洋方向的路上路边，哎，又来又一条，就我正练着呢，你往上一顶就没了，再来啊，我不信再能顶上去的啊。这个往桂林洋方向的路上路边的水泵，哦，水泵一直在喷水，麻烦联系一下这个相关部门啊。和这个照片上画的这个圈是水泵在喷水啊，
1: 不是消防栓吧？
0: 那就搞不清楚啊，是它在绿化带里头的。
1: 哦，
0: 我估计绿化带里边都
1: 是个淋水的那个水管，
0: 对，有可能的，因为绿化带里我估计很少有设消防栓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好嘞，那已经发布出去了啊！感谢下班不逗刘先生啊。然后接下来哈，一个是徐会更好徐师傅哈、啊，他是说了一下他换电池的事儿啊。他说，以我的经验，应该不是原装 S 车型的电池，以前呢是和底盘平的，现在比以前的厚了5厘米，这个底盘本来就低，现在更低了，今天才拿到车，还不知道续航怎么样。那行啊，
1: 试一试就知道了。
0: 对，你试一试啊，
1: 过两天呢可以互动，所以说能续
0: 航。对，哎，对对对对对，你这说的太对了、嗯、我也正在想，那接下来呢我们几天时间里边、嗯、我们就等待着这个徐师傅哈、啊嗯、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现在的这个电耗水平。其实我自己猜啊、
1: 嗯、
0: 就是他现如今装的电池再怎么都不会比原来的差，
1: 肯定不会比原来差，
0: 现在电池技术只会天天进步、
1: 嗯、
0: 不会倒退的。
1: 嗯嗯，
0: 当然就是说，
1: 就关键它是换的是再制造还是
0: 哦，你是说翻新电池啊？
1: 嗯，是的，也有可能是再制造
0: 哦，
1: 因为它是质保了嘛，它不一定说全新的给你的嘛。
0: 哦，到时候看看吧，
1: 也是合情合理。
0: 其实你到时候你看一下那个，就是你的那个电耗数据，
1: 嗯，
0: 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了。就是因为什么我平时强调建议大家平时看还是要看一看自己的电耗数据，它那个电耗数据里边其实可以反映好多问题的，是不是？但再还有一个就是他说到他这个电池的后

0: 厚度变了哈、啊。这个，那就是看它这个电池是往下要空间呢，还是往上要空间呢？
1: 肯定是往下的，
0: 往下，
1: 往下的，往上上不了的，只能往下。
0: 哦，他、哦、这个意思是说以前和底盘是平的，现在比以前厚出了5厘米。
1: 嗯，
0: 那5厘米可不少啊。
1: 不是很多，5厘米。
0: 不，怎么不是？你相对
1: 一公分的一半，
0: 你相对底盘来说呀，
1: 等于是3个硬币的厚度吧？
0: 那不。5厘米，
1: 一个硬币是1.5毫米。
0: 你看5厘米至少得要有，
1: 没有
0: 真的5厘米。你自己想好，1厘米是多少？1厘米是这么多，那5厘米翻加5倍，
1: 它、哦、是5厘米，应该是5毫米吧？
0: 他写的5cm， 5厘米。你想想一台车的那个，你比如说轿车底盘的一般的离地间隙，
1: 嗯，
0: 也就是
1: 21到25这样，
0: 也就是。25那都是 SUV 了、嗯、
1: 就是说21嘛，
0: 轿车
1: 最低是8这样嘛，
0: 对，也就是十几厘米的这个高度，它占了5厘米下去、
1: 嗯、
0: 你回来你自己可以看一看啊。那当然如果说真要是低出来那么多的话呢，那你以后
1: 开车也很小心，
0: 那你千万别挂着电池了啊，
1: 一挂到你自保了、嗯、
0: 好，他说本来底盘就低，现在更低了，今天才拿到车还不知道续航，那你就跑一跑啊，或者你可以把你现在车上百公里电耗啊，因为 INS 是可以显示百公里电耗，你发一个上来我一看啊，比如说9点几啊，10点几啊。哎呦，然后顺道跟我晒了一下今天的流水哈。那徐慧更好，徐师傅今日流水56.3，离今日的目标60块钱还差3.7块钱。这啥意思？徐慧更好，徐师傅又说了个厂长，一话惊醒梦中人，马上去买车。你刚才说要买什么车呀、啊？
1: 我没说买什么车，
0: 他怎么说要买车去呢？哎，有些人啊，你们自己想买车，不要拿我们节目出气啊！我们现在其实最近都不太鼓励大家买车，是吧？接下来我们书接上回，我们来聊一个最有品位的一个这个汽车的一个部位，这个最有品位，因为这个地方有可能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味道啊。什么地方呢？就是平日里大家最不起眼的，开着车，你脚放在上头的那个脚垫儿。
1: 嗯
0: 啊，那这个脚垫究竟是什么品位呢？取决于车主个人的脚型。嗯啊，
1: 取决于真正来说，他换了脚垫
0: 啊，
1: 就脚垫如果换的太差了，它有异味了，你一开空调了，就从冷车吧或者暴晒过后一开空调，那个异味会冲上来的。
0: 对，
1: 嗯，
0: 就是那个你说的意思，其实也就是说，车主们选的各自不同各档次的品质的材质的这个脚垫哈、
1: 嗯
0: 啊，在暴晒之后，它晒出来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啊、
1: 嗯，
0: 在混杂着这个就是有一股腥味的脚味在里头啊，是一种复合味。好，我们来看那个谁呀、啊、哈。那个孤独的展望孤师傅哈、啊、他说，村长啊，我这套脚垫啊垫了2年，一上车就有一股很浓的花生味。哎，真的，你不信，现在咱们做一个调查，这叫车友调查，就说请问您的车上的脚垫现在是什么味道的？
1: 很难分辨的、这个
0: 啊、那厂长你先说说你车上的这脚垫现在。
1: 我的有一种那个塑胶味。
0: 哎、塑胶味啊，那还算正常。
1: 这个车我是4月份拿回来比亚迪7坐的。
0: 哎，咱们认识的人当中，这个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属于那个车主懒洋洋，好像他那个车每次上去都有一股咸鱼味啊。
1: 他这个呢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平常教过很多车主，他是经常去买菜。
0: 哦，
1: 买菜那个菜呢，或者肉类的那个有些那个水啊滴出来啊，渗到地毯里面，它整个车异味是很难消了出去的。
0: 哦，那就不能怪脚垫。
1: 是，还有一个呢，它是换鞋
0: 啊，对，有些车主，特别女车主要换鞋开。
1: 嗯，
0: 那这样子会不会把脚味和垫味混的？
1: 肯定会的。大部分人呢，为了方便呢，把那鞋子是放了副驾座的，不是放了后备箱的。
0: 啊、哦，刚好副驾座那个地方还有个空调通风。
1: 空调通风。哎呀，那抽那个
0: 吹的拔凉拔凉的我。
1: 而且呢，车里面的海绵呢、啊， 那个属于布料相对比较多，地毯那个纤维比较多，它会吸味的。
0: 哎呀，
1: 还有座位上里面有海绵那个皮，它也会吸味的。
0: 哎呀，
1: 然后那个味道呢，你长期用下去的时候呢，那个味道呢是消不去的。
0: 我是
1: 不管你怎么清洁都好，
0: 我是说发现有一些很有经验的老司机哈，你看有一些什么开货车的、开货运的，那个副驾座上的那些师傅们哈，不是，就是副驾座上的师傅们，他们从来不把脚放在底下，而是架在仪表台上。原来是怕影响空调抽风。
1: 所以呢，有些女生呢开车呢，如果要换鞋子，可在后备箱装一个杂物盒，就是这个塑料的、
0: 能封闭的，
1: 封闭的，
0: 把味道锁住。
1: 是，你要每个星期要把它清洗消毒一次，再把那鞋子洗干净，不然的时候那个味道还是很重的，会影响到呼吸系统各方面。
0: 好，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这个脚垫的味道哈，一会儿我们来讲讲这个脚垫的材质，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现如今哈，就是老王厂长建议大家可以选购哪一类的这个脚垫，比如说用作家用，还有就是营运适合用什么样的脚垫啊，今天我们一会儿聊一聊。我们先来看一看啊，这个西格玛苏师傅号称最快的男人，他说上来就说老王理解错了，老王理解成了5毫米了。但是我也在想啊，就是那个谁啊，就是徐慧更好，徐师傅刚才那个表述里边会不会也有不准确的，就是说把他打的是5cm。我总觉得一般，就算是
1: 如果5公分这么多，
0: 5公分掉出来
1: 太多了，
0: 我觉得不太符合厂家的工艺水平了。你这个那感觉就像是那种那个什么，哎呀，我得用个什么东西来形容，我就我怕就比方说我要是用那个别人说有一种病症叫痔疮啊，就是用那个来形容，挂了个5厘米在外头，
1: 反正5公分我就觉得不太合理。你说
0: 肯定太多了，我觉得你多出5毫米来还是可以理解
1: 的。是
0: 的，你多5厘米，相当于你的离地间隙去了至少将近
1: 三分之一
0: 走了。
1: 嗯，
0: 那个说真的，其实从安全角度也不合理。
1: 嗯，
0: 所以看看徐师傅是不是描述的有点，就是用单位是不是用错了？五毫米是5mm，然后5厘米是5cm 啊。然后徐慧更好，徐师傅说打错了啊，是要去卖车啊，徐师傅想借着机会把车给卖了。
1: 哦，卖车
0: 啊，这就是受你鼓励的，说是现在车又增值了啊。好，接下来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个苏师傅又说了，他说人家女孩子自己开的车有什么味道自己闻，你自己非要上去闻啥呢？原本以为可以占点便宜呢，后来谁知道吃了大亏。来来来，聊下一个话题啊，我们来刷新一下啊。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你们有你们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特别是专业问题，你们就勇敢的往努力的往上上啊，千万不要便宜了今天的做客嘉宾，你们的隔壁老王啊。刘之宇，欢迎啊。他说做了脚垫，网上买的不好，会跑。哎，说的非常对，我告诉你，开车最讨厌最怕的就是有几种脚垫，那个脚垫在那个底下滑来滑去，一会儿跑前头一会儿跑后头，
1: 是的，
0: 这个其实很危险。还有一种那个会卡的，会把油门卡住的，有吧？
1: 有多的是的，我经常不经，我刚才说不经车主同意，我的用剪刀把它剪掉它了
0: 啊，
1: 不然它也很容易交通事故的，安全事故的。
0: 我今天这个脚垫就是前一段时间动了一下，然后重新再铺回去就开始卡了，所以也影响了我今天的技术发挥。所以那个就是说，像刘之宇所说的这种会跑来跑去的脚垫，我个人建议早点换一套好点的。其实你们不要小瞧了一套脚垫的这个作用。表面上看它好像是这个属于起到这个美化车内环境，然后呢为了干净，但其实啊，脚垫铺的不好，万一影响了油门，它会影响安全。
1: 是的，
0: 当然了，还有脚垫用不好， 你就像相当于那个什么，相当于把一包毒气给引到车里来了，
1: 放了一包毒气上去，不是引上去，
0: 还天天在那闻那个脚垫的毒气。
1: 因为它很多脚垫呢，有些都是像塑料，刚才一次性压出那些的是再生塑，
0: 压住塑料，
1: 再生橡
0: 塑料。
1: 橡胶，
0: 橡胶，
1: 嗯，不是塑料，是橡胶，再生橡胶。
0: 那它那个是不是也？
1: 它里面含甲醇呐、啊，各方面呢是很厉害，有毒物质是很大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一旦闻到有异味，它就是有问题的了。
0: 好，
1: 就是
0: 那这样说，那你说的这种塑。

0: 料脚垫一次压铸成型的，它分不飞、分不分这个 A B C D 这么
1: 肯定会分
0: 几大类的那种，
1: 但是就不像我们那些地毯，它是属于那个A B C 每种分都不一样、
0: 哎。还有些朋友说，哎，我不玩你们这些什么胶的呀、皮的呀那些，我玩那种那个地毯式的绒布的。
1: 地毯我们是人造革，现在是
0: 人造革，
1: 人造革的啦。它除了人造革，也是分那个料的，还要分它密度。你密度不好。便宜那些它吸水性很强，你密度好的吸水性的没
0: 它那种是不是容易藏污纳垢啊？那种
1: 是的，
0: 哎，
1: 它一把那个湿气，你脚里面很脏，那么踩到哪里上厕所，哪里一上车，那个水就渗到里面去了。你要长期发酵的时候，那个异味就很重的了。
0: 哎呦呵，
1: 对人的呼吸影响很大。
0: 所以这里头可能也存在，就是看车主的类型。
1: 嗯，
0: 你比如说有些车主啊，比较特别爱干净啊，平时也不在车上什么喝茶呀、喝奶呀，这个或者给孩子喂奶。
1: 所以包括前段时间，因为前两个月吧，有个客户要我帮他弄一套差不多5000块钱的地毯
0: 啊，
1: 那个是羊毛的，
0: 我的天！
1: 但是
0: 5000块钱的地毯
1: 是真的
0: 哇，
1: 5000，然后呢，我是其实在我们海南不适合用，为什么不适合？因为雨天多，天天下雨，上去
0: 对
1: 羊毛地毯，你那个水一吸收上去，你经常洗那个地毯，除非我说你每个星期都要洗那个地毯，
0: 容易
1: 买两套回来，那你就买，然后一套呢，我建议你还是别要，我别买那个
0: 哦。
1: 现在上海那个生产那个有高端呢、啊。
0: 嗯，
1: 差不多5000块钱一套了，那个地毯，
0: 哦，
1: 羊毛的，
0: 嗯，哎呀，羊毛出在羊身上，好吧，那大家也都可以顺道说一说自己现在车上正铺的是哪种地毯或者是脚垫啊，然后呢，顺道有些那个也可以说一说味道如何啊，味道如何，有没有猪脚饭的味道啊？好啊，我们来看下一个话题，那个谁，景姐儿，她说。哪个百公里电耗啊？我这个上次给你们说过呀，34万公里换的新电池。哦，百公里电耗咋看我看不懂。好，我来看看啊。哦，也是，哎呀，
1: 应该在仪表的左侧吧。
0: 哦，它这个它是你可以在你的那个方向盘上啊，
1: 调节出来，
0: 对，有一个按键键。把它多按几次，它就会出来有一个显示。你现在这个车上确实是没有显示瞬时电耗，上面是一条直线，好像是你给它清零了啊。然后现在可以看到的，它车上现在是跑了354000多公里啊。平日里使用的驾驶模式是用的 normal 哈、啊，那还可以。其实像安安的车，你就用 normal 行驶就可以了啊。它这个模式呢，可以说动力输出呢，既不是很夸张，但是它也不是很费电。来，我们来刷新一下，看是这是孤独的展望，孤师傅哈。我的天，徐慧更好，徐师傅说，没错，就是5厘米，3个手指的厚度。
1: 嗯，
0: 3个手指，
1: 太多了。
0: 哇哟，这个坠出来太多了。
1: 在闽北，它原来电池也大了。
0: 它有可能，那个批次电池没了。
1: 嗯，
0: 现在可能跟你比如说用上 SUV 的电池，
1: 嗯，
0: 啊，没别的电池用就用 SUV， 啊。不过如果照这么说的话，电池多出这么多来，那是不是那个电量度数也增多了呢？
1: 应该会增多了。
0: 是啊，你不能白变大呀，这个。然后这个孤独的。展望顾师傅说：“村长啊，老王厂长啊，我问一下，那个 NYP 要换3油，还有再加4个轮胎，大概得要多少米？好，这样子，那个先说3油。
1: 3油，一个是防刹车油、
0: 啊，
1: 一个是齿轮油，
0: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油？
0: 就，那还有什么油啊？
1: 还有什么油？我不，应该还有个防冻液。”
0: 防冻
1: 带个液，别带油。油
0: 哦，对对，说成液、啊、
1: 油液，3个油液。
0: 哦、对，防冻液、
1: 嗯，
0: 那是冷却电池用的，是吧、
1: 嗯？
0: 好，那咱们说一下吧。那个，像这个AMYP 这个车型，
1: 嗯
0: 啊，那如果这三种液体要是换的话，估计得多少钱？
1: 没算不出来的，他想换多少钱就多少钱。
0: 哦，这也是按材质来算的，是吧？
1: 是一分钱一分货的吗？你贪
0: 便宜
1: 就便宜、
0: 啊。那我们详解一下，比如说像这个防冻液，这里面便宜的多少钱，贵的多少？
1: 便宜的几块钱一升，贵的是要40块钱一升。
0: 哎呦呵，那如果要是这样的，网约车师傅一想说，那我就来几块钱的，
1: 几块钱行吗？你不滥用里面，那个。加 BT
0: 比

0: 鼻涕鼻涕鼻那个加热器里面要用到那个防冻液的，如果它腐蚀性强，你绝缘故障一出，换一个哎呀的要2000多块钱，我们换的大约1000多一个，
1: 好
0: 修也要700-800一个，然后你很多里面散的东西腐蚀了。
1: 行，我懂了，就是材质不好，到时候修起来更麻烦。
0: 是的。
1: 好，那一般别人就是你之前你给其他师傅换的是多少钱呢？
0: 我换那个40块钱一升的，30多一升。
1: 那要换几升呢？
0: 要换8到12升。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嗯，因为它那个电池的还有那个空调的是分两套系统的。
1: 然后刹车油呢？
0: 刹车油是300块钱，用3瓶油，用机器。
1: 要3瓶，这个不没有。那个档次分别吗？
0: 有，你用人工换100多一点点就换好了、但是你换不干净。
1: 然后机器换，
0: 机器换又清洗又更换，还有更贵的刹车油的有500-600，有一般他用了300就行了。太差的，如果他这款还好，哎呀，如果比亚迪的就不行了。比亚迪是电子的，
1: 咱们不要提别人不行啊。
0: 没有，
1: 我现在谁都很
0: 换油不能换差的，
1: 哦，
0: 是用电的，
1: 哦、
0: 电子刹车总泵来的，你这个机械泵那个真空的它是不一样的。
1: 哦，好好好，
0: 你这个油液必须要用的等级不一样的，绝缘度要达到很强很强的才行的。
1: 哦，
0: 不是说你随便说换上去就行了，所以问价格是没用的，就想你爱不爱护那个车，爱护车你还是要花多一点点钱。
1: 现在大家肯定也是想着我既爱但是呢我又要。
0: 像轮胎里21、55、17的，你200多一条的都有。
1: 哎，咱们
0: 回到我这里500多的有，你想要多
1: 少钱呢？这样子吧，就之前也有 LNY 网约车师傅到你那换过，他们一般换的是多少钱呢？
0: 一般都是换到400块钱左右的。
1: 400块钱左右，
0: 也有200多。
1: 赛轮的吗？
0: 赛轮
1: 的啊。
0: 嗯，赛轮的没200多，其他牌子才有200多，赛轮的400块钱左右。
1: 哦，
0: 嗯，或者马吉斯的。
1: 啊、
0: 马吉斯稍微贵一点，达到差不多500一条。
1: 好嘞，行吧。说白了就是多少钱呢？根据你各位车主们自己的选择，
0: 嗯，
1: 好吧。当然，大家想要找老王厂长，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一个关键词4个字：
0: 隔壁老王。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2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呢，在龙华路的海逸附院，还有在龙华路的龙华小学，都通行非常的缓慢啊，有严重的交通拥堵情况。建议大家能绕行的话，一定要选择绕道行驶的路线，因为这个位置上它的一个堵车呢，可能短时间之内不会那么快的结束啊。它主要还是受到医院停车场的进出影响，包括龙华路沿街单位，尤其是往一中转盘的这个方向的沿街单位的几个出入口刚好都是在施工的这一边，所以影响会更大啊！建议到更多朋友们最好是选择一下绕道行驶，如果就是要去医院的一定要慢啊，一定要慢慢，虽然是慢了一点但是还在往前动，你一旦发生事故的话可能就完全堵住了走不了了，所以这个呢也要注意一下。再就是现在在金龙路国潮城阳光城这个路段上，就是单纯的流量比较大，又右侧的车道等着进停车场的车有排队，但是左侧2到3车道呢完全足够啊，大家顺利的去通过路口。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的方向是有一些轻微滞留的，后方车的尾部也是滞留到金茂西路路口的路段，这个位置上没有事故啊，就是流量比较大一些。红绿灯的这个绿灯时间呢可能不是很长，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吧。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 我光。

0: 途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4: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3: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4: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2: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4: 交通954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2: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4: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9月20日，交通九子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莫会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和睦村的神话城物，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九子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九子主持人坏坏带大家开心一同出发。报名电话13976620132 13976620132，或者发送新疆到交通九五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详情。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琼氏经典。

0: 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多旅客，本次列车即将发车。

0: 起来有请老王船长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一线电话号码，就是
1: 6666054，微信平台呢搜索交通954互动。
0: 好，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直播室热线是6666054哈。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交通954。接着我们看今天啊，这个聊这脚垫，没有想到还是有不少朋友啊产生了共鸣。这个比方说充满阳光1820啊，哦，他这不是聊的脚垫，是聊的贴膜。
1: 嗯，
0: 他说我这车啊，自从贴了膜，异味就非常重，像是有死老鼠在里头，但是查了呢也没看到有什么老鼠屎什么在里头的，那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呢？
1: 第一个呢，贴完膜过后，你看贴完多长时间，一般如果有旧膜撕下来的话，再贴新膜的话，起码有15天时间
0: 是
1: 有异味的，臭的
0: 啊。
1: 因为原来很多要换膜呢，你们那个胶呢，大多是送的那个以前那个垃圾膜，我们叫毒膜，
0: 哎，
1: 你们那个胶你清干净，它都会有那个
0: 遗留的臭味，
1: 臭味遗留臭味
0: 啊。
1: 你新膜是没味的，
0: 嗯，
1: 哪怕你很差很差新膜，它都不会有味道的
0: 啊。
1: 就是说有的话呢，你要用的暴晒过后会有轻微的异味，但是没有这么严重。它这个有可能是刚换完新膜，旧膜撕了才出现味道，这个属于正常现象。
0: 哦，
1: 多开开外循环，或者开点左前右后玻璃开一点缝。
0: 哦，
1: 等它空气流通一下。
0: 好嘞。好，这里有一位朋友啊，这个微信名叫什么设计院除外啊，我们就念后半部分吧啊。我看这视频号短视频说是想怎么投稿来着，早上遇到了一个乱变道的，想曝光一下哈。
1: 现在不就行了了，只要
0: 直接
1: 发出了那个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发进来
0: 就
1: 可以
0: 了。把那段视频像其他的车友一样发上来就可以啊。然后下一位是刘老师啊，他说请问老王厂长，脚垫呢是不是也是要有合格证的3C 标志，您那里的脚垫有这些吗？
1: 没有3C 标志，因为是定做的
0: 啊，
1: 定做出来，我们每个车过来我们凭那个车架号码叫它定做回来再安装上去的
0: 啊。
1: 嗯，
0: 哦，
1: 只是环不环保，现在你做什么人家做假什么标志，很多你都是很假的
0: 啊，
1: 只是要真材实料做出来的。就像我们现在顶棚布，你要500-600块钱都可以做出来，就是我一般的800-900块钱的顶棚布，你用便宜的，便宜里面用了胶水，它就没这么好了。
0: 哦，对，
1: 还有那个布也没，海绵也没这么好了。
0: 哎呦呵，你还别说，说起这两样啊，我都还在你那儿做过。
1: 是的，
0: 一个是换过脚垫，
1: 嗯，
0: 再一个我也重新贴过那个顶棚布，
1: 嗯，
0: 因为那个最早刚买了新车上的顶棚布，后来脱落了。
1: 是的，
0: 啊，它就掉在头顶上啊，它天天就是也影响也不是太大，
1: 嗯。
0: 那个，但是呢，他就天天挂在那儿，挂时间久了，你就觉得心里看着不舒服。
1: 不是看着舒不舒服，它里面有个粉末，如果掉
0: 了，哦，它也往下掉。
1: 那个粉末它夹层里面有层黄色的粉末掉下来，在皮肤上是很痒的。
0: 哦，
1: 如果呼吸上的会对身体影响很大的，特别有鼻炎的，很容易就触发鼻炎的了。
0: 哦，
1: 所以这个一旦又掉落，有些缝呢跑出来，有那个粉末会掉出来的。是影响身体很大的那个，
0: 哦，
1: 要赶紧把它换掉。
0: 啊，嗯，好。而且他那个有时候，你比如说乘客坐在后排吧，
1: 嗯，
0: 但是也会压在头顶上，你也会觉得哎呀，感觉很有压迫感。
1: 嗯，
0: 所以说就是说，包括像这个重新贴这个头顶的这个，它实际上它也是分不同的材质、不同的工艺。
1: 它
0: 本
1: 身那个棉布的时候啊，它也有海绵的，它材质不好，异味也大，环保也不行。
0: 那它也是分环保和不环保。
1: 是的，还有那个胶水有分好有分差，
0: 哎，
1: 差的胶水呢也是含甲醇比较多。如果它是好的胶水的甲醇是很小很少的，不是说完全没有的，会有一点点。
0: 嗯，
1: 所以你换完个新顶棚布，多我们换那个进口的布或者那个胶，都会有一丁点异味。
0: 好，
1: 并不是说没有。
0: 好，这个。抬杠的朋友来了啊，
1: 嗯，
0: 这个西格玛苏师傅说啊，要买3C 认证的，你到网上买呀，网上6C 都有。哦呦，那照

0: 这么说，你如果这么说，网上9C 可能都买得到。
1: 因为他现在很多产品呢，他是把那个做上去假的商标，你是很难判断的出来的。
0: 嗯，
1: 就像我们汽配，以后我估计3年后5年后那个假配件可能会少了。现在广州那边全面打击，全部重罚判刑，现在不是说一个两个案例了，是很多案例了。
0: 那这样子，我们就针对苏师傅讲的哈，就是说。针对大家消费者心里特别想要啊，又想花钱少，还想要有保障。
1: 嗯，
0: 那比如说，我就给你3C，你都觉得不够。
1: 嗯，
0: 我到网上，我给你个6C，
1: 嗯，
0: 你觉得就是说，通过像网上买到的这些，你觉得可信不可信呢？
1: 怎么说呢？就像我就先说从汽车配件说起吧。
0: 嗯，
1: 我们自做了40年，我们经常偶尔会拿回的配件是假的。
0: 嗯，
1: 因为仿的是很真。但是你没有一定没有10年以上的维修经验，你是看不出的配件是假的，高仿出来
0: 啊。
1: 你要它价格呢，可能300的，它就给到你800。但是我们进货正品呢，可能要1200。
0: 嗯，
1: 你是贪便宜的，拿回的配件肯定是有问题的。
0: 哦，
1: 我们在这维修也是有听众啊，我也发过图片给他们，像奔驰那个水管那些，你买回来两个放在一起，根本上看不出的。
0: 嗯，
1: 我们是看它的工艺，要看它的制作的方式。哪个是真的？
0: 哎，那这样子说到这时啊，就我们结合他刚才说这6C 网上有，这样子我问一下苏师傅，你看到的那6C 的那个脚垫卖多少钱？
1: 嗯，
0: 我自己觉得好像现在你把价格一问，基本上都能判断出来。
1: 也有可能真的，但是6C 的时候它价格就贵很多了
0: 啊。
1: 就像还有我们那个机油也是，就像叫嘉实多一个磁护，它上面也有卖100多到200的，也有500-600的。
0: 嗯嗯。
1: 你买100-200的肯定是假的了，500-600那个肯定是基本上是真，也不能说绝对。
0: 嗯，
1: 所以刚才说到我最后再引用到说这个脚垫呢，什么材质好呢？你要找个专业的人士帮你做防火墙，帮你鉴定好再装给你，凭你自己你是没办法可以判定它是真真假假的
0: 啊，
1: 几 C 的。
0: 还有就是那个，比方说我们车主自己能够用鼻子闻的，比方说好的、贵的材质好的，是不是
1: 闻得出来？
0: 可以闻得出来。
1: 是的，
0: 也是。
1: 就像我上次买一对靴子，我都不敢穿那个回力的。
0: 哦，
1: 买了一对那个透气的，一股那个生姜味，你那还敢穿这个鞋子？
0: 哦，
1: 它对脚是有影响的吗？
0: 哦，
1: 嗯，
0: 那可能就是鞋气和脚气两个互相。这个负负得正就抵消掉了呢？
1: 抵消掉的不能，只要你买到新的回来有一股异味，任何你买的服装鞋子包括你脚垫，只要有异味的你是不能用的。
0: 哦，
1: 嗯，
0: 那我像平时有些喜欢吃臭豆腐炸臭豆腐干的那些，是不是也不能吃？
1: 那另外一回事了，那个是食品问题，不是我们的维修问题。
0: 好嘞好嘞好嘞，那个我们瞎扯一会儿啊。是，主要是有些听众朋友说，哎呀，我听车车总动员最喜欢听周四，就喜欢听你和老王两人瞎扯。
1: 哎呀，上次有客户拿了个假机油过来呀，
0: 啊，
1: 他刺激性的异味很强的，我们的纯机油是没有什么异味的。
0: 他是专门上网买假机油的吗？
1: 假机油拿过来给我看，
0: 哦，
1: 我一闻那个异味刺激性很强的，一闻那个味道，那个就是假的了。
0: 哦，不过我也听说过假机油有好多个渠道啊，
1: 嗯，
0: 其中有一个最神奇的渠道，好像就是。假机油还来源于就是你看啊，你们维修厂经常是换下来的旧机油，是不是还有人回收？
1: 那个回收了，现在呢，他一般不会用来做假机油
0: 了。不用了吗？
1: 不用的了，但瓶子会用来做，那个瓶子可能会再制造用来做。
0: 但是我看网上也有揭露，就是把回收假机油重新再提纯拿出来再重新当新机油卖的了。
1: 现在呢，假机油呢，所以我说它假也行，真也行，就是说。他那个机油就是呢，包括我现在卖的机油，我跟你说哈，
0: 啊，
1: 东来我那个嘉实多极护加个东风两个字上去
0: 啊，
1: 也是正品来的吧？
0: 啊，也是正品。
1: 但是那个机油呢，它会便宜，进货价便宜差不多1倍，同是极护，但多了东风两个字
0: 啊，
1: 是正品来的。
0: 那我出个白板行不行？
1: 但是它的机油等级呢，就是达不到这个正常的极护的机油的品质的，就是里面可能用的是那个。金加护啊或者什么灌装进去的就变成是极护了。
0: 嗯，
1: 就是说它里面呢机油是真，
0: 那就有点像酒里掺水了。
1: 也可以这么说，不是酒里掺水，用一个普通米酒跟一个高档米酒灌进去，然后就当高档米酒来卖。
0: 哦，
1: 它是这样的。
0: 哦，
1: 就所以这个东西呢，包括你机油买了假机油，你扫码是扫了出来的，它做个 APP 级不简单呢。
0: 哦，
1: 把

0: 原来那个 APP 的内容每天都更新过来搬过来不就行了了。
1: 好，那这样子啊，好，这一下又讲了机油上去了。
0: 嗯，
1: 当然有些朋友如果说觉得哎对自己有用，你也可以稍微这个吸收接纳一下，不然的话呢，我们现在现如今啊，作为车友真的可以说互联网对我们影响也很大，
0: 嗯，
1: 但是呢干扰也很大，
0: 是很大，
1: 有很多问题不能只单

0: 看价格啊。然后接下来看苏师傅，他说网上买的就是不好说喽，反正真的假的还不是自己受着，有些东西是真不能在网上买，就是哦。那所以你刚才你又建议大家上网去买六 C， 那网上我的意思刚才就是说，只要你在网上能下单买的开心，别人送你个九 C 不也是假的吗？对不对？
1: 说起这个呢，又说起前四年前有一个某个大平台，一个店小二，两年时间就贪了9000多万。
0: 哎呀，
1: 9000多万一个店小二，店小二是审批你这个产品的旗舰店的营业执照和资质。你如果想拿到那个旗舰店，你就要花100万或者几十万给那个店小二，他都帮你审核通过，然后你这个店就卖假产品，就变成是真产品了。
0: 哦，
1: 所以呢，
0: 也就是说你的所有资质也都可以通过给钱来造假了。
1: 我说的那个平台，现在我不能
0: 啊，那肯定不能乱
1: 说。那个出了事，
0: 你现在
1: 公布出来的了。
0: 你现在最斗不起的就是平台，
1: 是没错。
0: 好嘞。反正呢，这都是平常我们用车生活里的一些琐碎事情啊，比如说，从用脚垫啊，还有车顶棚啊，我看现在还有一些车友喜欢在那仪表台上放张毛毡子，还有那些玩意儿也是这个画蛇添足的一些东西，那有一些车友，你要是现在车自己刚好说到你也存在，比如说仪表台上放着毛毡子，你拍张照片上来让我们欣赏一下啊。接下来我们来看景姐儿。景姐这次发了一张图片，说村长，我圈的那个是不是百公里电耗呢？哦，果然是了。那景姐，你这个脚得好好修一修了啊，检查一下这个，给脚换个机油啊。你这个电耗太高了，你居然能把 ANS 开出15.7的电耗。我就这么说啊，我开合唱 Z03 还是一个比你车重，然后呢风阻比你大的车，我都才开，现在才开13点几。然后呢，我们节目当中啊，有一些师傅开 ANS 最低报上来的这个百公里电耗只有九点几个电，所以你自己想想，如果你要是 你这台 ANS 都已经跑到将近16个电的时候了啊，你的百公里那个一个是电耗上来了，然后你的那个续航就会严重的打折啊。所以我们平日里说的这个续航打折呀，是跟你的百公里电耗是成正比的，你百公里电耗越高，你打折率越高了啊。而且还有一点， ANS 它本身是台轿车，它的风阻也不大，所以一般开的正常的，你像有些师傅就开到9个、10个、11个，还是说得过去的。
1: 其实现在所有车辆风阻影响的系数是很低的，也不是上赛场，
0: 是吗？
1: 不是上什么？
0: 但是你看现在有一些特别新能源里头，那些大型的 SUV 它风阻是很大的，甚至现在还有一些玩什么方盒子 SUV 啊，是不是？还有九系 SUV 啊，
1: 它的风阻呢要达到70-80公里以上才体现得出来的，低速它是全部体现不出来的，上高速啊，上赛场啊，它才会体现的。
0: 那当然低速呢，那影响电耗的就是车重，
1: 车的重量，
0: 对，而且上次好像咱们也聊过哈，一个车重可以反映出就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一个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说，就现如今新能源车有多重，甚至可以判定就是现在的产品它究竟是处于一个成熟产品还是过渡产品。
1: 过渡产品来的，它是堆出来的。
0: 你说的这么快，这么武断吗？
1: 是的，
0: 我的天哪！就这样得出结论了、啊、
1: 是的，
0: 我的天，行呀。不过我
1: 它的续航怎么长，它都是加大电池，不是说极少数是零部件电机啊或者其他地方啊把它优良出来的，大多数是增加了那个电池大了，重量大了。
0: 也就是说现在其实还有好多技术是过渡型的，它一旦有一天成熟完了啊，最后我们把这个成熟的所有的这个组合在一起，最后表现出来就是你看这个车的车重肯定最终还是得回归到像原来燃油车那种正常重量。你看原来燃油车很少有超过2吨的，
1: 是的，
0: 对吧？一般正常的轿车也就是1.3到1.5吨左右，
1: 是的，现在起码新能源车都是1.7吨以上的。
0: 是啊， 现在过2吨的就轻轻松松。
1: 你续航越长的越重了，那个车就是。

0: 了。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小邢，他说：“老王，上次听说你店里的雨刮器是售后，我说说我在京东上买的这个法利奥的雨刮器，100多，用不到3个月刮不干净了，也还有异响，给我补发了一对，结果不到一个月，异响严重不干净，反馈回去没结果了。”
0: 真正来说呢，他买的法利奥正品呢是很好的，个质量是很好的，
1: 很好、
0: 就是他买的这个产品可能就是假的法利奥来的、
1: 哦、
0: 我们现在奔驰宝马代替我不买原厂的，都是用法利奥的大众系列
1: 啊，
0: 我都换法利奥的代替
1: 这个。其实就是说，其实小型本其实本来平日里其实在选择这些汽车配件、嗯、他还是愿意选择有品牌、有品质的、结果没有想到这次呢，自己多花点钱想买个品牌的，结果也被坑了。
0: 是的，
1: 是这样。
0: 就哪怕你正品，像我上一批你也知道雨刮片不行，我就不用。它前几年很好的，但是去年开始那个雨刮片就不耐用了。
1: 哎，这个也是。
0: 我现在又重新又换了一个。
1: 所以你说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哪跟得上这个他这个变化？
0: 所以必须有一个人帮
1: 你
0: 把质量。
1: 我听，对对对，就得有一个像老王这样的。你一说起雨刮片，我又想起了这个电池。你看你上一次用的那个品牌，我也忘了叫什么品牌了。
0: 那个是汤浅。
1: 不是电池，雨刮器，
0: 雨刮器
1: 是什么牌子？
0: 划时代
1: 啊、好，当时说这个不错，结果后来我装上之后发现不行，后来你自己装了也觉得不行，后来你把那个给
0: 客户有些反应也不行，我就
1: 给淘汰了，
0: 重新
1: 淘汰了
0: 新品牌，
1: 然后现在换了个新的，最近我用了一下，觉得哎，刮的是干净，
0: 这个连那个油膜都可以刮掉，
1: 是
0: 我现在我那个车很明显的
1: 好，就说明。雨刮器这个品牌，它也有时候也不是说我天天都做的特别好，它是前两天好，后两天又不行了。
0: 是的。
1: 然后上回说到这个蓄电池，
0: 是啊，那个瓦塔之前几年他已经把它卖掉了，那个产品卖到第二个接手了，然后那段时间那两年生产电池就是不行了。
1: 哦，
0: 所以到现在我都不敢用瓦塔了，我还是要防住原先瓦塔德系、欧系的车全部瓦塔的嘛。只要不是 AGM 电池，我都不敢用瓦塔了。
1: 那你的意思是说，继瓦塔之后，这汤浅也不行了？
0: 汤浅也是差很远了，这段时间这两年了。也是差很远了、
1: 哦、你是通过平日里的工作经验发现的，
0: 没错。就是所以我要有一个人帮你把控那个质量，并不是这产品它是好的，但未必，
1: 你不能说它是品牌是好的就代表它的品质就一直都特别好。
0: 是的，所以现在我大部分电池换骆驼了，以前那骆驼没这么好，但现在骆驼技术又好了，反而价格又涨起来了，它质量一好，价格都涨了起来了、
1: 哦、
0: 那个瓦塔汤浅的价格往下降了，因为它质量没这么好了，销量没这么好，它价格都往下跌了，就是这么回事、
1: 哦、
0: 所以我们要来我这里找我的客户呢，我全部所有配件都帮他们把控的、
1: 哦、
0: 包括雨刮片我们都一年内质保的，不管你开多少万公里，说的不好听。
1: 是的，所以说现在呢，我倒是觉得就是大家真正想做到一个有品质来进行维护车辆的啊，最好能够给你们给自己找一个这个叫做这个找个管家，就是帮你把这些零配件啊至少能够过滤筛选一下、你不是说我们自己普通人到市面上你就能了解所有的这些配件，你比如说雨刮器的变化、脚垫的变化、机油、蓄电瓶、这些你完全你都搞不清楚，还有轮胎。
0: 是啊，
1: 我觉得轮胎里面的水也很深
0: 很深的，就是本身网约车的换轮胎，他们现在90%以上的换轮胎都不对的，没换对的那个轮胎。
1: 是吗？
0: 他们换的不是新能源轮胎，刚才说车重了，轮胎的重量上期说过也要达到一定承载能力的。你换的那个承载能力不够的，重量不够的，它容易出安全隐患，就是交通事故啊、包括轮胎的寿命啊都会出现。
1: 那是。所以说啊，朋友们您看看。有的时候咱们总觉得啊，咱们自己做个决策啊，咱们自己搞个方案，一切都 DIY 了，这可能是最省钱的，但是呢有可能是最不省事儿的。
0: 是
1: 啊，你比如说这今天你买这个轮胎，哎，我感觉省了一点小钱，但是呢没想到跑3个月回去坏了，然后又得重新换。
0: 这个、是次要的，最怕他开快车颠簸的时候突然炸胎，整个车失控。出了安全隐患是最怕这一个。
1: 是的，所以还有一个，你就比方说像小邢他买这种买雨刮器啊，在线上买的还是好雨刮器，买完了结果，如果你比如说售后完了一次之后从此没结果了、那你这个就不比在就是说在本地实体店里去买，
0: 随时过去换就行了。
1: 对呀、
0: 你
1: 这个反正其实你这钱花的也不少，100块钱、跟网上的比，现在网上动不动有20-30块钱给你发两三
0: 十多块钱的都有
1: 啊，发两三对的都有、

0: 就既然都已经花到100多，不如就在本地实体店。
1: 嗯，
0: 实体店如果你用的不行，你就回去找他。
1: 是的
0: 啊，就然后他店跑不了。
1: 嗯
0: 啊。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呢，渐渐走到这时就已经快到尾声了啊。我再重新看一看有没有就是朋友们发来的东西我还没看到的啊。啊，最后尾声啊，我就是跟这个徐汇更好徐师傅再重新打个招呼。那有空徐师傅可以把你那个底盘上的那个电池多出5厘米那个厚度，你给我们拍个照片，让我们见识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是5厘米，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节目之外呢，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想要找老王厂长来聊专业，聊机油，聊轮胎，聊脚垫，聊脚垫上的味道。啊，你们就可以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一个关键词，得到自动回复4个字：
1: 隔壁老王。
0: 哎，最后呢，我们将会给大家进行一次这个电话的人肉播报啊。那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13822107701，总要一个广东话的电话号码就是
1: 13821070701，
0: 多谢大家的收听。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周五的12: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兵贸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兵贸路往海秀中路的方向，流量还是比较大啊，有明显的交通拥挤和滞留。但是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的话，两个红绿灯周期差不多呢是能通过路口啊，所以暂时也还不用担心。秀华路跟秋海大道的路口，从秀华路往秋海大道的方向，车队的尾部是陆陆续续的接近到海南省人民医院的门口，确实停车场的进和出啊都不是那么的方便。到了秀英区政府的路段要进行掉头的话，也是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注意谨慎驾驶。再来关注到的是南海大道和坡巷路路口的路段，虽然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显示呢，坡巷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是略有堵车，但是其实我们在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还挺顺的啊，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是可以来正常通行的，也就是绿灯放行的时候基本上都能过去，所以影响其实并没有很大。再来关注到的是凤翔路和振发路路口往中山南路水果市场的这个方向，还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过完了红绿灯路口之后会稍微的好转一些。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新大洲大道跟椰柏路路口的这个路段，往灵山的方向是排了一点小队，这个位置上其实车没有很多啊，车没有很多，正常绿灯放行的时候也就都过去了，所以还可以啊，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

0: 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站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片。
9: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8: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9: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8: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9: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8: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9: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8: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

0: 点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心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给我
2: 给我给我，
1: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3: 不要停，
0: 上链接，
4: 上链接，
1: 上链接，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5: 一路乐淘淘出发。
6: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7: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8: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9: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10: 欢迎来到
5: 一路乐淘淘。

来喽。我就知道你又困了。

这个点你都困。现在12:38了，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柳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直播带货类节目，叫一路乐淘淘。此时此刻呢，正在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还是坏坏啊。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呢，是工作日的中午12:30，直播到14:00，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你午休的时候特别爽歪歪呀。咱们节目呢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的，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吃糟粕醋的话，来支持一下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呗，糟粕醋的新品啊。糟粕醋的升级版呢，也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哦。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啊。而且这个产品目前针对咱们交通主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是推出了一个非常给力的优惠机制的，而且是活动价限量发售的啊，限量发售。也就是说卖完了的话就没有这个价了。那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优惠机制呢？如果你下单两瓶的话，一瓶是10块钱，下单3瓶的话呢，总共是29.9块。哎呀，你能买3瓶不要买2瓶啊。你当然是买的越多那就越划算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啊。下单2瓶，1瓶10块，下单3瓶共计29.9块。不要等到活动结束之后再拍大腿后悔当初没下单，或者是后悔当初没有多下几单啊。它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没有防腐剂的，保质期是能够达到半年以上的，所以你多囤几瓶放在家里慢慢用也是非常安心的，不用担心很快就过期了吃不完了。

懒人服橄榄皂波座，它是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肠胃啊，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我们的代谢，清爽回甘，一料多用，可以用来做火锅汤底呀、烫海鲜、烫菜都老好吃了啊，或者是做这个粉面的汤底啊，随你发挥，怎么做都好吃啊。被不少食客呢称为中式海岛冬阴功，厉害啊！你们注意不要用铁锅啊，因为橄榄糟粕醋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的。这个产品因为我们是进货价给到大家了啊，让大家成本价拿到手，所以呢你们只能去自提，到店自提，自提地址呢是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啊，海口天街18栋1-50号商铺哦。如果你非得要求邮寄的话，那就只能是邮费到付，邮费到付啊。

0: 害羞啊。欢迎下班不逗刘先生。我感觉我们交通九五四都是八零后的听众比较多吧，九零后的也有。哎呀，其实一零后的都有，零零后的也有。这交通九五四可以说是老少通吃。欢迎不负韶华啊！
1: 哪怪我来了？

0: 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那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都是专注琼氏酥皮月饼啊，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咱们就选琼真啊，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大家考虑一下我们的琼真月饼吧。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啊，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能够解锁琼氏经典。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的话呢，就能够解锁坏坏的照片。就是坏事经典嘛。老灯，管谁叫老灯呢？
1: 老灯，
0: 还管我叫老灯？我虽然是老灯，但是我长得并不像老灯啊。

0: 欢迎宛若飞舞啊，欢迎浩然哥，
1: 我是零零后的小坏坏，
0: 别在我面前装嫩行不行？你明明就是中老登呢。我要唱一唱。

91号交通九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呢，即将正式启程了啊！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儿。报名就送交通九四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是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还有交通九四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啊！咱们一起去玩转北疆，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报名的话可以致电13976620421397662042，手机微信同号啊，或者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也是可以的。9月20号出发，总共是8天7晚的时间，那就是27号回海口，27号回来啊。让我们把希望迎接曙光。赶紧安排自己的假期吧，约上自己喜欢的小伙伴们一块出发吧，错过就得等明年了，朋友们。这是今年咱们交通九四组织的最后一次前往新疆北疆的行程了。风景没得讲啊，非常漂亮迷人呐、啊，非常的醉人呐、啊。这辈子总得赶着秋天的时候去一趟新疆吧。漂亮的姑娘，媒体监督旅行团吃住这两大块的条件都是不错的啊，像普通旅行团呢，吃这方面都是6菜1汤的餐标嘛，但是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8菜1汤的餐标，而且呢还有一些特色餐，比如说这个我们美丽那叫什么玩意儿来着，这就是我们美丽的家，阿勒泰冷水鱼宴啊，包括这个新疆的大盘鸡呀、羊手抓饭呢，各种当地的特色美食都给大家安排好了。住的方面，我们全程入住的都是网评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啊。那么4钻酒店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格，什么样的一个标准，网上都有图片，你自己去搜一搜参考一下啊。4钻酒店住宿条件是相当可以的啦，性价比是很高的啊。购物店肯定是有的啊，购物店肯定是有的。

但是我们媒体监督旅行团都是让大家自愿购买啊，自愿购买不强迫购物的啊。团费6980一位，6980一位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包的。6980，那这个团费也是性价比很高。肯定有购物店，没有购物店的新疆的纯玩团至少得在差不多14500的团费那样子吧。听谁在远方的，这些大家应该都能理解吧。你要是找纯玩团的话，那团费就得10000以上啊。你这个进购物店的话，买不买你自己说了算呢。而且团费非常具有性价比啊，6980一位啊，所以你怕什么怕呢？肯定还是有购物的店，不是有购物店的团性价比高啊，除非你太排斥有购物店了，你就受不了有购物店的团，那就算了呗。我们都是不强迫报团，也不强迫购物的。

9月20号想跟着交通九四一起去新疆过中秋节的话，得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9月20号就出发了，今天已经是9月3号了，时间过得嗖嗖的快啊！而且现在一团已经满了，二团已经开始预留位置了，如果你要是再不抓紧时间报名的话哦，二团也很快就没你的位置了，所以。真的想去的话得赶紧安排咯，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啊，不然名额不留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然后大家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哦。

音机前没有人吗？我说话你们能听见不？喂喂喂。大家中秋节如果想吃月饼的话，还有一个选择啊，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发送月饼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来看一下喜悦广式传统手工月饼啊，礼盒装的啊，喜悦广式传统手工月饼礼盒装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发送月饼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这个礼盒装的呢，一个月饼是80克啊，一枚月饼80克那么重，然后总共是有6枚月饼在里边呢，有5仁火腿馅的，有黑豆沙馅的，还有那个蛋黄莲蓉馅的，一个口味有2个啊，5仁火腿馅的有2个，黑豆沙馅的2个，然后蛋黄莲蓉馅的2个。

0: 想看一下的都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啊，发送月饼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给大家发顺丰快递啊。这个产品呢，常温保存的话是45天的保质期。发货地从广东茂名给大家发过来啊。喜悦广式传统手工月饼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发送月饼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这月饼不错啊，给大家安利一下。黑豆沙的，哎呦，真好吃啊！松沙可口，满口留香啊！我看了这个配料表是挺干净的啊。反正没有科技跟狠活，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发送月饼啊。五仁火腿馅的呢，它是咸香不腻口的那个感觉，然后蛋黄莲蓉呢，就是香甜软糯的啊。如果你想吃传统手工制作的月饼的话，那就发送月饼，发送月饼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里边的蛋黄豆沙，哎呀，好吃啊！精选的是农家红泥咸鸭蛋啊，每一颗咸蛋黄都是不隔夜的，现敲现烤，松沙又可口的哦。中秋要囤月饼的还有一个选择，大家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发送月饼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了解一下吧。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7: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

0: 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便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8: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6: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8: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0: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8: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0: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8: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9: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心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京东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
2: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上链接
1: 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3: 一路乐淘淘。

0: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1: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0: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1: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3: 还有没有要吃糟粕醋的啦？我给你们推荐的这个糟粕醋是。

0: 好家，金的好家歪着顾啊。
1: 金的好家 very good。
0: 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处，发送糟粕处的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啊。

是浓缩型的，正常的市场统一零售价都是23块钱一瓶的，23一瓶是市场的统一零售价啊。但是现在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给大家谋来了一个贼拉给力的优惠机制，如果你下单2瓶，1瓶就是10块钱了，下单3瓶的话29块9。懒人服橄榄糟粕醋是属于糟粕醋的新品，属于糟粕醋的升级版，也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来获取详细的这个产品介绍啊，包括这个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这个需要添加商家客服的微信呢，去私信预定的啊。大家赶紧去薅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羊毛，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喽。这个优惠是限量的啊，限量的。这些产品卖完了之后，你再想买的话就不是这个价了，所以不要后悔当初为啥没下单，或者是后悔当初咋不就多下几单呢？赶紧抢起来啊！能买3瓶不要2瓶，买3瓶的就更划算啊！你看3瓶29块9，能多省点就多省点嘛。

懒人服橄榄遭破醋，金币好家白日姑。然后想要月饼的朋友啊，咱们也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发送月饼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看一下喜悦广式传统手工月饼。喜悦广式传统手工月饼，它走的是经典的广府风味路线啊，主打的就是一个金黄酥软、薄而不裂的饼皮，内馅层次分明，口感是比较细腻的。常见的口味呢，就是有醇厚的莲蓉和那个香甜的豆沙。这类的广式月饼呢，普遍就是皮儿薄馅儿大啊，油润干香，搭配热茶吃的话真的是非常适合的。如果大家想尝尝的话，都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发送月饼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这款喜悦广式传统手工月饼啊。这个产品呢，自留送人都适合，因为它是礼盒装的嘛，送人也是不丢面子的啊。如果说中秋想买月饼的话，还有其他的选择吗？当然也有啊，你可以多多对比，看看自己更偏爱哪一种。比如说这个琼珍月饼啊，那也是非常给力的啊。琼珍月饼近百年来呢，始终是专注琼式酥皮月饼的，从选料包括这个炒制到成馅儿，都是坚持全流程自制的啊，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式月饼就选琼珍，打开抖音搜索琼珍食品旗舰店，打开抖音搜索琼珍食品旗舰店就可以解锁琼式经典了。也就是说你想吃咱们这个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琼珍月饼的话，那你就直接打开抖音，然后搜索琼珍食品旗舰店去下单这个琼式经典。如果你想感受一下喜悦广式传统手工月饼的魅力，那你就直接往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月饼，发送月饼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解锁喜悦广式传统手工月饼的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链接了啊。

0: 光了，这个产品就很适合家庭周末出游，那绝对是优选，解锁城市周边的慢生活嘛。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下单啦。
1: 是你是你，
0: 有没有想去定安玩的啊？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这个产品要不要考虑一下？直接发送特惠两个字啊，发送特惠两个字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954就能找到我们哦。
2: 对，想吹个泡泡点中你每个荷尔蒙，城市的朋友你的称谓哟，走遍这。
0: 要去新疆的朋友们，咱们第二个团名额也已经被订走一半了啊！咱们第二个团名额也已经被订走一半了，所以呢，想要在9月20号跟着坏坏、小丸子、大丸子一起玩转新疆北疆的，得抓紧时间安排自己的假期了啊！约上自己的亲朋好友们一块出发，再晚的话真的就没位置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啊。报名就送交通九五四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这个产品大家可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保温杯是什么款式、什么颜色的了啊。啊，男生们都用蓝色那款，女生们都用红色那款。
2: 让我肩并肩，
0: 上边有交通九四的 logo， 也有开心小丸子的形象，还是蛮有纪念意义的，朋友们。关键是这个伴手礼它还很实用呢。你说新疆那么干燥的地方，咱总得喝点热乎水吧？要时时刻刻补水啊！海南众筹旅行社多贴心呢、啊！9月20号，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南众筹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了。今天已经是9月3号了啊，我们9月20号就出发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塔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儿。报名就送交通九四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啊！全程的由专业的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九四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一起玩转北疆，玩转这个新疆北疆的精华啊！那新疆啊，秋天的新疆呢，在国内是肯定没对手的了，太美了啊！9月下旬，像胡杨林这种景区，那叶子都是橙黄橙黄的颜色了。绝对是摄影爱好者们的天堂，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吃得好，住得也不错的啊，玩的也省心，不用大家怎么操心，就跟着玩就行了。不强迫购物，都是自愿购买啊。详情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微信同号，也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的详细介绍啊。两个字新疆发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解锁详细的行程安排，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让我们一起去新疆过中秋节，吃当地的特色月饼，然后去撸爆滋滋冒油的新疆羊肉串啊。

哎，有一个游玩套餐也要跟大家说一说啊，叫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游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特惠，发送特惠这两个字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哦。这个行程呢，咱们从海口出发到地方也就30分钟吧。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啊，享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一晚加双人自助早餐，远离城市喧嚣，开启轻松亲子微度假的时光。舒适客房卸下旅途的疲惫，元气早餐呢唤醒美好的清晨，咱们也不用长途奔波啊，就近就能够享受温馨的休闲时光。

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也开始报名了啊。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那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呢，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啊，这里呢都有属于你的舞台啊。比赛呢是采用线上答题的形式，一部手机呢在家就可以参与了。大家可以直接发送两个字成语，发送成语到交通局。

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啊。报名之后呢，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啊。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4: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0: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9: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0: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9: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0: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9: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袋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0: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六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心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京东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
2: 超级优惠，
1: 福利不断，
0: 不、哦

0: 的钱。
1: 收音机前到底有没有人呢？怎么没人搭理我呢？哎呀，还有一个丹尔之光驿站的产品要给大家推荐推荐啊，你想不想去这儿玩一玩？可以享受驿站独院独栋大床房一晚加次日双人早餐，但是这个产品呢周六日不能用啊，中秋国、不对，中周六日时候是可以用的，中秋国庆假期期间不能用啊。那个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的产品是一样的，都是周六日可用，但是中秋国庆假期期间是不能用的啊。独栋独院近揽近海风落日，独栋独院揽近海风落日，儋州海岸追一场落日晚霞，既可以踏浪赶海，也可以体验桨板戏水，拥抱滨海山野的浪漫啊。套餐呢是包含一晚住宿的，然后搭配次日的双人早餐，在晨光里呢享用美味，你想不想体验一下呀？哎呀，在晨光里享受美味，这辈子真是没白活呢。慢享这个悠然的时光啊，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儋州慢节奏的旅居体验。这个产品如果你想要的话，也是直接发送特惠啊，发送特惠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发送特惠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哦。

0: 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啊，更要馅儿香啊。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啊，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大家可以打开抖音呢、啊，然后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啊，去解锁一下琼氏经典。当然，如果你打开抖音搜索啊坏不坏的话呢，也可以解锁坏坏的照片，可以解锁坏坏的视频。然后想在中秋节备月饼的朋友们啊，也可以考虑一下喜悦广式传统手工月饼。那么这个产品大家可以直接发送两个字月饼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发送月饼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来了解一下喜悦广式传统手工月饼。它是纯手工制作的，品质也是非常 OK 的，它是属于广式的啊，广式的传统手工月饼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月饼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发送月饼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了解产品详情，包括下单链接。礼盒装的啊，自留送人都适合。这个月饼的品质也是杠杠的啊，非常好吃的，尤其是豆沙馅儿的那个。浩然哥一直在听呢，浩然哥你困不困呢？伯父韶华也在听啊。
1: 韶华，下回吃饭啊。
0: 我已经吃过了。

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现在推出的优惠机制特别的狠呐、啊，你们都不考虑考虑吗？糟粕醋的升级版，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呀、啊，糟粕醋的新品种啊，懒人服是它的品牌，橄榄糟粕醋是这款产品的名称。懒人服橄榄糟粕醋，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这三个字啊，发送糟粕醋这三个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添加商家的客服去私信预定。下单两瓶的话，一瓶是10块钱，然后下单三瓶的话，共计29.9块啊。浓缩型的，实打实的浓缩原浆，市场统一零售价是23块钱一瓶，但是通过咱们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三瓶，29.9块，你说是不是成本价给你们了呢？太给力了吧！这个羊毛你不薅的话，你就是冤呐。能拍三瓶的不拍两瓶啊，这个产品真的是很划算呢，打着灯都找不着的一个优惠福利了啊，一料多用。保质期能达到半年以上呢，保质期达到半年以上的时间呢，所以你多囤一些放在家里慢慢用也是比较安心，不用担心它很快就过期了。都不管胸前被吸引，这玩意儿万物皆可涮呢，就是口感酸爽咸鲜啊，不用再加别的调料也不会觉得寡淡，而且呢汤底入口是非常的鲜甜的，可以让我们食指大动，停都停不下来哦。这真的是一款地道的宝藏调料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很多老海南都知道糟粕醋是我们本地灵魂调味啊，本地灵魂味道啊，但是这一款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呢还真就不怎么一样，因为它是加了被誉为国民之酸的青橄榄了，直接升级成橄榄糟粕醋了，酸味彻底革新了，完全没有普通醋酸那种刺激喉咙的冲劲啊，入口是比较柔和的鲜甜酸香，吃着过瘾而且还健康。配料表很干净啊，配料表很干净，没有防腐剂啊，保质期半年以上呢，赶紧多囤几瓶吧。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找商家客服私信下单了。

啊，浩然哥在路上又发现了两位车主车后边都贴了交通警示车贴的啊。浩然哥还说，我敢打赌他俩都不听。嗯，这个点的节目也没啥好听。

啊，咱们节目里也有好多关于新疆的美味啊，比如说这款新疆纯牛奶特别的好喝，也是坏坏喝过的最好喝的新疆纯牛奶了，没有之一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

发送牛奶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前五秒呢感觉柔滑满意，奶体比较饱满，不会有稀薄感，品味15秒左右呢就能够感受到黄金比例的甘甜，属于自然清甜而非添加糖的那种甜腻感啊。咽一下之后呢，回甘是可以达到45秒左右的，这已经远超市面上的那些纯牛奶了啊。口腔内呢是会留有一些清幽淡雅的奶香的，就没有普通纯牛奶可能会出现的黏腻啊，或者说齁嗓子的感觉。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直交通94微信公众号，非常高级的新疆纯牛奶啊。喝牛奶我们肯定就喝最好的，不然的话喝它干嘛呢，喝个寂寞。详情直接发送牛奶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了啊。好多听众跟我反馈说，喝完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对别的纯牛奶完全提不起兴趣了，因为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喝起来是那种清新自然的味道，没有明显的腥膻味儿，奶香很浓，但是它又不冲鼻子。然后你把这个牛奶啊倒在杯子里，会发现它的那个颜色是呈现那种淡黄色的，是呈现淡黄色的，奶香是非常浓郁的。抱紧我身体，不是那种惨白的颜色啊。然后你把它加热冷却之后呢，会形成一层小厚奶皮儿，这就是乳汁率较高的表现，口感饱满度更好啊。放心，配料表只有生牛乳，其他的啥都没有啊，全程都是坚持零添加的，奶源源自新疆黄金奶源优选牧场，都是采用当天挤当天灌然后当天锁鲜的工艺啊。想要买牛奶的宝子们，家里缺牛奶或者想续一些牛奶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咱们节目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啊。这个新疆纯牛奶它在市面上找不到的啊，线下我们海口是找不着，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是可以买得到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

0: 王教练说啥？
1: 快快
0: 啊！
1: 你卖货那么厉害，把我卖出去吧！
0: 那违法犯罪的事我肯定不干。你们怎么那么坏呢？不要诱导主播犯规，好吗？

0: 不负韶华说什么？
1: 我也是奇怪了，
0: 怎么奇怪了？
1: 怎么会就梦到你本人了呢？难道
0: 梦见我干啥了？啊，梦见我带你去新疆溜达去了？
1: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想吗？
0: 那你就是听我节目听太多了，正常。

宛若飞舞也还在听啊。欢迎维修冷库安装啊，欢迎光临一路乐淘淘，小店虽小应有尽有啊。武林高手，你发阿坏不坏干啥？你得去抖音上搜索阿坏不坏去，去抖音上搜索阿坏不坏啊，或者往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两个字坏坏也可以啊，发送坏坏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号也行。9月20号，我们去新疆过中秋节了。那想要报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第二个团名额也已经被订走一半了，所以你要是再不抓紧时间预定的话，二团也没有你的位置了，机票不公用了。想要报名的各位哥姐们，人手将会获得一份伴手礼，那就是咱们交通九五四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详情你可以直接发送保温。

温杯大家通知我是微信公众号，看看保温杯的款式啊，颜色呀，相当洋气了，又好看又实用的一份伴手礼，价值80多块钱呢。去新疆的宝子们啊，可以发新疆指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除了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跟团之外，外国携手开心大小丸子也是全程陪同大家一起玩转新疆的北疆，机会难得，赶紧报名吧！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啊，不然名额不留啊。秋天去过新疆的人都知道，秋天的新疆在国内完全没对手。那秋天绝对是北疆最最最最最美的季节了，雪山湖泊、森林木屋、草甸羊群、漫山遍野的小花花、宫崎骏同款漫画云，这是多少人心目当中封神级别的秋天呢？所以这个秋天你就别对着手机屏幕里的新疆秋景去流口水了啊，跟上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的步伐，共同打卡新疆阿勒泰，把新疆北疆的秋季美景尽收眼底啊。咱们跟着交通九五四，跟着坏还有开心小丸子大丸子一起去到世界尽头的仙境，神的护花园喀纳斯，开启属于你的阿勒泰之旅，赶紧加入我们吧，我们需要你的加入。团费6980，团费6980一位，是包了往返机票的啊，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啊，还有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啊，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包的。所以这个团费性价比肯定是有的。但是报名的各位宝子们啊，做好心理准备，因为新疆实在是太大了，去哪儿车程都是很长的，去哪儿车程都很长。不累是那不可能，你说我就想玩的轻轻松松的，你说玩哪有不累的呀？啊，如果你玩不累的话，说明你没玩爽，你玩的这好多你都没玩着，知道吧？一点不累是不可能的啊，但是心情不一样，非常值得一去啊。你会觉得这车程多长啊，这次行程都是值得的啊。我跟你们讲，玩比上班累多了。如果你都没有玩累的话，那真的是你都没怎么玩。反正我个人出去玩的话，就是喜欢疯狂打卡的那种。当然你时间多的话，你可以慢慢悠悠慢慢悠悠慢慢悠悠的玩啊，一天就玩一个地方回去睡觉。但是你时间有那么多不，你时间没有那么多的话，那就得抓紧玩，疯狂打卡。 I think that's a joke, you gotta be full, sick of your days.我们这年纪轻轻的还没退休，哪来那么多时间玩啊？所以好不容易出去一趟，那就得疯狂玩，疯狂打卡。好不容易出来一次，不得多玩几个地方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指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

都说中国最美的秋天在新疆北疆，如果夏天的新疆是清新治愈的，那秋天的北疆就是浓郁的、温柔的、治愈的，像童话油画一样的。咱们这次八天的新疆环线啊，一次性打卡了北疆精华，以喀纳斯和睦秋色核心为主，串联了沙漠、胡杨、湖泊、峡谷、牧场、人民演出，真是把新疆最顶级的秋日风光一网打尽了啊！肯定有购物店的，没有购物店团费怎么可能这么便宜呢？是不是？不脑子都能想得出来呀、那纯玩团都是10000以上的团费了啊！咱们这个是6980，但是我们是媒体监督旅行团，所以肯定能做到不强迫性购物，都是大家自愿购买的。你需要，你喜欢，你。

0: 你就买，不喜欢不需要你就逛一逛就好了啊，这个是不用大家担心的啊，不强迫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想要新疆纯牛奶的各位宝子们，直接发送牛奶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好了。然后现在呢，有一些新疆当地的水果，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下单的了啊，比如说这款新疆法兰西小西梅，在海口的市面上你也找不到这个品种的西梅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梅，发送西梅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真的是几乎纯甜，属于纯甜或者是甜中带点微微酸吧，几乎纯甜了，朋友们
1: 受不了了都。
0: 关键是这个西梅呢，它除了果甜还带有淡淡的花香或者是蜜香，风味就是比普通的西梅更加的浓郁啊，那就是不一样，一分钱一分货，品质保证，坏果包赔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梅，发送西梅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
1: 29个种子，数不数到处撒，开花没白走。
0: 除了新疆法兰西小西梅之外呢，咱们还有这个新疆秋蜜黄油桃。新疆秋蜜黄油桃，它是主打一个高甜度跟浓郁的桃香，果肉金黄细腻的，汁水非常的丰富啊。然后它是结合了油桃的光滑表皮跟黄桃的香甜风味，那绝对是秋天很受欢迎的鲜食水果了。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发送油发送桃子吧，发送桃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了啊。我给你们推荐的这些水果也都是在我们海口市面上几乎没有的啊，找不着，很难找得到啊。可以发送桃子或者是西梅，发送桃子或西梅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
1: 我数神蛋钱包废了，无关的除掉谁是谁了，不断的装大可能个盖的。
0: 想要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游产品的，或者是说想要丹尔之光驿站的这个度假产品的朋友啊，都可以直接发送两个字特惠，发送特惠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下单了。一个是丹尔之光驿站的游玩套餐，一个是定安两天一晚亲子微度假的游玩套餐啊。发送特惠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下单了。想要糟粕醋的朋友们，橄榄糟粕醋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目前优惠机制非常炸裂，下单两瓶一瓶10块钱，下单3瓶29块9哦，浓缩型的啊。

想不想吃云南的那个天照蜜薯啊？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发送地瓜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老好吃了，尤其是拿空气炸锅给它烤着吃，太炸裂了。云南的那个天照蜜薯，这个小地瓜是真可以啊！详情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发送地瓜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

0: 不爱我。
1: 云南的天照秘鲁，就是地瓜咯，天照秘鲁直接发送地瓜啊，这个产品给大家直接发顺丰快递哦，发货地从云南发过来。收到货之后一定要把那个地瓜从箱子里取出来啊，铺开放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哦，闷香就会坏哦，闷香就会坏。这个地瓜的那个皮儿可薄了，皮儿薄如纸。掰开蒸熟的那个蜜薯啊，金黄的糖心映入眼帘，缓缓流淌，软糯细腻的薯肉，轻轻一咬，瞬间填满你的整个舌尖，顺滑的口感，同时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啊！这个品种的地瓜也是值得一吃。那如果你烤着吃的话，我是强烈建议大家。

烤着吃啊，强烈建议大家烤着吃，它简直就是为烤而生的。烤出来热气腾腾的，剥开那个地瓜的那个皮儿，薄如蝉翼的外皮，那个果肉金灿灿的，冒着热气儿，满满的幸福感。地瓜不到，来吧，发送地瓜啊，发送地瓜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了。那今天我们的一路乐淘淘就先直播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啊！傍晚的17:30到19:30，我们继续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喽。

0: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6: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5: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6: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5: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6: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5: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倒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4，欢迎好朋友们在下午的这个时间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帮主来了。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来继续在直播间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到点儿了啊，午觉要醒一醒了。嗯，今天早早来的又是阿达，嗯，欢迎欢迎。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或者有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

不想放弃。来先关注一下宣传。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就可以解锁琼氏经典了。

爱哥哥说手机又没电了吗？抖音咋没直播呀？今天抖音不直播了，因为今天是周四，稍后3点钟之后呢，会有律师做客直播间来给大家解答法律相关的问题。就不直播了，因为到那个时候也得国安，因为没有那个资质，开直播讲法律问题的话会被封号。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是广播纯享版啊。手机必须有电，现在不是重新买了一个二手手机专门直播用吗？

0: 来，这会儿大家有问题啊，有路况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啊。小庄庄说：“哥弟上一个节目，明显情绪不高啊。”啊，哥弟一个人上节目，明显情绪不高啊。两个人上节目，这会儿呢，可能情绪也高不起来，正在酝酿。咱们这属于是，慵懒形态的节目。毕竟午后，今天天又好，今天天真好，朋友们。不管是阳光、白云、蓝天，以及比微风大一点的，比小风还大一点，比中风小一点的这个风，特别舒服。带来人和风的声音。今天睡午觉啊，关着门开着窗，都没有开空调，特别舒服。就像昨天说的一样，就这种天气，找个公园，找个户外，搭一个吊床，往那儿一躺，睡上一觉，哇哦，生活不能再美好了。
1: 当你的衣袖微微摆动，我感觉有风。
0: 下边不都说中好没来，因为帮主不在。
1: 你是否曾经想我？
0: 我连来了都不行了吗？啊！艾哥哥说这属于起床气吗？当然不是了。怎么能跟起床气联系在一起呢？没有任何起床气的原因在，只不过下午这个时间配上这种天气啊，慵懒的状态会更舒服一些，更惬意一些。

0: 来听一下摸哥。
1: 你啊，你这个节目是两个人上的，你一个人上拿不到两个人的工资，现在心情不好肯定是这种状态了，对不？
0: 啊，古迪啊，罗德古米呀、啊，啊，讲这种话在那里罗？不要讲这种不利于团结的话咯，跟这些都没有什么关系。
2: 轻轻传送，我感觉有风。
0: 没关系，等赵美丽回来呀、啊，等赵美丽回来，我也休假。哎，她这周就回，这周日就回来，下周一就正式上班了啊。

来继续关注一下活动，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线上答题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发送成语到交通94公众号报名，报名之后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

0: 起。
1: 来吧，朋友们，下午的这个时间段，一起到节目当中，咱们来聊聊天。
0: 笑着流
1: 当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自己

月底有没有朋友要准备出去休假玩一趟呢？那9月20号，交通就是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就是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就是主持人坏坏带领大小丸子一起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咨询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至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更多详情。阿达他说又是不想上班的一天。你可以啊，你不想上班你就可以休息啊，直接收车回家啊，回家得咯，就喝喝下午茶。

难得的好天气啊，如果这会儿略感疲惫或者有点累，哎，就可以去选择短暂的休息一下，拥抱一下阳光，拥抱一下

欢迎阿南老师。阿南老师说好困呐，睡了40分钟感觉不够啊。午觉40分钟，如果你感觉不够，说明睡长了，你要缩短一下睡觉的时间，最好控制在半小时左右。你这个现在运动量那么大，这个体力呀、精神头还没上来呢。现在有羽毛球搭子了，我看天天有一个小伙子陪你一起打球，也许会迷惑。难道是你们学校的体育老师？小壮壮说呀，我就喜欢慵懒版本的歌迪，不喜欢 passion 的歌迪，可以喜欢什么的都行。阿达说不行啊，要赚钱啊，一个月有20天不想干活啊。既然想了，胆子大一点，你说一个月就30天不想干活。结果说刚刚刷到一个抖音科普，科普了最新的道交法，说车辆在红绿灯亮起情况下超过20秒不往前行驶，等同于闯红灯处罚，6分200。然后10点钟就碰到了这个情况，在他右侧有一台车等红灯啊，当直行绿灯亮，他一直都不走，后面的车也在按喇叭，他都不走啊，等到闪黄灯他就过去了，所以绿灯只放行了他一台。这种情况他算不算闯红灯？他可能还不算，不一定，看情况啊。上次咱就说过这个问题，他说的是车辆在绿灯亮起情况下超过20秒不前往行驶，你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是不是身体出现了什么情况，有什么紧急的情况啊？然后呢，这个直行的绿灯，有没有亮超过20秒啊？所以上次我就有一个疑问，如果这个直行的绿灯就亮了15秒，他没走，那怎么算呢？因为有些路段呢，它绿灯亮，它就亮个10几20秒嘛。这个也不是最新的道交法了。

那有些人啊，就在红绿灯前玩手机，看不到啊，而且可能车辆的隔音效果特别好，所以有时候确实在路上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很烦人啊。他这个法律依据呢，是《道交法》的第44条，说机动车通过交叉路口，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绿灯亮起。啊，不仅代表可以通行，也要求车辆无正当理由要及时起步通行。说在执法当中需要同时满足两个要点，一个是绿灯亮起后无正当理由停滞超过20秒，啊，不分红绿灯时间比较短的，它的标准是15秒啊，那就按红绿灯那个时间来，也可以是15秒。首先呢，得是无正当理由停滞。第二，他停滞的原因是玩手机、闲聊、故意拖延等主观过错啊，要是主观过错，而非车辆故障、避让行人、路口拥堵等正当的情况。你看，就得分析一下啊。他这个情况呢，已经在其他的地方已经开始进行专项查处了。你看，现在湖北的襄阳啊、山东菏泽、安徽的阜阳啊，都已经开展过专项的查处行动。啊，他这个行为是被认定为不按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与闯红灯一致，记6分，罚200。

他是执行的灯亮了超过二十秒了，他在玩电话啊，后面的车也在喇叭提醒，那就得扣他，就得罚他。这就是明显的主观过错。哦，阿兰老师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呢？是他们学校的学生呀？对，忘了这一点了。有些时候把你跟学生放在一起呀、啊，确实分不出来你是老师还是你是学生，也分不出来学生是老师还是学生。难怪打球的时候他不敢扣你呢，给老师留面子了。嗯，结果是后面的车按喇叭提醒他，他还抬头看了看灯，他就是不走啊。如果后车有行车记录仪，这个就可以提交到交警部门来进行处罚。

来吧，朋友们，大家有问题、有路况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探讨。

真好啊，送着送着就长大了。顾丽宁宁说啊，说是这两天的好风好天气之后都这样吗？还是台风走了之后又该翻热了呀？翻热的可能性不会太大了。老话说呀，七月流火，八月受衣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七月份，农历的七月份，对于北方的一些地方来说，它就是会有秋老虎，会翻热。到八月份呢，就基本正式的进入到秋天了。就开始加衣服了，所以翻热的可能性啊不大了。你看下周一都迎来白露的节气了。今年好像还没开始热啊，就已经凉爽了起来。阿南老师说这周六他要去参加区的工会杯比赛，放心吧，就你这个水平。

0: 咱拿前几名，一定能行。韩龙定说：“绿灯过，但是走在中间的时候，红灯亮起来，可以继续走吗？”当然，当然，当然可以继续走，一点问题都没有。来吧，14:29，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宣传，一会儿回来。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5: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4: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5: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6: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5: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6: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5，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帮主来了。

来，这会儿大家开车在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有其他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看一下，彬彬有礼说呀，龙昆南往龙昆北方向走的，不要上南大桥啊。南大桥桥面上有一辆搅拌车跟一辆网约车撞一起了，停在路中间。大家尽量走桥下，尽量走桥下。南大桥往龙昆北方向，就南往北的方向，在南大桥桥顶中间，有泥罐车和小车相撞了，大家走桥下，不要上南大桥，不要上南大桥，往海底捞方向去的车辆不要上南大桥。黄先生说，马村回海口方向为什么堵啊？马村回海口方向，你说的是绕城高速吧？过大丰互通这边有事故啊。来，再次提示大家，并没有里刚刚分享到的路况，龙昆南往龙昆北方向，大家不要上南大桥，桥面上有一辆搅拌车和小车撞在一起了，停在路中间，现在非常堵车，大家走桥下，走桥下，走桥下。奔跑的牛说：“帮主不在，只有来了。”是的，是的，是的，帮主不在，只有来了。

本来想下午跟赵美丽来连线啊，让她分享一下自己的旅程，结果呢她依然在路上，所以今天呢就不连了啊。来关注一下活动，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线上答题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发送成语到交通94公众号报名，报名之后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

另外呢，再次来提示大家，现在南大桥这边还是有点堵。提示朋友们啊，能走桥下就走桥下，尤其是往海淀岛啊，主要是海淀岛，往海淀岛方向去的朋友们啊，龙昆南往海淀岛方向去的朋友们，走桥下，走桥下。现在海秀。应该是海秀快速路过来进匝道啊，往海底捞方向去的车也在排。

0: 队，从国兴大道过来上南大桥的车啊也在排队，中间是有事故啊，有事故，大家注意避让，稳驾慢行吧。
1: 我像风一样自由，
0: 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要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

虚伪的像风一样自由。来，再关注一下月底的出游活动。9月20号，交通9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4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4公众号来获取更多详情。

来，朋友们啊，给大家预告一下，接下来三点钟之后会有律师做客直播间，来给大家解答法律相关的问题。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这会儿呢就可以先留言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留下名字、电话和问题，稍后律师上线之后会给大家来回电话，或者把问题留到平台上来也行。打电话来也可以啊，46095466660654。

这会儿现在南大桥上的事故已经挪开了，已经处理差不多了啊，恢复顺畅了。来，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有问题依然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下午3点，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玉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市区的话现在啊还是处于屏风的一个时段，所以说海口市区现在各个路段上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像滨海大道、长堤路、滨江路，还有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这些主干道的话呢，现在都可以保持比较稳定的通行，没有问题。当然，如果现在大家在快速路桥面上的话，提醒大家啊，各个匝道口位置的话，因为有一些车辆它会有临时变道的一个情况，需要各位呢注意，互相礼让一下啊，咱们依次有序的来通过就可以了。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这个秋海大道，秋海大道在海秀桥底下的话呢，现在南北双方向依然还是有围挡施工的一个情况，目前这一块是走不了的，大家呢注意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绕行路线啊，目前这一块依然还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像这个龙华路的东段海怡附院这一块目前也是有这个施工，但是这一块的话呢，就是龙华路这边啊，它是可以来通过的，通过的时候呢，注意跟其他车辆咱们也要注意互相礼让一下，包括根据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咱们依次有序来通过就可以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6: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5: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6: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7: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6: 交通954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7: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6: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接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2: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3: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7，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帮主来了。咱们先关注一下宣传。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10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线上答题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发送成语到交通954公众号报名，报名之后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最后再来关注一下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发送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一起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公众号来获取更多详情。又到了周四啦，时间过得很快啊。周四今天是法律专场律师在线，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谁呢？来自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海南左城律师事务所的张静律师。
3: 欢迎张律师。所以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律师来之前就已经给大家做了预告了，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啊留言到节目当中。这会儿呢已经收到了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啊刚好是跟

0: 房子有关的问题。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其实今天我们准备的问题跟这个也有一些关联。他问的是想咨询一下律师，他婚前有两套房产，其中一套还有贷款未还清，另一套是全款购买的。婚后他把他那套全款的房子给卖掉了，用卖房子的钱还清了另外一套房子剩下的贷款。他就说想咨询一下，这样操作之后这套房子还属于他的婚前个人财产吗？
1: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很难算是婚前个人财产，因为钱这个东西它是没有特定属性的。就是说我把它卖掉之后换成钱之后，它已经没有一个特定的属性，比如说它像不动产这样，对，它不会像不动产这样就是登记在谁名下，然后什么时候去就是什么时候买到手的或者什么时候登记的它没有这种专属性。那么如果说你把这个房子卖掉了，婚后把它卖掉了，然后那你卖掉的这个钱比如说这个涨价啦或者降价啦，不管怎么样，你得到的这个钱都有可能被认定这个是属于这个婚姻存续期间得到的这么一笔财产。那你把这个财产进行就是还另一套房子的贷款，那这个时候呢法院可能会认定是你这个还贷这个行为就属于夫妻共同还贷。
0: 其实我理解他的意思，他是想我有两套房，一套全款一套有贷款，我把全款的给卖了，然后还的还是婚前贷款的那套房，但是你是在婚后卖的房，婚后卖的房，房变现之后的现金就变成了夫妻共同财产。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再还前边未贷款未还清的那套房子呢，那
1: 属于一个共同还贷。
0: 对，相当于你仅剩的这套房变成了夫妻共同财产。
1: 对，
0: 所以大家有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关于结婚之后出现矛盾，俩人要离婚，分财产这一块，目前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房。
1: 对，
0: 因为
1: 房子它价值是最大的。
0: 纠结或者是纠纷的点也都在房子上。关于这个房产的归属，咱们在法律上是有明确的规定的，但是大家就会有疑问。你比如说我结婚之前我跟他说好了，你结婚之前加上我的名字，这套房属于咱们两个的，咱们俩结婚，结果结婚之后没多久两人离婚了，这套房子到底是该怎么裁判呢？那女方就说了，当时说好的你加了我名，咱们一人一半，结果现在离婚了，法院要把大部分或者把整个房还是判给男方，他就会有疑问，他为什么已经登记了，登记了不就属于我了吗？
1: 对，但是其实并不一定，因为我们这个司法解释二，就是关于这个婚姻的这个关系的这个司法解释二出来了之后呢，它是有明确，因为你们毕竟买房，你的这个加名赠或者说他这个赠与的这个行为，它是属于一种就是为了共同生活，或者说他是为了缔结婚姻为目的去做的这个事情。那么如果说他们双方这个婚姻存续期间特别短，比如说就一两个月啊或者半年呢，那这个情况下他去分割这个财产，他是不能够主张说我去分割一半的，因为他这个分割实在是就是说不合情理。说白了就是不合情理，你不能够说我要求就是我就生活一两个月我要分割这个比如说100万的房子分割50万，那这个肯定是不合情理的。所以说如果说是这个比如说我自己全款买的房，我去加了配偶的名字，那么说很快离婚了之后呢，那我主张这个房子属于我自己的，这个法院完全是可以支持的但是同时呢可能会考虑到双方共同生活的这么一个情况，你要给他一定的一个补偿，但是并不是说就是给这个房子的一半的这个补偿。
0: 也就是可以这样理解，不是说在房产证上加了名，那房就有你的一半。
1: 对，它并不是这个样子。
0: 具体的还是要综合来考量。它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是有的。这个案例呢，其实它是这样啊。崔某在婚前呢，全款购买一套房产，登记在自己名下。那婚后呢，为表诚意，他就办理这个不动产登记的时候呢，加上了妻子陈某的名字，登记为二人按分共有。但是婚后生活仅六个月之后呢，因为感情破裂起诉离婚，陈某就主张房屋登记为双方共有，应该按照登记份额分割。那崔某就认为房屋是自己婚前全款购置，加名只是为了这个出于婚姻的期许，对婚姻存续期间这个时间极短，不应当按这个登记份额进行分割。那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夫妻之间的房产加名是属于为了缔结婚姻维系共同生活为目的的。

0: 赠与，并非是普通的无偿赠与。那结合本案呢，房屋全款的这个出资是来源于崔某个人婚前财产，双方婚姻存续时间很短，没有生育子女，崔某就不存在婚姻的一个过错，最终判决房屋归崔某所有。那同时综合考量婚姻存续期间的时长，还有这个对家庭的贡献等等，那么崔某呢是向陈某支付这个房屋折价款的一个50万元。那其实呢，他依据的是我们的这个婚姻就是婚姻家庭编的一个解释二啊，就是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到另一方或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呢，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而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存续时间较短，而且呢给予方呢是没有重大过错的，我们说重大过错比如说他有出轨的行为啊家暴啊，或者是说有其他就是说隐瞒这个隐瞒自己的疾病啊等等啊，他这种有重大过错的这种情况啊，那么如果没有重大过错的话呢，这个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呢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那并结合呢给予方的目的，综合考虑共同生活以及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等因素确定是否有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所以是由法院来进行酌情认定的，
1: 对，要综合来判断
0: 对
1: 这个事情。
0: 嗯，
1: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啊，爱情来的时候会冲昏头脑，想把我的一切都给你，但是当爱情走的时候，我一分也不想给你。
0: 是的，
1: 所以说啊，今天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个案例要提示大家的就是，加名不等于必然要对半分啊。不动产的登记它有公示效力，但是呢家事案件也会兼顾出资的来源、婚姻的存续的时间、是否生育啊、双方有没有过错等综合来进行裁量。所以如果你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说要结马上要面临结婚了啊，结果对方说要加名字，你也不用在那儿纠结，加就给他加了吧。如果是婚后俩人很幸福能够生儿育女啊，一起共同长期的生活，这个没有问题，是吧？咱们也心甘情愿。如果很短的时间内他给你提出说，哎，我咱俩不合适，要离婚啊，要分开，那么这个房子大概率还是属于你的。
0: 是的，
1: 来吧，大家有任何法律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的问题这也是个房子的问题。他说想咨询一下律师，他老公婚前借钱买的房，婚后取得房产证，且只登记在了老公一个人名下，关键是婚前与婚后的贷款都是他们两个共同承担的，就是婚前也是他们俩一起还的。他说这种情况要如何将房产变更为共同财产，那公证协议是否可行？
0: 哦，是可以的，公证或者是说我们双方去加个名也是可以，属于是共同财产，这个都是可以的。
1: 像他这种现在不是登记在他老公个人名下了吗？那为什么取得房产的时候不同时把你俩人的名字都登记上，就登记在一个人的名下了呢？
0: 有可能是因为有的时候他登记的时候他会看合同，那合同如果签了一个人，他可能自动就是登一个人。
1: 那像这种情况就加个名就行了。
0: 对，
1: 如果你老公同意的话就加个名，他不同意的话，这也是婚后共同财产了吧？
0: 对，
1: 嗯，
0: 因为他毕竟就是说，虽然说他婚前付了一部分的钱，但是婚后的这个贷款也是共同付的。那么这个情况下呢，这个还是认定他是一个共同财产即使是说婚前那一部分是他个人的，那他婚后付的那一个也是属于夫妻共同的一个财产的部分。
1: 来，这位朋友说，那如果现在有一套房是婚前财产，然后他现在卖了，换另外一套房子，卖的钱足够覆盖新房子，这个还会判定是婚前财产吗？
0: 其实这个之前是有相关案例的，他这个并没有认定是婚前财产，因为你是婚后进行一个购得，就是婚后所得的这么一个情况，他并没有这个认定是一个婚前。就是虽然说就是我知道比如说我这个10万卖了之后100万，我就是拿这100万去买了一套新的房，但是呢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因为财产这个东西，它就是钱的这个东西，它是不能够进行一个明确。

0: 区分的，它是没有一个专属性的，所以说这个有这个相关案例，它最终认定的还是一个共同财产。
1: 那你通俗点讲，只要是你结婚之后挣的钱，
0: 对，
1: 严格意义上来讲都有你另外一半的一半。
0: 对，
1: 哎，就你有一半钱是他的。
0: 对，
1: 哎，你看现在你把房子卖了，你不卖房子，这个房子在那不动就是你的，
0: 是的，
1: 婚前个人财产。但是你一旦卖，变成了现金，变成了钱，那么就有他一半。
0: 是的，因为不动产它是其实有专属性，它有专属性，
1: 所以轻易的房子不要动啊，除非特别紧急情况下需要用钱的时候，要不然你就放着吧。

0: 最近一段时间张律师有没有在办的能跟大家分享的案子呢？
1: 其实有一个案子，然后这个案子呢其实刚好就是也是当庭宣判嘛，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挺有意义的。它其实就是一个我那个当事人他其实就是就是以一个就是说别人问他能不能去办一件事儿，他说托关系，他说我可以帮你办，然后就收了钱之后没办。没办之后呢，他也不想还人家钱了，就是各种原因吧。他可能他的内心想法就是，哎，你这个人之前也曾经欠过我的钱或者怎么样的，双方可能有过一些纠纷，他就觉得，哎，那我既然把这个钱都到我手了，我就不还他了。
0: 就算抵之前的债了。
1: 对，然后他就没有还，然后呢，对方就是一直催他要，催着，他就突然说，哎，你之前都欠我钱，我为什么要还这笔钱给你？然后呢，对方就很生气，就去报警了，然后他最终这个钱也没有完全还上，然后这个案子最后就被认定是一个诈骗行为。就是这个当事人他可能会自己内心会觉得自己很冤，就是明明就是这个人也欠我的钱啊，我拿他的钱怎么会算是诈骗？但是其实就是因为诈骗罪它主要是捏造事实隐瞒真相这个行为它就属于诈骗。捏造事实隐瞒真相，比如说你这个事情就是办不成的，你骗他说我能办或者是说这个事情你要办成这件事儿，可能花的钱比他给你的钱更多，你也没有告诉他，然后呢这个情况下他误认为你能办，他以这个你能办的这个前提把这个钱给到你手上，他其实就是一个诈骗行为。
0: 像他这个为什么最后没有把钱都要回来呢？
1: 因为说实话就他自己花掉了。花掉了，他自己没有办法再去把这个窟窿给填上了。
0: 他也没有钱，名下没有任何财产。
1: 大概是。
0: 就像这种情况下，其实正常是可以申请法院来执行的。
1: 对，就是，但是对方就是直接报警处理了。对方就直接报警了。
0: 他没有起诉，没有。
1: 他没有，他对方应该是没有做起诉，他直接就是报警了。他如果说起诉或者双方进行这么一个协商，我的建议就是这种事情呢，如果说你是这个当事人的话，我的建议是有这种事情，赶紧跟这个债主进行一个协商。你协商了，先把钱还上一部分，双方写个欠条。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可能还能够就是说避免这个刑事处罚。毕竟你有一个态度在这里，我把这个钱打算还他。然后对方也愿意这个对我进行一个谅解，或者说他也同意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民事纠纷。但是如果说你不管不问，或者甚至你跑了或者怎么样的，那人家追你追的实在追不了了，去报警处理的话，那很可能就是一个诈骗。
0: 像他这种情况最后会被公诉吗？
1: 他这个案子其实已经判了。
0: 判完了。
1: 对，已经判了。
0: 所以朋友们这个钱呢自己还是要看好啊，轻易的不要给别人，哪怕这个是你的朋友。如果我之前就说过一个这个原则或者方法，你对面这个人，你不管是给他借钱，你还是帮他还钱，如果你觉得这个钱你付出去之后他不还给你，你都心甘情愿，
1: 对，
0: 那你再去做这个事情。
1: 而且我要就是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关于这种托人办事儿啊，大多数情况下，那要么灰色地带，要么就是他确实是法律上是不允许的。那么这个托人办事儿呢，这个即使说我是这个债主啊，我把这个钱给了他了，我希望他把这个钱还回来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情况下，如果你去做民事诉讼，大概率也是这个不会支持你的这个诉求的，因为你本身这个行为就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0: 那他这个。这个会钱会被认定为是违法资金吗？
1: 是不是违法资金，就是说这个要看就是你有没有去就是做刑事，就是说去报警啊或者怎么样，有没有移交给公安，由公安去这个处理，那他可能会认定他这个违法所得。那么如果说没有移交的话，那法院会认为说你这个行为本身就是违反公序良俗啊，或者是违反这个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啊，你这个东西本来就不应该这样子去办的，那法院就会认定你的这个行为不受法律保护，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债务，所以呢这个债主也是没有办法通过起诉来把这个钱要回来的，
0: 就没有任何救济途径了。
1: 对。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想问一下咨询一下律师，他爷爷奶奶是四几年的时候结婚的，没有民政部门登记，现在他俩都去世了，但是他想去公证证明他俩是存在事实婚姻的，这个要怎么做呀？
1: 这个估计是做不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93还是94年之前，他们如果没有领证的话，确实在一起生活。

0: 国我们是承认他们有这个事实婚姻，但是呢他是并不能够说在双方已经去世就当事人已经不在的情况下我
1: 去
0: 做一个
1: 确认他们的婚姻效力、
0: 去做一个公证，因为如果当事人还在那我建议他们就是去扯个证嘛，去扯个证就好了、但是如果说他这个双方已经不在了的情况下，公证处是不会给你做这种公证的。我的建议是你到这个居委会或者村委会让他开一个证明，就说明一下他们两个是夫妻关系啊、如果说后面有继承啊什么样的，你村委会或者居委会开的这个证明至少也算是一个证据。
1: 或者有户口本 也能作为证据之一，
0: 也
1: 比如说户主爷爷奶奶，然后但是去世注销。
0: 但是担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户口他去世了之后可能户口本
1: 注销了
0: 那一页可能就没有了、可能换新证了。
1: 但是明确一点呢，就是爷爷奶奶俩人的婚姻状态或者是婚姻关系是没有办法去公证证明的。
0: 对，
1: 包括你作为他们的直系亲属也没有办法去法院来起诉确认他们的婚姻关系
0: 啊，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
1: 所以现在就是没有办法啊，没有任何的途径可以去做这个事情。你但凡你要去公证处，哪儿公证处问了，人家说我可以给你做这个，那你要注意，你要小心点了，这个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是不可以的。来，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想咨询一下律师一个问题啊，被执行人名下没有房产，但是他持有和其他人合伙经营的店铺的股份啊，但这个人他又不是这个店铺的法定负责人，他说想问一下，被执行人持有的这部分股份能不能用来抵债呢？
0: 它其实是这样，就是如果你是进入了强制执行的一个阶段，由法院来进行强制执行的话，你只能够就是主张要求法院，就比如说你提供证据证明他确实是持股在这里面了，那么要求法院去把他这个股份来进行一个变现，法院只能够给你做到这一步。但你说要拿来抵债的话，那你就可以去跟这个债务人进行一个协商，就可能你把这个债给我，我们双方债就抵了，你可以进行一个协商，但是法院不会直接就是帮你去把这个东西给抵债，他可以帮你变现。
1: 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法院找到这个店铺的合伙人和法人，说你们把这个股份赎回去，然后把钱拿出来，然后这样来还债。
0: 其实是法院他一般是把它进行一个拍卖，就是把这股份进行一个拍卖，股份啊或者有这个有价证券啊，这些都是可以进行一个拍卖的。
1: 但是它这是店铺的股份呢，它应该不是咱们平时理解的什么上市公司的呀那些股
0: 票。对，我担心的一点就是有可能这个店铺甚至它可能是一个就是个体经营户。
1: 对，
0: 然后这个情况下他可能就是说他是有点类似于幕后老板的那种情况，那这种情况的话可能还不一定能够去变现，因为他不会登记在这种这个
1: 股东名册，
0: 对，股东名册或者是这个工商登记上面。
1: 他没有，你讲一个简单的例子，他俩开了个烟酒行或者开了个水果店，
0: 对，
1: 你知道他是这个店铺的股东，他可能跟他的朋友两人一起出资各50%成立了这么一个个体经营户，开了一个店铺，但是认定也很难。如果他不是法人，营业执照上没有他的名字，你怎么去执行呢？而且怎么去证明呢？这点很难。
0: 这个是很难的，这可能就是你知道，但是没有办法提供这个证据。
1: 但是人家到时候可能就会否认，说我跟他不是合伙的关系，或者他不是我这儿的股东，只是当时我借了他的钱，但是我后来还了，你这就没有办法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家里父母农村老房，家里三个子女，女儿出嫁之后父母已经过世了，又被拆迁了，他说这样女儿可以继承这份遗产吗？家里三个子女，女儿出嫁了，父母过世又被拆迁了，这样可以继承这份遗产吗？
0: 这个父母先过世然后才拆迁是这样吗？
1: 对，
0: 然后他们就想三个子女去继承这一份遗产。他其实是这个是可以的，因为他这个拆迁的这个东西，如果说他的这个拆迁的这个份额是在父母的名下的，他就属于这么一个父母的这一个财产，这个遗产，比如说这个钱都已经发到父母的账户了，或者怎么样的，他们就去世了，那你当然可以是继承呀。
1: 他这是不是有个顺序？你比如说父母过世之后，这个老房首先要被法定继承，如果他们一直都没有做。

0: 法定继承的情况下就被拆掉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可以就拆迁款来主张继承吗？
1: 如果是说先去世然后才拆迁，那这个情况下也就是说他拆迁的时候户主已经不在了，那这个情况下你就应该要先变更，就是要先做继承。
0: 其实不管
1: 这个顺序很重要，
0: 对，不管是怎么说你先继承，你看父母过世先继承，女儿也有继承权，
1: 对，
0: 也是第一顺位。第二，去世之后没有，还没有进行继承的时候，没有变更动过户的时候被拆迁了，那拆迁款女儿依然有权去继承，依然有你的一份，只要这个老房是属于父母的，你作为女儿你就有继承权。
1: 是的。
0: 好的，感谢张律师做客今天的帮助来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啊，下周四我们继续法律专场，拜拜了朋友们。
2: 也许会凋零，也许我会陨落。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3: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市的主干道的话呢，现在依然能够保持比较稳定的通行，毕竟是处于下午的一个平峰时段，所以说路面上车辆并不算太多。像滨海大道、长堤路、滨江路、世纪大桥、龙坤北路、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双方向呢，都可以保持比较稳定的通行，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在个别路段上需要大家来稍微注意一下，像椰海大道的话呢，目前是在海怡二附院这个路段上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目前海垦南路路口的位置大家耐心等待一下，估计得需要2到3个灯次左右能够完全通过。再来关注现在龙坤南路这边，龙坤南路的话目前南北双方向整体还是比较顺畅的，在各个路口的位置的话呢，基本上也就是一个灯次啊就可以完全通过了，也没有问题。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5: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7: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5: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7: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8: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9: 小王，遛八月呢？
10: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1: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3: 哎呀，别过去。
11: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4: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2: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2: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2: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被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2: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锡

0: 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1: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0: ，City Walk， 吃喝玩乐，
1: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0: 要快乐，好轻松。
1: 这里是天马行空，
0: 写轻松。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3:4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在下午的时间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依旧可以来关注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有任何路面上的问题，包括大家有想咨询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事儿啊，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分享。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宣传方面，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天马行空的直播啊！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可以在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关注一下九万里的视频号啊。现在九万里的视频号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锁定，把握整个的国际时事啊，动态有深度，动静结合，把天下大事给您讲得明明白白，让您从围观群众变身评论专家。大家可以继续发九万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当中啊，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来进行一个关注一下，扫码关注啊，点点不迷路啊。
1: 是，同时呢我们2026年的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也是从今天开始正式报名啊。十年来呢，数百万的小学生通过本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大家如果说想让自己家孩子来试一下啊，参加一下这个成语英雄的比赛的话呢，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成语，发成语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就可以来报名。我们本次的这个比赛呢，前期依旧是采用线上答题的一个形式，大伙儿呢在家里头让孩子用手机就可以在小程序在软件上来参与答题就可以了。后续呢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晋级赛呀，或者是一些淘汰赛呀，可能是会来到线下啊，但是目前阶段呢都是在手机上来进行排位赛。报名之后呢可以来免费领取到咱们的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期待每一位小朋友的加入。另外呢，我们坏坏同志啊，坏坏同志在9月20号将会带大家出发去到新疆的双飞8日之旅，正在招募当中，目前应该是正在招募2团啊，1团呢是已经爆满了。那本次的行程呢是由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游，全程呢会路过到世界魔鬼城，还有包括喀纳斯以及禾木，都是北疆阿勒泰的经典景区啊，每一帧呢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同时报名还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呢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的主持人坏坏和开心大小丸子一同出发。各位想报名的朋友可以来拨打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获取更多详细信息啊。
0: 买月饼的这个大家看到了吗？我们最近呢要跟大家推出的仍然是咱们海南人最喜欢的中秋味道了。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要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还要馅香。琼真月饼啊，我们男女老少都非常爱啊，尤其是它的七星半月，那从选料炒制，然后再到成馅，坚持是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我们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大家可以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啊，打开抖音，然后点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啊，加蓝微认证的那个就是呢，大家点进去有不同的种类啊，首选七星半月，各位抓紧时间买起来咯。
1: 是的，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啊，同时今天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就是今天呢

0: 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81周年的纪念日。
1: 嗯
0: 啊，所以说今天的这个伟大胜利的纪念日呢，永在中华民族史册，同时呢也永在人类和平史册共勉啊。大家应该也都看到了很多，像央视新闻啊，包括人民日报、
1: 人民日报、新华社，
0: 今天都有发这个推文、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性的意义的日子，
1: 嗯、
0: 也让小朋友可以学习起来。同时呢，来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留言消息啊，看到风铃呢是发了一条语音、
1: 嗯、
0: 我们来听一下。
1: 来，风铃你好呀。
0: 嗯，
2: 天马行空。
0: 怎么一天不见这还口吃了呢？啊，一天不见还结婚了呢。
1: 天马行空让你轻松啊、
0: 嗯、
1: 来，何说南大桥上往海桥快速路往西南万方向啊，又是由东往西两车相刮蹭了。
0: 嗯
1: 啊，那注意吧，最近的这个天气真的蛮好的啊。
0: 对，
1: 今天上午的时候我这空调都开的是自动风啊，还挺好的、
0: 嗯、
1: 那希望大家在尤其是桥面上这个整个的阳光比较充足的时候，可能视线呢会受到一些阻碍哦，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啊。
0: 其实
1: 保持安静啊、嗯、
0: 其实现在已经到九月份了嘛，就整个、
1: 啊、秋天了是不？
0: 对，就整个今年的海口的天气、哦、其实大伙整体感受下来
1: 嗯
0: 真不算热，对吧？今年
1: 从
0: 一月份到这个九月份为止，中间的这一小段时间，这么一长段时间，除了四月份啊、
1: 嗯、
0: 除了四月份这一小段时间它稍微热了那么一点之外，其他的时间包括像刚刚过去的暑假七八月份几乎都不热。然后像现在九月，以往咱们九月份估计也都是36、37度啊、
1: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运气比较好碰上40度也有、
1: 嗯、
0: 对吧？但是今年的话到目前为止还都挺凉快的，甚至比很多北方城市、
1: 啊、
0: 它九月份的那个天气还要凉快。
1: 嗯，现在是29度哎、
0: 嗯，
1: 你看现在整个
0: 我感觉都没有29度。
1: 咱们海口的这个感觉的这个外面的秀英区和龙华区分别是29和30这两度啊、
0: 嗯，
1: 然后等到日落之后的这个温度就更加适宜了啊、
0: 嗯，
1: 到了下午的19点钟就开始28了，
0: 嗯、
1: 然后到23点钟就会降到27度了啊，所以这种适宜的温度真的邀请啊，诚邀在金九银十的这个时间段，全国的朋友们来我们海南岛啊，
0: 嗯，
1: 玩一玩，聊一聊。首先，其他地方有的地儿都开始冷了，那我们这儿还是温和的一个气候啊。
0: 嗯，
1: 还有一些长江中下游地区还是特别热的，我们这块也是一个温和的状态啊。
0: 嗯，
1: 诚邀各位来到我们美丽的海南岛啊。
0: 按这个趋势来，过两天好穿羽绒服了啊，大家得买那外套了。
1: 真假？
0: 棉袄、羽绒服都得穿起来了，
1: 保暖内衣啊。
0: 是，而且今年到目前为止的话，虽然说台风也比较生成的台风也比较多，但实际上影响咱们海南、
1: 嗯、
0: 包括海口在内的，其实到目前为止并不算是特别多，而且也不算是特别凶狠。可能就是它生成了之后会有点奇怪，就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台风，对吧？它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然后消失了又生成、
1: 嗯、
0: 生成了又消失。
1: 对，
0: 嗯，
1: 拐弯拐了好几次，然后消失了好几次，又出现了好几次，
0: 比较怪。但是强度其实对我们的影响并不算特别大，
1: 嗯、
0: 也是一个好消息啊。
1: 嗯，就是在海上可能有一些小小的这个干扰啊、
0: 嗯，
1: 对我们内地来说，整个的陆地面积，包括咱们海口、澄迈啊、文昌啊，其实是没有什么大的影响的啊。
0: 嗯
1: 嗯，
0: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到最近的一些海口周边的活动，包括已经是金秋九月了，也跟大家来稍后盘点一下九月份如果各位有出去旅游或者出去玩的一个错开旺季的一个计划的话，
1: 嗯
0: 啊，我们给大家推荐几个比较适合大伙儿九月份去逛的地方啊。
1: 嗯，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秋假吧，就是个应该是家长朋友们会比较关心的事儿。
1: 哎呀，刚开学就到秋假了。
0: 这个是海南目前有7个地方已经公布了秋假的放假安排了
1: 啊，
0: 其中呢并不包含咱们海口啊，
1: 是文昌、琼海、东方、昌江，还有澄迈、定安和琼中啊，这7个市县公布了秋天的秋假的放假时间，有很多是与周末连休的啊，
0: 嗯、
1: 这样一下就是连放5天了。
0: 是的，
1: 嗯，
0: 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放假时间。首先是文昌，文昌呢今年秋假放假的时间是12月18号到22号。
1: 嗯
0: 啊，这个你要是放给北方人去看的话，说这秋假这不冬假了吗？啊，一共是休3天的时间。
1: 对，
0: 然后呢，其中19号、20号呢是周末，就连在一块儿就是5天了
1: 啊。
0: 我一开始以为怎么着都是连那个。可能
1: 中秋国庆那个，
0: 对，可能会连中秋国庆那3天，正好排一个13天的那个假期嘛。
1: 嗯
0: 啊，但是可能有一个自己的安排吧，
1: 安排吧和考量啊，因为毕竟那个时间确实也有点太久了，
0: 嗯，
1: 是吧？本来他们放的时间就久嘛，
0: 可能会想着说刚刚放完暑假就不要安排这么快就休吧，可能
1: 又休一个那么长的假，大家刚

0: 收心，然后又开始放假，就是收不回来了这心啊。
1: 对，
0: 嗯，然后这个文昌呢，就是放这个十二月份啊，这个整个的其实也挺快乐的了。
1: 是，
0: 就是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日都放假了。
1: 然后琼海呢，时间差不多也是十二月十八号到二十二号，其中十九、二十号呢是周末，一共是五天，然后不调休。
0: 嗯，
1: 琼海这边的这个学校都是这样进行的。
0: 哎，琼中呢是十一月份啊，它是十一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这三天，然后呢也是与周末，就是周六和周日，十一月二十八和二十九连休，也是形成了一个五天的连休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嗯。
1: 然后澄迈这边呢，也是十一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和二十八、二十九做成一个连休，组成五天的小长假。
0: 哎。
1: 然后东方依旧是十一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连着二十八、二十九五天小长假。
0: 然后定安就放的比较早了，它是在十一月二号到四号这三天放假。然后呢，和10月31周六和11月1号这个周日共休五天，然后不调休啊。它是在这个十一月的这个月初，就相当于我们刚开学九月份，刚刚开始上课，十月份有个假期，然后十一月又有个假期，就是大家每个月都是比较轻松的能度过啊。
1: 是的，
0: 嗯。
1: 然后昌江呢，跟刚才上面的一样啊，也是25号，十一月25号到27号，然后连28、29，一共是五天的时间。那以上的话是目前咱们海南省已经公布的七个地方的休假的安排啊，然后咱们海口具体是什么时候放，应该是教育部门还在研判当中啊，具体后面应该会公布。所以大家也可以提前来安排一下自己的这个时间，到时候估计可能有的单位会配合着一块放，因为他说是原则上那个企业啊，企事业单位是
0: 可要配合的
1: 啊，鼓励让
0: 跟着孩子们一起，
1: 对，有孩子的员工放个假，
0: 或者调休，或者是你把你的公休请在这个孩子们放秋假的一个时段段，就刚好能陪伴他嘛。他其实也是三天嘛，其实一般情况下入职之后也有五天的一个公休时间嘛，你休个三天左右可以的。
1: 是，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就说原则上嘛，这三个字，
0: 对，原则上
1: 这三个字非常的有魅力啊，到时候能不能休呢还要看自己事业的一个单位的一个安排了。这个是关于海南七地中小学休假的一个确定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完毕。我们接下来分享到的是明天的招聘会啊，依旧来关注一下，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江东公共招聘服务大厅举办的啊，明天上午的9点到12点钟三个小时的招聘会。老地方还是在他们的招聘服务大厅，在美兰区琼山大道辅路和美陵南五路交叉口正东方向328米，大家直接导航这个江东公共招聘服务大厅就可以了。然后本次包含的岗位呢也都是行业比较多，包含了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农林牧渔、制造业、纺织服务、商务服务、工程建筑、批发零售以及信息技术服务业。
0: 这个教育行业其实还是有很多比较好的一个岗位的啊，你看比如说有这个海口市的罗云山学校，这个地方呢招很多月薪在4000+到5000+的，比如说历史老师啊、物理老师和教官等等啊，这个人数呢是3人一共。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龙华区的这个德育职业技术培训学校，这个呢它的薪资待遇也是比较高的啊，然后招收的人也是比较多的，每个岗位呢大概招3到5人，比如说有这个母婴护理人员呐，培训老师啊，育婴师啊，医疗护理人员呐，整个的薪资待遇5000到10000的有，4000到6000的也有啊。所以大家如果在这方面如果有需求的话，或者是想要从事这方面的，可以来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一个云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它是做了一个学校啊，就是实验学校，大家也有知道的吧，就是在那个金岭路的那个学校，它就是一个民办的啊。那目前为止还在招这个技术主任和副校长，还有一些教务的管控和助教，
1: 主要是机电工程这一块的专业老师。
0: 对，然后它有一些价格面议的一个情况，因为你如果是这种管理岗中层以上的，肯定是您需要跟我们的这些招聘的单位的甲方来进行沟通的，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1: 是，然后像其他的一些种类呢，比如说像 农林牧渔。
0: 哎，来看看农林牧渔啊，整个海南的这个辰海水产有限责任公司，它招聘的人数是最多的啊，招聘的种类也是特别多，比如说工程经理，这个薪资达到10000+了。那水产养殖的这个厂长和副厂长，有两个都可以招啊，是10000到15000，这个薪资也比较高的，
1: 而且还包括了。

0: 像一些食品的检验员呐、以及水产的外贸销售，
1: 对
0: 啊等等，还有这个水产的一些生产技术员、主要是跟技术相关的也会比较多。然后再看一下，比如说商务服务业，商务服务业里面包含的种类就也比较多了，像有一些护士啊、月嫂啊、护理员呐、包括还有这个全职的陪诊师啊，以及各种各样的一些仓库的管理员、产品经理、电话客服。种类工种还是挺多的，所以我们只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下部分的这些内容，
1: 稍微给大家梳理一下啊，就是批发零售业的，比如说也有一些人力资源啊、行政专员呐、财务专员啊这些啊，还有一些品牌推广啊，还有一个科技类的，比如说工程师啊，这个软件实习生啊，还有跨境电商的专员啊，这些工资也都是在4000到12000之间啊。大家如果想要去的话，可以去到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的江东公共招聘服务大厅啊，这个也是我们节目的冠名商了啊，希望大家能够去到现场来参与到本次的招聘会。那这一次的招聘会叫指引未来筑梦青春海南省百日千万招聘专场行动的第10场了啊。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会在节目里给大家释放这个招聘方面的一个信息。那大家呢这一次呢可以有一些公交车直达了啊，之前朋友说开车过去停车挺好停的，那如果觉得停车不好停的朋友，或者找不着地儿的朋友，也可以坐比如说9路75路、或者是坐这个我们的公共的专线啊，大家可以走到76路美陵南5路的这个公交站来下，然后直接再走60米就可以到达招聘会的一个现场了。2块钱，最多2块钱也能到达了啊。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可以绿色出行、公共出行，然后导航一下就可以。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岗位吧。秋天来了，也该换岗位了啊。
0: 有想要跳槽的或者是找新的机会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是关于明天现场招聘会的一个事情。然后与此同时呢，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有很多朋友在发新疆啊，发新疆。对，大家可以继续发。我们目前新疆的这个团招的是2团，应该是一团，我记得应该是已经满了。然后这个2团呢，虽然说坏坏就不跟大家一块儿在一辆车上了，但是呢，依旧是有咱们的专业的金牌导游，包括专业的领队啊，以及还有我们的交通954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的保温杯，然后去到的景点呢也都是一样的。我们这次的这个行程我看了一下，9月20号出发，然后8天7晚的话，正好是到9月27号回来，中间呢正好是包含了25、26、27的这个中秋节的假期，所以大家平常如果请不到这么长时间的假。没关系，这次几乎就是只要请4天的假，就是21到24，周一到周四就可以了，
1: 凑够这个8天了就。
0: 对，而且家里如果说有这个老年朋友想要去新疆看一看的，咱们这个团队老年朋友的这个保护啊，包括服务啊，也都是非常到位的。因为这个行程呢，小马是从去年包括前年啊，连着2年的时间都是去的这个新疆9月份的这个行程，是一模一样的啊。那个行程我去完还是觉得非常不错，而且我去的那2个团里面也都包含了很多的老年朋友
1: 啊，他们也是非常的喜欢吧。
0: 对，
1: 去到这个新疆，这个金秋醉新疆，
0: 老年朋友就喜欢看看这个
1: 风景
0: 啊，然后去到新疆有那种大巴扎一起载歌载舞的
1: 啊，
0: 对吧，
1: 纱巾披起来，照片拍起来，
0: 对，
1: 羊肉吃起来，
0: 是包括我们还有那种烤全羊，有那个开羊嘛，然后在现场会有
1: 羊头带着那个花，是不是，
0: 对，我们会挑一位最年长的老年朋友，最年长的老人，然后你拿着那个牌去现场把那个羊给砸开就是开羊
1: 就是对于这个老年朋友的这个尊敬，
0: 是的，
1: 在这个吃的这个礼仪上面已经表现出来了。
0: 对，而且如果在这个行程当中您正好是有过生日的朋友我们也会有一系列的这个生日惊喜。
1: 哎呀，
0: 会给大家准备生日的一些小礼品。
1: 旅途当中的生日，这真好啊！
0: 是的，大家想去的话呢，可以继续发新疆啊。
1: 嗯，
0: 我们先来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的时间，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下午四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的话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基本上大多数主干道啊都可以保持比较稳定的一个通行，包括像滨海大道、长堤路，还有世纪大桥、龙坤北路、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这些主干道的话呢都可以保持顺畅通行，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在个别路段上车辆慢慢的有所增加。首先秋海大道这边的话呢，是在秋郡路口的位置继续前往南海大道的方向，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目前队尾是排到了水头横街这个路口的位置，这一段上的话呢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然后大家耐心等待一下。而且在秋海大道上啊，经常有货车来通行，各位还是要注意跟这个大货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然后尽量离它稍微远一些啊，因为是这个货车的视觉盲区比较大，如果靠太近的话看不着你就稍微有点危险啊，咱们注意跟大货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另外呢，在秋海大道海秀桥底下这一块就是有施工，所以说呢南北双向都是没有办法正常来通过的，大家注意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绕行路线了。秀华路现在是进入到秋海大道的方向，目前就在路口的位置，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会儿。然后快速路桥面上的话呢整体还行，没有太大问题，但是现在就是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在秋海匝道的这个位置车辆也是开始逐渐的增多起来，大家呢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就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就可以了。这一块通过监控来看好像是有一辆车应该是故障了啊，目前停在了最左边的车道上，对大家的行驶会有一些影响。各位呢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注意跟这个事故车辆啊，咱还是要注意来小心的避让一下这一块，然后在过了这一段之后呢继续再往前也是可以保持比较稳定的一个通行的，反正就这一块大家稍微来注意一下就可以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的话暂时都没有问题，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7: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6: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7: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6: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8: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6: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

0: 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啊。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0: 那我们这一周呢，也是邀请到了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我们来自于儿童保健科的医生啊，唐医生跟我们分享了关于学习能力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他可能

0: 不是孩子的问题，有可能是这个身体的一个原因啊、
1: 嗯、
0: 大家如果觉得在开学季孩子们上学或者是写作业有这些拖拉的这个症状，或者是有一些注意力不集中的一个情况啊，可以去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挂一个唐医生的儿保科来进行一个反馈啊，因为我们有这个相关的非常专业的一个服务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成长。
1: 是的，
0: 天马行空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嗯，同时呢，大家有想来提前选购月饼的朋友啊，依旧可以来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选购琼真月饼，今年的有经典口味，当然肯定也有一些新品啊。
0: 嗯。
1: 近百年来就始终专注于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呈现，坚持全流程自制，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月饼。最后呢，想要去到新疆啊，想要去新疆一块儿跟坏坏出行的朋友呢，也可以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或者是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哎朋友，我的朋友，我们的羊肉串嘞非常的好吃啊，刚去的朋友可以发新疆过来了。我们这个行程呢是全程都是北疆啊、
0: 嗯、
1: 北疆的8天7晚，
0: 小马亲自打卡过的这地儿啊，
1: 对，非常的好看、
0: 亲测好看，
1: 大家有我好友的也可以去我那个
0: 朋
1: 友
0: 圈
1: 置顶的那个朋友圈里头去翻一下，连着两年的那个照片我都挂在上面啊，
0: 嗯，
1: 非常好看，
0: 非常好看，非常的美啊。然后老年朋友们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去到新疆，其实它也不冷啊、整个的这个秋高气爽的这个感觉，也可以跟着我们专业的领队有贴心的一个服务啊、跟着坏坏一起出发吧。
1: 是
0: 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可以在90000里的视频号当中找一找啊，最近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爆款，另外呢有这个国际时事特别关心国际大事的啊、想要做朋友圈里的国际观察家和评论家的朋友，也可以回复90000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当中，我们的天马行空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这个围观群众，变身评论专家，在90000里当中找到自己最爱的那个咖啊。
1: 嗯，老朋友呢说天悦小马下午好打卡了
0: 欢迎
1: 奔跑的牛呢说马公子问问老张头啊，问问老张头954什么时候放秋假。哎呦，954放秋假那还不简单吗啊，说放就放了，你看这赵鑫不是最近就已经放秋假了吗，大家的秋假都是有早有晚，赵鑫这个周放秋假、下周回来，然后小马呢10月份放秋假，
0: 十月份放啊，那
1: 十月份放，
0: 还有段时间，
1: 11月份回来，
0: 你这秋假可真够长的
1: 就放一个比较长的秋假，
0: 因为他有探亲嘛，年轻人还是有探亲假的啊，人家
1: 主要是十月份有大事要干
0: 啊，十月份
1: 家里头发小 好兄弟结婚，回家给他当伴郎，
0: 没准能找到自己另外的一半
1: 啊，那倒不是。啊，
0: 十一结婚是不是？
1: 他10月，我看看啊，他是10月11号
0: 那刚好你还可以出去先溜达溜达，然后再回去。
1: 主要就是差不多国庆期间就得回去跟陪他走流程去了
0: 啊，
1: 挑什么伴郎服啊，
0: 你要那个什么嘛，你要现场发表什么感言吗？还有什么主持？
1: 你这秋雅结婚，你在这又唱又跳，不合适啊！
0: 我跟他怎么着？这种心
1: 情主要是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不同地方那个结婚的习俗不太一样。
0: 我们那儿的伴郎和内蒙古的伴郎和伴娘，伴郎是拿那个随礼的份子那个钱的那个包的，非常重要，
1: 就是提大家随
0: 份子的提那个礼金呢
1: 钱袋子。
0: 对，现在基本上就是要不然提着，要不然拿一个那个行李箱那样拉着。
1: 行李箱嘛，这么夸张的。
0: 然后如果提你以前累的话，你就建议拿一个那种行李箱，
1: 箱子拖着，
0: 箱子拖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帮新郎喝酒，
1: 挡酒。
0: 对，帮新郎挡
1: 这个我应该
0: 不行，你不行。对，这样如果他们要让你喝的话，你提前准备一个矿泉水。
1: 新郎本人还是挺能喝
0: 啊、他挺能喝的，是吧？
1: 应该轮不到我，
0: 轮不到你啊。那还有一个就是要表演节目，就是伴郎要表演节目，
1: 还要表演节目。
0: 对，在我们那里是的，就是要去接新娘的时候，伴郎不是要跟着去吗？然后就会在门口需要伴郎新郎啊什么的要表演节目，
1: 就堵门吧？
0: 对，堵门，然后给钱儿，然后表演节目。然后还可以回答问题什么之类的，反正伴郎的责任可重了，我感觉比新郎还累。
1: 这么复杂啊？
0: 是的，是的。
1: 那伴郎有什么优待吗？
0: 伴郎应该会给你个红包，就看那里的红包是多大。一般在内蒙古是1000或者是2000，就是他会给你红包。
1: 那伴郎还有随份子吗？
0: 哎， 这个可以不用随，好像是。
1: 我不知道啊，我完全
0: 好像不用随。
1: 因为到目前为止，我问他说我要不要提前熟悉一些流程什么的，他说没事儿，等你到时候那个回来了再那个跟你说，很简单。
0: 他自己是不是还没搞清楚？

0: 多。
1: 因为可能不同地方，包括咱们海南，也问问大家吧啊，问问咱们海南的朋友，就是您所在的这个老家是哪儿？然后你们当时结婚的这个流程复杂吗？
0: 我在内蒙古当过伴娘。
1: 你在内蒙古当伴娘？
0: 对，当伴娘特别好。
1: 首先我一个一个问啊，你们伴娘和伴郎是几个？
0: 我们是两个伴娘，两个伴郎。
1: 啊，那我们也是
0: 啊，你们也是啊，
1: 我们也是
0: 啊，那差不多啊，这一样的
1: 啊
0: 啊。然后我们伴娘能收到好多钱。
1: 你们为什么也能收钱呢？
0: 因为在门口啊，回答问题你回答不上来，你就要有红包。
1: 哦，那钱是你们
0: 下一关
1: 你们收
0: 啊？当然啊、
1: 哦，我以为是归新娘呢。
0: 你以为呢？你想美
1: 啊？还有这种好事、啊？
0: 白去当伴娘，
1: 现在转去当那个伴娘还来得及。
0: 哎，也可以，我觉得可以
1: 啊。
0: 你因为你脸小呀，戴个假发应该 OK 的。
1: OK， 你还真研究起来了啊。这个是
0: 伴娘是要跟着。新娘化新娘妆的，起得特别早、
1: 啊、
0: 然后要陪她一起睡在就是她的就是你们要接亲的那个地方呢，
1: 就前一天晚上就
0: 前一天晚上我们都要在一起的、
1: 哦、
0: 啊，就会吐槽新郎的各种不好。
1: 真的吗？
0: 嗯，
1: 塑料姐妹花。人家都是祝福，怎么还有吐槽？
0: 不是先吐槽嘛、
1: 啊、
0: 吐槽完了之后、
1: 啊、
0: 再祝福，然后第二天再想应该怎么捉弄。我们当时是
1: 捉弄。天哪，你说走都害怕了。
0: 我们当时是准备了十道题目
1: 啊，
0: 然后我的那个朋友，因为他们俩是特别就是青梅竹马、
1: 嗯、
0: 他们是高中同学，然后结婚
1: 就认识的很早了，
0: 特别早。我们准备那个题目特别刁钻
1: 啊，
0: 就是十道题目。
1: 他们也是高中就认识的
0: 啊？真的？
1: 我们也是。
0: 那你们也要准备好了十道题目？
1: 我们也是高中同学
0: 啊，
1: 他们俩应该是，哎呀，这话说
0: 能说吧，可以说、
1: 啊、他们
0: 匿名嘛，
1: 他们高中的时候就腻歪了啊。然后这个上大学的时候在一块儿，然后一直到现在
0: 啊，
1: 在一起估计也有个十哎
0: 十多年了，
1: 十年多点儿
0: 啊、哦，那是真爱哦，
1: 蛮久的
0: 啊、嗯。我们那时候也是，因为高中同学好像比较亲，
1: 嗯、
0: 就是高中后的同学，像我们大学同学就没有这种
1: 一般
0: 在聚会的一个情况。
1: 一般都说这个校园恋爱，相较于在这个社会上的恋爱，可能更纯粹嘛。
0: 对，然后当时他的两个伴娘全部都是高中同学，都是我们高中的同学
1: 啊，
0: 就是一个是分文理辨班之前的，一个就是我们俩都是文科班嘛，
1: 啊、
0: 一个是我这样的。
1: 我们他们那个是就两个伴郎两个伴娘，伴郎是我跟他的表弟
0: 啊。哎呀
1: 啊，
0: 你在他心里甚至超过了他表弟。
1: 也可能是因为我跟他就是仅次于他表弟之外，跟他在一起成长的时间比较长的这个，
0: 在你请假的这个时间上来说，你确实他在你心里的位置非常的重要，
1: 值得啊，
0: 嗯、是
1: 值得。我们是
0: 不知道我结婚的时候你能不能请这么长时间，
1: 你还要结婚吗？
0: 嗯，有可能，
1: 下次一定啊，下次一定啊。然后新娘那边伴娘好像是一个是高中同学，我们都认识
0: 啊，是吧？高中同学
1: 啊，再一个就是他大学同学
0: 啊，
1: 对，好像请
0: 那可能是一个寝室的，
1: 请大学同学还挺
0: 少的，
1: 少的。
0: 我的大学同学就是一个寝室的。
1: 嗯、
0: 就是我目前为止最好的就只有一个了，
1: 而且人家那大学同学还不是在本地，
0: 也是请假回去
1: 啊，是在北京。
0: 哎呦、
1: 啊，是专门从北京请过来的，
0: 一个从自贸港回去，一个从首都回去。我的天，这个婚礼啊，
1: 不给我5000块钱，我还得收点出场费。然后我就问他那个，因为山东那边习惯比较杂，
0: 山东是不是还有那个磕头给什么敬茶的礼仪、也要陪着？
1: 看地方。
0: 啊，
1: 山东看地方，比如说像山东的这个西部、
0: 嗯、
1: 像济南呐、
0: 啊、
1: 或者是这个菏泽呀、啊
0: 嗯、
1: 枣庄啊等等这些比较靠西的地方，它可能礼仪会复杂一点。
0: 嗯，
1: 但是你再往东边走，像胶东地区、青岛、威海、烟台、什么东营，可能又不一样，
0: 比较开放一点，是不是？没有那么传统
1: 啊，可能就稍微轻一点。然后我就问他说：“我说你们这个结婚流程不会跟我在网上看的那种啊，又是什么找鞋，是吧？有一个那个找鞋的吗？”
0: 有啊，这个是必备项目，
1: 啊、又要找鞋，然后又要那个堵门。又要干嘛？又要砸床？要干嘛？就搞得特别特别复杂那种。他跟我说的是啊，不会，他们要一切从简。
0: 他觉得不会，但是其实到后面，如果他真的要办婚礼，他肯定会。
1: 那我就不知道。
0: 应该是我朋友也是这么说，就是我发小也是这么
1: 说
0: 的。说
1: 不会。
0: 对，后来可复杂了。
1: 真的吗？
0: 啊，你知道他们就是接亲的时候，因为我们内蒙古他不是。就是最后在那个酒店的，就是长得像蒙古包那种酒店里面嘛。
1: 啊。
0: 然后他们是怎么接亲的呢？是在蒙古包以外的500米左右的地方就开始放那个酒杯和酒，就是小银碗，就那种蒙古的小银碗。
1: 酒盏。
0: 酒盏。
1: 嗯、
0: 然后这一溜摆下来，就是
1: 一路喝过来啊。
0: 啊，一路喝过来。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喝完了一个就给，喝完了一个就不用给红包了。你不喝的话就要给个红包。

0: 然后一共是500米的位置，你想想有多少杯酒，
1: 平均大概几米隔一个，
0: 大概是2米吧，两米左右，
1: 250杯，
0: 对，250杯酒，特别壮观，
1: 这谁能喝得下来啊？
0: 然后所以啊，你要准备足够的红包，他那个伴郎是弄着一排红包，对，因为可能有5块的、1块的、几块的不等，然后就是，然后其他的人就是娘家人就会在那儿等着嘛，就有。

0: 有娘家人专门盯你，看你喝没喝完。
1: 就这个币值，它可以不用是飞那么大，是吧？
0: 对，不用那么大，
1: 哦、
0: 但是你不能空的，因为不吉利，一定要有。
1: 哦、
0: 你比如说，你都是一块的也行，你250块钱嘛、
1: 哦、
0: 也可以，就看你们这个男方家的这个诚意了。
1: 赶紧去那个银行申请点那个一分钱
0: ，
1: 黄色的那个小分票，
0: 你可真行，
1: 把那毛票都取出来啊！
0: 这是因为蒙古族的传统，它就是看你的实力，
1: 因为你们那儿都能喝嘛，
0: 对，因为他。当时是草原王，我们那儿流行草原王嘛，草原王加那个银碗，
1: 草原王，
0: 嗯，听这名字霸气不？
1: 有点霸气。
0: 草原王加
1: 银，有点封建。
0: 草原王加银碗，咔咔500米，这是第一关了。啊，第一关之后、
1: 这才第一关，
0: 这是第一关，这是门外的关，然后门口堵门的这个就是那个10个问题。
1: 啊，
0: 10个问题你回答不上来，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因为你要递给我们伴娘了嘛，我们就可以看到你里边是
1: 塞门缝
0: 包的几块钱，比如包5块的，
1: 哦，
0: 啊，你这个诚意就不够，那就这个就进行不到第二题了。
1: 哦，
0: 直到这个
1: 还得付费答题。
0: 哎，对对对，
1: 人家一站到底都是来了答题，人家给钱，你们这还得这是付费才
0: 能
1: 解锁，
0: 才能解锁下一题、
1: 哦、
0: 啊，这是第二关，
1: 啊、
0: 10道题，我后来
1: 如果说那个题没答出来怎么办？
0: 拿那个红包啊，
1: 就是拿钱换呗。
0: 我们会提示嘛，就是你比如说你提示一下，你比如说拿给我5块钱的红包，五、
1: 哦、
0: 块钱的红包，我们可能给你的提示词啊，就是特别的宽泛，
1: 就是反正你肯定能让你答出来，
0: 对，肯定能让你答出来
1: 啊，
0: 这个范围是非常广的。
1: 那这个结束了之后呢？
0: 这个结束了之后，我整整拿到了30个红包左右吧，
1: 30个红包，
0: 这一个堵门我就拿到了30个，
1: 哎，这比上班赚，上班值，你以后就是挂在那个什么 boss 纸币上，哎，职业伴娘啊。专门设计这个伴娘堵门流程，然后
0: 我们提那问题可牛了、嗯、就是他俩不是同桌嘛，然后我们就提就是他们在同
1: 校园时期的故事，
0: 对，校园时期的故事，看他能记住不啊、
1: 哦、
0: 我不知道他俩有没有提前对过啊，
1: 这是第二关，
0: 对，这是第二关，就是答题是第二关，
1: 那就是答完题了进来之后
0: 呢，答完题就是可以进门了嘛，进门你就要表演才艺了，就是到你们这个关了，你们伴郎开始表演才艺了
1: 啊、
0: 嗯、啊，这个才艺如果深得我们这些伴娘的心呢就可以过了，如果不深得呢你就可以，就是我们准备了一些惩罚
1: 哦、
0: 就是
1: 就玩个小游戏啊，
0: 五关惩罚，对，如果你不想惩罚，比如说有那种伴郎就特别在乎自己的发型啊什么那些的、
1: 嗯、
0: 想要过关的话，那请继续红包
1: 费钱。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这个有钱能使鬼推磨啊，
0: 对对对啊，伴娘团嘛也是希望，就是虽然我们只有2个人，但是我们有一些姐妹嘛，就是姐妹也会在边上嘛，
1: 嗯，
0: 帮忙嘛。
1: 这是第三关，
0: 这是第三关，
1: 还有
0: 第四关就是找鞋。
1: 哎呦我的妈呀，
0: 这个找鞋是已经很多年的习俗了，
1: 就是找到鞋之后，然后让你把新娘接走。
0: 哎，找到鞋之后，你还要跪在床前给新娘穿鞋
1: 啊，穿鞋。
0: 穿鞋之后，你还要表达誓言，亲爱的妻子，不是，对。
1: 说段好话，
0: 对，说一段好话，然后看妻子愿不愿意跟你走。
1: 一般这个时候就是周围的人就要起哄，对吧？
0: 周围的人，对，要表达出你们
1: 什么家务谁做，
0: 哎、
1: 啊，工资谁管，就这种话，
0: 对对对对，这种就要说了、
1: 哦。
0: 这个得有人起头啊，一般就是伴郎来起，你得准备好那个文案。
1: 这个是伴郎来起，
0: 准备好那个文案，
1: 感觉有点像做坏人、啊。
0: 准备好那个文案，
1: 然后这个结束就接走了。
0: 这个结束了就接走了，就是可以接走。
1: 妈，终于结束了
0: 啊！对，五关嘛。过五关斩六将、
1: 哦、天哪，这么复杂呀、
0: 啊！哎呀，可好玩了，我觉得。
1: 听完天
0: 主要是能赚钱啊，这就非常好。
1: 那伴郎也不赚钱，你这个伴娘就赚着了，我们这怎么办呢？就往里都送钱了。听完天宇老师这个介绍之后啊，
0: 嗯，
1: 有点坚定了我不想结婚的那个心呐、啊。
0: 就是有的人
1: 哇凉哇凉的，
0: 因为内蒙古的流程它是比较
1: 图个热闹，
0: 图个热闹嘛，
1: 图个吉利。
0: 然后就是你要接走之前，你还要去敬父母嘛
1: 啊
0: 像我们那儿的伴郎，一般情况下都会唱歌嘛啊，蒙古族的这个长调啊，唱起来、
1: 啊、
0: 有会呼麦的，你呼起来 对。
1: 敬父母这个环节，它不是在婚礼那个流程上进行的吗？
0: 不是，你从那个娘家接新娘走，人家你要祭拜，你要敬拜人家岳父岳母啊。
1: 哦，
0: 把人家孩子娶走了，你不得给人家、
1: 哦、爸妈也是在家的是吧？
0: 对呀、啊，在家的呀。
1: 哦
0: 啊，
1: 这个大家别笑我啊！我从小到大没参加过婚礼。
0: 对，
1: 我就是
0: 第一次当伴郎啊！
1: 你别说第一次当伴郎了，我第一次走进那个酒店吃人家的席，我这都第一次
0: 啊！
1: 我从来没参加过婚礼。
0: 那你伴郎不能超过3次啊、哦？
1: 为什么？
0: 就是最多只能当2次。
1: 为什么？
0: 当3次之后你就
1: 嫁不出去了，就娶不着媳妇了，
0: 有可能
1: 啊、哦，是有什么个讲究是吧？
0: 对，就是内蒙古的习俗了，习俗民间习俗
1: 哦，
0: 就是不能当3次， 伴郎或者伴娘。
1: 我算了一下
0: 啊，
1: 基本上也就这一回了
0: 啊，那就行，就是当一回可以，当一回还是图个好彩头啊。但是他一。

0: 一定会给伴郎
1: 人生的体验吧
0: 压车钱，就是相当于你去帮忙叫压车钱，在内蒙古是这么叫，不知道在山东怎么叫
1: 啊、哦？可能不同地方习俗它不太一样。
0: 对，会给你个红包，你作为压车钱啊、嗯，就是相当于他的人生大事你参与了，并且你深度参与了，
1: 嗯
0: 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对表达对你的喜爱以及感恩吧。
1: 哦，好复杂呀、
0: 哦！哇，很好玩啊！
1: 你看，像天宇老师这个是伴娘也当过，新娘也当了，
0: 嗯、对啊，
1: 对吧？就该体验的都体验过了，
0: 对啊，
1: 你觉得？当哪个比较好玩？
0: 哎呀，伴娘，
1: 伴娘好玩、啊、
0: 新娘太累了，
1: 新娘累哈。
0: 嗯，
1: 是也听说了，说新娘可能要凌晨几点、三四点就起来化妆，
0: 好久，对，特别特别累。
1: 嗯还要
0: 而且我，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是去回了一趟山西，又去内蒙古，还在海南，就是
1: 三场，
0: 所以我说你说有可能吗？我说不可能了啊，嗯、太累了。
1: 那放心了，那我不用再给你当伴娘了啊。然后瓜呢说马啊，听完是不是已经放弃结婚的想法了？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看个人吧。
0: 这是原来，因为我们你看我们我孩子都已经上小学了，那这应该是十几年前内蒙古的习俗了。
1: 嗯、可能现在他我觉得也分人，对吧？他有的可能说两个年轻人之间他就不太喜欢这么复杂的过程，
0: 对
1: 啊，甚至有的说可能都不办婚礼，
0: 对，也有旅行结婚的，
1: 对，就是自己可能就把身边好朋友或者是比较熟特别熟的大家
0: 搞个大 party，
1: 对，在一块儿稍微的搞一个请大家吃个饭，然后再包括说家里头父母也都是不那么传统，或者说也比较开明的一些，
0: 嗯、
1: 觉得哎，你们年轻人爱怎么搞就怎么搞吧，我们不掺和。
0: 因为我发小他是蒙古族嘛，然后他们的那种礼仪、
1: 大家族，
0: 对，是大家族，他们是要穿蒙古袍的，就是蒙古袍、
1: 哦，
0: 然后他们的婚礼是在晚上举行。你像
1: 我们是中午，
0: 对啊，你像海南，你像在那个山东，这不都中午举行吗？
1: 啊，
0: 那我们内蒙古是晚上举行婚礼，蒙古族的
1: 哦、
0: 对，然后篝火，然后跳舞，
1: 户外是吧？
0: 对，户外啊、
1: 哦，
0: 敬天敬地啊、
1: 敬父母，
0: 对，然后敬图腾，然后再、
1: 啊、还有图腾，
0: 对。
1: 天哪！
0: 啊，就是它是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地域性的
1: 部落，
0: 对，
1: 就是从早期部落演化来的。
0: 对对对，然后他穿的那个衣服也是蒙古族的盛装嘛，
1: 嗯，
0: 它是白色的那种大袍子，
1: 蒙古袍，
0: 哎，蒙古袍大袍子，然后他会戴很高很高的
1: 那个帽子，
0: 对对对。
1: 哦、
0: 我们伴娘就穿那种感觉一点都不高级那种蒙古袍。
1: 那肯定啊，就是不能抢了新娘的风头。
0: 对对对，不高级。然后我自己还给自己画了个这个比较淡雅的妆容，因为化妆师一个挺贵的，跟新娘妆就是什么了，我们自己就是搞嘛、
1: 嗯、
0: 自己画。
1: 就肯定不能画的要太鲜艳。
0: 对对对，就是画的很淡。
1: 是、
0: 就是主要是凸显新娘。
1: 对，
0: 嗯、
1: 可能现在的这个婚礼跟以前
0: 的不太一样，因为这都十几年前了。你想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那个时候了吧，
1: 嗯、
0: 对不对？十几年前了，
1: 嗯，但有一些这个老传统可能还会延续下来。嗯、
0: 对，你像就是给父母敬茶呀，啊、
1: 嗯，
0: 在家里就是找鞋这个，其实全国应该都是比较通的。
1: 这个好像从古至今
0: 都有，
1: 一直有这个习惯。
0: 对对对，包括表演节目，这个就是伴郎表演节目这个也有。
1: 哎呀，你说到这个表演节目。我现在有点心慌，
0: 你知道吧，你给他们唱一首歌，
1: 这能表演个啥呀？
0: 空心，
1: 给大家表演个胸口碎大石吧。啊，碎开了，这个新娘我们带走；碎不开，ICU 见、啊。然后这个君子好逑呢，说内蒙的习俗跟南方一样的
0: 啊
1: 啊，
0: 是吗？
1: 那可能我估计也看具体省份吧。
0: 省份嘛，对对对，我们老家是柯尔克腾啊，
1: 嗯，
0: 美丽神奇的柯尔克腾。
1: 风铃呢说，马公子啊，当伴郎可好玩了。说海南这边也是说事不过三，就是不能超过三次
0: 啊。你看是吧？
1: 你当过两次伴郎
0: 啊，
1: 可以的。
0: 嗯，
1: 说这个当伴郎头可以跟伴娘玩游戏哦。
0: 啊，对哟，
1: 还有这种事儿，
0: 对对对，
1: 不怕我不回来了。来吧，先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下午4: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啊，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

0: 话，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在上时段的时候呢，是提醒大家说，在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秋海上桥匝道最左边车道啊，有一辆车是故障了，导致后方呢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个故障车辆已经走了，已经离开现场了。这一块的交通呢，现在是已经恢复到顺畅通行了，没有太大问题啊。这一块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放心来选择。那么在秀英大道跟向荣路交叉路口往南海大道的方向，目前整个队尾的话呢，差不多是排到秀华路口这个附近，这一段上车辆稍微有点多。包括在秀英大道跟金吉路交叉路口往南海大道的方向，队尾是接近到白水塘路口的位置。大家在信号灯前呢，注意来耐心的等待一下就可以了。除此之外的话呢，其他的主干道基本上还是可以保持顺畅的。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现在秋海大道海秀桥底下这一块依然是南北双方向是没有办法正常来通行的，因为这一块它有围挡施工啊，这个暂时还是没有办法来通过。包括在龙华路的东段海逸夫苑这一块的话呢，也是有围挡施工，但是龙华路这边的话是可以来通过的。当然大家到了这儿之后呢，因为它这个施工还没有完全结束，所以要注意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咱们依次有序来通过。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6: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2: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6: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7: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6: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7: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6: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8: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8: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

0: 晚霞映红了。
1: 要快乐，
2: 好轻松，
1: 且听且乐，
2: 天马
1: 行
2: 空。北京时间下午的4: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1: 天马行空。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1: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2: 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天马行空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2: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一个路况啊。七安呢说，新大洲大道从海口利和农贸市场往南到比干妈祖文化园双侧呢，是经常有机动车占道啊，特别是早晚高峰的这个时段，导致道路特别的拥堵。希望能跟有关部门反馈一下，能不能疏通看看啊？
1: 嗯，
2: 收到。您发的这几张照片呢，我们也都已经看到了，确实是旁边路上排的车特别多，已经占住了。最右侧的这条车道了，然后整体看通行压力也确实是比较大，
1: 好窄，确实窄哦。
2: 对，我们跟交警去反馈一下啊，然后去到现场来看看怎么去解决。
1: 嗯，
2: 它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就是只有两条车道双向通行嘛。
1: 对，只不过是靠近右边，靠近绿化带这个有点宽而已。
2: 对，然后它现在停的都是，哎呦，都是左右两侧
1: 都
2: 有。你说你就停右边，
1: 哎呀，
2: 啊，大家忍了也就忍了，甚至有停左边花坛的都有，就是直接把那个快车道都给占住了。
1: 天哪！
2: 离谱啊，这些人都没有公德心的。我们也跟交警赶紧去反馈一下，然后看看能不能趁这个晚高峰到来之前去把这个事情给处理一下啊。
1: 嗯，也谢谢这位叫做千的朋友发来的消息啊，就是94光荣的路况播报员。
2: 然后来

0: 看看我们的月饼啊，大家想要吃月饼的朋友抓紧时间看过来了，我们的琼镇月饼又来了，一块月饼为什么它的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又因为啊，地道的这个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整个的琼镇月饼这么多年来100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呈现全流程是自制的，那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镇，打开抖音搜索琼镇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的经典啊。那我们单位啊也是经常会给大家来发这个福利啊，比过节福利，尤其是像今年的中秋，我们仍然会选择琼镇月饼陪伴着我们过中秋，尤其是七星半月啊，这是我们海南岛的岛民们特别喜欢的一个类型了。
1: 是的，
0: 那欢迎大家去抖音搜索琼镇啦。
1: 我们来继续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留言啊。我们刚刚上时段是说到关于不同地方的结婚的一个
0: 习俗。
1: 对，然后风铃呢，哎呦你看风铃真有话说啊。
0: 咋说？
1: 不愧是参加过好几场
0: 这么长啊
1: 当伴郎活动的。说一个个都是氪金玩家啊，小仙女呢这些就是游戏开发商。
0: 那必须的，我这脑子呀
1: 哭哭受钱。说呢当过两次伴郎，说海南也是晚上举办的。
0: 哦，海南也是啊，那跟我们内蒙古习俗一样。
1: 哎，
0: 就是山东是中午是不是？
1: 山东是中午
0: 啊，中午。
1: 我们那边讲究的是就是中午头婚是中午
0: 啊，
1: 二婚是晚上。
0: 二婚是晚上。
1: 就是二婚
0: 这个。
1: 二婚以后是晚上办
0: 啊，
1: 就是我们那边是这样啊。
0: 啊，就是那中午那岂不是要起很早很早，就是。
1: 对啊，就是早上。
0: 一大早就要那个。
1: 就是早上你像新娘的话可能就要3-4点就起来要去化妆
0: 啊，
1: 然后新郎可能早上也估计要5点左右就要起来了。
0: 我们那是早上中午，就是中午吃完饭之后大家就是在新娘家就是玩一会儿，比如说玩会儿游戏啊，打会儿扑克呀，啊唱会儿 KTV 啊，然后这种玩一直玩到晚上，然后再去到新郎，比如说新郎他准备的是蒙古包，或者是准备的是酒店外围他也用蒙古包嘛，就是再去那里做那个仪式，是这样的啊，可能跟山东还真不一样。
1: 对，然后具体是什么需不需要拜什么东西啊，这个我就不
0: 不知道了，
1: 等我到时候结束了回来给大家讲。
0: 因为你吃席也是第一次，当伴郎也第一次，
1: 还真是。我本来就想计划着就安安静静的坐那儿吃个，
0: 你行了吧，
1: 吃个席得了啊。结果人家一问我说，哎，有没有空回来当个伴郎。我说回都回了，这人家都请你了，这看得起你，
0: 对你多好啊，
1: 对吧，就对你的信任。说那没有拒绝的理由啊。
0: 这个重任我要担起来啊。
1: 是是是是，
0: 给你准备伴郎服了吧，问你身高尺寸了吧。
1: 伴郎服我倒是不知道，但是
0: 因为他要搭配就是那个新郎那个服装。
1: 我反正我们两个合计的是目前说是啊，就是这个西裤加上白衬衫啊，然后加上小白鞋
0: 啊，可以，
1: 就很简单，
0: 加个马甲吧，加个马甲会好看，拍出来漂亮一点。
1: 那可能就要看他们的一个安排了。
0: 嗯，
1: 对，反正我就说你什么流程你们就自己定，定完了之后你就告诉我，我就配合你就完事儿了。
0: 嗯，
1: 因为我也没有经历过
0: 全程配合，
1: 我也没有经历过这些东西啊。
0: 哎，
1: 我也不懂。
0: 对这个整个的人生新体验还期待吗？
1: 哎，还挺期待的。
0: 是不是？
1: 可能人生就唯一这么一次了。对，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0: 哎呦，伴娘估计也挺期待的。
1: 对，毕竟我们都认识
0: 啊，真的，
1: 对吧？就我们都是高中同学。
0: 哎，啊，那你们俩，
1: 我跟新郎新娘都是高中一个班的
0: 啊。那伴娘也未婚呢？
1: 伴娘，我不是，我说新娘
0: 啊，新娘啊，你们是一个班的？
1: 对，我跟新郎和新娘是
0: 一个班的，
1: 高中是一个班的。
0: 你们高中老师来吗？
1: 我们高中老师应该是不来。然后我跟新郎是。初一开始就是一个班的，初中一个班，然后高中一个班，
0: 初中三年，高中三年，
1: 初中四年
0: 啊，初中四年，
1: 我们是5-4制
0: 啊，你们5-4，
1: 对
0: 啊，我们6-3，
1: 就相当于
0: 就是9年
1: 七年
0: 的时光，
1: 七年，然后后面再加上这个上大学之后，大学是4年。
0: 11年
1: 了嘛，
0: 11年的朋友，
1: 然后我们是22年毕业的，到现在又过了4年，相当于我们已经认识15年了。
0: 天哪，人的一生能有几个15年？
1: 是啊，
0: 哎呦，
1: 所以说
0: 你这不得加个马甲啊？
1: 可以啊，然后风铃呢说，现在结婚都是去网上租那种伴郎团、伴娘团的统一的服装，还有这种统一的服装吗？
0: 没有吧，我们那个时候是。我
1: 印象当中不是就是穿西服吗？
0: 我那个时候结婚是欣欣是伴娘，当时我给她买的服装。对，是现在结婚一般情况下都是穿那种这个，要不然就是很少租。只要关系稍微好点的不可能给你租的。租的话就是首先别人穿过，其次的话可能码数什么的
1: 不合适。
0: 不合适。

0: 对，
1: 嗯，
0: 你只要关系稍微好一点的，基本上都是买。我当时就是按照欣欣的那个比例买的
1: 啊，
0: 嗯，
1: 那也可以。
0: 对对对，
1: 啊，你伴娘是他呀？
0: 对啊，
1: 哦，
0: 嗯，
1: 这还真不知道。
0: 我结婚那会儿是他，
1: 可以啊。
0: 伴郎是谁来着？
1: 伴郎也是咱们同事吗？
0: 伴郎不是，伴郎是他弟。啊，对对对，
1: 赵鑫的弟弟
0: 不是不是是郑哥的弟弟
1: 啊，是新郎的弟弟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嗯，
1: 然后还有风铃的说，我第一次当伴郎那会儿就是酒席上面嘛，啊，酒席上面敬完酒了，然后呢，他们就损友们就过来玩游戏，说啊，就拿一，哎呦，就拿吃的，拿吃的，然后在那个吃的上面抹上芥末啊，新郎伴郎跟伴娘各
0: 吃
1: 一
0: 头，
1: 我还以为新郎跟新娘呢。
0: 伴郎跟伴娘就是有好多地儿都是搞伴郎和伴娘，就是看他们出丑，而大家会很开心。
1: 什么心理？真变态啊！陋习啊，陋习。然后看到还有，
0: 风铃说太损了啊，
1: 太损了
0: 啊！一起吃这一根蘸着芥末的这个蔬菜，
1: 还真是。但是我看到好多有那种视频上演的，就是拿那个苹果嘛，就苹果掉在那儿，然后新郎新娘一块儿去咬那个苹果
0: 啊，
1: 然后那个苹果一抽出来，俩人就亲上了嘛。
0: 啊，对，
1: 对吧？
0: 你想要体验这样的游戏吗？
1: 我跟新郎吗？
0: 你跟伴娘？
1: 那还算了。然后 Mr. C 呢说，男方家里吃一顿早餐，男方家里吃一顿早餐是什么习？是谁？我们吗？
0: 你在男方家里吃一顿早餐吗？
1: 我要在男方家吃一顿早餐。
0: 对对对，然后再去接新娘，是这样吧？
1: 哦哦，对对对，好像跟我说了有这个，
0: 是吧？有吧？
1: 啊，他说就是，
0: 哎，你们吃那顿是饺子吗？还是馒头？就是那个山东的那个菜，
1: 没说。
0: 我们内蒙古你知道什么？锅茶加烧麦。
1: 我以为你们要吃什么手抓羊肉呢。
0: 是锅茶里边有那个羊肉干
1: 啊
0: 啊，牛肉干、羊肉干都有，然后锅茶肯定要熬锅茶的，就证明的这个团圆嘛，
1: 啊，
0: 熬一大锅茶，大家围着那个锅喝，
1: 啊，
0: 然后再吃那个烧麦，哎，烧麦，然后大家还有习俗，就是大家能吃双数不吃单数，就比如说你能吃两个，
1: 那就不能吃一个，
0: 你就不要吃一个，也不要吃三个。你要不然就吃两个，
1: 啊，
0: 要不然就吃四个，那天就是习俗嘛，
1: 只吃双不吃单，
0: 成双成对的意思，
1: 啊，
0: 就是所有的人，就是尤其是伴娘和伴郎有这个这个
1: 能力的，
0: 对，有能力的，
1: 啊，
0: 我当时就吃俩嘛，那烧麦，你内蒙古烧麦这么大，最少得吃俩嘛，
1: 像那个包子似的，
0: 我平时就吃一个差不多了，我愣愣的是吃了两个，给我撑的，
1: 下次把它切开两半也算是俩了啊。然后 V 呢说，马总今天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当伴郎，有没有去做司仪啊？其实他们因为是十月份结婚嘛，其实他们在四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来了，
0: 应该是婚庆公司里面配了，现在应该
1: 对配了，他们那会儿四月份的时候刚定下来说十月份结婚，然后那会儿还真找我了，说你要不要到时候回来，你本来你要参加婚礼
0: 顺便当个司仪，
1: 对，你要不就当个司仪，我说一开始还真找我了，我说别，
0: 嗯，
1: 一个是我真没干过这个对吧，我这职业生涯我真没有干过这个，你说别，我第一次当司仪我霍霍别人，那谁也不能霍霍啊，那你不能说我回去之后给你们这个，给万一搞出什么岔子来就不太合适
0: 啊，对，
1: 是吧，我说你们就
0: 你说你让我主持个节目吧，这倒没问题，
1: 我给你胸口碎个大石得了啊，你就别我上去给
0: 你
1: 整这些乱七八糟，
0: 你让我主持这个流程我确实压力大，
1: 压力挺大的
0: 啊，
1: 对，
0: 你就拒绝了他是吧，
1: 对，我就说你还是找他们有这种专业的就找专业的，
0: 对，而且你看你们俩就是
1: 太熟了
0: 太熟了，然后你在那种场合之下，如果那种潸然的那种词儿啊让你读起来，你会有点憋不住的，绷不住的，会泪奔的，
1: 说谁不认识谁呀，啊，撞了大尾巴狼啊，搞这么煽情的这个词儿去念对吧，那也是怪怪的
0: 对吧，不，但当时哦，如果你是伴郎，你在台上就是听主持人的这些，你会哭的，
1: 我会哭吗，
0: 你会，
1: 我是一个很冷血的人，
0: 哎，这样吧，咱俩打个赌
1: 啊，
0: 五十块钱打不打，
1: 五十块钱吧，
0: 嗯
1: 以前的我会直接答应你，但是现在的我不太敢答应你，因为还得随份子，
0: 你随份子，你还有那个伴郎的那个红包啊，
1: 那我不知道了，
0: 一千你分五十出来给我还不行吗，
1: 我随份子我都随一千多块钱就我们哥几个商量了一下，就是一个人
0: 大家随多少
1: 一起，就是
0: 每人随一千，
1: 每个人都是随一千，就谁也别多了，谁也别少了，
0: 那你能赚回来，因为你有那个押车钱
1: 你别钱的我快害怕的然后君子好逑呢说，小马你要把伴娘带回来海口，说这是海口习俗一定要带，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吗，我怀疑你在骗我，
0: 我这个真不知道，啊，
1: 我读书少你可不要骗我啊，
0: 他这个是应该不是真的，这个习俗应该是假的
1: 你肯定是在逗我糖果呢说

0: 我没当过伴娘，只送嫁啊，当这个姐妹团，因为不能喝酒。
1: 啊啊，对对对，我当过伴娘，但是我也确实因为两个伴娘嘛，另外一个也是他的同学，
0: 另外一个是挡酒的，
1: 对，挡酒的，他会挡酒，我就是拿那个包的。
0: 但是我朋友确实是知道我不能喝酒，他还找我，估计是自己有安排了
1: 啊，那应该是有人，或者他自己就能，
0: 他自己能喝
1: 啊，
0: 嗯，
1: 可以一直喝，
0: 一直喝啊。我是问他说你能那个酒量怎么样，他说没问题 啊，能喝多少，然后比了个一，是什么意思？一斤一直喝。没问题啊，
1: 可以的。
0: 然后小坏呢说你们台里好几个是内蒙古的。对啊
1: 对啊对啊，雪肉肉月月，
0: 天月跟肉肉都是内蒙古的。
1: 对对对。
0: 然后糖果又说我闺蜜结婚呢，我当姐妹团新娘出家门口开始就一直跟着边走边哭。
1: 是，我也是、
0: 啊、
1: 我后来在台上不是就是大家
0: 为什么会这么激动呢？
1: 哎呦，就听他们那个故事嘛，因为也是就是一路看着他们过来的嘛，就是听他们那个故事，因为他们都会给那个司仪他们从小到大的这个经历，相识相知的经历，然后最后他们还异地了好长时间，然后又回到内蒙古，然后最后在一起怎么样怎么样的
0: 啊、
1: 给我听的呀，我这泪窝又浅，哗哗
0: 潸然泪下呀。
1: 对，那哭的都不行了。
0: 能理解。
1: 后来帮他们去数钱的时候又开心了，就是
0: 哎，还有这种事儿，数钱的时候更哭了。就结婚这么赚钱啊。
1: 然后后面就是有很多那种你意想不到的那种就会哭的点位
0: 啊，
1: 还有什么父母亲上去跟他们就是给他们寄语啊、那种的时候你也会哭，因为那个不一样的时刻嘛，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0: 可能我如果说作为一个这个只作为朋友作为宾客在下面坐着的可能未必会哭。
1: 对 对, 对，
0: 但如果说是作为伴郎伴娘或者是兄弟团姐妹团，
1: 因为你就融入进去了、你就会在那个情境当中跟着那个氛围走。
0: 对，从前期一个周前的准备、然后一直到仪式当天的这个结束那一刻，应该会更有体会一些，
1: 对，更有感受。所以这50块钱你应该会输给我的、
0: 啊，是吧？行，到时候回来揭晓一下啊！
1: 揭晓一下啊！你不会因为这50块钱就使劲不哭吧？
0: 那倒不能，那倒不能。风铃呢说只有伴郎头跟伴娘头，什么意思？就是伴娘头是什么意思？
1: 伴娘头和伴娘啊，你说那种团是吧？有很多那种六个伴娘、六个伴郎，你知道不？那种网上、
0: 我看到过
1: 啊，对他们穿的衣服会跟那个不一样，
0: 就是里边会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那种，
1: 对，颜色稍微，比如说稍微亮一点或者稍微暗一点 啊，比如说全部都是紫色，他这个就是粉色，他就是伴娘头。然后你那边全部是黑色，他有一个灰色西装的啊，他就是伴郎头，
0: 就是伴郎的领导。
1: 哎，对，伴郎领导。
0: 说不是的，现在的
1: 首席伴郎。首席伴郎、哎，
0: 说现在这个伴郎跟伴娘啊都是组团的
1: 啊、是吗？现在哦，
0: 我不知道，反正他们俩是就请了俩伴郎俩伴娘
1: 啊、那应该就是分站两边，到时候你们在台上的时候也是你站在新郎的后面、他站在新娘的后面啊、这样子，然后举行仪式的时候你们四个就站成一排了，他俩在前面。
0: 那这个宣誓的时候我们要干嘛？
1: 宣誓的时候你们要配合，就是他们会让你们拿花拿戒指拿那个酒杯
0: 啊，递东西，
1: 递东西啊！你们是干
0: 这些、那
1: 这活
0: 能干？
1: 是干这些的。
0: 行，这好。只要是不用说话呀，不用表演节目这些活动就好。
1: 对，表演节目也是会有的。你看他表情，
0: 也有吗？
1: 也有的，
0: 笑容凝固了都。
1: 他凝固了，你要准备一首，比如说准备一首歌呀、跳个舞啊，然后或者来到
0: 你要结婚了，新娘不是我，送给伴郎
1: 啊，对，雨一直下呀，这些歌啥的
0: 啊，就祝福的歌曲呗，
1: 祝福的歌曲给你们呢，哎，我觉得这个歌可以、
0: 张宇的那个
1: 啊，张宇的给你们啊，然后什么今天我要嫁给你啊，甜蜜恋人啊，就类似于这种歌，梁博这是这个什么
0: 梁山伯与
1: 祝英台呀，
0: 与朱丽叶
1: 啊，朱丽叶这首歌呀什么的
0: 啊，
1: 就这种歌了，
0: 太好了，
1: 嗯，
0: 这么热闹呢。然后还有耳钉呢说新郎新娘没节目的话，这个伴郎伴娘要表演节目啊，唱一首跳个舞。
1: 行，
0: 这个倒还真没跟我说呢，回去看一看啊。然后一只兔姐呢说现在有直播吗？现在我们暂时没有视频直播啊，因为今天天气非常的好，而且今天我们也没有嘉宾。画画的秘书呢说我就是那个没当过伴娘也没当过伴郎就结婚的人。其实没当过伴郎也没当过伴娘就结婚的朋友应该还挺多的，对吧？
1: 对，
0: 应该还挺多的。
1: 对对对，有很多是这样的，因为他可能就没有这个
0: 哎
1: 时间或者是境遇。
0: 我问一下，结婚之后是不是就不能当伴郎和伴娘了？
1: 结婚后

0: 就你已婚了，是不是就不能当伴郎伴娘？
1: 不能当伴郎和伴娘，但是你可以当姐妹团和兄弟团
0: 啊！
1: 啊，伴郎和伴娘必须是未婚的
0: 哦。
1: 嗯，
0: 这个讲究啊！
1: 啊，所以你当伴郎的次数千万别超过三次啊！
0: 超三次就嫁不出去了。然后 V 呢说，怎么天月跟我爱人一样啊？说结婚当天的这个司仪主持的时候，老婆哭得不行，哎呦，
1: 啊，是吧？你看看，
0: 哎，没过多久啊，去看宾客送的那个贺礼啊，数钱的时候又开心的不得了。
1: 对，我就是这样的。
0: 女人心海底针啊，这个，哎呀，这个也正常嘛。女孩子就多愁善感，到了那个时候，你说。婚礼对于这个大家的人生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尤其是对女生就特别多愁善感的女性朋友们来说，
1: 尤其是那几天吧，你就是陪她的时候，因为你专门这个时间空出来就是陪她嘛，
0: 对，
1: 你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她身上，还有他们的这种情感呀，然后一路走来的这个不容易身上，所以你那个点是很容易就被点燃的，就是哭的那个哭点就很容易被点到的，
0: 是，而且作为新娘啊，作为新娘子，你说你穿的那么漂亮，对吧？很可能这个婚纱。一辈子就穿这么一次，
1: 对对，婚纱好多挺贵的，确实会租，也然后也有那种新娘讲究的，就是提前订嘛那种的也有。
0: 对，你说穿的那么漂亮，然后早起化妆，啊，然后经过了这么多的流程之后，终于站上了那个位置，然后听着司仪讲你们过去的从相识、相遇、相知、
1: 相爱，
0: 最后相互携手一生，
1: 对
0: 对吧？整个这个故事听下来，然后再进行到这些流程的时候，很难当事人不为之动容的。
1: 对，
0: 我想象了一下，如果我是女生，我站在那个位置，我也会有点想哭。
1: 你是男生，你也会哭。
0: 我是男生，我也会哭吗？
1: 会
0: 啊，
1: 就
0: 对吧，就很正常。
1: 好多男生就是到后面的时候不是都哭得不行了吗，不能自已。就是那个好多平台上都有播啊，就是
0: 男生哭得比女生还厉害。
1: 对，读那封可能给自己妻子的信的时候就已经读不下去了，就是整体是哽咽的一个状态。
0: 是，但是对于来的宾客来说就赶紧念念完了
1: 就开席了，
0: 赶紧吃饭啊。然后说这个数钱的时候开心不得了，那也很正常啊。
1: 对呀，
0: 谁
1: 因为得到了大家的祝福啊。
0: 什么你见识这么多钱你不开心？你说我见识这么多钱我也开心。
1: 因为特别，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拿这个红包啊，它不在乎多少，它是一个憧憬，就是大家的对于你们这个结婚的这一个憧憬，然后对你的一个祝福，就拆的时候那种喜悦，确实是跟其他的还不一样。
0: 是的，是的，而且话又说回来了，就是你看到床上散了那么多的钱。你也很难不开心起来嘛，
1: 对
0: 对吧？毕竟结婚也是一个很费钱又费力的一个流程嘛。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像现在，你很多咱们很难使用现金了嘛，很少在现实中看到现金了。
0: 对，
1: 当你看到那么多现金的时候，你就会很开心。
0: 是的，
1: 啊，这个视觉的冲击。
0: 你平常只能看到手机上冰冷的数字，
1: 对
0: 对吧？你没有什么概念。
1: 对对对。
0: 然后你看到那么多毛爷爷，红色的毛爷爷的时候，哇塞，第一次感受到钱这么多哈。很正常啊，然后小坏呢说极少地方伴郎是要求必须结婚的哦，那这个还真
1: 还有要伴郎必须结婚的吗？哪里啊？
0: 这个还真
1: 我特想知道这个，哪里啊？
0: 反正我没参加婚礼的人，我都知道说
1: 要未婚的，
0: 要未婚的，
1: 一定要未婚的才行。
0: 那还是习俗的。
1: 还有那个小朋友，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0: 花童，
1: 哎，花童要押车的。也是要必须小朋友，
0: 那小朋友从哪儿薅呢？
1: 就是找各个家看谁家的小朋友在啊。
0: 哎，我们今天要抓一个小朋友过来给我们送花。
1: 对，这花童，
0: 就征集一个。
1: 对，征集一个，就是家家户户肯定都有小朋友嘛，亲戚朋友啥的。
0: 这个小朋友有没有岁数的限制？
1: 最少要在五岁左右，
0: 五岁以内。
1: 对，最起码他能把这个花顺利的送给他们呀，别走歪了，你送给自己爸爸妈妈。
0: 这也挺严格的。来吧，先进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我们有猜歌的环节。
1: 空气把
2: 烦恼丢进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5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

0: 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玉海铁南港三个港口呢，现在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还是比较方便的啊。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现在在海辅路，也就是25小这个门口的位置，现在已经开始有部分家长呢到学校这边来，然后等孩子放学了，然后最右边车道上有部分家长车辆在这儿有临时停放的一个情况，大家呢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如果只是路过的话，可以提前选择靠中间或者靠左侧的车道来行驶，这样子通行的效率也可以更高一些。同时在微信平台上头也有朋友来爆料啊，说是在新大洲大道从海口利和农贸市场向南啊到比干妈祖文化园双侧呢经常有机动车在这儿占道，然后特别是早晚高峰的时候，就导致这个路段上非常拥堵。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情况呢反馈给交警指挥中心了。目前已经有这个琼山这块的这个交警啊，已经去现场去进行处理了。大家呢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来小心的避让一下。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方面，现在秋海大道这边，主要还是在秋郡路口的位置往南海大道的方向有比较明显的排队。目前整个队尾的话呢是排到了水头横街路口的位置，而且在秋海大道上经常有货车来通行，大家还是要注意跟大货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另外呢，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包括龙坤南路在金林花园的门前路段上，车辆也都是开始逐渐慢慢增多起来，大家呢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这个即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嘉宁纳是回家的期盼，嘉宁纳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纳月饼。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7: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6: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7: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6: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7: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6: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接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0: 单，
1: 要快乐，
0: 好轻松，
1: 且行且乐，
0: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下午的5: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1: 天马行空。
0: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1: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0: 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宣传内容啊。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那么在明天上午的9:00到12:00呢，在江东他们的公共服务大厅会有现场的招聘会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来提前看一下明天的岗位都有哪些，然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呢去到现场来看一看，跟 HR 来聊一聊都可以啊。
1: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另外呢，想要来预订月饼的朋友依旧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穷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穷市经典。马上就要过中秋节了啊，还有大概2-3周的时间，地道的穷市酥皮月饼讲究皮酥，讲究馅儿香。穷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穷市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呈现，坚持全流程自制，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

0: 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式月饼就选琼真月饼。那么最后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的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二团正在招募当中，大家想去的话呢，依旧可以来发送新疆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啊。我们全程呢是由专业的领队、金牌的导游，同时还有坏坏啊带领大开心大小丸子一块和大家出发。报名咨询热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啊。
1: 嗯，马上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猜猜猜了啊。
0: 是的，
1: 给大家来有奖竞猜一下啊。
0: 嗯，
1: 今天呢给大家送出的是椰小酱的包包啊，上一周没给大家送啊，这
0: 一周还有奖品呢，
1: 有包包啊。今天中午是咱们的这个新一批的包包来了啊，这热乎的啊，必须给大家来发两个、啊、
0: 财大气粗、
1: 是吧，发俩吗，发一个，
0: 发一个吧，
1: 发一个，发一个
0: 啊、
1: 那我们先发一个啊，我们今天有奖竞猜一下啊，给大家发一个椰小酱的包啊。
0: 嗯嗯，然后我们刚刚上个时段说到关于这个婚礼的事儿啊、最后一个留言，龙宝宝说18年前救了新娘的命啊，美女爱上霸道总裁的剧情。
1: 天哪，
0: 行，什么时候我也能救一个美女的命啊。
1: 最高的方式就是以身相许来
0: 是
1: 守护你今后的人生啊、哎呦天哪，太厉害了，
0: 何尝不是一段佳话呢。
1: 对啊，这种情感啊，从生死边缘然后再回到自己的相知相伴，
0: 过命的感情。
1: 这样吧，你这一次回到威海应该会遇见一个吧。
0: 那我找一个推下去，然后推下去我给他捞上来是吧，也挺好啊。来吧，我们今天跟大家呢依旧是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
1: 嗯，
0: 今天介绍的这一位歌手呢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歌手了，很知名，同时这首歌也是他的经典代表作品，一起来猜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呢是三个字的一位男歌手啊，三个字的一位男歌手，1969年出生于中国台湾台中市的，祖籍呢是湖北荆州，同时也是华语乐坛的知名唱作人、音乐制作人，江湖人称情歌教父啊，
1: 情歌教父
0: 三个字的男歌手，一生呢经历了各种起起落落，从偶像歌手到金牌幕后制作人，再到国民情歌歌手，坎坷的人生经历也造就了他深情沧桑的音乐底色。他的经历其实还蛮
1: 丰富的。
0: 对，蛮丰富蛮坎坷的。
1: 嗯，
0: 来看一下啊，他呢14岁的时候呢父母就离异了，家庭破碎，16岁的时候他自己就半工半读，为了赚取学费呢做过搬运工，做过装修工人，还做过游泳教练，还摆过摊儿，早早就体会过人间的辛酸、孤独和漂泊，也成为了他日后情歌创作的一个底色。而且他在
1: 还摆过摊儿呢。
0: 嗯，
1: 天哪，
0: 少年时期呢就特别热爱音乐，自学了吉他和钢琴。
1: 嗯，
0: 很早的时候呢就确定了自己要走音乐的道路。他有一段往事，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喜欢他的朋友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就是19岁的时候呢他参加校园歌唱比赛脱颖而出，入选过第一代小虎队的候选成员。
1: 真的假的？
0: 嗯，入选过第一代小虎队的候选成员。
1: 那肯定不是他们三个当中的一个咯。
0: 对、
1: 嗯、
0: 因为他自己不愿意接受这个偶像流水线的包装，就失去了音乐创作的自主权、啊、主动放弃了爆红出道的机会。
1: 天哪，这么好的机会放弃了、
0: 啊、对，他就选择走这个自己独立的音乐路线，然后给自己起了一个艺名啊，出道了。在1989年的时候呢是他正式出道的时期，他以自己的艺名，他的艺名是两个字，然后这个两个字呢是其中选不对，他这两个字的艺名跟他本人还没什么关系啊，跟他那个三个字的名字没有完全重复的字，这个单字。然后呢他在89年的时候发布了单曲的名字叫做陈烟，发布了陈烟这首歌正式出道。然后在1990年呢发行了他的首张专辑，专辑的名字叫做双子星的对话，双子星的对话啊，这是他的第一张专辑。然后在1992年呢发布了一张专辑，这个专辑的名字叫做某某的花花世界，这个某某就是他艺名的名字啊，某某的花花世界。代表作呢有哈萨雅琪，
1: 这个没听过呀，这个是我们比、这应该是早期的吧，
0: 这是很早期的，
1: 这应该是很不是他最火的吧，
0: 不是他最火的、
1: okay、
0: 这是他早期的比较标志性的歌曲。
1: 嗯，
0: 然后呢后来在1996年的时候他发行了一张专辑，五个字的名字啊，同时也是我们今天猜的这首歌的名字，同名歌。这首歌非常火，也是奠定了他成为情歌王子的这个 基石啊，也是他这个标签呢正式成型，也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后来呢，他们这个公司啊就经历了重组和

0: 行业竞争，再加上张信哲老师同期崛起，公司资源就倾斜了，
1: 嗯
0: 啊，就把他的资源往张信哲那边去倾，
1: 嗯，
0: 他的事业呢也遭到了停滞，渐渐的就淡出台前，转身进入到了幕后，做音乐制作人，开启了他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啊。他后来当了这个制作人之后呢，给很多的歌手都写过歌，比如说给陈慧琳写过《记事本》和北极雪，
1: 那我知道是谁了
0: 啊！给那英呢写过《出卖》，给周华健老师写过《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1: 记事本和出卖他自己都就是自己又唱过，
0: 嗯，
1: 然后也出了自己的那个版本。
0: 还给许绍洋写过《花香》，
1: 花香也他写的，
0: 他写的。
1: 哇，他好有才华啊！
0: 是的，
1: 难怪有底气拒绝小虎队的组队。
0: 对，
1: 但是其实当时也不明智，你应该就是先组队嘛，然后后面你再展露才华咯。
0: 嗯，可能他自己有这个自己的
1: 想法，
0: 对，有自己的个性啊。
1: 嗯，OK。
0: 然后在2000年的时候呢，他是以自己的本名啊，他正式告别了曾经的艺名啊，以本名发行了唱片，
1: 嗯，
0: 又重新回到了大家的视野当中。在这次的专辑里面，发行专辑叫做《Transfer》。Transfer 里面就收录了他特别经典的那个歌曲，就是跟夕阳是同义词的那个歌
1: 啊
0: 啊，跟夕阳是同义词。
1: 而且这首歌在最近就是零零后心里的位置，还有另外一首歌也是两个字的，
0: 嗯，
1: 位置已经到达天花板了。他们说这首歌可以跟周杰伦的《晴天》相比，
0: 嗯，
1: 就是他的这个行业地位，就是在零零后的心里啊。
0: 嗯嗯，他这那个歌非常的火，就是大量的盗版，就有盗版一多就说明他那个歌火嘛。
1: 嗯，
0: 然后后来呢就出现了，就发布了各种各样的他经典的代表作。我随便说一首大伙都知道他是谁了啊。
1: 嗯，
0: 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跟大家猜的他这首歌呢，是他五个字的一首经典代表作，是在96年发行的。
1: 嗯，
0: 然后是这首歌的同名专辑主打曲，就是专辑跟歌名是一样的，也是他偶像时代的收官代表作，是处在他职业生涯最重要的十字路口，是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呢，台湾乐坛的偶像团体正好兴起，
1: 嗯，
0: 然后唱片公司进行了一些战略调整，他早期的这个学生情人的啊这条路线就走到瓶颈了，于是乎呢，一边是事业前途的迷茫，一边又有感情上的一些困顿，两种心绪的交织催生出了这一首作品。
1: 是跟心情有关吗？
0: 对，是一首挺挺悲伤的一首歌。
1: 有自己的第一人称在里面吗？
0: 有
1: 啊，那我就知道是哪首歌了。一开始我以为是另外一首。
0: 不是
1: 啊，另外一首是有点孤独的、孤寂的。
0: 对，不是那个，
1: 不是那首啊，是另外一首，有第一人称在里面的。
0: 这首歌呢，它讲的是写的是成年人爱情当中进退两难的疲惫。
1: 嗯
0: 啊，说这个爱还在，但是内心已经过载，
1: 嗯，
0: 急需一段喘息的空间。然后整首歌的一个内核，它其实说讲的是爱情，但其实可能更多的还是包含了很多人生的一个阶段吧，
1: 对自己当下的一个情况的解读吧，我觉得。
0: 对，
1: 他要如果没有这么坎坷的经历，他应该也不会写出那么样的词儿来。
0: 是，就比如说是走到了人生的某一个十字路口，然后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向左还是向右，
0: 对，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走，然后就导致他的思绪特别的混乱，
1: 嗯，
0: 就有这么一首歌啊，大概歌的这个介绍就是这个样子了。
1: 嗯，
0: 这也是他早期，应该是他早期最火的一首歌了。他早期最火的一首歌应该就是这个
1: 啊，那个
0: 要么就是哈萨雅琪，要么就是这首。
1: 那哈萨雅琪我是真没听过，
0: 还是这首更火。
1: 大家应该能猜到了吧？第一人称的，然后表达了他的整个对于这个自己的经历的一个相当于担心、忧虑吧，忧思，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猜到了啊！我们今天是有奖竞猜，送出一个椰小酱的文创包包啊，非常的厚实啊，我和小马都很喜欢。那希望大家来猜一猜喽。
0: 对，而且跟大家讲一下这首歌的一个故事啊。这首歌曲当时刚发布的时候呢，在台湾省的一个反响并不是特别好，反响平平，然后但是反而在内地他这首歌非常非常的火，大量的电台循环播放，而且很多内地听众呢也是通过这首歌第一次认识这位歌手，但是也不知道这个时候的他其实已经出道很多年了啊，已经处在事业的一个低谷期了，而且这首歌呢对他个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首歌是区分他在他艺名的那个时期和他本名的这个时期的一个处在转折点的这么一首标志性的作品啊，基本上就是前半段他以艺名出道的那段时间的那些歌曲，跟他后面的一些歌的那个风格就几乎是不太一样了。
1: 嗯
0: 啊，然后是到
1: 他其实艺名那会儿，他唱那个《男人海洋》的时候。

0: 时候，我觉得是很，就是他最开始唱的那个歌是《男人海洋》吧？
1: 不，《男人海洋》也是他都已经是本名的时候了
0: 啊？是吗？
1: 对，就是你现在听过的几乎所有的他比较火的歌，《
0: 青花》也是，
1: 都是他后面
0: 本名的歌
1: 了，一本名出的了。对，
0: 那他那个艺名就是俩字儿，那个他出的那个，就是你刚才说哈萨雅琪那个吗？
1: 哈萨雅琪
0: 啊，
1: 然后还有陈烟。

0: 啊、
1: 嗯，
0: 他的本名是后、啊、那他应该早点叫本名是不是？
1: 可能那个时候就都兴说叫一个什么艺名吧，但是这个艺名他为什么起这个呢也并没有说啊，这个百科里也没写哈、啊。
0: 嗯，
1: 但是确实大家现在去叫他的话其实还是会叫他的艺名会更多一点，就虽然很多朋友并没有听过他艺名阶段的一些经典的歌曲，但是还是会叫他艺名的这个名字。
0: 嗯，
1: 某某老师，
0: 某某老师啊，这某某老师确实情歌教父这个当之无愧啊。
1: 对，
0: 还有这个非常隐蔽的，他在出道之前还有小虎队的这个备选经历，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听说啊。
1: 嗯
0: 啊，希望大家能够猜一猜，我们今天送出的礼物也是非常的走心啊，
1: 嗯、
0: 文创包包喽。然后
1: 来看一下
0: 大家猜的吧。
1: 留言啊，这个超高校级的优才唱大王很搞笑啊，说他的导师是这个是孟子义老师吗？其实当时他有段时间参加那个综艺，参加那个音乐综艺的时候，他作为选手吧，还是作为一个，反正就作为一个歌者在上面唱歌，然后底下那个评委做的，哎，不是孟子义，是孟美岐，哎，在底下做评委，
0: 嗯，
1: 然后很多网友就觉得说啊，你们这个都是什么，
0: 他竟然来评他，
1: 对吧，都是零零后，就是比较靠后的这些年轻歌手了，都还做他们的这个歌手的导师，就觉得很诧异啊。但是也可能是因为现在也是一个流量为王的时代吧，
0: 嗯，
1: 他淡出了时间太多，就导致回来之后可能热度并没有那么高，
0: 嗯，
1: 也比较唏嘘，但是

0: 你说你要走，是这句话啊，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1: 哎，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大家回答的都没什么问题啊。来看一下风铃，风铃唱的，我看你今天还夹不夹啊？
0: 嗯、来听一下，
1: 来听一下，
0: 来三二一，走你。
2: 我的心在乱，要一些空白。你若是明白，让我暂时的离开。我的心太乱，不敢再谈更多爱。想哭的我，却怎么哭也哭不出来。
1: 嗯，
0: 我就哭不出来。
1: 嗯
0: 啊，挺好听的，
1: 可以
0: 啊、不错
1: 啊。然后还有Jamila 啊，说最喜欢他《冬天的秘密》
0: 哦，那首歌也很好听，确实，
1: 嗯
0: 《冬天的秘密》好像当时有好多的艺人也翻唱过呢。
1: 是、
0: 嗯、
1: 说忘记你们俩都没听过啊，
0: 真的没听过。
1: 你们这假粉儿，首先
0: 我们不是粉儿，
1: 我不是他的粉儿，
0: 我们是路人，
1: 是我们是纯路人啊，只是他的有些歌确实是好听，
0: 《青花》确实很好听啊，我到现在都非常喜欢听，
1: 嗯、
0: 在我那个收藏夹里啊。
1: 对，
0: 嗯、
1: 我们在最后听一个这个初见唱的歌啊
0: ，Hello。
2: 我的心太乱，要一些空白。你若是明白，让我暂时的离开。我的心太乱，不敢再谈更多爱。想哭的我，却怎么哭也哭不出来。
0: 哦，不错哟。
1: 来吧，我们公布一下啊，今天跟大家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小刚老师周传雄《我的心太乱》。恭喜各位回答正确的朋友啊，一起来听。

0: 小灵通用户请拨打460954来下载本次彩铃哦，对吧？这个歌一出来之后，确实当时彩铃也很火，这首歌嘛。
1: 嗯，对的，特别火，好多下载量在前三位吧，反正没有前三，有前五。
0: 是的。阿川的说最喜欢他的关不上的窗啊，可能是年纪大了越听越有味儿。确实他的歌就是属于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再去听就能有很多不同的感悟。然后球球呢说看这个薰衣草恋人就知道是他了，还真是啊。来吧，我们也伴随这首歌呢恭喜大家回答正确，稍后呢是坏坏的城市新动力继续陪伴各位。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暂时结束了，然后中奖的朋友呢以稍后收到我们导播老师发来的中奖回执为准啊，大家注意查收一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了。

0: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5点31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星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随着晚高峰的到来，目前海口市区各条道路上的车辆呢也是开始逐渐的增多起来啊。像现在这个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目前最明显的就是在金垦匝道这一块，就是现在呢快速路金垦匝道往西海岸的方向这一块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有一些缓慢，但是还好现在并没有说出现排队的情况，大家呢只要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还是可以正常来行驶的。另外呢，就是在秋海大道跟这个秋郡路路口的位置，继续前往南海大道的方向也是有明显的一个排队，估计得需要2到3个灯次左右才可以完全通过。迎宾大道去龙坤南，龙坤南路在城西路口往南大桥的方向，还有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往迎宾大道的方向，包括在红城湖路跟这个建国一横路交叉路口，现在东西双方向，以及国兴大道吴志山在这个大英山东二路口的位置往快速路的方向，信号灯前都是逐渐开始出现排队了，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清

0: 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1: 第四章，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0: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1: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0: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1: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7: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6: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7: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8: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7: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8: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晚高峰里有什么？
3: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高波，为你注入满。

0: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1: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0: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2: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3: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让我夸夸你啊，十八点钟之前都是夸夸局啊。十八点钟之前往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发了消息跟我们城市新动力节目打招呼的听友，很容易就被主播抓着然后一顿乱夸。你要是不介意的话呢，你就过来咯。万一我们把你抓着给你一顿乱夸呢，是不是？那你今天就没白活。Destiny 说，梦幻呀，今天夸不夸人呢？夸呀。你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让我夸了？
1: 坏坏，我想夸夸 Destiny。
0: 那你夸，你想怎么夸他？
1: Destiny 帅气的脸庞，匀称的身形，充满着魅力呀，哇哇哇哇舞。坏坏，你知道吗？单身的长得让人无法移开视线，真的是一个宇宙超级无敌大帅哥呀。
0: 这情绪价值直接拉满了啊。微风不燥也来了啊。
2: 坏坏，微风不燥是女生，我来夸夸。我想对微风不燥小姐姐说一句，你是吃可爱多长大的吗？怎么随时随地都那么的甜呢？微风不燥小姐姐，请你停止散发你的魅力好吗？否则的话，我要因为过度欣赏而报警啊。
0: 你过度欣赏人家，人家报警才对，你报什么警呢？的时间来到了17:43啊，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名叫城市新动力。
1: 大家好，我就是开心小丸子啦。
2: 大家好，我是开心大丸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国星大道光波。
0: 我依然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者什么坏都行，我们依旧是开心坏的组合。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工作日傍晚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您堵车的时候那是贼拉的舒服啊。当然了，咱们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9月20号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新疆过中秋节的各位宝子们，得直接发送新疆这两个字啊，发送新疆这两个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了。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
2: 13976620142 13976620142。坏坏，你说我是不是交通九五四播报电话号码最有感情的一个呢？
0: 我发现今天开心大丸子的语气格外的深情。欢迎松虎啊，松虎小哥哥的笑容就跟今天的阳光洒落下来一个样子，

而明亮，也是让人无法移开视线的，也真的是一个宇宙超级无敌大帅哥呢。而且你们发现没有，松虎小哥哥他的那个眼神呢，充满了自信和睿智，魅力四射呀。

0: FYW 说我是不是榜一啊，我都快到家了。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啊。
1: 坏坏，那夸一夸 FYW 吧。
0: 这应该是一帅哥吧，按帅哥夸。
1: 这位阳光小帅哥不仅外表出众，还跟坏坏一样有着有趣的灵魂，智慧与帅气并存，简直如同稀世珍宝一般迷人。
0: 说你呢 FYW 啊。被小丸子夸的呀，哎呀，家里密码锁密码是多少都忘了。
2: 坏坏，接下来我要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了。
3: 下午5:4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龙坤北路啊，目前龙坤北路去南大桥这个方向车辆跟上时段相比是有非常明显的增加，已经出现滞留了。这一块的话呢，主要就是从世纪大桥下桥口滨海立交这一块开始，一直到南大桥的桥面上，整个这一段上啊，现在车辆比较集中，通行的压力呢也是稍微有些偏大的。各位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跟其他车辆啊咱们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然后依次有序的来通过就可以了。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这个龙坤南路这边，龙坤南路的话主要就是去迎宾大道的方向，目前在面前坡天桥底下，包括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车辆稍微有一些这个集中，包括在过了城西路口之后，然后前边的这个信号灯的位置啊，它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然后过了这一段之后再往前进入到迎宾大道，再去到绕城高速的方向，这一段上能够保持正常通行。反方向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包括在凤翔西路口以及城西路口的位置，现在也是开始出现了排队的情况，信号灯前都是差不多1到2个灯次能够完全通过。五公祠路口的话呢，目前是从海府路过来的车辆会比较集中一些，整个队尾现在已经是排到了这个塔光市场的这个位置啊，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的，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也要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现在的国兴大道往琼州大桥的方向是在省图书馆的门前路段上需要排队等待一下，反方向往快速路的话是在大英山东二路口的位置有明显的一个排队，而现在快速路桥面上的话呢，目前去国兴大道是在秋海上匝道这个位置车辆会比较集中，尤其是中间车道啊，刚好是两股车流会合到一起的位置，所以说滞留情况会更加明显，大家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是心动力，
1: 永远在身旁。
2: 快过来，让我们抓到你一顿乱夸。欢迎海之韵啊。
3: 坏坏，海之韵要怎么夸呀？
2: 海之韵很好夸呀。他那修长的身材和健硕的肌肉你们难道没看到吗？就宛如一座永恒的雕塑啊，真是让人惊叹不已呢。海之韵宝宝，你咋这么招人喜欢呢？看着你就像跟看着艺术品一样。欢迎坏坏的小庄庄啊。小庄庄今天的风采犹如秋风拂面，令人心旷神怡。帅哥的风采无人能及呀、坏坏的小庄庄哦，你厉害了哦。

0: 坏坏，夸一夸皇冠小哥哥。
1: 皇冠呢，他的这个气质高雅如兰花，让人一见倾心。嗯，帅哥的典范啊，非他莫属啊。欢迎村里的一切随风啊，村里的一切随风，你是不是非常的期待我们要怎么夸你呀、啊、你瞧你的眼睛闪闪发光的样子啊，很明显就是已经期待的不要不要的了。一切随风，他的容颜真是帅得让人心醉神迷呢。嗯，尤其是他那迷人的微笑啊，简直让人陶醉不已啊。这位叫村里的一切随风的小哥哥呀，你真的是魅力无穷啊。还有谁呀、啊、还有谁想被主持人抓到一顿乱夸的，赶紧的啊，赶紧发消息到交通九司微信公众号冒个泡啊，万一被抓着的话你岂不是赚大了吗？
0: 坏坏夸夸坏坏的小鱼，
1: 坏坏的小鱼令人一见难忘，哎呀，帅哥之名当之无愧。真是一个风流倜傥英俊潇洒的小帅哥呀，美丽应该说是完美的啊，完美的无可挑剔，美男子。哼哼，哎，怎么这么多帅哥，实在让我接受不了。来点美女呀、啊，快点来点美女，让我们夸一夸呗！啊，花开竟无声来了，花开竟无声今天还给我拍了一张照片，哇哦，穿的这是一条孔雀蓝的连衣裙吗？花开竟无声问我，哎，我今天找到这条裙子，这么搭配好不好看呢？导播老师口罩口哨啊，口哨再吹响一点。花开竟无声，我们导播老师看着你都吹口哨了。真是美在骨子里了。不是，你咋能是如此独特的存在呢？花开竟无声啊。其实你穿上这条孔雀蓝的裙子，你不比孔雀美多了啊？女娲捏你的时候是不是开挂了？不然你咋这么完美呢？你瞅瞅你这身材，你这身材是不胖不瘦的那种，我跟你讲，男的女的都很喜欢你这种类型的身材。

0: 坏坏，夸一夸春波吧。春波小哥哥可怜巴巴的等了好久，
1: 而且他的举止投足间都是流露出一种不凡的魅力的，让人没有办法抗拒。这也是一个魅力四射的帅哥啊，怎么就这么牛呢？你们一个个的，一个比一个牛呢。张雄说：“听你们的节目好开心呢。”
2: 坏坏张雄也有很期待的眼神望着你，让你夸夸哦。
1: 嗯，张雄这迷人的眼神，灿烂的笑容，你简直就是阳光的化身呢。谁见了你能不喜欢呢？你再看看你这个面庞的线条吧，海之男。仪表堂堂，神采奕奕，帅气逼人，魅力担当。当然也是魅力难挡。在我眼里，海之男这位帅哥，他的风采仿佛能够照亮一切黑暗，让人感受到无尽的温暖。你简直就是一个光芒万丈的帅哥啊，海之男。

0: 会隐士来呢？
1: 隐士是美女啊，美女姐姐那得大班子夸呀。
0: 隐士姐姐，春风十里不如你。你
1: 听着没有，隐士，你在大丸子心目当中胜过无数的风景。什么大东海呀，三亚湾呢，亚龙湾，海棠湾呢，那都不如你好看。在大丸子的心中啊，就南海观音都比不了隐士。
2: 坏坏，糖果坐标系来了。
1: 糖果坐标系是男生女生啊？你先告诉我你是男生女生啊？糖果坐标系啊？这位叫天的听友说，上午有两个主持人说你要退休了，是真的不？啊，是真的，是真的。咋的，舍不得我退休啊？别挡着我的好日子啊。看不出是男是女的听众我们就不夸了啊，万一夸错了呢，那不白夸了吗，浪费时间，好尴尬呀。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下午6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啊，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现在龙坤北路。目前龙坤北路的话呢，就是去南大桥啊这个方向车辆还是比较集中的。从世纪大桥下桥口、滨海立交桥底下这一块就开始排队了。整个这一段的话呢，然后需要在过了南大桥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才会得到一些缓解，所以整个这一段上不太好走。另外就是滨海大道，滨海大道现在往长堤路的方向，像在这个海港路口。

0: 还有秋海大道路口，包括满福龙酒楼路口的位置，都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排队的情况。估计都得需要差不多两到三个灯次左右才可以完全通过啊。所以说也是车辆比较多的一个情况。海修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在永万上匝道以及秋海上匝道这两个匝道口的位置车辆比较集中，尤其在秋海上匝道这边还有明显的滞留。反方向的话呢，就是在金垦匝道口的位置，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桥中隧道的这个路段上。国兴大道现在往快速路方向是在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队尾呢排到了这个海府立交桥的附近。而在海府立交桥下边，如果是去到琼州大桥这个方向，现在啊也是有短暂的车辆滞留，需要在过了省图书馆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会得到一些缓解。海府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包括现在的红城湖路跟建国一横路交叉路口的这个位置，目前的东西双方向，还有在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的方向，以及现在从迎宾大道去龙昆南路的方向，都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车辆排队滞留。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同时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及时路况信息的话呢，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下载 APP 可投资理财，投资越多赚得越多，一键提现马上到账，是不是很心动？
4: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您，一定要警惕虚假投资类诈骗，骗子会先发布虚假投资理财广告，并伪装投资大师，诱导你下载第三方理财平台，给予小额利益，引诱你加大投入，实施诈骗，携款逃跑，不慎被骗立即拨打110报警。
5: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下
8: 好您的狗。
9: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0: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9: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0: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1: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1: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

0: 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自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水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2: 晚高峰里有什么？
3: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2: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3: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2: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4: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5: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6: 烦恼进入了我的耳朵里，摇摇头，把烦恼摇出来。大家好，我叫没烦恼。
0: 大家好，我叫没对象。哎呀，这吴彦宁大美女也把自己照片发来了，想让我一顿乱夸是不是？吴彦宁长得是真好看啊。我怎么形容你呢？你就是长得很 A 呀，你这张证件照啊。

0: 颜值非常能打，但是我感觉你这个人的为人应该算是比较低调不浮夸的那种吧。吴彦宁美女啊，长得又飒，然后这个性格又好，人品又给力啊！不是，我咋能有你这么牛哄哄的女听友呢？这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啊！张雄还说呢，我舍不得你退休啊，没有你在电台多寂寞呀。那没办法呀，你总得让我过几天好日子吧。啊，何以解忧，唯有退休。皇冠说，换个你再夸我一回呗。上瘾了吧，上瘾了吧。哎呀，也就我们这档节目能给大家提供这么猛的情绪价值。
1: 坏坏听听风雨晨昏下。

0: 正说什么？
1: 快快快快！我不拆网上吃的，我不用你夸我鱼，你当我夸下我这网上吃的这个行当可以不能？
0: 啥意思？
1: 快快快快！我不拆网上吃的，我不用你夸我鱼，你当我夸下我这网上吃的这个行当可以不能？
0: 你让我不要夸你，夸一下网约车这个行当。可以是吧？那我太会夸了，这网约车这个行业我是相当会夸的。作为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怎么能不会夸网约车司机呢？对吧？网约车那可是我们城市流动的血管呢，各位兄弟姐妹们。他说啊，给你鼓励。司机师傅们，你们掌舵的啊，不只是方向盘，知道吗？更是无数个奔赴的念想。后座虽然不那么大啊，那跟我家比小太多了，但是却装得下我下班后的疲惫，当然也盛得下我约会前的雀跃。我下班或者约会，我都是要坐你们网约车的。各位网约车司机朋友们，就你们的一句你好，一个微笑，哎呀，都让我感觉到幸福的不要不要。当然啦，各位乘客朋友们也要尊重人家网约车司机啊，不要在人家车里乱吃东西呀，吃完之后乱丢垃圾呀，不要拖鞋好不好？不要把脚丫子给我翘到那个网约车头顶上去。应该说是不要把脚丫子翘到网约车司机的头顶上。那伸到车窗外也不行啊。不是，你这个姿势不是应该在家里才有的吗？他说啊，给鼓励后压头奔在手人的屁股的。坏坏，那今天我们节目里互动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呀？今天咱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九月秋高天晴朗。没发现今天天气格外晴朗吗？九月秋高天晴朗，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九月秋高天晴朗，贴完秋膘胖二两。我这次带你们从新疆回来啊，估计得胖五六斤。这一天天的吃那么老多肉，谁能受得了？9月20号啊，想跟着交通九五四一起去新疆过中秋节的宝子们呢，咱们一团已经满了啊，二团正在火热预定中。如果你要是再不抓紧时间预定的话，二团也没有你的位置了，因为现在二团也已经被订走一半的名额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沟通效率更高啊。电话号码就是139-762-0142 报名就送交通九五四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能够看到保温杯的款式啊，包括颜色啊，质量不错，而且呢这个伴手礼还蛮实用的，上边有交通九五四的 logo， 也有开心小丸子的形象在上边啊，还比较有纪念意义的。除了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交通九五四的主持人坏坏呀，大小丸子呀，都是全程跟队跟着大家一起出发玩转新疆阿勒泰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没有强迫性购物，没有强迫性购物啊，都是自愿购买的啊。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也可以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那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送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啦。
2: 6:1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啊，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龙坤北路这边。龙坤北路的话，依然还是去南大桥的这个方向，车辆还是稍微有一些偏多的。整个就是从过了滨海立交桥之后

0: 之后就开始进入到比较明显的排队当中，整个这一段需要再过了南大桥，差不多是海秀中路的这个匝道口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缓解，然后再往前进入到龙坤南路还算是能够保持顺畅的通行，但是在进入到龙坤南路之后呢，就又得开始排队了。现在呢就是在面前坡天桥底下这个位置，包括在这个海德路口的位置，以及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这几个节点的位置，车辆比较集中，有明显的滞留的情况。还有现在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目前呢是从永万匝道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金垦匝道这一段路上车辆比较集中。反方向往西海岸方向去的话呢，是在金垦匝道位置有明显排队，队尾直接排到了桥中的路段上。国兴大道现在往快速路的方向，在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队尾直接排到了接近到海府立交桥的这个附近。反方向去琼州大桥的话呢，就是需要在过了这个省图书馆之后，拥堵情况呢才会得到一些缓解。五公祠路口从海府路过来的车辆队尾排到塔光市场，还有现在的滨江路跟这个红城葫芦延长线交叉路口的位置，往机场的方向，队尾呢是排到省博物馆的这个路段上啊。这一段上的话呢，车辆也是比较集中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秋海大道。秋海大道目前主要还是在秋郡路口的位置，由南往北的方向车辆比较集中，目前队尾是排到了罗牛山璞玉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华信物流城的附近。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还是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FM95.4城市新动力。

友松虎报路况来了，说海府路北往南的那个方向5公尺红绿灯的位置处，在18:12的时候发生了两车剐蹭的交通事故。海府路北往南的那个方向5公尺红绿灯的这个位置啊，在18:12左右的时候呢，发生了两车相刮。大家走路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事故车辆哦。

0: 欢，有请简简单单出场了。
1: 欢欢，夸我，夸我。
2: 你这一天天的情绪价值那么缺失吗？这个叫简简单单的听友啊。怎么夸你呢？简简单单，山外青山楼外楼，这位叫简简单单的听友那是漂亮又温柔。这位美女长得美，细皮嫩肉樱桃嘴。简单眼睛亮晶晶，越看越像大明星。大大的眼睛双眼皮儿，那一看就是万人迷儿。这位叫简简单单的听友啊，不仅人美个子高，老爷们看了心都飘，未来老公随便挑。你看你这高鼻梁小蛮腰，那男人看了眼发烧。
0: 坏坏是脸发烧

都发烧。My number six seven. Yeah.

0: 坏坏，听听答答再说什么。
1: 爸爸，你我到青岛，回到海南。
0: 啥？
1: 爸爸，你我到青岛，回到海南。
0: 我听不懂你说话。叫你爸过来给我翻译一下。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还有一个互动的内容呢，叫九月秋高天晴朗，九月秋高天晴朗，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九月秋高天晴朗，今天我们领导给我画了个饼，我想跟你分享。怎么样，要不要一起吃饼啊？

0: 九月秋高天晴朗，适合翘班躺一躺。
1: 不负韶华也把自己的照片发过来让我夸呀。

0: 不付偿还有什么要求？
1: 乖乖，有一道夸我了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0: 你怎么一天到晚老是想被夸呢？

收到收到。国风韶华这位帅哥呢，他是天生丽质啊，从这个面相看呢是挺稚嫩的，但是他不光是有稚嫩的面容了，他那活泼的个性也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就是说你长得年轻又活泼，让人一见难忘，天生丽质的啊。他不是高大魁梧英姿飒爽那类型。啊，想看交通九四开心小丸子限量版的保温杯啊，这个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啊，就可以看到款式啊，包括颜色呀。这次我定的是去新疆的哥姐们啊，哥就用蓝色的那个，姐就用红色的那个啊。

0: 大声什么了？
1: 胖小阿姨，我回到海南了，我想你了。
0: 哎呀，这句听得太清楚了，这句比刚才说的好很多。欢迎回来，都想我了，听着没有？人家想我了。哎呀，不像有的听众对我不理不睬的，没心没肺的样子。

0: 饼为什么馅料坚持自己做呀？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啊。那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呢，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啊，从选料啊，包括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大家可以打开抖音啊，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就能解锁琼氏经典。
1: 坏坏，我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啦。
0: 然后呢？
1: 然后就看见好多个坏主播在直播间里拍的小视频呢。
0: 全都是坏坏摸鱼的视频。让领导看见了，饶不了你坏坏。大家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去把我所有的摸鱼小视频给我点个赞啊。

秋高天气冷。什么叫天气冷？天晴冷。九月秋高天晴冷。可惜我兜里没银两。

有没有想吃糟粕醋的呀？有一款糟粕醋是糟粕醋的新品种，也是糟粕醋的升级版，更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哦，叫懒人服橄榄糟粕醋，橄榄糟粕醋哦。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市场零售价23块钱一瓶，是浓缩型的啊。但是交通就司的听众朋友们，通过我们这个平台下单的话呢，下单2瓶一瓶10块钱，然后下单3瓶的话29块9。下单2瓶一瓶10块，下单3瓶29块9。那你能拍3瓶不拍2瓶啊？拍的越多省的越多呀。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的交通就司微信公号哦。这个羊毛你真的一定要薅，不然你就像个冤大头。这是进货价给你们了，你说你不买冤不冤？成本价给你们了啊。赶紧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就司微信公众号抢去吧，得添加商家客服的微信去抢了。

0: 简单单说，九月秋高天晴朗，秋色宜人，不如坏坏有趣。那九月秋高天晴朗，跟着坏坏去新疆的名额你得赶紧抢。再不抢真的没有位置了，朋友们，错过等明年呐，错过等明年啊。秋天的新疆在国内景色这方面完全没对手，不信你就去看看。哼，哎呀，你不去那这辈子真的是白活了。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上午6:32，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海修快速路，目前通过监控来看，海修快速路在金垦匝道位置，主要还是去西海岸这个方向啊，现在车辆比较集中，整体的通行速度也是比较慢的，整个队尾现在是排到了桥中的路段上。然后反方向，现在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去的话呢，是从这个永万匝道的位置开始有明显的排队，这一段依然是需要在过了金垦匝道之后拥堵情况才会有所好转，尤其在海秀桥正上方这个路段上有明显的车辆滞留，各位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呢，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再来关注一下现在龙坤北路，龙坤北路往南大桥的方向整体车流量跟上个时段相比稍微减少了一些，但是在过了国贸路口之后一直到南大桥的桥面上，这一段路上通行的速度依然会稍微有一些缓慢。世纪大桥现在去海淀岛的方向车辆比较集中，上桥口的位置包括下桥口的位置都有短暂的车辆滞留，大家注意耐心等待一下。再来关注一下国兴大道，国兴大道目前往快速路的方向是在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包括在大营山东二路口还有大营山西三路口的位置都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反方向去琼州大桥是在过了大营山东二路口之后一直到省图书馆这一路段上有排队的情况。五公祠路口从海府路过来的车辆队尾排到林苑小区的附近，然后反方向从琼州大道这边过来的车辆的话呢，也是已经排到节能大厦的附近，还有现在从迎宾大道去龙坤南队尾排到丁村万人海鲜广场的附近。与此同时呢，在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交叉路口往长堤路的方向，秋海大道跟秋骏路交叉路口往南海大道的方向，以及在秀英大道这边跟椰海大道交叉路口继续前往南海大道的方向，也是有不同程度排队，大家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人人守护，一起为您保险通告贴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领先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 4008-6000。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4: 少不了琼珍，七十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3: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5: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6: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7: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2: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7: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2: 陌生来电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8: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9: 小王，遛八月呢？
10: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1: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2: 哎呀，别过去！
11: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3: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

0: 点击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把这个打开，
4: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8: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0: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8: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0: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8: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0: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8: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中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中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
2: 大家好呀，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的呢。动感超人，动感滨海大道光波。
0: 我依然是坏坏，叫我阿坏或者人们坏都行啊。我们依旧是开心坏鼠的。咱们节目还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坏坏，有请海之南出场啦。
3: 九月收到天晴朗。
0: 嗯。
3: 上班多余你摸得爽
0: 啊、
3: 哦、老板看见我心发慌，
0: 是吗？
3: 只能硬着头皮往前闯，
0: 然后呢
3: 完犊子啦。
0: 完犊子了吧，让领导发现了吧。九月秋高天晴朗，
1: 粉丝群里发嘉奖，
2: 打开红包两毛五，
1: 这饼画的真叫爽。
0: 嗯，小丸子被粉丝画饼了啊。

我们节目有一个互动的内容啊，就是九月秋高天晴朗，九月秋高天晴朗，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

0: 九月秋高天晴朗，大闸蟹肥正赶上，翻开钱包看一看，只够买根火腿肠。
1: 有没有大闸蟹味的火腿肠呢？啊，奥利奥说，梦幻呀，能不能夸夸我呀？不知道你是男的女的呀？你是男的女的呀？不知道是男生是女生的听众，我们都不夸啊！你得让我知道你是男生女生啊！芦花皮皮妈说，世纪大桥回海淀岛的那个方向，快到桥头最左边车道有两车追尾了。世纪大桥回海淀岛的方向啊，快到桥头的这个位置最左边的车道上有两车追尾了，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事故车辆了啊。吴彦宁说，感谢坏坏的夸奖。九月秋高天晴朗，西域风情夜染黄，心向江山寻远色，奈何公务半行忙。这家把你忙的呀，忙的你这辈子也不能跟我玩上一把。九月份想跟着交通九四一起前往新疆过中秋节的宝子们呐、啊，赶紧报名啊！二团都已经被订走一半的位置了啊！你要是再不抓紧时间的话，二团也没你的位置了，一团都已经报满满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号就是微信。好了，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吃得好住得也不错，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大家可以放心啊。报名就送交通九五四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详情你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能够看到保温杯的款式包括颜色。
0: 慧慧，那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声，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啦！
2: 下午6:47，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海秀快速路，目前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现在去国兴大道的方向是在秋海匝道这个位置，车辆还是稍微有一些偏多啊，尤其是在这个匝道口的位置有短暂的车辆滞留，各位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另外呢，反方向如果是去到西海岸，是在金垦匝道位置对尾排到桥中的这个路段上，这一段上也有明显的车辆滞留的情况，大家注意耐心来等待一下。再来关注龙昆北路，目前龙昆北路往南大桥基本上恢复正常通行了，没有问题，但是反方向去世纪大桥，就是在进入到龙昆北路之后，差不多快到玉河路口的位置就开始出现排队了，然后整个包括在世纪大桥的桥面上一直到桥中间北塔的这个位置，整个这一段路上啊有明显的滞留的情况，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耐心等待一下，或者有条件的朋友也可以考虑选择从其他路段来稍微绕行一下，比如说从人民桥或者和平桥这边来稍微绕行一下。那如果要从这个和平桥人民桥来走的话呢，需要注意的是在长堤路齐罗老街这个路段上，虽然说没有明显的滞留，但是因为这个信号灯比较多，包括电动自行车也比较多，所以通行的速度并没有那么快，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了。国兴大道现在往快速路的方向是在雾池山南路路口的位置，对尾呢接近到海府立交桥的附近，而在海府立交桥正下方的位置是去琼州大桥的方向，车辆比较集中，这一段需要在过了前边的省图书馆之后，排队的情况会得到极大缓解。 五公祠路口海府路去琼州大道的方向，还有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龙坤南路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由北往南的方向，还有南海大道现在往红城湖路的方向，以及秋海大道跟秋郡路交叉路口继续前往南海大道的方向，现在也是有不同程度排队，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关注了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顺手把我们交通九四那个视频号也点上关注呗，我们交通九四视频号的内容做的也是很不错的呀，点关注点关注啊。

装修、旧房翻新都可以找捷成装饰啊，各位老铁们呢、啊？捷成装饰是交通九四诚意推荐的装修公司啊，省心更放心呐。捷成装饰九月份啊，举办12周年店庆，全程征集12套总经理直达号质量监督样板房，装修送家具家电等9重好礼。报名热线是6863338168633381，6863338381啊。捷成12载，装好每个家，装修就找捷成装饰吧。大家可以直接发送捷成或者是装修，发送捷成或者是装修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咨询。隐士说，九月秋高天晴朗，想跟坏坏去新疆，奈何荷包空空眼，只得作罢。

0: 啊，鱼接探。就不要在那块儿一直叹息了。想办法搞钱呢。
1: 要搞我的钱哦，我的钱有用。
0: 君子好逑说，九月秋高天晴朗，跟着换回去新疆爽一爽。那去撸爆新疆滋滋冒油的羊肉串是真爽。
2: 九月秋高天晴朗，坏坏画饼技术强，年终奖说八万八，到手只够买狗粮。
0: 我啥时候跟你画过这种饼，年终奖给你八万八呀？你做梦呢吧，这是。

0: 简简单单说什么？
1: 我花也好几天不见，不得想你啦。
0: 想我，你要想办法找到我呀。我的那个社交媒体账号有的是啊，你找啊。啊，坏不坏？那个抖音号你没找着吗？那上边还可以跟我打语音电话呢，不光可以看见我在新疆这几天都吃了啥、喝了啥、玩了啥，还可以给我打语音电话呢，功能老强大了。秋高天晴朗，加班加到眼发胀，抬头一看中十点，活没干完真够呛。

0: 九月秋高天晴朗，你跟坏坏去新疆，领导来电让你回岗。你说你怎么办吧。来朋友们啊，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九月秋高天晴朗，九月秋高天晴朗，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接下来我们继续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1: Lady Go！
0: 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让开心大丸子给大家清唱一首歌，然后大家认真听啊，听完之后猜一猜歌名叫啥。我在仰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好多梦想啊，昨天已忘了，风干了忧伤，我要和你重逢在苍茫的路上，这条路叫秋海大道，生命已被牵引，潮落潮涨，有你的远方就

首歌叫啥名？听着怎么那么耳熟呢？大家知不知道歌名叫啥呀？抢答开始了啊！答满了就没有办法播出了哦。这一轮咱们要抽出幸运听友，给大家派发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白切温泉鹅，一份价值88元啊！发送琼海味道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也可以看到白切温泉鹅这道菜的图片啊！发送。

琼海味道，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得到了啊。这家餐厅就在美兰区美祥路12号嘛，不知道离你家近不近啊？但是他家的菜味道绝对是够硬的。想吃海南本地特色菜的话，那就去琼海味道吧，肯定是不踩坑不踩雷。那刚才开心大丸子清唱的这首歌歌名到底叫什么呢？

0: 要始终坚持自己做呢？
1: 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啊。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呈现，坚持全流程自制。
0: 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吧。大家可以打开抖音啊，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就能够解锁琼氏经典了。打开抖音搜索安坏不坏的话，你可以解锁坏氏经典。
1: 我在仰望月亮之上，脖子好痛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飞好高啊，昨天遗忘啊，风干了忧伤，好难受啊，我要和你重逢在那苍茫的路上，这条路叫龙昆南路啊。
0: 懒人服橄榄遭破次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目前针对交通94的铁粉们是有非常炸裂的优惠机制的，成本价把货给到你们了啊，直接是进货价让你们拿到手了。下单两瓶的话一瓶十块钱，下单三瓶的话29.9元，属于浓缩型的糟粕醋，也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糟粕醋的升级版，糟粕醋的新品种。没有试过的宝子们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的交通94微信公号，添加商家客服私信下单。浓缩型一瓶市场零售价23啊，但是通过交通94这个平台下单的话呢，下单两瓶一瓶10元，下单三瓶29.9元，我说清楚了没有？赶紧去薅羊毛啊！马上准备进整点路况准备宣传，上货继续回来。
2: 交通9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7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秀英大道这边，目前秀英大道跟白水塘路交叉路口的位置主要还是往南海大道这个方向，现在车辆比较集中，目前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长队的情况，包括在椰海大道路口的位置也是有明显的一个排队。同时椰海大道的话呢，从金福路口一直到这个秀英大道路口这一段路上，现在东西双方向都得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也是有短暂的车辆滞留。同时椰海大道跟秋海大道交叉路口继续前往到这个龙昆南路的方向，队尾是排到了富锦路路口的位置，好在是过了秋海大道路口之后呢，整个排队的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另外呢，就是秋海大道跟这个秋郡路交叉路口的位置往南海大道的方向，现在整个队尾呢还是排到了水头横街这个路口的位置，而且在秋海大道上经常有货车来通行，大家注意跟大货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再来关注一下海秀快速路，快速路桥面上目前主要是去西海岸的方向，在金垦匝道的位置还有一个短暂的排队，现在队尾是排到了桥中隧道这个路段上，目前是在

0: 匝道口的位置有一个短暂的车辆滞留，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互相来礼让一下，咱们依次有序来通过。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交叉路口往长堤路的方向，还有现在世纪大桥去海淀岛上桥口的位置，龙坤北路的话呢是在玉河路口的位置继续前往世纪大桥的方向，还有现在龙坤南路跟海德路交叉路口往南大桥的方向，信号灯前目前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排队，大家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4: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8: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4: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9: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4: 交通954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9: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4: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1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3+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咱们节目呢依然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啊。我是谁？我还是你们的坏坏呀，阿坏呀，摸坏呀。
1: 大家好，我是坏坏的儿子，我叫开心小丸子。
2: 大家好，我是开心小丸子的好朋友，我叫开心大丸子了呢。动感超人，动感宇宙超级无敌世纪大桥光波啊。嗯，
0: 开心快乐组合继续陪伴各位啊，欢迎 Lisa 呀。那9月20号呢，交通组是连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呢，即将正式启程了啊！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呢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儿。报名就送交通九五四限量版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这次呢，全程是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九五四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小丸子、大丸子们，一起出发，跟着大家一块儿玩转北疆，玩转北疆精华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哦。
2: 报名请致电13976620421397662042手机微信同号哟，或者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报名方式里边也有呢。
0: 今天大丸子说话好油腻啊。
1: 刚才大丸子清唱的那首歌到底歌名叫什么？
0: 宛若飞舞说是叫月亮之上。一两风说凤凰传奇的歌嘛，月亮之上呗。隐士也说月亮之上啊， Lucky Dog 也说是月亮之上。小二川怎么说啊？
3: 爸爸，我得坐在月亮之上。
0: 听友一望怎么说啊？
4: 月亮之上，月亮之上。
0: 有请 LJ 出场。
4: 各位，这首歌叫《月亮之上》，月亮之上。
0: 那这位叫喜欢到处拍照的听友怎么说的呢？
4: 凤凰传奇，自由飞翔。
0: 怎么唱的来着？
2: 我在仰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
0: 这歌里提到了月亮之上，又提到了自由飞翔，那么正确答案到底是？
1: 就叫月亮之上。
5: 아름답네사랑의빛이머리는호린오양같은단석도울지하얗고노란비보듬보듬스킬된산라앵그우치비사랑의우디식순도간
0: 小梁教练说凤凰传奇的歌月亮之上吧，天涯0616也是这么说的啊。看看手机上收没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给你们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啊。有听众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白切温泉鹅了，一份价值88哦。

修旧房翻新就找捷成装饰啊，九五四诚意推荐，省心更放心。捷成装饰九月份举办十二周年店庆，全程征集十二套，总经理直打好，质量监督样板房，装修送家电送那个电器呀、啊，九重好礼等等等等啊，反正就是各种福利啊。报名热线呢是0898-6863-3381，6863-3381。捷成十二载，装好每个家，装修就找捷成装饰啊！大家可以直接回复捷成或者是装修到交通就是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咨询。

0: 冷泉说什么？
1: 坏坏，你刚来月亮之上怎么了？
0: 没你事儿，跟你没关系啊。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啊，九月秋高天晴朗，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九月秋高天晴朗，哎呀，九月秋高天晴朗，方案改了又换样，客户点头说可以，结果转头又说再想想。

0: 秋高天晴朗，路上一条大花蟒，他冲我直吐红信子，我回他句你咋想。
1: 我肯定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0: 那他是怎么想的呀？
1: 肯定是想消灭大丸子呀。
0: 我的动感光波应该能干过他。

0: 儿，接下来我们继续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1: 棒 ，Lady Go。
0: 这一轮也是大丸子给大家清唱一首歌，然后听众朋友们来猜猜歌名是什么啊？准备好了吗
2: ？Lady Go。
0: 那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机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

0: 亮啊，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怎么这么亮啊，请守护他身旁。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1: 你说你这高高不上去，低又低不下来，所以代币说这歌怎么唱的这么跑调，跟城里的月光都对不上啊。

0: 丸子唱歌不跑调，那就不是大丸子了。听听天涯0616怎么说啊？
1: 约定，
0: 约定。你我约定，一争吵马上就喊停。

我这不是城里的月光吗？天狼天狼说是城里的月光，天涯0616也是这么说的，梁闪闪也说是城里的月光。

0: 来关注一下皇冠怎么说啊？
1: 皇冠叫小王子过人生了了凤凰霞。
0: 嗯，小丸子说他不去的。他不跟陌生的老爷们儿打交道啊。城里的月光，嗯，听一下这首歌吧。正确答案是城。

0: 接榜也说歌名叫城里的月光就对了。君说期待坏我唱一段，我不会唱这首歌。坐以待毙说我想听小丸子唱一段，
1: 我也不会唱了。
0: 啊，小丸子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凶呢，跟个大老虎一样。

说歌名叫《乡下的月光》。唱出了乡村的味道。

九月份去不去新疆啊？九月二十号出发啊！大家九月二十号想跟交通局一起前往新疆过中秋的话，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组织微信公号，快一会儿大小丸子全都去啊，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哦。

0: 边快乐片段。哦哦，
1: 春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2: 哎呀，这九月秋高天晴朗，为啥这肉肉老是往腰上长呢？

0: 九月秋高，天晴朗。
1: 有一天，
0: 你不去新疆，你心痒痒。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城市新动力节目到这儿又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了。节目最后呢，也感谢海南众筹旅行社对咱们节目的冠名支持啊！那明天星期五了，傍晚的17:30到19:30，我们继续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喽。我们走喽。

0: 秋高天晴朗，我想弄只小狗养一养。
1: 九月秋高天晴朗，下班路过烧烤摊儿，我口水淌。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晚上7: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这个龙昆南路这边。目前龙昆南路整体啊，现在都已经恢复到了比较顺畅的一个状态。包括像在现在这个目前海德路口啊，还有南海大道路口的位置，包括还有现在在城西路口，反正这整个路口的话呢，基本上都是信号灯前1到2个灯次，差不多都可以完全通过，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现在主要还是在秋海大道，然后跟目前是在这个秋郡路口的位置往南海大道的方向，然后有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队尾呢是排到了罗牛山浦峪的这个路段上，这路段上有短暂的车辆滞留啊，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会儿，估计得等2到3个灯次才可以完全通过。还有就是在椰海大道的话呢，由西往东的方向，在过了秀英大道路口之后开始进入到排队的状态。目前金福路口包括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都是有明显的一个排长队的情况。还有现在

0: 秀英大道，秀英大道的话在白水塘路口以及一海大道路口的位置，都是继续前往南海大道的方向，车辆会稍显集中。各位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现在秋海大道，也就是海秀桥底下这个位置，南北双方向呢依然是有这个围挡施工，目前是没有办法来通行的，大家注意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绕行路线。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5: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6: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7: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6: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7: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片。
15: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4: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5: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4: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5: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4: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5: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4: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风火轮呀，雪顶。
1: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2: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3: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2: 嗯，这味道是？
3: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2: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4: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5: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0: 友们，晚间的快乐时光到了。来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39，欢迎所有下班路上的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哎，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及视频端的朋友们，俺们就见面了吧。今天过得还好吗？快乐吗？嗯，杨洋说休假完了上班打个卡，真羡慕能休假的朋友们，我也想休假。来吧，看一下今天的沙发。今天的沙发是 Lisa 姐，晚上好。再往后是邻居美天狼，天狼说哥弟啊，晚上好，录节目了吧，节目了。四月姐说呀，打卡可算没有辜负今天的好天气，在外面逛了一会儿，棒极了啊。他问我有没有看到今天美丽的晚霞，我今天没有看到美丽的晚霞，美丽的晚霞出来的那一会儿，我应该睡着了，我应该在补觉。来，陆远。
1: 星辰哥哥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星辰哥哥晚上好。
0: 晚上好。这是哥俩呀，放学啦，开学了，开心吗？来，
1: 星辰哥哥晚上好，我来打卡啦。今天我好累呀，
0: 今天好累呀，我能跟你感同身受。看来是今天学了很多的知识。胡同学说福建这边啊大暴雨啊，好多地方内涝啊，好多学校都停课了。看一下福建这边，福建这边是受到台风的影响啊，克罗旺啊，今年第24号台风克罗旺，就在东南沿海这一带又转圈呢。咱们最近的这些台风，每一个台风都在转圈，不停的转圈。莫安说呀，听着音乐不快乐不行，听着哥弟的激情话语不快乐不行，要嗨起来，小小嗨一下，也不要嗨那么多，嗨那么多很累。哎，欢迎一切随风啊，所以来吧朋友们，这会儿不管是在下班路上还是下班了已经到家了，都可以来跟哥弟聊一聊大家关于心情啊，关于工作生活啊，感情各方面问题都可以来聊一聊。

为什么馅料始终要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这个九日说让我给他寄点月饼过去吧，寄点月饼，寄点月饼寄到你那儿就坏了。我们这儿都吃现成的，我们这儿月饼保质期短，最多就三天哦。你们那儿保质期长吗？保质期长的，可以分享点来。你喜欢吃五仁月饼吗？如果你喜欢吃五仁月饼的话，我可以给你寄点五仁月饼，青红丝的那种。

还问，我刚问完你五仁要吗？你还给我寄五仁，五仁多好吃啊！五仁那是童年回忆，谁的童年没有五仁月饼？丽萨姐说还没吃饭呢，从甲子回来的路上，注意安全呐，注意安全姐。哎，这会儿市区还好，晚高峰的状态基本上是已经过去了，但是椰海大道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交叉口西往东方向在金福路路口，在秋海大道路口行车量就会稍微大一点。那是因为学校的原因吗？注意行车安全，朋友们。你看这过得多快，一周又要过完了，今天已经周四了。今天星期四，明天星期五，再坚持一天就是星期天，星期天不上班，一觉睡到下午，呵呵，多舒服。哎，来吧朋友们，如果有路况有问题，哎，都可以跟各地来聊一聊，分享分享。再关注一下活动，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线上答题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发送成语到交通94公众号来报名，报名之后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我来分享一下朋友们这会儿距离你到家还有多久。张姐说她从小就不爱吃月饼，觉得腻。你们那儿月饼油那么大呀？姐，你们那儿月饼里边不会包着腊肉吧？不能啊，咱山东也不吃腊肉啊。我从小就爱吃枣泥月饼，因为我们那儿月饼只有两种，一种是五仁，一种是枣泥，就这两种，所以呢都爱吃枣泥月饼。五仁月饼不爱吃的原因就是因为那里边有青红丝，每次吃还给挑出来，里边还有冰糖硌牙。不如枣泥月饼吃起来没有压力啊！以前的枣泥跟现在的枣泥它是两种东西。现在在吃，现在都是豆沙馅儿，现在都找不到枣泥馅儿了。枣泥是以前就是那个红枣打成泥儿，哎，里边加糖做出来的，吃不上了。张姐说还有三个星期就中秋加国庆了，那可不是吗？那很快很快就过年了，到元旦，元旦完过年。其实说太甜了，不喜欢吃月饼。我们这儿有咸月饼，南方啊，我感觉蛋黄酥慢慢的都要取代月饼了。就月饼在中秋节的

参与度啊，现在仅存在于得有啊，没有不像中秋。但是呢，就更多人选择吃什么蛋月烧啊、蛋黄酥啊，反而纯粹的这老式传统的月饼，那喜欢吃的人或者选择吃的人越来越少。一般都是你买一盒月饼送给我，我把这盒月饼送给他，他再送给另外的其他人，可能转了一圈，转了四五十个人，哎，最后又回到了我的手里。你看看，花了一份钱，四五十个人情，哎，都围完了。来看一下红毅说，海口观澜湖，从观澜湖上高速那个口被封了。海口观澜湖上高速那口是东上还是下？那好多车不知道都要走几公里，走到那个高速口的时候再掉头啊，这样的话耽误大家的时间啊，去机场的那个上口啊。

没看到公告，这边是有一段在修路吧，好像。嗯，那应该在观澜湖，在阳山大道那个口上竖个牌子就好了，对吧？在修路，应该在阳山大道啊，那个口上竖个牌子，提醒一下大家就好了。

哎呀，吴总说现在从家出发去上班的路上又上夜班。哎，张姐说她现在5点半下班，6点到家，这个效率可以吧？这个效率太可以了。关键到家也没有什么事儿干呢，现在。那孩子上学去了，你就自己在家里边，你不行，你从网上买点材料，你在家里边纳个鞋垫子吧，是吧？那作为山东人，上了年纪之后纳鞋垫子，套棉袄、套棉裤、做棉被啊，这是基本技能，一定要掌握的。红毅说不是阳山大道那口，我知道你说的不是阳山大道那个口，但是一般从观澜湖，观澜湖新城往那儿拐的话，就是从阳山大道那边转过去啊。你说的几公里不就是从阳山大道那儿转过去吗？就是观澜湖酒店外边，就是连接观澜湖酒店的那条路啊，东西向的那个就是阳山大道。我的意思就是在酒店那个路口啊，那个十字路口设个牌子提醒一下大家就更好一些嘛。

来关注一下宣传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品质，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微信通号，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更多详情。吴总说他们没有白班的，都是上夜班。那是你这个工作能不能分享一下，什么样的工作它只有夜班没有白班？我一时半会儿就想不到啊，只有夜班的工作。就晚上上班，白天不上。白天不上，哥弟，你是在857上班吗？

就是你一上班就是苏维苏维苏维，嘿宝贝，你是我的宝贝，我今天给你开瓶黑桃哎。啊，人在高铁，高铁上面，高铁高铁上夜班。那你跟可乐小姨夫你们是同事啊，但是呢他是他在车上上班。那你们那也有白班，那高铁那肯定有白班啊。对，那你跟可乐小姨夫那你们是纯同事啊。那你认识松丽吗？松丽就是可乐小姨夫。那你们是纯同事啊。

张姐说，我打你，你不用打我，你现在你必须得学会纳鞋垫子啊，那你等再过两年，不过两年，三年后的现在你们家儿子就上大学去了，上大学你得给他准备点鞋垫子呀。那歌怎么唱的来着？最爱穿的是妈妈拿的钱蹭底儿。那个歌是什么来着？

是啊、嗯，最爱穿的鞋是妈妈纳的千层底儿。我这歌想不起来了，都一下子。我听听那一句是怎么唱的啊？

0: 天下。
1: 哎，你看看张姐，你必须得学那些垫子呀。那不光是那些垫子了，这个是手工制作，老北京布鞋。那千层底儿泡沫还不行。嗯，就是说他以为两年后我的孩子就出来了。我孩子两年后啊，不用两年后了，今年都大班了，明年上小学了。明年季风说他来了，谁是铁路的？遇到你同事了？都是你同事。小吴啊，哦，小吴说他是负责维修四根钢轨，高铁停运之后他们才开始工作的。哦，原来是这样。那你们呢，也没有什么时间休息，偷个懒眯一觉了。那可不是白天，得好好睡觉啊。嗯，你看看每次我说实话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啊。他说他不相信。哎呀，我们家孩子都五岁半了，呵呵，不给你告诉你八一年的了吗？来，欢迎表妹也下班了。今天这个时间点下班下的还可以。嗯，那刚说完，那可乐小姨来了。可乐小姨说，谁是铁路的？你老公是铁路的。都是你老公同事，也是维修这一块的。我问他们认不认识力哥，他们不认识。我说我力哥上班那么低调吗？这不行啊，回头这名气我得帮他打一打在节目里边。大表妹说，他说他没对象，人家不信。他说他30岁，人家也不信。就你说什么人家都不信呗。人一看，哦，你对，太有欺骗性了。

0: 不要试。
1: 那说哎呀，长那么好看的姑娘没对象，怎么可能？那那小伙子不是排队呀？啊，你要是没对象，你肯定挑三拣四的，肯定有一堆人后面排队追你吧？
0: 没有，真没有。哦，你说三十岁人家也不信，就是因为你穿太幼稚了。是吧，你没事化个妆给自己弄个烈焰红唇，哎，要穿上小旗袍，然后烫个大波浪，你一出门人一看，哎，四十多。嗯，他说这个时间还可以呀、啊。啊，他说累死了，根本没有停下来呀。来吧，航仔今天晚上又要去呼家咪呀。
2: 哎，我下班了。
0: 嗯，
2: 对，我刚吃完饭，焖面呢，焖面，今天是焖面呢，今天。
0: 哦，焖面呢。哇哇哇哇，你看看这生活，每天不是羊排，哎，就是焖面。我盲猜一下，你身高应该在1.72米到1.75米之间。你的体重应该在155到175之间，我说对了就来给我刷个抖音一号，我说对了就打个对过来。跟你说，我判断这一块特别准确，你就是天天吃羊排吃焖面，那体重能轻了？不可能。

0: 来吧，朋友们，晚上的19:59，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各位。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7: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6: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7: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6: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7: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6: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

0: 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0: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欢迎所有在下班路上的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来，
1: 车载的喜马拉雅听不了啦。
0: 喜马拉雅听不了啦，没关系，抖音可以听，云听也可以听。你用蜻蜓听呗，蜻蜓，不过都无所谓了，好像最近一段时间也没排名了。张姐说：“秦慕凯小朋友来了吗？没，还没来呢。这会儿，一会儿就来了。

来吧，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朋友们，哎，通过交通95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闲闲能不能在我的直播间待够五分钟啊？来吧，各地又要凉了，又没有流量了，朋友们点赞支持一下啊、哦。来，咱们继续关注一下宣传。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更多详情。

0: 看还得是哥弟呀、啊。南山监狱说，说到没流量立马上来支持，感谢爹爹哥弟了。来，
1: 我也没有流量，流量根本不够用的。
0: 你也没有流量，今天才三号，你告诉我你也没有流量，流量去哪里咯？就拿那个手机没事在家里打麻将，把流量都打完了吗？
2: 平和说呀，号码念那么快是怕我们记住了，放心啊、咱节目里会有四次呢、号码能记住就记，记不住你发新疆到平台上来也会给你发号码啊、就一定能让你找到，这就对了。再说了，那才多大这个年纪，那思维得跟上啊。那我念的还快吗？13976620142，是吧？这不张嘴就来，我都不用看。就是别人报完电话号码，你一遍你就得记住，这是考验我们这个记忆力的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来，恒仔。
3: 要怎么支持流量啊？是跟你聊天吗？还是怎么说？我没抖音啊。
0: 啊，没有抖音，没有抖音就算了。就是来跟我聊天咯，跟所有搞来互动咯。I believe in angels,
2: something good in everything. 因为咱们节目的 slogan 就是听节目来互动，你买彩票一定中。看到我们今天交通九五四的微推了吧？你就说说你们啊，说你们愿说你们，不说你们愿不管你们啊。你说说这五百万，这五百万你们怎么就不去领的呢？啊，嫌五百万太少了，看不上，不要了，多气人！你看看，要是我都不会让他发这个公告，当天晚上8点半还是十点开了奖，对完我第二天一大早，我7点我就去福彩门口蹲着去了。小天他爸说不想跟我聊天，就想杠，你就适合，以后你就适合看门。以后你们小区的抬杠的工作就交给你了。

你看看这些留言，我们这条微推下边这些留言啊，我们小编提醒说呀，现在这个大奖无人认领已经作废了。最后加了一句话说，这位朋友，你可别哪天突然找到这张彩票啊。下边有人说呀，啊，说不要了，主要是不想为了这区区500万影响他现在的打工生活。

还有人说了，说他想靠自己的努力，他想靠自己努力赚钱。你看，这都是有格局的人，这留言的这些都是有格局的人啊。啊，看这位朋友说呀，星辰听到这个声音跟外形不太一样啊，没有声音里感觉帅。那你抓紧时间，把手机那个关上，你就听节目就行了。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哎，主要是哥弟最近一段时间呢，有点懒，没有剪头，等我明天去。

理个发的，去理个发回来，你再看看呢。瑞气洋洋说呀，刚进直播间，今天要跟大家聊点什么呢？今天跟大家聊点什么都行，就是大家想聊什么，我就能跟大家聊什么。

0: 嘞？
1: 嗨，我去领了500万，人家说不是我的，就算了。所以我现在每天晚上，今天阳台，明天门面，后天阳台，大后天又门面，轮流着来。
0: 啊，轮流着来。就是要给自己吃的胖胖的。
2: 我也没有流量。
0: 啊。哎，佳佳说呀，来换电池被放鸽子，这些人怎么那么不靠谱，不在也不接电话。他狡辩一下心里边还能舒服点儿。他可能去领奖了吧。你看看人小天线的爸多务实，说去500万，不要给他，他要100就好了。你看100块钱就给他打吧了。嗯，平和说海口有什么好吃的？海口好吃的可太多了啊！就现在这个季节是海鲜最肥美的时候，你来吧，你就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啊，一吃一个不吱声啊。

如果没有来过海口，你来海口吃点儿，你来海口的话，这些美食好吃的能让你连续半个月不带重样的，每天各种各样的美食，每天各种各样的吃的。对，你看有人要听广告，听广告咱们就来关注一下吧，一块月饼，哎，咱们海口的月饼也好吃，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要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可乐小姨刚买了，下单下了20多盒，快买吧朋友们。你们再不买的话，我们这个宣传过两天就到期了。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线上答题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发送成语到交通954公众号来报名，报名之后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这会儿咱们一起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说，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见晴，市区气温24到32度，乡镇气温23到33度，偏北风3到4级。9月5号星期六多云，局地有阵雨，温度是24到33度。9月6号星期天多云，局地有阵雨，温度是24到33度。

听和这位朋友说的这位主播不是我们这儿的，是隔壁有台的。哎呦呦，哎呦呦，你来互动的这两天我就不念了，毕竟各地还得吃饭了。

妹说为什么不能夸他年轻，他跟他弟弟出去，他弟弟03年的，他朋友他朋友说他比他弟弟大两岁，那你比你弟大两岁你就05年的了，谁也没说不能夸你年轻，当然可以夸你年轻了，你就年轻啊，就年轻啊，那里罗啊，长得又好看，说话又好听。欢迎糖果，欢迎糖果。

0: 跟你说，我最会夸人了。来
1: 来，金团，你是不是也农历七月不剪头发呀？
0: 啊？
1: 来，金团，你是不是也农历七月不剪头发呀？
0: 啊，那倒不是，我单纯的就是因为懒。我倒不是因为农历的七月剪不剪头发的问题。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下班回家的路上聊聊天，听听歌。平和说，主播这个班真好，拿工资还能顺便蹦迪唠嗑，那可不是吗？太好，简太好了。你看，我们一天工资不到十万，一个月工资不到100万，也就那样吧。基本上两个月就实现财富自由了。你看我们这主持人啊，有上火星旅游的，啊，有去这个月球买房的，啊，还有去那 M78 星云去找奥特曼的。

梦不凌乱。王姐来了，王姐说呀，和单位的宝宝们去吃的哇哇。宝宝那都是刚下班儿，都累不行了，啥也没吃，还吃哇哇呢。饿得哇哇叫了。来吧，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啊，通过交通95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放羊的星星说，哥爹吃猪脚饭了，这猪脚饭不能老吃，不能老吃猪脚饭啊。

to live。来吧，大家这会儿有路况或者有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救护平台当中来啊、哦。那看来真的是这会儿凯哥又喝多了，性情了这会儿啊，可以啊、哦，差不多就行了。给哥弟点两个赞就行啊，点点赞就行啊，省点钱吧。省点钱以后还得娶媳妇儿呢，啊、哦、！QQ 说呀，和朋友去吃了 Seven Sister Murmur Noodles， 他说现在的 Seven Sister Murmur Noodles 都没有以前的长了，啊、哦，就是 Seven Sister Murmur Noodles， 你这个都不懂，你在海口你不知道 Seven Sister Murmur Noodles 多有名吗？Seven Sister 是七妹，妹妹是牛啊 ，Noodles 是面条，那就是七妹牛肉面。英语里边就认识个 Sega。QQ 说：“他说他就是六点半到那儿的呀，吃完聊天，这会儿刚离开，人很少，你呀。”来，20:28，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继续回来。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

0: 竖排，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竖排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竖排
1: 贵贵贵，
0: 椰竖排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竖排。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9: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0: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1: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0: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2: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是把这个打开
16: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4: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0:35，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哎，这位姐妹说，他们家的凉拌菜好吃，但是叉烧不好吃了。佳佳说他已经饿得哇哇叫了，控制一下，控制一下。来，秦梦凯来了。
5: 星辰哥哥，我是秦小然妈妈。喵。
4: 欢迎喵喵秦小然猫猫。哥哥呢？四月姐说可惜啦，今天那么美的晚霞我没看着啊。他说我说的那个面馆他去过一次，距离我们单位不远，是。早些年啊，早些年来海口打拼奋斗的朋友们，啊，应该都在那儿吃过饭。它应该是属于我们金盘这一块为数不多的一家老店，就经营超过10年以上的为数不多的一家老店。啊，就目前来说，在金盘这一块经营超过10年以上的呀，一个是 Seven Sister Murmur Noodles， 还有一个就是在路口的阿苏啦，哎。应该是那位颠胆侠拜拜。

来，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就此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除了卖车的，我们这边卖车的就没有啊。你说的是海马场啊？句号说小岛四个月后再见啊？这是要四个月，我去上学了啊，去上学了。四个月后不就放寒假了吗？

QQ 说这家店已经20年以上了，他07年来这边上班，店就已经有了，同事带他去吃，说他们已经在那吃了1-2年了。你看你看，你说人家店老是怎么还给自己带出来了呢？啊，你这说完，人家都知道咱也不小了岁数，下次得保护好自己隐私，你就说。

我同事说他们都吃了20多年了，这不就行了吗？来吧，咱们继续关注一下宣传。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要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这位朋友说我们金盘也不远，我们就是金盘啊，不是不远的问题，就在这儿。来吧，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定制的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游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丸子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更多详情。

啊，岁月姐说她上次去还是因为我在节目里说的这个名字慕名而去的，你看看一下给他都火了啊！就 Seven Sisters Murmur Noodles 记住了。

一首经典的动力火车，就这样吧。

点儿来了，点儿说呀，村长，我怀念去年周末和清晨搭档的时光了，什么时候安排？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绝唱了，就你听不到周末和清晨的搭档了。他俩搭档有什么意思呢？QQ 说刚进小区地库啊，现在已经滋啦滋啦的了，一进地库果断换成了喜马拉雅。

来，咱们继续关注一下宣传。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线上答题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发送成语到交通954公众号报名，报名之后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

来吧，接下来咱们继续听歌啊，听听歌，聊聊天，说点你想说的，听点我想听的。

这个版本好像不太对，怎么感觉这个声音像是被处理了一样。没关系朋友们，咱们换一个版本哦。这歌行。

对，这首歌凉凉。哎呀，从以前听这歌从来没有觉得这歌怎么那么苦呢，那么悲呢，今天一听这歌发现太痛了。以后不听这歌了，那都听哭了，马上眼泪都 流出来了。来吧朋友们，咱们听歌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回家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打起精神来开车，不要玩手机，双手抓住方向盘，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路上车不多，哎，也不能大意哦。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了。
4: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3: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4: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5: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4: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5: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4: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导致。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

好了，各位，把酒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5，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把酒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佳佳说那歌呀，他只有唱不上去的烦恼，唱不上去，咱们就给他唱下来，是吧？你看，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这不就上去了吗？来吧，最后一趴，大家不管是在家还是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到各地的声音都可以来跟各地来聊聊天，打个招呼。来先关注一下宣传，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线上答题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发送成语到交通94公众号来报名，报名之后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

张姐这是带着他们家兵哥去家楼下吃烧烤了，他说很好吃，味道不赖，那说明是饿了，纯纯是饿了。烤鱼、鱿鱼、面筋也挺好啊。孩子上高中，俩人享受二人世界，是吧？又不打算要老二。来继续关注一下宣传，9月20号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启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就送交通九五四限量版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全程由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九五四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们一同出发，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报名请致电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更多详情。What you waiting for? You only got one life. 来，接下来呢，给美美送首歌。Cause I'm ready to go. 哥给美美送首歌。来，这歌，一首民谣。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那么糟，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张姐说：“梅梅怎么了？不开心吗？”她对她有点不开心，她鼻子上长个痘，长十来天了，越长越大，她也不消，她很难受。我劝劝她，我就说嘛，我说最近也没有人感冒啊，怎么一直戴着口罩啊？我原来是鼻子上长冒泡啊。哎，快好了，对，一切都会好的。Everything will be okay.

0: 来再关注一下宣传，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呀，妹妹说她去医院扎火针，挤出来剧痛，可不是吗？你看张姐说，生活大部分旋律都是不敢停下来，要一直往前冲，但是也别太委屈自己，偶尔慢一下，让自己缓一缓。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下一首歌，
1: 刚听我寒夜里向谁飘过，怀着冷酷流泪，生我飘远方。

这首歌是这所有歌曲当中啊，下边为数不多的有十万加留言的歌。嗯，有很多人的青春，很多人的感情印记在其中。来关注一下路况，小吴说9:12左右在绕城高速西往东秋海互通发现一辆车4.2米的高栏货车，车牌是琼C7CB83, 后边的车灯是坏的，全车就一个前大灯亮啊。说这个时间走绕城高速西往东方向的要注意啊，不知道这辆车会不会在狮子岭或者火山口互通下高速。那怎么回事？这车不知道这位各地有没有在听节目？如果在听节目的话，咱抓紧时间把那个车灯修一修，多危险呢！在高速上，你只有前大灯亮，你只有你能看得清路，后边车都看不清你啊！你说你要刹车怎么办？你刹车，那给后车制造危险呢，那自己也不安全呢。大家注意啊！高速开车，尤其是这个点儿，一定要打起精神来。注意安全，保持车距。

0: I'm a crazy bitch. I do what I want when I feel like it. All I wanna do is lose control.
1: 孤零牛牛说呀，这首《海阔天空》初听的时候真没啥感觉，毕竟那个时候才初中左右啊，初高中。后来出来工作了，才体会了那种心境，不得不佩服他们当时的作词能力。是的，林俊梅已经提前来分享下班快乐了。来吧，朋友们，晚上的21:29，感谢朋友们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6: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6: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6: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5: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5: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把这个打开，
11: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拜拜，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1: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5: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8: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7: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8: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7: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9: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7: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9: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耀。然而与我家长徒老，掌中宝，心中刀，邪魔都不阻挡。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5: 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0: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9: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0: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9: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0: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9: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0: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7: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8: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7: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8: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7: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2: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3: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3: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跃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就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3: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2: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3: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3: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3: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0: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0: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0: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是把这个打开
5: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0: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5: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4: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5: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4: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5: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4: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6: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出安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0: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2: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2: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无。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6: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6: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6: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5: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5: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虎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早上的7点钟，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时候最新的海口市区的路况吧。目前呢，咱们市区当中基本上都是非常顺畅的，这个时间点还比较早，估计家长们陆陆续续在送孩子，在学校门口的话不要长时间违停就可以了。整体上主干道的话呢没有出现堵车的情况，上高速呢这会儿也还没有到上高速能堵车的这个范围当中，所以大家呢在开车路上呢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有任何路况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的话，及时通过微信公众号交通954来和我们分享。另外呢，港口这段时间呢应该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不过前段时间受到天气的影响，可能有些朋友订的快递呀或者是发了一些货物啊稍微的慢一点点，但是小车整体上小车不影响大家通行，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新海港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琼中海峡轮渡管家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直接预约过海。在修路方面呢，主要的一段修路现在还没有结束，那就是在秀英大道，在秋海道海秀桥的底下这段目前呢还没有结束，据说是在月底，但是在没有结束之前，大家如果之前走这一段的话还是要提前绕行一下，以及咱们的各个隧道啊，不允许电动车进入的，大家遵守我们的交通规则。现在滨海大道万绿园的前边，也就是海口中学的门口，估计是受到家长送孩子的影响，门口有一点小排队了，我们继续的呼吁家长朋友们送孩子嘛，及时到现场把孩子一放走就可以了啊，不要滞留太长的时间。以上的就是这一时段最新的路况信息，我们下时段再会吧。
5: 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5: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7: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5: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7: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5: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7: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8: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9: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8: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9: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8: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0: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13: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12: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13: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1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13: 不
9: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

0: 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0: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导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8: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9: 欢迎在早上的7:08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九五四全天第一档直播节目呢，就是一呼百应啦。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旁边这一位，嘿，欢迎欢迎，
10: 谢谢大家，谢谢周末，早上好，大家，我是珍妮。
9: 我给咱们两个起了一个组合名，因为都要个搞组合名嘛。
10: 啊、
9: 嗯，咱们两个的名啊，非常的不好取，最后呢是 AI 替咱们两个取的。我说必须、我们的组合名必须要包含我们两个的名字，其中一个字儿。
10: 啊、所以呢，起了个啥？
9: 我们是铁杵磨成针组合。
10: 不是，
9: 又有磨又有针，对吧？铁杵磨成针组合。这预示着我们这个组合呢将会非常的有这个
10: 时间长，是吧？生命力很强，是吧？
9: 有毅力，一定会做好一件事儿。
10: 你都不如我临时想的，你知道吗？
9: 你像一个什么？
10: 真周末组合。
9: 真周末
10: 啊，
9: 就是说
10: 休息吧，都
9: 不是那种假的周末，不是说还让你上班的那种周末。
10: 是，
9: 嗯，
10: 是不是比你那个稍微？
9: 你那是美好的愿望，你也不太好实现啊。各位早上好，上班路上，我们今天是这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9月4号了啊。有任何的路况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或者有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九。
10: 我的天哪，我现在登个微信公众平台，我死活上不去。
9: 这就是啊。来这个地方比较少。
10: 不，我之前真的是不用这个浏览器。
9: 是吧？咱也不用说的这么详细。

0: 看看啊，
1: 可以的。
0: Q 他说不是这个真妮儿来跟你搭档吗？怎么路况就变成你播了呢？
1: 这不是总有人要付出点代价。是吧？
0: 哦，这是我的代价呀。
1: 那不然呢？
0: 我昨天晚上还心想，哎，其实真妮儿来挺不错的，然后他还
1: 可以
0: 顺便
1: 播路况，可以做节目。
0: 因为你播路况的时候，就是我们休息的时候
1: 啊。嗯，我今天都来这儿了，完之后我还播路况，
0: 不，
1: 我缺根弦啊！
0: 我今天一定要惩罚你，你
1: 咋的？
0: 就是我一定要实现今天只要抖你，你就播，而不是
1: 我干啥？随时是吗？
0: 而不是抖了半天，哎，人到底去哪儿了？
1: 你要不这样吧，你今天早上可以让听众只要在平台上说抖，然后就开始了，
0: 就开始播啊。
1: 完了，
0: 你知道我们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作模式是，就是我们在金盘这边上班，然后真妮儿是在那个金龙路交警那边上班。
1: 嗯，
0: 我们
1: 是的。
0: 之间的沟通方式这十来年都是
1: QQ，
0: 用 QQ， 他登他的 QQ， 我登我的 QQ， 然后呢我用 QQ
1: 抖
0: 一抖、我一抖他、
1: 啊、
0: 他就知道他该说了、十来年一直是用这种方式。
1: 我们其实一直在想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最后发现还是这种方式更直接，
0: 对
1: 啊、也更实时一点点。
0: 我后来还在想，哎，能不能再设置一种，比如说、哪怕我们这边
1: 我们一直在连线的过程，
0: 我们这边如果迟到了，你那边可以是
1: 直接播出，
0: 直接播的，
1: 顺便把节目做了。
0: 我后来想想，其实啊，有可能实现
1: 啊、
0: 就是
1: 怎么实现？
0: 就是我们这边。这个是一直推着的，
1: 嗯，
0: 然后到了放音乐的时候啊，
1: 嗯，
0: 放路况音乐的时候、路况音乐自动的就把它拉小，把它做的时候就把它放
1: 小一点，做个小程序什么的，
0: 没有，不需要，把那个音乐一开始有那么两三秒钟声音大，后来都调小了，然后
1: 我就
0: 你就
1: 播，
0: 对，
1: 那我怎么能知道这个音乐快完了，我赶紧结束呢？
0: 你想结束的时候就结束
1: 哦。
0: 没有，
1: 它会自动调大，
0: 给你定个固定的时间，你掐着点儿，就只能播两分钟。你播完两分钟，这里的时间就到了，然后它就自动播出下一个节目了。
1: 有道理，
0: 是吧？
1: 你给技术部说一下，我觉得这个可以实现。
0: 这个不需要技术部，我自己来就行了啊。
1: 可以，
0: 下次研究研究，
1: 就这么实现吧啊！
0: 来吧，各位朋友，爆米花说周末怎么回事呢？真妮儿迟到了吗？
1: 我没有、我只是效仿美丽吃了口面。
0: 早上起来都得在外边吃两口啊，
1: 因为你要是一点不吃的话，我觉得吃东西能把嘴巴打开，真的。
0: 我现在听你的发音，目前还是没有完全打开，
1: 没有完全打开，听半个小时吧，要不啊？然后有朋友说呢，很多听众都想听咱俩干一架，其实没有，我们就只是斗嘴，并没有啊上升到全武行的那种程度。
0: 我们两个没有，因为我们两个其实交集并不多。
1: 来说吧、昨天是怎么想起来说咱俩是第一次搭节目？
0: 我们在这
1: 个、你好好说。
0: 不，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台子上做节目？
1: 哦，今天又变成在这个台子上。
0: 我们肯定不能说其他乱七八糟。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什么周年庆，我们肯定都以前主持过呀，对不对？
1: 是呀，
0: 就是在这个主持台上，这是我们第一次搭节目。
1: 确实，那是、是第一次。好，今天就放过你了。
0: 你这个在交警那边做节目，跟在这边有什么不一样呢？那边可以吃爆螺粉，织个毛衣。
1: 它是这样的，那边的呢是不连续。但是他每一个点儿呢，你又得咔咔的过来，所以他是断断续续的。
0: 他是长期耗人。
1: 对，然后你的精神其实是一直紧绷的。你快到点儿了，你就哒哒哒赶紧回来，不管你在做什么，你都得赶紧回来。
0: 你做什么去呢？我一般去上交警的时候，我就老老实实搁那儿坐一天，基本上就没有动了。
1: 那不，我有时候还会去他们融媒体中心跟他们开个小会什么的。开会，谈谈工作啊，
0: 工作。
1: 有时候还要去采访，那栋楼里有采访的时候，我还得上去，我去采访。还有呢，就是可能像你说的啊，吃个粉啊什么的啊，就一碗粉，得分三四趟去吃，也挺费劲的。
0: 对，因为就是不连续，可能吃了正好吃的时候，我们这边 QQ 再抖音一下，
1: 然后呢，我还得在外头吃啊，那我就得提前两分钟回去，所以就非常的不连续。但是在这边是什么呢？我精神高度集中，然后我做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结束了 ，OK，
0: 回家了，
1: 也不一定说回家吧，反正就是，就你一下子就可以说啊、我比较轻松一点，我躺那儿躺一个小时也可以嘛，就是这样，
0: 就是各自的工作分工不一样，
1: 是的，
0: 看看大家啊。上图放羊，我们今天要拍、是吧？
1: 还拍？
0: 大家会要求拍。
1: 那我这个粉也不算白擦是吗？
0: 反正一会儿我要看美颜。

0: 脸，因为我今天只洗了个脸啊。
1: 可以，你对我最大的尊重就是洗了这个脸。可以的，没问题啊。
0: 时时被善待，他说终于到王真啦。
1: 哎，欢迎大家到节目当中来，也感谢我到节目当中来吧。
0: 四月他说听了回放知道今天真妮儿来。
1: 还有人听回放这年头。
0: 咱们有一些听众是就是要不然就是今天节目没听到他去听一下回放。要不然就是
1: 觉得哪个更好听，哪一段可能他觉得很精彩他又没听到，他就会回去听一下。
0: 是的。
1: 不
0: 知道大家有没有
1: 听回放的习惯。我会回听，我一般是在就是如果有人说了什么特别好玩的这样的一些互动，我有时候在平台上看见了，我想知道你或者是赵鑫你们两个是怎么来回复他的这一条互动的，我就会回去听一下。会这样。
0: 嘉玲夏他说是不是理论上交警那边会更加轻松一些呢？
1: 就是从播出的内容上来讲是要稍微轻松一些，因为它的内容很多是很接近的，当你成为了一个广播熟练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比较轻松。但是你像最开始包括苗苗呀小强呀他们这些当时是新人的时候，那真是播完了这个点赶紧写下个点，还没写完呢到点了，就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因为他咱们早晚高峰他是15分钟播一次嘛，基本上
1: 是的，
0: 这个15分钟就是你还正在准备说怎么研究研究市区这个路况呢，就开始播
1: 了
0: 刚刚播完。
1: 是的，
0: 你其实不能完全休息，因为你要开始研究下一个点了。
1: 应该叫完全不能休息，要一直过上两个多月三个月吧，然后你才能做到我写一个要点，就是写一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你用你自己的语言去展开。当然如果说你真的非常非常熟练了，海口市在你脑袋里头是一个立体的地图，那你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容易了，就这不就张口就来吗？就这样了。
0: 只能你啊。
1: 而且你对监控你要熟悉啊，你比如说原来最早的时候你应该也去过，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验过当时它的监控是编码就是123321它是编码。
0: 按键的。
1: 按数字的，对，然后你用那个摇杆去做的。现在的话呢你可以打字。就是当时记编码的那个时候确实是比较痛苦的。
0: 是。来看看吧，展望他说周末呀小朋友上初一住校，现在天天在学校闹不想住校，说学习压力太大了，这个学校学习抓得太紧了，压力大不想上学了。昨天晚上去安慰他，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一直说不想上学。你们家小朋友出现这种情况吗？
1: 那就不去啊，他如果真的很不想上，你就让他今天不去明天再去嘛。我现在养了两个小朋友的经验就是，什么事情如果小朋友真的非常不愿意做，我就先不做，然后过一段时间再试试。会这样，
0: 就是最终的目标是一样的，还是得回去。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就让他回家，要不然就休息休息，
1: 他回家就回家嘛，
0: 或者是休养休养
1: 啊。他就是要不就是说他不愿意，这个都初一了他不愿意住校，说学习压力大。其实我觉得今年开学的时候有好多家长就是发自己的送小朋友上学的这种动态，发的是什么呢？跟小朋友的对话，来跟爸爸说或者跟妈妈说，你去了学校之后能学得进去就学啊，他是对话式的哈。爸爸说能学得进去，小朋友说就学爸爸说如果学不进去那就使劲吃饭爸爸妈妈都是交我钱的。然后呢说如果有小朋友打你那我就怎么办呢？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告诉老师，如果老师也不管，或者是老师没有达到你想要的那个处理的方式，或者你觉得老师真的很不公正，那怎么办呢？就哭，就哇哇大哭。
0: 总而言之，孩子们就是刚上幼儿园，刚上小学，刚上初中，他还是有一个挺漫长的接触过程的。
1: 是的，如果以前没有住过校的话，你现在让他住校，他可能真的会不太习惯那种生活。那你要不就是说，让他先回来住上个一周啊什么的啊。我估计如果说住校，那肯定是说离家里比较远。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真的早上的这个接送，他不如多睡一会儿住校其实挺好的。
0: 不依不语说这个周末呀，王真上节目感觉没有你什么事儿了。他说主持风格和播报路况一样，一点都不气场。我可以
1: 吧？
0: 你想让我回去，我真可以回去。
1: 那不行，就还是留在这儿吧。
0: 主要是真妮儿啊，真妮儿她太需要表达了，因为在交警那边
1: 表达不上啊，
0: 她没有表达的对象
1: 啊，是吗？
0: 是吧？
1: 是，
0: 因为表达的内容太单一了，就是在说交通。
1: 对。
0: 不如

0: 到这边可以把攒一攒，攒了这十多年来的，
1: 这就是我上大轮班的原因。就想了一晚上怎么对付你，我跟你说。
0: 为什么要对付我呢？我们可是搭档啊。
1: 我天哪，我跟你说，我有没有之前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就是在节目里和线下各种方式表达过，说你嘴巴上抹了鹤顶红。
0: 我跟你讲，我嘴上抹了鹤顶红这个事儿啊，那完全
1: 好多人说了，
0: 完全是为了节目效果
1: 、啊、
0: 对，私下里我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
1: 我闭上眼睛相信你啊。刘先生说呀，我就教我儿子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我现在教我闺女的，就是她这两天不是也刚刚去小学去幼儿园吗、
0: 嗯、
1: 我就跟她说，因为她昨天就被打了、
0: 嗯、
1: 她被打的整体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可能就是在小朋友没有注意的时候，他的脚搭在了一张椅子上，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小朋友呢就说这个椅子是我的，
0: 嗯，
1: 然后他们两个就开始去抢这个椅子的归属权，
0: 嗯
1: 啊，但是我们家这个就是属于只会嘴巴说，然后不会动、
0: 啊、
1: 另外一个小朋友他的动手能力可能比较强，他就滑了一下，直接从他眼睛的边上滑过去了。后来我就跟老师说，我说并不是要追究谁的责任，你去查监控也好，或者你们去调查也好，你要给我一个结果、
0: 嗯、
1: 就是说是小朋友不小心碰到的呢，还是真的可能有些小朋友就是人家比较物权意识比较强，或者动手能力也真的很强啊、
0: 嗯，
1: 就是要弄清楚这个事情。老师后来告诉我说，就是小朋友就是啊，这种很正常的一个争执、
0: 嗯、
1: 我就没说什么。但是我后来回来就跟我闺女说，我说下次啊，如果有哪个小朋友就是打你了或者怎么的，你就躺地上哭，你哭一下，你让老师知道这里发生了事情，
0: 这相当于是在学校里报了个警。
1: 因为我们家小朋友是那种存在感很低的小朋友、
0: 嗯、
1: 他会很安静的在那里玩自己的玩具，他可以一整个上午都不跟其他小朋友交流，他除了在家里边窝里横以外，出去那真是非常没有存在感，所以我就
0: 孩子
1: 让他有点存在感。
0: 等你哪天呀、啊，就是坐了时光机回到了2026年，千万不要听你妈妈说刚才这段让你伤心的话。
1: 来关注一下路况啊，说长北路和仲韶街，然后路口有一辆小车和一辆应该是那种小牌照的电动车啊，然后撞一块了。你看梅梅也说我会让他打回去，这只是说，我们都说打得过就打啊，打不过就怎么怎么样的，但其实小朋友不会打不过的，他就不会出手，你知道吗？
0: 对，你别说小朋友了，咱现在举个例子，就是让你去吵个架，你也
1: 我吵不过，
0: 你也吵不过，
1: 我吵不过，我每一次我吵不过，我每一次都是吵完了之后会觉得，我刚才应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0: 啊、
1: 然后那样那样那样，
0: 就是每一次吵完觉得自己发挥的不好。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真的，是这样的。韩仔说嗨起来，嗨起来啊，已经还不够嗨吗？这已经非常嗨了。
0: 巧克力汉堡说，从和风家园出心院出来的车都已经堵住了啊。
1: 那是，
0: 嗯，
1: 那边送学生上学嘛。
0: 宇哥说魔针组合早上好，早上好、
1: 嗯、然后牛牛说的是什么，说今天换肉组长报路况了吗？今天报路况的人在这儿呢、
0: 嗯、
1: 他说想和他详细的请教一下关于早上不用洗面奶洗脸的事儿。
0: 下周吧啊，不用洗面奶，
1: 我也不用啊，
0: 洗清水啊。
1: 这是我现在早上是这样的，就是晚上好好洗，然后早上的时候我就清水洗脸，又或者用洗脸巾稍微擦一下多余的油脂、哦、然后这样一整天皮肤状态会更好。这可能是因为你皮肤好。昨天我还在想，我要是想周末的三个优点，
0: 嗯，
1: 我要想什么，我当时想的是个儿高啊。
0: 稍等稍等稍等，
1: 是真的，
0: 我已经预判出来了，我后边完全就是个高皮肤好、
1: 啊、是、啊、
0: 完全没有内在吗？
1: 啊，没有内在，然后眼睛炯炯有神、
0: 哎、完全没有一点内在，这是
1: 没有，
0: 也行也行，沾一点也
1: 是你就说是不是优点吧，就嗯、还有什么
0: 看一看咱们大家。
1: 今天放不了羊了，今天放羊是放了昨天的羊。
0: 对
1: 啊 ，QQ 说今天路上车好多，比前两天多了很多。
0: 我们还有一堆事儿没干呢啊！
1: 嗯，
0: 首先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是想要装修的朋友，新房装修，旧房翻新， 就找吉能装饰，就自诚意推荐，省心更放心。吉能装饰九月初举办12周年店庆，全程征集12套总经理直达号，质量监督样板房。

0: 好，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中等九重好礼，报名热线是6863-3381，捷成十二载装好每个家，装修就找捷成装饰，回复装修，回复装修到954微信公众号了解。
1: 我错了，我错了，我不应该大庭广众之下嘲笑你、
0: 啊、你嘲笑是应该的，是因为我昨天晚上又失眠，我三点才开始睡觉、啊、
1: 做什么呢一天天
0: 了解详细情况吧。咱们另外一个呢、是
1: 成语英雄，
0: 针对小学生的一个小活动啊，是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这个呢大家直接发直接发成语两个字儿，
1: 做了吗？
0: 直接发成语两个字儿到微信平台当中来。
1: 已经自动回复做了吗？
0: 看看后台，没有的话把那个链接做进去吧。
1: 好的，美美帮我们看一下吧、要不
0: 领略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如果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都有你的舞台。比赛呢采用线上答题的形式，一部手机在家里就可以参与了。大家可以发成语，可以发成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报名吧。
1: 直接报名就可以参与了。其实挺多一些类似的啊，这样的一些活动，大家是可以让小朋友多多参与一下。不然到时候如果假如啊，小朋友要参加一些什么正式性的活动，他要写一个属于个人的小简历什么的，你就会发现没有内容可以写。
0: 是，
1: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0: 一两峰说今天不放羊了要磨针吗？是，每天反正都干点苦力活的。
1: 你看坏坏的德华说你们起的什么组合名字啊，说他第一次听我上节目，说你们起一个莫当真组合，就是哎呀酸尿酸尿啊都可以。
0: 莫当真听起来没有说像铁杵磨成针这样，
1: 那你不如叫李白呢？
0: 我们两个名字不沾啊，
1: 这不是典故就出来了吗？
0: 我们俩没有我们的两个名字呀。
1: 这个你问的什么豆包还是千问啊，这怎么回答的名字
0: 实在是不好想啊。
1: 哎呦说呢，周末你好呀，然后终于要到周末了，有什么安排吗？
0: 明天上午上班啊，明天上午就过去了吧？
1: 你的搭档。
0: 明天上午上了班，明天下午不得休息一下吗？明天下午
1: 一天就过去了，
0: 明天下午不就过去了吗？星期天上午好不容易一周只能睡一天懒觉，
1: 那还不睡一下吗？
0: 对啊，星期天上午不就过去了吗？
1: 有道理啊。大润发的红绿灯故障了啊！大润发的红绿灯故障了，
0: 还笑话我呢？
1: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0: 宇哥说：“你们下节目之后会回到自己的办公位吗？”我们
1: 没有固定的办公位置。
0: 对
1: 啊，不，张总有啊，张总有啊，
0: 大部分人不是总啊，早就不是总了。
1: 那天啊，我就是因为原来我们在大办公室，好歹咱有个桌儿。那天不是让说收拾东西嘛，然后说要重新，他是说重新要，就是装修一下还是怎么弄一下那个桌子，后来不是也没有弄嘛，我就思考说我是不是应该把我的东西再搬回来，还是说没有这种必要，我思考了很久，后来想算了，还是放家里吧，反正也确实不太经常过来。
0: 反正也不是经常有必须的东西在这边放着，主要是。
1: 我现在是觉得应该好歹配个电脑吧，
0: 主要是像大家的这种工位就是一人一格了，一人一个工位，配个电脑了，配不配电脑呢，你自己带个电脑也行。我们这儿呢就是一个大长条桌，非常干净，桌上什么都没有。
1: 是，就是你需要带点什么，你就自己带点你的工具啊，然后过来做完了就。
0: 然后可能有那么两三台公用电脑，就是谁要用的话就统一用那个就行了。
1: 对啊，航仔说呀，笑死了。阿珍姐那个魔性的笑声啊，哈哈哈哈哈，这么笑的吗？我是这么笑的。他说给我们取一个魔怔组合，
0: 挺好的。
1: 这是什么组合呀？
0: 看一看微信平当中，莫哥他说对嘞，他说有个已婚的一起主持节目，谈生活时才有人间烟火气，
1: 就是真正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0: 他常这么说，
1: 就是他希望你们两个能早一点，其中一个能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也可以啊。
0: 不。你们的队伍是什么队伍？
1: 结了婚的队伍呀。
0: 不，这个事就不在于说我们要怎么样，而是他总是在说我跟赵鑫做节目的时候没有烟火味，因为我们两个没有结婚。
1: 烟火味跟结婚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是吧？
0: 昨天他也说过了
1: 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0: 你看昨天他就跟肉肉说的，还是成家的人说话有人间烟火味道。
1: 他只是希望你俩赶紧成家，体验一下人间疾苦。
0: 我跟你说，我就不你能怎么着，
1: 叛逆的小青年。日常大王

0: 说呀，周末你要知道，你在这个年纪还能被夸外表，那比夸你内在呀要难得多呀。
1: 我接受你的这一次祝福啊。
0: 我真的是觉得就像他们说的，你确实还没有长得像40岁的人。
1: 是吗？
0: 是的。
1: 谢谢你，但是我要念广告了啊。
0: 念吧。
1: 9月20号，交通9540和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新疆双飞8日游即将开始启程。

0: 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7:31，继续来关注路况啊！先来说到的是，有很多朋友反馈的说，国兴大道西往东方向图书馆前面的红绿灯现在呢是故障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如果有朋友是从这个路段通行的话，要特别注意一下行车安全。然后呢，是到早上的7:30，目前的话呢，可能接送孩子的车流量啊还是挺大的，有一部分的位置呢也确实是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你比如说海秀中路的桥中啊，滨海大道的海口中学，包括呢现在在海秀东路的九中啊，这个地方目前的话都是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堵车这样的一个状况，尤其是学校周边的路段相对来说堵的都是右侧或者右侧第二车道，大多数的左侧基本是可以来正常行驶的，所以也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啊，急停急走，不要耽搁太久。冰茂路跟海秀中路这个路口的话，特别是冰茂路转入到海秀中，现在陆陆续续的直接滞留到金茂西路路口的路段，这个路段主要就是红绿灯灯控，然后再加上因为海秀桥的桥下不能正常通行，所以有非常多的车辆会绕行到冰茂路跟海秀中，这个就是堵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上到海秀中路之后啊，就好很多了。快速路目前的话基本上还没有出现交通管制，各个匝道都能够正常上下啊，问题不大。上绕城高速和从绕城高速往海口市区基本上还是挺顺利的，大家就正常行驶就好了。刚刚收到了交警发来的最新消息，是说大润发的这个路口已经有警力在疏导了，大家就服从交警指挥就可以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继续再见。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5: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7: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5: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7: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3: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8: 少不了琼珍，70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3: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8: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9: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10: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1: 小王，遛八月呢？
12: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2: 哎呀，别过去！
0: 白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6: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病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5: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5: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必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7: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把这个打开，
11: 哦。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古梦梦，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2: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7:40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9: 各位早上好，我是你们的珍妮。
8: 好啦，你的声音都爆掉啦。
9: 我就爆啊
8: 大家的

0: 音响如果声音开很大的话，你真的会吓到大家。
1: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听的时候，就是我可能会把麦拉下来，但是我把耳机调大，要不然我就会觉得我的声音特难听。
0: 我懂你的意思，
1: 就是我们的听力好像受损
0: 的，要使劲听自己的声音
1: 啊！对，我有点听不太清楚。嗯、
0: 好啦，想看我们两个今天长什么样啊？可以发。
1: 想看我们打架的啊？可以直接发打架。
0: 可以直接发打架，可以直接发打架两个字、嗯、到我们的微信评论当中来看一看。周末可真妮儿是终于来到直播间，因为我们从来都不会同一个地方办公，我们离的办公距离离的有个四五公里吧。对吧？
1: 六公里吧，嗯、
0: 算是网，算是网友型的同事，难得能坐在一起来直播。
1: 叫，叫什么？那个叫当时有个词儿叫什么？不接触什么不见面什么同事，就是非接触不见面、啊、还是非见面不接触什么来着？
0: 非正式接触是同事
1: 啊，差不多啊、嗯。
0: 可以直接发打架，直接发打架，来看看我们两个今天啊。
1: 哦，这是有交通事故了，应该是在金宇东路和，哎、嗯，是不是啊？是不是康宁皇冠那个路口？有点不像，有点像，又不是特别像啊。可能是某一个离海秀快速路比较近的这个路口，有一辆车侧翻了吧？可能是跟别的车撞了，然后之后侧翻，玻璃碎片掉了一地啊。但是没有说具体是哪个路口，不知道有没有经过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啊。
0: 嗯。
1: 这个是不像不像，那个路口是正常的红绿灯，但是这个路口确实离海秀快速路的位置很近。
0: 嗯
1: 嗯，
0: 山哥他说第一次听王真的节目，表达思维非常优秀。他说要是王真明天早上上快乐同行，嗯、那就更快了。
1: 上
0: 拒
1: 绝
0: 上
1: 拒绝
0: 上，
1: 不
0: 在家睡觉了，
1: 不。然后孤独的展望说呀，他昨天不是想让孩子去住校嘛啊、嗯、说呀他住的地方离住校的地方只有8公里，就是说呢小学那个基础太差，所以希望到这个初中去老师严格要求。
0: 嗯
1: 就是觉得可能孩子有点接受不太了，说昨天呢跟孩子聊了一个晚上，最后达成了协议。
0: 嗯，
1: 他的爱人每天送孩子上下学，中午呢在外面做午托。午托不就是去吃饭和睡觉？你该不会中午那么一点时间还要让他学习吧？
0: 休息啊，该睡就睡了。
1: 不一定，我看他这个就是希望老师要求严格或者什么什么的，那就是对于读书可能有比较大的期待值。
0: 你有没有看这两天那个热搜？
1: 嗯，
0: 就是家长群里边某位这个某位爸爸给家长发信息，嗯、让多照顾自己的孩子。我是哪个地方的
1: 能来
0: 啊？
1: 就是是不是那个说自己是
0: 是我是
1: 级别比较高的，
0: 我是哪个局的这个
1: 啊？然后
0: 我
1: 的妻子
0: 是
1: 什么什么什么
0: 领导啊？请多多照顾我的孩子。
1: 哎，
0: 我当时想到的并不是说当然这个人也是用官威了，开始搞这种特权。
1: 嗯
0: 搞特权了、
1: 嗯嗯嗯嗯、
0: 但是我也心想老师们估计也真的是挺烦的挺累的。
1: 老师会想着我真的会重点照顾他哟。
0: 老师我觉得如果作为老师的话可能说哎，今天接到个
1: 这
0: 个，这
1: 个家长怎么事
0: 儿这么多，明天接到这个
1: 啊、
0: 嗯，那我怎么来处理这些关系呢？我要排个名吗？
1: 就是我跟曾经跟我们家娃的老师接触过、
0: 嗯、
1: 其实老师最喜欢的家长就是我们这种不闻不问，
0: 嗯
1: 啊、老师不找我们基本上不会主动去找老师。
0: 动手事他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了。
1: 是呀，学生你学习呗，
0: 嗯
1: 啊、我们家老大到现在为止就是我也确实不太能给他辅导作业，
0: 嗯，
1: 我的脾气确实不是很好，我给他辅导作业的时候真的会，我会把我气出病来，
0: 嗯
1: 啊，然后呢，我后来就说你只要写完。就 OK，
0: 嗯
1: 啊，你不会的你就去问老师，咱也交了学费了，咱也交了什么保教费之类的，你就去问。如果老师不给你讲，你再回来找我。
0: 嗯、
1: 如果老师给你讲了，那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0: 嗯？
1: 你不要来问我。而且我们现在其实有时候是真的辅导不了，他老师教的方法和我们当时学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嗯，
0: 哪怕就是小学的内容，我们家长未必能辅导了孩子。
1: 嗯是的，辅导不了。
0: 那来袁树说，今天还有放羊或者放牛看吗？
1: 有啊，
0: 你可以发打架
1: 啊，发打架啊，
0: 发打架可以看看我们俩。
1: 好的，莫爱是报了路况，说快速路的西往东靠金垦上来的匝道口最右边有两车追尾了啊，现在还没有交警呢。
0: 嗯哼。滨江路南往北过红城湖路，目前呢在堵车了。
1: 嗯，好像刚才还有一个路况吧、
0: 嗯、
1: 啊。

0: 哎，刚才是不是有辆车侧翻了？
1: 是，但是不知道在哪儿，说了吗？
0: 是哪位朋友发过来的刚才？
1: 是刚才在交警的群里看到的、哦、啊，交警这边发的，但是他还没有说具体在什么地方啊。
0: 嗯，
1: 没有说什么地方。
0: 二维码说海口古村拍照打卡推荐，如果你是，几个村都挺好看的，一个就是那个冯塘绿园，
1: 嗯，
0: 他那个湖里边，他那个小池塘里边长的荷花非常好看，但是可游览的时间非常短，因为非常小。
1: 我去过。
0: 嗯，
1: 我但是我挺多年前去过，就还没刮台风之前
0: 去
1: 的。
0: 你去了冯塘绿园还是去了冯塘古村？
1: 我去了冯塘绿园。
0: 冯塘绿园现在基本上和倒闭没有什么
1: 太大的区别了。没了是吧？那就不说了，反正都倒闭了啊。
0: 另外一个特别适合拍照的地方是三清村，三清村特别适合在咱们最近这几天，就是没有大太阳的天气，去溜达溜达。就它都是那种石头搭起来的小村子。
1: 他们村是不是有一个塔呀？
0: 对，他们村有个塔。
1: 有一个塔，好像是站在他们村的祠堂的门口的里边，然后对着塔的那个方向去拍照片，会特别好看。
0: 反正是有一个塔。
1: 嗯，哦，刚才说的那个路况是长北路和仲韶街，就是说撞到侧翻的那个车啊，
0: 嗯，
1: 是挺严重的啊，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小心避让吧。
0: 嗯，
1: 乐乐的姐姐说，为什么周末的头发看着像是染发了？
0: 因为我们刚才上了一个滤镜，
1: 上了好多滤镜，
0: 上了好几个滤镜啊！
1: 他给我俩上腮红，
0: 黄了，黄了，绿了，这是反正一上头发的颜色都变了
1: 啊！莎莎说：“周末跟珍妮搭档这么嫌弃吗？”没有，这个就纯节目效果，我作证。
0: 纯节目效果啊！我爱他还来不及呢，我提前好几天就给他发消息了，我说：“要诚邀您周五来跟我搭节目啊。”
1: 符号说呢，府城的中山南路水果市场到高登街，哎，这条路上每天早上啊都有点就是乱七八糟的啊，说相关部门能不能有所作为，管管这些占道经营的，上班高峰期还在大马路上卖菜，每天真的都挺堵的。
0: 嗯，
1: 我们也每天都在反馈，
0: 是
1: 啊，真的每天都在反馈。
0: 另外呢，想吃月饼的朋友直接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吧，解锁一下琼氏经典味道。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直接搜抖音里边，直接搜琼真食品旗舰店啊。
1: 嗯，
0: 另外呢，想跟着坏坏去新疆的朋友来介绍一下吧。
1: 这个新疆的话呢，我那天听坏坏说呀，一团已经就是截止报名了。现在报名的话，报名的是二团，9月20号啊，然后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正式开启。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啊，禾木村的童话产物，每一帧呢都是值得珍藏的绝美大片。报名的话呢，就送交通954限量版开心小丸子的保温杯，全程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以及交通954的主持人坏坏带领开心大小丸子啊一同出发，媒体监督的旅行团，品质还是非常有保证的。报名电话是1397662042 1397662042，也可以加他的微信，或者呢发送新疆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详情。
0: 嗯哼，来吧，咱们有正事儿啊，大家也可以发给我们啊。
1: 啊，当然了，
0: 除了我们在聊天之外，发点正事儿过来啊。
1: 嗯，
0: 刚才说到这个
1: 什么上学呀、公积金啊、房子呀，啊、
0: 各种说到这个古村拍照打卡。刚才不是说了三清村吗？我一直在推荐大家去另外一个村，就是快到定安的叫文山村，大家可以带着家人、老人家，那个村比较适合大家散步溜达。
1: 文山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不是说有好多状元出的那个村？
0: 状不状元的我倒是没有记得，它里边倒是有非常多的古井，明清时期的一些古井。
1: 好，
0: 嗯，
1: 我也还没有去过。哦，江东的溪头古琴村。挺不错的。
0: 溪头古琴村不就是那个
1: 有荷花那个？
0: 就是。
1: 但是他们村儿挺好看的。
0: 新搞的那个园区呗，对吧？
1: 那我倒是没有注意，但是他有很多小朋友可以玩的，比如说沙地越野车
0: 啊。咱们说的
1: 是
0: 一个地方。
1: 就是、对对对、就是那些东西挺好玩的啊。然后还有一个离新大洲大道比较近的，叫纳央村。纳央村的后边就是龙桥，还是他们镇上有一个现在也是跟咱们中心

0: 去合作的，有一个非遗的活动，它有一个非遗的活动中心，可以带小朋友去做各种手作啊，什么香薰啊，椰雕啊，风铃啊什么的，其实都是带孩子去的好处，嗯，好去处啊。
1: 嗯，看一看吧，想看我们两个今天长什么样的朋友啊？
0: 嗯，发打架，
1: 直接发打架，
0: 打架，
1: 直接发打架两个字到微信那儿来看一下。今天我是跟真妮儿。
0: 木子哥说周末这个表情啊，你重来一张吧。没有我要求的，本来我们拍第一张没有成功，然后我要求我说你就这个表情吧，我们再来一次啊，就是这么拍出来的。杜子腾说咱们主持人是既会播节目又会播路况吗？不会播路况的主持人上不了节目。
1: 对，因为原来最开始就
0: 是、
1: 是
0: 这么规定的，
1: 先从路况开始上起。
0: 是的，杨小姐说啊，看我，看我，看我啊！她说，哦，是我气场全开，好喜欢，谢谢，谢谢，谢谢。
1: 嗯，这接下来的话呀，可能不一定适合在电台里边播啊。
0: 那你就不要说。
1: 如果开一个早高峰啊，对着就是开着早高峰，视频直播，骂这个。不文明的车主，咱们就是全程拿着个那个小轿棒、小轿鞭啊，对着大屏幕啊，从
0: 这个人怎么怎么样啊，这辆车怎么怎么样？
1: 我觉得
0: 应该
1: 会
0: 有很多人看的。
1: 对，
0: 大家现在就是对于不文明的交通行为容忍度也挺低的。昨天有一位听众就是私底下专门来找我，他是也是网约车驾驶员，他就是说，前面呢有一辆车。接了五个人，四个大人一个小孩，然后呢相当于是超载嘛，他就来问我说这个行为是不是应该处罚，我说对，他也确实有处罚的这个措施，如果你有证据的话你可以提交给我们，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内容啊小交警反馈，他说我已经反馈了，但是我等不了那么久，我希望能够严肃的快点早一点处理。所以真的有时候就是大家不要超载，朋友们，超载是罚2000扣12分，如果严重的话还要直接吊销你的资格。
1: 对
0: 啊，网约车驾驶员朋友们啊，
1: 尤其是有一些朋友这个车辆选配了转向灯啊，你的车主是选配的转向灯。
0: 怎么选配，这不是标配吗？
1: 他不用啊，对不对？如果你的车是选配了这种高端的转向灯的这个功能
0: 你要用，
1: 你记得用一用啊。
0: 我就想现在不是新能源车这个智能驾驶不是挺厉害的，我转弯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自己给我打灯？
1: 诶，他这个有一些，你别说、你别说他多智能，
0: 今天他就研究是吗？
1: 我那天在节目里边也讲过，就是我亲眼看着一辆萝卜快跑，就是他已经在最左侧车道了，然后他应该是走错了车道，他压了实线变到了右边的车道去。
0: 打灯了吗？
1: 没有打灯。但是你要这么想，
0: 那像是后台操作呀。
1: 但是你要这么想，就是他明明是一个智能的机器人，在没有后台操作的前提之下，他都知道压线。
0: 知道压线，这可还行啊。爱丽丝说，哟，真妮和我想象的一样，大家想象的我应该是什么样？就是张着大嘴骂人，像石榴姐那样。
1: Moment 说，出心院和北师大路口能不能单独放个红绿灯解决问题啊？
0: 啊，
1: 他说只是学校门口不堵车，其他路段都走不动，建议规范送孩子上学的车辆停放，方便周边住户上下班。我觉得这个问题持续了很多年了，原来没有那么显著是因为他车不多，
0: 车不多，是啊。然后还有向日葵说的是滨江路的南往北，马坡天桥开始堵车，是因为有车辆追尾啊。然后现在交警已经到现场让挪车了。还有就是这位朋友说的是说，哦，就是你说的那个初心苑和风家园的对面啊，三个临时红绿灯。我就说江东这个红绿灯啊，真的要赶快收归到交警这个口子，统一再重新规划一下
1: 啊。所以目前的不是归交警管吗？
0: 反正就是上次问的时候说还没有彻底的交付使用，然后呢，它的红绿灯还是原来可能设计规划的那个状态，但是设计规划可能已经是好几年前了，因为你建设还有一个过程，是的，它就可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智能。还有朋友在问啊，说，是说也是说路况的，滨江路的南往北过红城湖堵车的话呢，就是因为事故啊，交警已经在处理了。然后坏坏的德华说呀，珍妮今天啊领两份工钱，哎，得加菜，领不了一点儿，
1: 菜也没吃多好。
0: 哎呀，能吃多好啊。
1: 来看一看我们这一堆活动吧，希望

0: 上装修旧房翻新就找捷成装饰，954诚意推荐，省心更放心。捷成装饰九月举办12周年店庆，全程征集12套总经理样板房，装修送家具家电九重好礼。报名呢可以直接发装修，可以直接发装修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
1: 嗯，
0: 另外呢来看一看
1: 还有什么，
0: 来你说一下这个吧。
1: 这个是
0: 你有小朋友，你念出来更有
1: 啊。宝妈们注意啊，宝妈们注意，就是有小朋友的注意吧啊。高培的植物酵素乳酸菌奶粉，益生菌含有1500亿的活菌，严选食品及婴幼儿专用菌株，6个月以上的婴幼儿童呢都可以使用啊。搭配高活性的植物原酶耐胃酸，30到40度稳定，专门为宝宝的肠道设计，酶直接分解蛋白脂肪助消化，益生元增殖有益菌协同构筑肠道屏障，改善消化不良啊，排便不畅啊，促进营养吸收啊，宝宝肚肚好舒服，妈妈更安心。赶紧上车啊，发孩子两个字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啦。
0: 嗯，发孩子两个字过来啊。这个是高培专门针对孩子们研制的一款促进这个如果是消化不良啊，
1: 哦，
0: 或者是吃多了也不消化呀等等，
1: 说是可以直接吃，不一定非要泡水。
0: 对，
1: 这一点非常重要。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家小朋友小的时候可能多多少少吧，
0: 嗯，
1: 都会给小朋友买过益生菌，
0: 嗯，
1: 但是益生菌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你必须要用37度以下的温水把它冲开，
0: 哦，
1: 然后再喝。但是你很多时候冲的时候你发现冲不开，你至少要用将近比如说38或者40度左右的水再冲，这个时候呢你又担心呀这个菌是不是被高温杀死了。
0: 那我明白了，
1: 就是，这样。
0: 它这个呢就是你可以撕开袋直接往嘴里倒
1: 直接吃啊，
0: 就不用担心说冲麻烦的这个问题。
1: 嗯，那其实我觉得直接往嘴里倒的可能更适合还是上了小学的小朋友们啊，幼儿园的呀，或者是特别小的宝宝还是给他冲一下吧。
0: 嗯
1: 嗯，
0: 3岁以上就可以直接倒了啊。
1: 是因为太小的宝宝可能会呛住啊，这个是要注意的。纳兰元树也说今天还能放羊放牛吗？放呢放呢，打架，
0: 嗯，
1: 今天不放了，打架啊。哦，李角兽说呀，说咱们应该起一个名字叫做尼莫船长。
0: 好长的名字啊。David 你是会说话的。 David 说，
1: 嗯，
0: 是因为是真妮带团所以青甘大环线才没成团吗？
1: 那得问你们呢，你们为什么不报名？
0: 就差你报名了，我跟你讲。
1: 就是，哎，就真就差他报名，你知道吗？
0: 嗯，
1: 那天他还问我，他说那个，就我一个人行不行？我说就你一个人也可以啊，你为什么不带嫂子一起去？然后他大概意思就是说，嫂子他们都没有时间啊，然后只有自己，就差你，所以没成，就怪你。
0: 就差你，你如果交了整个团的团费，马上就能出发了。
1: 柠檬说的是秀英大道的南往北管制了，万达广场这个地方啊。
0: 嗯
1: 嗯，这个要注意一下。
0: 爱唱的鱼他说，琼山大道红绿灯的导航地图看着就跟一串糖葫芦似的，密密麻麻太多了，应该优化一下。
1: 没办法，这个就是短时间之内可能还不会太处理的快吧，还是要一段时间的啊。
0: 而且它那个也有特殊情况，就是琼山大道，
1: 啊，
0: 你沿边都是那种村，它都有村要出来的道路，
1: 它，就是，对，它是有必要就是留在那里的。
0: 嗯，
1: 而且它掉头口不多啊。然后爆米花说呀，老张，什么叫你爱珍妮啊？人家瓜哥这会儿听节目呢，等一下去锤你。不至于，
0: 我们都爱珍妮。
1: 不至于啊，爱我的人多了，老张算老几呀，啊？
0: 哎呦，听起来挺风尘的。
1: 打你。
0: 木棉他说他是数学老师，
1: 嗯，
0: 安排作业回去只要完成就行。对不对？他在讲解。他说不喜欢家长在孩子写完作业的时候就把错的改完了，有时候方法不同啊，
1: 嗯，
0: 学生比较难接受呢。
1: 我太喜欢您这样的，您啊这样的数学老师，
0: 嗯，
1: 语文老师，英语老师，所有的老师。
0: 嗯，
1: 就是我也不爱辅导作业，您如果能全接受了这个事儿啊，我觉得特别好，真的特别好。
0: 真的，因为觉得现在写作业这个事儿好像就变成了家长的事儿了。
1: 他是这样的，其实现在
0: 的不知不觉就揽到自己手里了。
1: 那是因为你对孩子的要求太高了。
0: 嗯
1: 啊，其实现在的小学包括那些都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